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首歌叫做摇摆时刻哦，嘿，大家赞，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啊，你昨台北吼树林有去看大象无？哦，昨下看大象，今日嘛看大象吼，啊，来高雄看猴，吼，迄高雄寿山猴祭天哦，啊，因为中山大学开学啊，有囡仔就倒来啊嘛。即高三等恁姐吼去休放暑假，等完两个外月，你敢知影？等下恁等下开学，等下大校舍，吼、哦，规顿狗狗拢等来，高山高山恁三四十只拢等来，吼、哦，惊惊人。现在去，今日看人咧去买，迄个寿山吼，迄个囡仔暗时去夜游的款，啊，伫个路啊看，吼、哦，三四十只，啊，把三四十只去背中山大学学生啊的社区吼，而且宿舍遐背啦背，那是真的呢。有人想叫是 AI 呢，那是 AI 做的，把它可能这么多狗，吼、哦，寿山来的狗你不用烦恼，有够多的多，那当然说狗要抱狗仔吼，啊，一围树顶上坐三四十只，足多足多，吼，寿山狗够多，啊，寿山狗无咧惊人，寿山卖只象啊吼，吼，啊，但是昨这只象，这是法国人吼，来咧展览的吼，啊，一只达只象有三只，一只四楼悬的。诶，厝四楼悬哦，遮悬哦，嘿，遮悬。迄四楼厝，四楼悬的这个大象，树林的大象，啊，真会做这個、就是重现古早吼，做过当年动物园搬家啦。啊，拄啊像你拄啊咧行，啊，这平平行过目刷对哇吼，嘿啊。这个2026台北艺术节吼，大象来了吼、哦，法国啊，这个奥波西托剧场吼。啊！这张阿妈，把这树林的夜市啊吼，家人河哦，集合啦，哦，集合路吼，变成剧场。三只吼，五米高的，吼啊，五米长的，而且机械吼，而且巨像，迄机械做吼，大只像安尼。啊，伫这号角，啊，甲这鼓吹当中啊吼，出发，啊，安尼狂逛吼，游行，重现40年前。咱台湾动物园搬家，哦，人潮爆棚，跟着大象走。前两天节目是啥物？高铁的，高铁一只新的吼，爱运来高雄有无？系啊，爱大台车哦，拖搬家，载足大只高铁哦，迄头啊，对节目过，我大家来甲看吼。啊，过来伫咱高雄街了，咱看到啥物？大只船，迄、那个游艇。咱的大寮做全世界做游艇，大寮外做名，做游艇的公司足济台，足济机拢伫咧大寮哦。啊，伊只游艇生产好啊，了后伊爱载落船啊。啊，你申请落款，拢走暗时啊车少吼、哦，人少车少，先伫咧搭班下半夜。啊，因就开始做大台，你看船啊吼，哦啊船啊像前几工啊，这船啊伫高雄咧展览有无？高雄咧展览先吼。哦咱是国际贸易中心遐吧吼，咧展览的船啊，吼，一只几啊亿个呢？哦，大家看到，哦，船啊在路啊咧行，啊拖车驶嘛，足新鲜的吼。海鸥啊，伫天顶咧飞着，海鸥伫天顶飞，前几关啊，加迄落基丁啊，基丁的国际风筝节啊，海鸥啊吼，透抽啦吼，水母啦吼，大家拢去哩无有无？嘿吼，啊，即马是新德啊，新德国际吼风筝节吼，伊牵拖。有两箱哦，千托蓝白托，一箱是蓝白托，一箱是粉蓝色的。哦，这两箱我天顶的，甲按下各一箱哦，按下了红的吼，嗯，红白托，天顶的蓝白托，嘿，拢讲成一箱室内托，做是不是？伊那西厢啊，把家鸡啊，哦，咱台湾咱的迄个古早味家鸡啊，嘛飞起哩啊，嘿，也飞上去，还个珍珠奶茶，咱这摆去看无？应该见过有吧？迄个新德的国际风筝节啊，你看现在物件飞上天，做新鲜的吼、哦。啊，海洋的物件飞上天啊嘞，啊，怎嘛嘞？哎，伫路人看，遮大只的象，迄咪爱动物园吗？这是机械啊，吼，这是机械，叫四站楼啊，管足管嘞。这里要重现40年前咱台湾吼、哦，动物园搬家，动物园要搬厝，所以足侪人去看，跟着大象走，一路吼前进，甲这台北吼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来展开着这个大会演，这个、活动伫这昨吼7:14登场吼，呼应着啥物用7:14，呼应着吼台北 第一座的动物园，伫咧1914年成立啊。所以动，所以咱个这暗花队队开始，对7:14就是1914，你这好像在咱个台北吼，第一座动物园，然后1914吼成立安尼。哦，没有追上长眉，长眉无对到，目镜今日阁有嘞。今日暗时阁来一届，7:14，但是爱注意人足济。吼、哦，迄规动线吼、哦，迄客家吼，有诶讲客家规北火啦，啊人人济啦，大家要看这心情嘛吼、哦。台湾1914年的时阵啦、啊，迄阵就是动物园大迁徙，啊种咧动物吼、哦，无再用吼用行，即即边行过边安尼吼。啊，再有这法国吼、哦，波西。哦，现在奥波啦，奥波西托剧场哦，户外大型的，而且大象来的，这个伊的这大只像机械吼，机械4.5公尺高，哦啊8公尺长，四层楼啊管理啦，嘿啦，做大只的，嘿啊，恁若咱看无到，行过去，啊要去动线爱注意爱注意吼，迄坐车去倒，哦坐这温的去倒，还莫开车开啊根本无当停，桥到你嘛无当停哦，嘿啦吼。大家都去看这只象，啊，若想要去看，看不到哦。你若要去，爱较注意，人足侪侪吼。好，甲大家分享啊。来，啊，咱今日哦，嘛是咱的这个快闪哦，吼，咱今日快闪。哦，来，我即马一开始哦，我就先来甲伊快闪一下，我要进广告哦。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写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我嘴家阿豪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啊、你外口的食材嘛找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抢未到的，搁伫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
0: 好朋友，哪听电话哪卡，这是快闪，哪听电话哪卡吼。而、啊、这个海陆大餐，
2: 哦、
0: 海陆大餐哦，六件组的1580，1580，今仔日定价哦，9月17号收，9月17号收哦嘿。
1: 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洗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袋。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0: 哦。500克，咱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1: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来，第
0: 二项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斤棒的啦，哇，
1: 这要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的哦，像50块徛的这悬啦。
1: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但不要跟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
0: 主要要吃这珍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功，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猪肉打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我们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九百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1: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1: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
0: 来，快快快！电话，现场是0800-333-5599啊！今日在做快闪吼，今日安吉爸参加咱在做快闪会，安尼六大建筑啊吼，1580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挂号票送到恁家去哦。9月17号，农历8月17日啦哈。
1: 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1: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食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主餐去带樱桃鸭，
0: 就那个就得哦，品种的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一起解品种，伊主要有一起甲黄梅啊啦，甲黄梅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甲黄梅啊有无？阿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讲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今天你玫瑰色颜色啦，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1500啦。阿兰老公今天去吃还什么？
0: 一个主餐要1500啦，然后你来吃差评的要吃700块啦，加一袋哦，一袋够不咱一袋这大袋哦，你甲看。所以阿家吼，伊就是这个厂商啦，阿家的供应商啦吼，伊对这大盘来了就是伊啦。吼、哦，伊对出货三无只来，就是伊，所以大间饭店拢爱甲退货，啊，伊即摆甲货拢留互咱啦，吼，因为足珍贵，足珍贵吼，上佳赞的品质的普罗球，你那是老饕啦，像个歪嘴鸡啦，吼、哦，你那是足够食，你对食足顶级的人，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即块樱桃要有够对的对啊，大地呢，唔是细地呢，
1: 他体悟哦，更700块个还好不
0: 啊，无只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啊、大地 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1: 真的
0: 无啦，
1: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啊，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1000几块呀，
1: 对，哦，好，所以吼、哦、樱桃鸭一年吼、哦，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他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啊提量弄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1: 对了，来第六行，我
0: 第六行来
1: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 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在是吃海藻微生物诶，
0: 水质不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对，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极冻，看，而且你看也是，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诶，那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重点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拍嗑瓜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诶。
1: 对，
0: 伊这粗红诶草虾吼，迄肉就做。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紧定啊，帅帅，
1: 而且特别是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我。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腰，就我这开差不多，那无2980啊吼，嘛都爱爱2800呢。
1: 安琪姐，咱这有寒凉，因为到秋天这个时节。
0: 哦，上个对对，吃食起码食虾的这群上个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
0: 打个招呼，蛤蟆蛤蟆嘴阿嘎啦。
1: 对，
0: 阿嘎就是蛤蟆达人啦。
1: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吼。
1: 嘿，
0: 你9月25就是咱中秋节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啊。
1: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互你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号哦，行买代志到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嘿，谢谢阿嘎，
1: 听众朋友。
0: 嘿，来谢谢1580吼，阿公阿姐你好吼，唔免千600块，唔免7800，唔免1580块，加有等级的。咱平常时咱做快餐拢食一般般的肉，但咱即马都食开个。过年过节哦，食些较无同款的哦。这六项个人服一届哦，就咱战斧猪排，战斧猪排哦，这地你也一克上不来300几块，一克就像这地哦一模一样哦。咱这有三地，哦对，爱900块呢，对不对吼？那有战斧猪排，爱来里脊肉片，哦，这是高位哦，高位哈，五地要半斤重，哦，咱这地荷兰，啊来过来嘞，马来西亚粗红，而且草鞋。哦，粗放哦，粗放的，那个粗放的这草鞋，好板的色水，乌金乌金，真有够水。哦，啊，过来就是过来哦，来，咱来这个鲑鱼菲力啦，鲑鱼菲力好些膏的膏切的，膏切的吼，这个叫鲑鱼菲力吼，啊，咱这毛一袋。哦，啊来过来哦，会记哩哈，这樱桃鸭一定爱吃吼，樱桃鸭，哦，樱桃鸭是重头戏，做好吃哦，做甜香的。过来就是这白毛的吼，而且鸡腿丁。这鸡腿顶啊，鸡肉吼油分油解出啊，足清气清气，好哩拢是正宗啊。这六大项海陆大餐，咱优待1580，唔免运费哦。9月17号收费，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啊金门的好朋友、美丽朋友、好朋友，你也该退两座都免运费啊，敢是哈？两座免运费哦，唔是爱3500吗？啊，两座
2: 没有，3000就有了。
0: 都有啊吼，好有在吼，咱啊提两座，咱就当吼寄到咱遐去吼。卡电话哦，过年过节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咱来即马啊，无啥咧烘肉呢，我讲这实在拢是青青青的，拢无解生过。你要甲冰咧吼，要摕出来炒，摕出来煮，摕出来卤，摕出来蒸，拢是上等的食材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过年过节吃较好嘞啦。

九月十七号，九月十七电话来紧噶，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摕六项海陆大餐哦嘿。咱若无项马紧，你若无项马紧，咱无项咱这高等的食材，你平常时你食袂到，你平常时别个拢是一般般的这肉。啊！你这中秋节阿家，互咱老是上界顶级的，互咱所有听众好朋友食上界好顶级的肉菜哦嘿！啊，那即摆一组起来，你看要一组要两组倒了，1580，唔免运费。九月十七送到对恁家去，九月十七在咱八月初五，哦，八月初七，哦，在咱八月初七啦嘿！哦，谢谢大家哈。

那咱的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是说，哦，系啊，哎，拢是规组的吼，拢是规组的，哦，迄六建筑都是规组的，迄规组来做的。我讲，我昨去买姜哦，刚刚食米唔知人米价，我昨日去买葱啊吼，葱啊一斤100。啊，阁毋是足水个吼！啊，我昨去买姜，伊要煮鱼仔汤，啊，无姜就袂使吼。鱼不离姜嘛吼，啊，姜不离糖嘛吼。啊，去买姜，结果迄姜哦，一斤106啊！哦，这边是106啦吼。啊，即马这边阁甲我讲，我哎呀，这边较水者，迄108啦，一斤姜爱108啦，买十斤就1800啊啦。咱这一组吼，这尔啊顶级个食材，甲1580，爱养享受，爱养顶。我这一年一届，一年一届，阿家逐摆来，省很快，而且伊的食材哦，拢值回票价，拢做优惠，拢做优待啦。这定无就是足无彩，无彩。阿家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来，你好，你好。
1: 好，你好。嘿，你们小姐
0: 耶。哎，对，你好。
1: 我
0: 正好，我下桥嘿。哎。好，阿到你到17号吼。
1: 哎，好。
0: 好，我顶起啊吼。
1: 好，
0: 好，谢谢你啊，谢谢，嘿，谢谢大家。啊，订名就这简单，你只订嘞，乌鸟送货去恁兜，你甲钱回得啊？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全部拢走恁动车哦。1580，你甲想哦，乌鸟即马是250哦，运费哦，你啊，你甲加省偌济？足下回下回，恁若即马去买菜，哇，姜遮贵哦，姜哦，一斤哦，一斤800。十斤哦，就1800啊！你甲看哦，啊，咱都定啦，你用个姜啊，啊，咱个蒜头、咱个葱啊、咱个只菜，拢总大起价，是不是？遐拢起价，咱拢无该起价，咱这拢无起价，佮该送你运费，哦，佮送你发票，运费发票拢做一搞，咱即马就6行6建筑啊，哈，哦，这六建筑这人，啊，咱这鲑鱼唔是一般薄哟，这个鲑鱼的高度吼，厚切啦，厚切鲑鱼菲力啦。即块鲑鱼你若摕50，甲囥啊边起来，大概平悬，安尼有够无？安尼就是有够，对不对吼？啊，即块战斧猪排好食，我甲阿家讲哦，即战斧猪排两个摕倒来玉米饭，两个烧烤安尼啊，哟，咱即包战斧猪排爱甲食，嘿啦，你的这你的猪肉啊，有即个排骨，有可能骨的吼，你著甲伊烘起来，迄鸡足香脆的香脆。即块战斧猪排人有咧卖，那你若甲即客咧卖甲一斤哦，就300几块啊。哦，人咧买食材吼，啊，咱这包内底有三块战斧猪排，伫咱内底食。哦，啊，你佫包括咱个粗红的这草鞋，粗红的草鞋就伊就是怎清净啊，清的沿海啊，沿海粗红，这无咧做抗生素啊。啊，这活虾拢是现捞起来，现捞啊起来了，马上急速给冷冻，肉质吼足扎实的，迄足十八个啦，你食迄肉虾嘛足十八，啊，佫足甜啦。有够甜啦！哦，啊，袂黏壳，就是无青啊，对不对？哟，你伫台北，该送啊台北，1580，拢无阁加运费，就咱规组送啊，就恁兜去。哦，啊，这海陆哦，六建筑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

0: 欢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写广播旁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我嘴鸡阿豪绝对给咱吃的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以稀为贵，对，
1: 对，
0: 那么阿嘎抢未到的，搁在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是要煮食要咸吧，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知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0: 是的呢，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搁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袋。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0: 哦。500克，咱是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
0: 主要要食这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因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1: 猪肉有内底也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1: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价做把关，有位徛伫遮，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重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到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1: 有鱼有肉，搁有鸡 鸭，对不对？来，不要用樱桃鸭，
0: 对，因为樱桃鸭大家都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啊，我真的、
0: 欸、真正买无好不好？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
0: 真正买无樱桃鸭，而且咱公司做者快闪，你讲我咧快闪，跟你扫樱桃鸭，无可能，伊这是做稀有诶。做珍贵的樱桃鸭吼，好山好水，这樱桃鸭是一个名，伊个名是真正叫做樱桃鸭哟吼，好山好水，啊品质真正无同款，做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
1: 些差评呐、啊，哎、欸，主餐迄块樱桃鸭，
0: 真的就这块哦，对，品质就这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同个，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
0: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天去吃些什么叉体物哦？可能七八块个好不会
0: 啊，没这大块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啊、这大块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的没啦，
1: 真的
0: 没啦，
1: 因为
0: 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来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
0: 不做其他客人啊，做预定有无？哈，所以咱就拢解掉呢。阿家帮咱把关啊，食看卖啊嘞。咱平常时食一般一般，咱这年节时食较好嘞，食较澎湃嘞。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 CP 值超高了，1580，对不对哈？
1: 譬如说那些饭店买来搞买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
0: 我有无？饭店拿来个摕，饭店拿来个阿家抢货，因为阿家足够抢的。因为就阿家是哦，伊是一间足大间的厂商，然后伊是供应商，伊是一间足大间的供应商。伊家迄个吼要甲伊封口起来吼，真空包装迄台机台，伊开700万。一开700万，所以品质挂保证。好朋友，你若收到时阵，啊，特地特地，一般一般，一行一行，我遮尔啊清气，足清气啊，足卫生的，这 CP 值超高。你若是对食足重卫生的人，你对品质足重的人，你是一个饕客的人，今日跟你讲，哦，秋天不吃蟹，不吃虾，要吃什么？是不是哦？0800-33-55-99，0800-33-55-99。
1: 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哥，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伊在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有甲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行我来，
0: 第六行来，
1: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
0: 那只黑爱食，你若最爱食海产，秋天食黑啊，食即马上爱对档，而且是粗放的，伊是粗放的。哎，
1: 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那是食海藻微生物，哎，
0: 对，就不敢管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哇，非常之乌金乌金，哦，好诶，超诶，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是是是
1: 是是是，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给伊喷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诶。
1: 对，
0: 伊这粗红诶草虾吼，迄肉就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讲啊，虾啊头真浓郁。啊，那这是粗红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也咱无放保鲜剂吧，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咧放遐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1: 而且特别是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我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鸭，这我这。 这个差不多拿不二九八零啊吼，码头爱两千八呢。
1: 安琪姐，那在
0: 一五八零一五八零一五八零是吃青嘛吃黑啊的，这群整个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
0: 当咱杭巴杭巴吹阿嘎啦，
1: 对，
0: 阿嘎就是杭巴达人啦。
1: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啊。
1: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杭巴的代志交阿嘎得啊，你万事 OK。可以了哈，再次谢谢阿嘎，谢
1: 谢
0: 阿嘎，
1: 谢谢听众朋
0: 友。哟，中华夜季节哈，这个中秋节哈，合家团圆的季节。哦，咱若烘，咱就加烘；咱无烘，啊放冰箱，随时要食个摕来食。这年好，这年珍贵的食材，咱普通是咱也要去买。有当时讲，你像樱桃秧，你大卖场无当买。哦，你讲啊，买咧大卖场买，伊无当买。你去大卖场，敢看咧卖樱桃秧，伊足珍贵的。迄大饭店都抢袂到，那头你营营囥伫咧大卖场，无可能，无可能。食较珍贵，食较好咧，好吧哈。谢谢大家，1580，卡电话到0800335599，转台湾头，台湾要扣100元，乌鸟都无咧收运费吼，我无咧收运费哦嘿，乌鸟送回去，乌鸟收钱安尼。啊那这个美丽的朋友，甲金门的好朋友，那订两组咧，咱搞完就出回哦，然后嘿，卡电话到0800335599，这季节限定哦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安尼有听到？
1: 有啊，有啊。
0: 有听到，
1: 啊，
0: 你要订航班呢？
1: 你是车啊？
0: 拢是车哦。
1: 车哦。
0: 嘿。
1: 我就
0: 是来讲。好，阿你，阿就无，甲过来，我讲过卡哈。好来，你好，你好，我等你甲过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拢是车，拢是车，拢是车，表示伊实在有够赞的赞吼。

甲顶嘞顶嘞甲顶嘞，即、這个中秋节食足好，食足好，食足好诶，有够欢迎欢迎哦！诶、欸，即食材真啊用心哦，食材真哩赞哦，顶不着只无菜，顶不着只无菜，爱甲顶哦。啊，咱即粗红诶草鞋哦，有八尾哈，伊即起来都有八尾哦哈吼。有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下当含着真啊好诶肉材哦，有食好有口哦，拢来甲顶啊！

嗯，咱就是安跳恰恰，足欢喜哦，足欢喜。啊，来迎接哦，啊，这个囡仔拢要等来佚佗，对不对？啊，休四天诶，连续休四天哦，老烘就加烘，啊，若无烘冰箱冰咧，因为咱诶食材哦足鲜诶。啊，你平常时足罕恁食着这样顶级诶食材，哦，你看要甲真诶像诶伊个鸡腿肉吼，伊个美国来鸡腿肉，鸡腿肉无皮哦。诶，切较好势，切规顶规顶诶，毋是切片哦啊，切规角规角诶吼。所以你要来煮汤，要煮糜，吼，要来煮面，吼，咱即块拢做好食吼。啊，过来，咱诶鲑鱼，鲑鱼伊是厚度诶哦，吼，伊毋是爱薄薄诶，伊是厚度诶吼。啊，你看我落来蒸蒸诶，蒸蒸我配饭配糜，有够赞无？足赞诶赞，吼，即个食材足顶级诶啦。咱平常时食袂着即个食材，啊，若即支战斧猪排你也蒸蒸得。吼，蒸蒸也香滚滚，一落来切切切，不知不知切切切，迄个香味会起来。啊！你啊，收到伊每一克每一克食材哦，伊足重在卫生啊，品管拢按挂保证啊，安尼就好啊吼，无染只油啊，吼无染只油啊，所以天然的上佳赞。咱那是青的啦，青的，因为青的，你无够可你过过肉过过鲜过无，伊是青的，所以蒸起来这肉质就是好食吼，啊食食食，这个过年过节食较好咧，食较欢喜咧吼。现场电话现在0800-333-5599，拄啊接过个老拢歹势，讲歹势啊。咱嘛当敲客服的电话吼，客服的电话是咱0800，吼啊过来0688777，0800，068877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做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的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版图哟。

0: 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搜，好的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其实我是粉红色的回忆啦齁。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无今日无故事，今日无故事，今日紧甲冲哦，今日紧冲哦，行哦。好来，安尼节目一开始吼，我大概邀请阿嘉过来吼，后面我阿嘉讲，我拢无讲重量，讲偌济来，我互你阿嘉来甲恁讲，吼，伊甲重量拢讲个出来，啊，听虾有八尾吼，即个草虾有八尾哦，哈，来听伊甲讲哦，详细吼。啊，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者吼，甲咱记者吼，你也想到啊，要甲卡紧甲订吼，啊，这是快闪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写公布行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好
1: 好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食咧安心。阿、你外口这食材嘛找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款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对吼，
0: 冇进前啦，
1: 你就 no 损了
0: ，no 损啦，大家输啦，大家
1: 输。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即、這个阿嘎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唔对？
1: 对啊。
0: 你毋知是安那样，表示即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
0: 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的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判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啊！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迄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古早咱改食美国飞机吼，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到一斤蛋500克、哦，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0: 哦、
1: 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啊你啊！
1: 对啊，咱甲你起皮、
0: 哦，
1: 所以就甲油去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点嘛，是一点两点，我想要吃烧烤，我姐还没吃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袋。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10几袋
0: 哦。500克，咱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
1: 对
0: 幼甜啊，无迄、那个一直鸡痕啦，
1: 无痕，无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若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若咱这是大，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了松麻鸡。好，买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买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哦、嫩的。我跟你讲、哦，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0: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再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哦，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这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再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哎呦，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什么何谓叫做菲力？你怎知？就是讲吼，咱家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即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尔？
0: 你甲看，安尼即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咧。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
0: 哦、
1: P 级伊个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0: 主要要吃这珍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功能，不用特别直接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种十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好，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来，看我大鸡，
1: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甲过来哦，来，
0: 这两个牙龈硬要拜啦，
1: 硬要拜的，这像块葡萄同款，像块，你知不知？而且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这想干重要。
1: 这想干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猪肉打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的，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
1: 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啊，你讲赞呐。
1: 咱哦，猪肉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不止不止不止香贵啦，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1: 对哦，
0: 香贵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哦，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肉片，
0: 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讲，好，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甲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挡，这袂挡，这袂挡。啊，挡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这样你啊啃的哦，啊，摕50块你啊啃，都可以变罐头，你看啊有高无啦？
1: 真正高的
0: 啦，真正高的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今欠啥呢？咱今欠的是鸭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不到呀，今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在凯西欢呼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个比如说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跟他讲，我跟他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我靠的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因为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米其林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就那个就得哦，品种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因为食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没有、啊、在那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0: 我要说啦、这是老饕、哦、就吃得出来啦，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天去吃迄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0: 600块，
1: 可能700块，该好不好？
0: 啊，无这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啊，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抢无啦，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啦，啊，佫足高单价，伊佮本钱都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客，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刚刚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秋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等啊提量拢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啊，咱的把运送过程呐、啊，拢是有点冻冷藏诶，
0: 啊，
1: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10至15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也当安心。第一，咱袂吃到差差，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号只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唔免可能喝一滴油。啊，你若讲咱今仔较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10秒，反面10秒，安尼就好啊。你莫规块都一蒸，你就家己切这薄片，安尼就好啊。啊，你若今仔较够煮食，你就是有。规块肉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
0: 好好對對對
1: 蒸了切切了，你甲肉这边有无？蒸甲袂当转色哦，八分色。
0: 好，
1: 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
0: 第六项来
1: 炒虾啦，
0: 几啊冬啊唔是干来炒虾，这简单啦。
1: 对，
0: 这若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咧外口只来炒虾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虫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伊讲的虫红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0: 粗放虾，
1: 口味粗放虾啦，甲白木干，简单的解释者。一般吼，咱外口只来炒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诶，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诶。这种
0: 对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
0: 你也可以看外国的海洋嘛，就水就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那就是无同款啦，就是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虾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这样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0: 哦，活虾哦，
1: 对，活虾急冻，
0: 哇，都这只 K 吗？
1: 对，
0: 都这 K 啊，你嘛，
1: 你看，哇，你看也行，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哦，好诶，超黑有无？
0: 好斑的，好斑的，
1: 对，
0: 咱狗啊，看作好斑狗，好斑的，啊，这嘛是好斑的呢
1: 吼，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我们这样是讲吼，
0: 哇，
1: 你看，我甲你讲白话，
0: 哦，
1: 白加工食无够，咱这是灵药解。无残留，要不要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来
1: 饲诶虾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得食头诶。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品质。
0: 伊这粗红诶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真浓郁，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家食麻紧啦，都有人食虾诶过敏啦，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侪啦，啊那这是粗黄面，因为伊身体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
1: 对，
0: 所以伊拥有足够活动诶空间啦，
1: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迄活动诶空间有差咧，你有可能讲好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咧做狭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有在生长哦，黑爸吼都无赶快，
0: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 这个好起来了，就滑滑吼，它急速冷冻起来，
1: 对，
0: 收掉也鲜甜。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0: 因咱无更保鲜剂，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无
0: 咧坑黑啦，你来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真正吼，想到这，继续准备跟行来个食的啦。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0: 算一下
1: 这分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0: 可以，
1: 对是有够的
0: 哦，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定义讲吼，以我家的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0: 哇，这老婆紧定啊，说还是
1: 而且重量是哦，这五个物件是你可能咖啡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这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腰，这我这开差不多拿不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我想知道多少钱就
0: 1580看电话的做会合会合吼，而且是顶级的食材，过年过节食较好哩，一般拢食一般般的吼，啊，你食些无同款的肉材，1580吼，这无咧收运费哦，招领东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咱那照样是统一伫咧十月诶九月吼，9月17号。9月17号，拄啊农历8月初7吼，啊大月9月17号诶，咱诶现场电话是，你着全台湾走到头无咧收运费，拢无咧收运费哦，白种人拢同款哦，咱诶0800-333-5599吼，啊美丽朋友好朋友吼，伫海边啊吼，啊那这金门的好朋友嘛伫海边啊，但是吼，即条咱诶肉材吼，你像樱桃要咱较少食着吼，啊战斧猪排你嘛较少食着，食看卖啊咧，口感真正一级棒啊！0800-335599，0800-333-5599，0800-333-5599，1580，谢谢大家，我哩听。

0: 哦，这若添好气，咱若即马会当食，咱拢甲食；会当订，咱拢甲订啦。过年过节就是安尼，珍惜即马。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吼。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我今仔看即个新闻，
1: 嗯，
0: 足艰苦，因为这是即个火车吼，天哦落雨啦。哎呀，啊！怎啊冲去对象去弄到这个阿妈再孙呢？哦，天啊，阿妈再孙都艰苦。啊，阿妈甲孙两个拢死呢，你甲看吼。嘿，啊，落雨啦，花莲啦，花莲这个台九线吼，光复啦，光复这个大专村啦吼。啊，这个路段前几工啊吼，要阿妈发生这死亡的车祸。迄一台火车哪像因为落雨天哦，啊，驶进大滑挡袂掉吼，怎啊冲去对象哦，冲去对面向。啊！像伊对面向，即弄到一只白色的小旅车吼，造成车顶即阿嬷吼，甲即三岁呢，哎呦，三岁呢，你看，三岁甲天顶变一岁，你看，三岁即孙啊，当场失去生命，而且真相伊弄出大个啦。啊！即火车司机吼，把当场开刀啦。啊！昨即两个吼，即个阿嬷甲孙啊，拢过用去吼。根据了解，即个小旅车顶完即阵阿嬷甲孙啊嘛，52岁阿嬷开车载着即个三岁孙啊吼。啊，魂断台九线，所以你咪讲对不对？珍惜咱即马哦，天灾人祸你想袂到，你像诶，你像诶，安尼，大家要去雕山，即摆啥时啊坐？因大家要雕山啦，遐顶完去哩，遐就叫神山啦，尼泊尔，尼泊尔个深山遐就叫神山，神诶山。啊，一条路线是外国人咧行对一条山过。哦，出境过，啊，你若是台湾的旅客，你袂对边过，然后你台湾旅客，你会对迄个成都。对成都爱办这个入藏玉哦，入藏，你要去西藏，爱得入藏的票，你登要去西藏嘛，爱得入藏证，你爱办入藏证，你规团啊去对平，啊，唔是对这条，所以今仔这条尼泊这条那才济外国人，因行无同，甲咱台湾人嘛无要去神山啊，神山伫5000多公尺呢，啊，伫个顶悬吼，其实空气足稀薄的，为了平衡会一楼。流不停的，流不停的，哎，流到会更大个流，流个更大流，5000多公尺。啊，迄顶悬山起哩吼，50公里。啊，你为那行较紧的吼，行一个月；为行一个月，行较慢的行一个月，吼，啊，行较紧的半个月。啊，因咧做好行吼，两工就行完啦。啊，伊啥行紧啦？啊，你要行紧的，啊，你无多空气稀薄啊，你无多行紧，你含行路你就变慢，因为你喘息啊，你是无上锁啊。咱人无上锁死，毋知哦。迄话惊袂够紧，叫救护车要落来啊！你无法度啊！迄条件咧，悬山5000公尺，你若无定咧爬山人，你无法度。啊，所以即个神山哦，大家要去爬啊，爬神山啦吼。话讲，咱想讲去啊，买到。
1: 你好，
0: 林
1: 九叔，我手机啊。
0: 要甲神离啊近啊吼，啊有诶是要去忏悔，有诶三步一跪诶咧，毋是跪诶三步一趴咧，迄无哦。迄三步一拍个呢，啊！因迄山哦，因迄山无倒车袂去咧，车袂到。迄规种石头路坎坎坷，车袂去咧啊！迄无倒，迄全部拢是爱用行，去用行。哦，你若捌去神山过，你就知西藏的神山啦吼。嘿呀，迄你甲看，咱即摆迄死啊济，所以人咪讲，人珍惜咱即摆会当享受快快乐乐，会当享受快快乐乐就好啦，是毋是？嘿呀，人生在世，家清两日，忧伤万岁啦。都那会当去食珍惜，拢是珍惜。珍惜啦，规顿囡仔倒来吼，大家有伴，啊吃吃喝喝，食较好，食较珍贵。你毋知人即马咧秋夕咧食啥物？你知桂花炒螃蟹无？桂花啊，桂花炒即马只一半啦，这迄一半2500啊。咱这一铺落做安1500啊白，所以爱养省养甜。你去餐厅食即道，你敢敢叫即项呀？无可能啊！敢敢可能叫即一半了？迄条桂花炒螃蟹。对吧？上济差三只，哦，桂花炒螃蟹我是两只尔，偌济2500块。所以食即马吼，这海产咧食台啊，爱食头去做爱食，无咧看介绍，惊无哪食尔。因为秋季限定啊，你像咧桂花炒螃蟹对不对？一盘2500，那嘛是食干咧啊。哦，所以就咧食无同款的食材嘛，所以咱河南是足顶级的。你也会晓要享受，好朋友，你也会晓要享受。这每一项、这六项哦，拢是足珍惜的，啊，拢是安尼足清气、足卫生的，啊，足高档的。像阿嘉讲，因为阿嘉是吼餐厅、饭店的供应商嘛，所以伊知影嘛。伊讲那木叉年的无，吼木叉年迄个食，迄一斤千几块，迄食材拢伊供应的，伊知影，所以伊互咱顶级的这尔赞。 爱学养享受啦吼，人生就是安尼嘛，开开心心。尤其这年节时啊，这中秋节是咱台湾最大的节日嘛。哦，咱只过肉粽尔，即马过中秋，中秋过了，搁三个月咱要搁过年啊，是不是？啊，咱这里啊冰来个冰冷冻，迄种真空包装，咱放足久的。你若无烘嘛，甲摕出来蒸起来煮，这就是一个足大的享受。哦，即块樱桃鸭你真的爱食，有够嫩溜，啊足酒鲜。即块吼唔免退冰，你来甲切片，你来甲吼加煎十秒，熬煎十秒，安尼听我食，足鲜嫩的。即块肉足少人食着，哦足少人食着，因为你市面大卖场无咧卖。都卖无，卖只套客，只拢算限定的。我若有看你用，囥啊几百单卖，无可能，无啊无饲啊紧啦，安尼啦，好无？所以你甲看，啊像安弄嘞，这个小旅车店员，这个52岁阿妈，吼、哦，啊伊就开车载三位孙啊，伊沿着大高线吼南下，伊要去玉里找吼，找因老爸，找这个囡仔的老爸啦，嘿啦，啊那这姓罗的货车司机。伊在送货吼，来到这个瑞穗了后，伊要北上，要等华联的路上啦。在第一尾暗妈六点外，这个台高线吼，这个所在发生事故，怎造成妈孙啊死去？这个阿妈在孙啊要找老爸呢，要玉里找老爸呢，你敢想会到？对不对？本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是不是？看到拢足艰苦，所以咱做这个无常哦，随时伫身躯边啦。啊，那这有人讲吼，哎，会当食，咱就甲食；有鸡煲就甲煲哈。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迄1580实在有够下货，要去对找讲这食材，卖你1580，搁来挂运费的，真正无啦，好朋友，你电话搁那卡咧喂。咱的0800-33-55-99迄姜一斤就800块啊啦，十斤姜就1800块啊啦，你唔食米还知米价？迄只一般，这桂花炒螃蟹就2500啦，咱1580摕6项啦。

食一个季节限定的吼，啊，食食是安怎？啊，白白的肉哦，天朝的地白白肉，啊，白白肉啊，家都爱去干排队哦吼，伊拢即旧年啊，咱即马八月九月要食的哦，那伊旧年十一月都爱提前去予人啊，拢爱足早都爱去订啊吼，啊，伊就是伊足信用的嘛吼，伊算是足大的这伊供应商啦吼，就是这阿家，哦，阿家就是咱这大的大饭店的供应商，阮在铁板烧，高级铁板烧包，迄个无菜单料理的呢，无菜单呀，无菜单，你食食起哇，讲食。四五千块，嘿，迄人嘛是咧食，因为当中食也是一种享受。咱个当食，恁人错过人过吼，上盖赞的上盖好食吼。来啊，我要甲伊短短吼，来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袋袋底卡，吼，安尼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就免运费，吼，你啊摕五包，吼，都要得两千，免运费，佮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八九百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百分之百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搁加这个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来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个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干蜜丁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喏，咱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唔知要对咩，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
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嘿啦，好食的物件宝德旺拢嘛有啊，但是啦，这个行吧，这都在现场订哦，嘿，现场订是阿家甲咱别人出货吼、哦。啊，所以你看你这些足赞的吼，哦，听咱咪咪笑广播牌有够赞的，啊，足侪物件好食，足侪趣食物啊吼，来陪伴咱过只中秋佳节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甲咱讲赞哦，好啦，我阁讲较详细吼。啊，几行拢听无好势哦，听好哦，爱鱼啊爱听啪啪啪啊，鱼啊鱼啊听啪啪啪。第一个即战斧猪排吼，即、哦、咱台湾的有一支病哇，你去年若敢订，你就知影哦，有一支病哦，汉人家做食到就是一支吼。啊，过来咧，马来西亚粗红的，粗红的草鞋有八尾。哦，这正粗红的草鱼吼，过来做搞切的吼，厚切哦，这是鲑鱼菲力，厚切鲑鱼菲力安尼哦，啊，过来嘞，美国的吼，这白毛的鸡啊，哦，白毛的鸡啊，鸡腿、鸡腿丁，这无骨头哦，毛无皮哦，应该去掉掉，你提拢是正宗的哦吼，安尼。哦，即个美国的诶白毛的鸡腿丁，哦，即切一块丁诶吼，你若准家要家煮汤，哦，煮南瓜干贝落去，还是要南瓜糕咧，哦，还是落去家炒，落去煎，拢做好食，因做嫩诶。伊迄白毛的鸡啊，饲三十天诶，伊即个饲三十天，伊肉足鲜嫩诶吼。甲你韩国食迄鸡啊鸡汤同款，韩国索马鸡只鸡佮我三十天俩，迄只鸡啊吼来，啊过来即里脊肉片。哦，里脊肉片，哦，你行吧爱食吧，哦，里脊肉片啊，这台湾的，啊，过来法式的樱桃鸭，重头戏，法式的樱桃鸭，这起来多只六行，全部拢真空包装，啊，加人迄个真空包装，一台机也开700万块，啊，足侪人敢收着着，逐单人敢订一斤的过来，因为啊，品质真正无同款，伊甲一般般的肉无同款，甲你平常时一只快餐的肉是完全无同款的，嘿。上顶级的啦，普罗级的，所以中秋节食较好。你若唔捌食过遮顶级的肉菜，请你来享受一届，人生难得啦，享受一届啦。迄一盘即桂花的炒螃蟹就2500块安尼，迄一盘两只即马捧出来安尼，啊桂花摕一枚啊，甲压了，啊只桂花炒螃蟹安尼2500，安尼人嘛咧食，啥咧食？嗯，啊就秋天食蟹啊，惊无通食啦。你像大闸蟹愈贵，大闸蟹一只啊，计安尼300-400块一只，要计也无肉，迄头肉。迄个食伊哥尔，迄道吧，是不是？老饕就是安尼嘛，哦，啊你，你摆来做老饕，哦，你开六项物件，这呾珍贵食材，你开1580，那袂好，你要对买，搁免运费，吼吼，走冷冻车，你啊市面上，你拜托你去走，甲走跳一遍，你若免，免要讲免满2000块，你满2000块，你讲你该搁立只2500块俩。啊，咱这唔免嘞，这1580你提供实实在在嘞，哦，这食啷讲，这是品质挂保证，而且你食享受的吼。咱的电话会卡吼，我等下要落节目，落节目搞我当卡，哦，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啊，电话间都拨对了，爱食爱何人享受，爱食爱何人享受，你知？哎呦，真正做好食，嘿，当然就做食，哦，啊，就家紧食。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卖个落雨啊啦！啊，但是雨公今日佫较大吼，哎、那北部的好朋友诶，哎、我都坐风台底下咧加底下加来，啊，出门出外爱注意设计吼。来，啊，那像咱这个时阵卖去爬山啦，吼、哦，卖去爬山是上介好的上上支撑，卖去爬山，因为这管管过道过吼，这个局部的雷阵风拢也佫有，啊，来天气咧翻凉凉啊吼，这个、后礼拜三。哦，今日是拜一，今日拜礼拜对不对？吼，六号。哦，啊，但那个后礼拜四。哦，咱这个买产品、送产品，我们做杂志哦，咱再做延长，甲这九月七十吼，甲后礼拜是我们做杂志。这个时候，囡仔若咬过敏的，开始咧牙，过敏的引起黑骨，黑足恐怖。你看囡仔咧喘气哦，一阿妈滚起来会浮起来，足大条，迄落伊黑骨，哎呀，都竖大开，伊无竖大开哦，伊喘无开，啊，这种叫做黑骨。啊，若不是咧牙起来，食足侪药啊，我希望你对肠啊来调整体质。对等啊，咱的活力民宿你一定爱有囡仔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许天元科学家、许天元院长啊，伊就咧讲，即、这个贵宾啊，食咱这四家共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诶，会当卡无咱的囡仔贵宾百分之九点九，把咱大人感染啦吼。所以即个贵宾应该感染超凡，应用到咱的生活诶当中啦吼，然后来做一个调整。体质做一个调整吼，咱的活力民宿足有用的。啊，再有谢谢大家，安吉要落山卡。你若咱这六行真好食吼，海陆大餐呀，好个较顶啦，食食较好嘞，食开我们也无个，也无你也无讲贵气啊啦，对不对吼？哎呀，食较好嘞，做一个享受嘛好啦吼，食一个较好，啊做一个享受诶。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今下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嘴够扎鼻。

0: 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晡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播放价基本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咱在地那是假礼拜。时阵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拜甲拜六收听无，安尼咱吼手机啊，若有网络的，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拢同款收听会到，全世界各地拢收听会到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咱现场的电话，咱甲抄起来，24点钟要卡着有空档。00663377，咱个输入手机啊吼，也是讲个抄起来，安尼要卡着有。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时间呢，同款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会当来个做服务哦。00663377。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湾梨玉露来啊咯，阿哥有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00-3377。来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这相关的这新闻做一下报告哈。啊，今仔日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落雨的范围哈有较大哈，啊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宜兰地区呢嘛有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花莲台东地区啊个中南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今仔日的温度呢，北部甲宜兰哦，因为落雨吼，关温差不多是伫27度至29度，其他的地区吼，是差不多30度以上吼，各地的气温拢差不多是伫24度至26度。再来要跟咱好朋友提醒的，就是讲这个新冠吼，甲流感疫苗吼，流感的疫情呐吼，即马拢升温吼，升温当中吼，最近呢，这个医疗能量吼，受到真大的考验吼。卫福部基隆病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郭宗泰的表示讲，院内吼因即个急诊医护已经开始拢伫戴 N95 口罩上班啦吼，讲今年秋天啦，可能需要比照春节吼期间的政策啊吼，啊来提早因应急诊的压力，因为最主要的是讲吼啊，即个病人太侪了吼。那疾管署公布的上最新的监测的资料，国内流感疫情吼最近吼一直拢伫上升，那是即个8月23号至29号，类流感的门诊急诊的吼，已经拢超过10万的人啊吼。啊，那 A 型 H1N1 吼，占社区流行病毒的74.1%吼，同款的新增加
85例流感重症，啊，佮有14例吼过往期哦，拢不哩严重哦吼。啊，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维持高原期哈。啊，佮一礼拜的门诊急诊吼，都来到吼21000人以上啊啦，而且吼有新增加69例本土当症哦，有18例过往哦，你看拢不哩严重吼。哎、啊，所以讲疾管署的提醒啦吼，普通的感冒吼，啊，疾病、流鼻水、加烧吼，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啦吼。啊，那流感呢吼，一般是吼，常常来吼，哦，发烧，啊，个肌肉酸痛，啊，忝安尼啦吼。当然，新冠症状甲这两个吼，拢可能拢有啦吼。所以讲，敢看症状可能无啥容易来区分吼，必要的时阵吼，看医生爱做筛检，才知影到底是。中哪一种的吼，嘿，这个新闻吼，新闻就要讲一句那样啦。新冠甲流感疫情真严重，大家小注意者哈，出门最暗一定爱戴勤洗手哈。好，啊那阿伯去做疫苗的吼，还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安尼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三妹真歹势，这新歌甲咱好朋友做安排，方一斌甲田帅说演唱的哦。

0: 进攻阁。
1: 听这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三湾鲤鱼路，三湾来啊咯。
2: 阮三湾的来啊，台湾上好食，逐年比赛拢冠军。三湾吼，因阮伫中港溪，无污染。三湾来啊，爱七八个月生长。无论吼日晒雨淋，还是逐工拢爱去顾，佮加上阮吼，阮是用牛奶来去做育肥，生出来迄来啊，大粒，水分多，甜度高。所以吼，三湾来啊，好食个营养，因为三湾来啊，逐年的产季，就伫七月到九月啊，近来气候变化真大，产量愈来愈少，佮加上迄日本年头倒来落订单啊，所以留予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济啊，市面上吼三湾来啊，就足少啊。阮佮用冠军的来啊，甲品质上好的白毛呢，做出来三湾鲤鱼露，外口买无哦，敢若阮三湾农会才有哦。这么好的来啊，就把鸡本蒙利下去吼，把煮一锅。三湾鲤鱼露，我爱将迄来啊，规粒去蒂，头甲尻川安尼规粒去蒂，然后规粒连皮带核，佮加上白蒙利上高级的，下去无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啊。然后经过18点钟的熬煮，佮40分钟的高温杀青。才有法度做出这一罐一罐好啉营养罐的三湾鲤鱼露，因为伊吼是真材实料，然后原料单纯。我干那四种物件，来啊，白毛呢，啊个一挂冰糖、皮味、个水，安尼落去熬18点钟，才熬出这安尼一罐一罐出来的三湾鲤鱼露出来。
1: 哇，这来啊咯，真珍贵哦，
2: 因为产量足少啦，干那阮三湾农会才有，阮特别来。韩基台各家来做功课，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但是数量有限，大家爱把握。阮一箱吼有24罐，阮伫农会卖一箱是1800块。今仔来遮特别功课优惠价，只要1180块。
1: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哈！人三湾农会卖着爱1800块，今仔日伫遮哦，1180块。
2: 我量无济哦，限时限量，干那提供200组予大家好朋友。
1: 赶紧哦，开始唱咯！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哈。细汉的时阵有无？你那酷酷三岁时阵哈，还是啊，你啃一个时阵吼，妈妈拢煮一个迄个冰糖雪梨有无哈？互咱食吼，即马妈妈。会扫会起呀，吼、哦！咱无材料就妈妈呢，吼、哦，去控去炖，咱直接用这罐，吼、哦，这罐来啊，友好咱家的父母，吼、哦。讲实在，细汉妈妈呢孝咱，吼，啊，咱今嘛换咱吼孝伊啊啦，吼、哦。啊，这吼、哦、三湾的这来啊路吼，啊，未输讲啊，你食燕窝同款呢，吼、哦，营养够珍贵啦，吼、哦。秋天你就知影秋暑，秋暑就是爱顾哪熬吼，秋暑就是爱顾哪熬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哦，像有个人较搞打扫吼，啊这奇怪啃者啃者，啊无痰啦吼，啊这哪熬呢？较容易打，较容易疼吼，啊你也注意哦，迄皮啊吼会较干燥哦吼，啊这皮肤吼较容易安尼啊粗粗啦，较搞起痒吼，秋天就是安尼啊，甚至有诶吼，大白较搞闭眼吼，这拢是因为秋暑吼，秋暑啊，所以讲呢，咱来食这上介好吼，细汉你姑姑嫂妈妈拢炖一个冰糖水梨加白木耳吼，互你食吼。啊、这就是专门你顾你的拿喉的，顾你的细菌的。Hello， 来。
3: 台湾的龙尾咧，
1: 哈。嘿，对对，你爱几张？
3: 嘿，是20罐的哦。
1: 啊，我24罐，24罐。
3: 来啊，
1: 嘿。嘿，来啊，龙，来啊，龙。
3: 龙，啊是咧食，讲迄个拿喉吼。
1: 顾拿喉，顾细菌的，嘿，一开一上。
3: 顾细菌的，啥啥弄好。
1: 嘿，对对对，来，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来。好来，0800663377啦吼，四机会啦，三万来啊吼，七月到九月生产啦呢，吼，即摆无买着吼，可能要等明年啊，产量本来就少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喂，
4: 一组，
1: 你爱一组？一组吼，一收多24罐，
4: 24罐，啊，我得钱啊，
1: 1180万呢。
0: 哦，阿姨讲，我今仔个定是讲是诶，
1: 后礼拜三，拜三号你提，拜三啦，
0: 哎，下礼拜三咯、
1: 哦，对，拜三高，拜三高号啦，
0: 九号，
1: 啊、你较紧诶，我后壁电话才做，你，你别紧张，嘿，
0: 你错啦，啊是讲，伊个讲，你这是伊个，我是直接食嘛，我都唔知我话，
1: 拍开就甲啉。拍开就甲啉，安尼才简单嘞。
0: 哦，
1: 嘿，拍开就甲啉，安尼就好啊。嘿，
0: 哦，就拢用食啦，吼，唔是咧煮的啦，吼。
1: 唔免，你就是拍开就用个啉吗？
0: 哦，
1: 好好好，啊，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哈。
0: 一包我会知嘞。
1: 嘿，我甲你写会知吼，啊，但是实际上爱看乌鸟吼。OK， 好，谢谢你哦，哈。OK， 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拍开就会当啉，拍开就会当啉哈。若要啉烧的，你就甲隔水加热哈，温温啊啉哈，过拿熬过去更哈。啊，然后吼，即、這个即简单嘞就对啊啦吼。因为我咧讲，手术都是爱顾细菌、顾细胞。人讲吼，中医讲润肺养阴吼，爱加食水来啊、白茉莉、百合、旁边即个润素的物件。啊，即简单嘞嘛，你直接就啉咱即款就好啊，对不？吼，啊你即、這个虾米卖食吼？油煎的啦，烘的啦，红酒这刺激性的较卖食安尼吼，手术吼安尼咱甲解决安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5: 几组？
1: 好，电话听你哦吼。好来，啊这吼是机会啦，真的啊、因为三门来啊吼，刚刚每年吼，七月到九月在生产，这摆你也无提到吼，可能要等明年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5: 三组。
1: 三组呀。嗯，哈，伊要三组吼，等我摕到哦。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内行的啦吼。因为我咧讲来啊路吼，这会当讲高行突起啦，这敢三湾龙龟伫做啊，尔转台湾敢因做呐，尔你去伊遐买爱千八块，今仔日来广告1180。Hello， 来嘿，苏小姐，嘿，你来几组？
6: 小姐，
1: 嘿，你讲。
6: 我敢较早寄的啦，你敢拜五几礼拜啊咧？
1: 无啦。阮是拜三收啊，
6: 计我伊等到讲拜五诶，
1: 拜三啦，拜三。
6: 好
1: 你好，你电话提，你电话提咧哈。来，你爱几组？郑小姐。
7: 哦，
1: 嘿。
7: 你好，
1: 我要一组。哦，要一组呀。哦，好。安尼，礼拜五收是不是？
7: 拜三。
1: 你拜三星哈，拜三星哈，哦 ，OK 哈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等一个卡，等一个这里哦，来，你的几张？喂，嘿，你的几张？
7: 你那是1180吗？
1: 对，你去三万买爱千八，啊，今仔来广告数你较少。
7: 是啊，我顶礼拜三来才是千八。
1: 无，1180。
7: 啊、但是
1: 你卡空白，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好，卡那边客服给你处理，我这无多处理。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5: 好的，嘿，来啊，几组？
1: 哦，好，来啊，老几组哈，啊，电话听到。好来，啊，你我你讲吼，拍几多用个吃啦哈？啊，最主要就是我这组吼，你想看买呀？外口你买无啦？哈，买来送你也好，给你吃也好。来，吕大哥，爱来啊咯哈。喂，你好，电话接到哦，哈，好来啊，赶紧吼，最主要咱用的是吼，上较高级的雪金耳这白茉莉，啊，个冠军的三万来啊去控的。Hello， 嘿，翁小姐，翁小姐，
5: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哈，电话接到哈 ，OK 哈，好来，啊，这吼最主要吼，伊这吼真材实料啦，啊，甘甜好啉，甘甘啊，吼无甜。吼、哦，你想看嘛？公司帮你吸收620块的成本啊，你去三万买爱千八。来，黄小姐，你爱几组？
5: 我一组。
1: 一组哈，好，来电话提你哈。啊，来啊，到九月份哦，就无啊啦哈。啊，今年你若无买，就要等明年哦哈。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吼，每一款拢酷酷酷，我咧讲最主要是安怎，伊食起来吼，袂输敢咧食燕窝咧啦，甲燕窝同款好食，同款营养啦。哈喽，来，咱来几组？喂，嘿，你爱来咯吼，嘿，等我听听哦吼，等我听听，来嘿，卢先生，你爱来咯吼，
8: 嘿，
1: 几组？
8: 一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哈。
6: 啊，自己你知
1: 道。我你讲嘿，我都甲你叫卢先生，嘿，连谁拢叫出来，就是表示有啊哈，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最咱吼温和进步啦，温和进步啦哈。你袂使形容食伤素、伤补的物件嘛，对不对？来嘿，戴小姐爱拉咯哈，好，电话听你哦。
8: 啊，我要
1: 听。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来，哎，陈先生，哎。哎哎哎，来咯吼！
9: 无啊，我即个都一心二咯。
1: 唔是，你听我讲，你即摆是爱来啊咯，吼！来，刷卡甲你接者，一线接一下。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我咧讲，即、這个物件你啉，就是健康养生。爱水的人爱啉，养生的人爱啉，住院的人吼更加爱啉，会咳会嗽的人更加爱啉。哈，都来嘿，咱来几招？
9: 爱做
1: 啊，一招哈，拜三你收嘿哈，谢谢你。哦啊，我咧讲吼，这最主要就是讲吼，你今仔日吼。秋色，你要预防秋色，吼、哦，这组一定要来个吃吼。啊，你要几组 ？Hello， 你要几组？
10: 我买一组。
1: 好，电话听嘞。来，你要几组？
11: 喂，你好。
1: Hello。
10: 哎，
1: 你要几组？
10: 我要那个一组。
1: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啊，你第三啊，谢谢哈
10: 啊。谢谢。
1: 好朋友哈，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今仔交代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啊，这哈用牛奶灌溉哦，人这三碗来也是吃牛奶的呢，嘿，当年比赛拢得冠军的呢。Hello， 来嘿，哎啊，你爱来咯哈，我电话听嘞。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我你讲啦。吼、哦，咱吼加啉滚水啦，补充水分啦，吼啊，唔好食伤补物件啦，吼啊，啉咱即种吼多吼，来解这个秋暑上解好。来，咱来几种？来咯吼，
10: 系哇。
1: 好，电话听咧。好来，啊，秋天吼气候吼大暑啦，真容易伤到人体的津液吼。上容易影响到咱细胞的功能，吼，所以手术吼，你要顾细菌，吼，啉这上介好。来嘿，谢小姐，你要几组？哪路哈？喂，好来，你要几组？
12: 你好，
10: 哎、欸，一组，
1: 一组哈，好好，阿拜三号你收嘿，哈，阿哥哈，谢谢你哦，哈，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这个内底吼有维生素 C 哈，有多酚，有微量元素，有膳食纤维，哈，所以讲食这就好诶，外口你拢无得买，安尼好不好？啊，哈喽，来，咱来，来阿头哈。
13: 啊，
1: 嘿嘿，你电话听咧啊吼。好来啊，甘甘啊啦，袂甜啦吼。Hello， 来嘿，吴先生呀。
14: 嘿，
1: 啊，你爱几组？
14: 我爱一组。
1: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嘿。
14: 嘿，一千
1: 一百八十，千二十二十啦，千二十二十啦哈，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哈。Hello， 你爱几组？
15: 阿姨。
1: 喂，
15: 你
1: 啊，你啊，几组？
15: 我啊一组啦，啊，两组啦，
1: 两组吼吼，两组吼，嘿，
15: 啊无啊，
1: 安尼先安尼先安尼，阿姊阿姊，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吼，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啊，若是迄个迄个电脑内底无资料，阮小姐打电话甲你问，录节目了后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即马拢先抄电话吼，吼。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来，咱来几组 ？Hello，
16: 喂，
1: 嘿，你来几组？好好，来二线个姐姐，二线个姐姐。Hello， 来，咱来几组？淑芬，
17: 哎，几组？
1: 啊，几组？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哈。OK。
17: 几罐啊？我都不记得问。
1: 哈，你讲啥？
17: 几罐？
1: 总共二十四罐啊。
17: 啊、好，
1: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那会用的啊，提两组啦。因为我你讲，过来无得买啊啦哈。啊，那无优惠的是优惠，刚刚一天啦，无优惠你来提就是爱千倍啦哈。你爱几组 ？Hello，、欸、你爱几组？
18: 一组。
1: 一组哈，来电话提你哦哈。来，谢太太爱几组？
19: 哎、欸，我爱一组。
1: 啊好，安尼迄个
20: 拜三
1: 号你收哦哈。
19: 啊，你哪会知啊？
1: 哈，好，那跟你叫，嘿，那跟你讲谢太太啊，就是拢有资料啊，哈，谢谢你。好来，啊，你啊几组？
8: 喂，买两组。
1: 两组吼，吼 ，OK 吼，谢太太，我写好啊。好，来，安尼你爱两组吼，我给你写一个吼，啊，拜三收啦哈。好 ，OK， 好好，谢谢你
8: 哈。啊，电话，电话。
1: 我你讲拢查好啊，拢查好啊，吼，安尼就好啊。
8: 我买0928的。
1: 你唔是0628？零六家，
8: 零六啊！唔过我要用手机啊，老有手机啊呢。
1: 你稍等下，来一线给你，一线给你接哈，一线给你接哈。OK OK 哈 ，OK 啊，你两组哦，这个是两组的哈。OK， 好来，吕大哥，你要几组？喂，嘿，你要几组？你要几组？跟我讲。
12: 一组千二兆二站哈。
1: 嘿啦，嘿嘿嘿，哈，啊，你几组？
12: 啊，有发票无？
1: 你爱发票，我来给写发票。给给你寄发票。
12: 啊，发票爱拍旁边哦。
1: 我你讲，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哈。罗杰伯了，叫小姐给你回电，你再给讲哈。OK 哈 ，OK， 啊，你一组嘛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12: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来，你要几组 ？Hello。
13: Hello。
1: 嘿，你
13: 要来卖？
1: 来呀，来电话退了哈。OK， 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哈，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甲做，继续做利用哦。小姐是段好朋友，伫个网络上看到一个人讲大汉了后啊，看咱细汉听的迄个童话故事啊，都会变作真恐怖。比如讲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这是中国民间的传说。上早是伫个东晋时代的《搜神后记》内底有一个故事，描写着真骨力的高丽谢端救着一个大田螺。伊个饲个水缸内底，落尾因家逐工拢会出现烧烫烫个饭菜呢。伊就暗中来查探，伊就继续出门去做工课，又过偷偷走转去厝个，看到一个真水个查囡仔对水缸行出来，帮忙伊煮物甲摒扫。最后原来呀、啊，这个美女就是对迄粒大餐地变出来的一个姑娘啊。后尾啊，因就结做夫妻，阁生下一对的后生仔囝，过着幸福的日子。网络上伫演讲迄个人，伊讲哦，伊细汉的时阵看这个故事啊，根本就是十一个爱的美梦啊。但是伊起码大人啊，做人的老爸啊，伊阁看这个故事，伊就会甲家己带入去田螺姑娘这个田螺姑娘因老爸的身份。伊讲安尼看这个故事，规落足恐怖啊呢！讲呐，以现代社会来讲啊，伊就哪甲因查某囝讲哦，讲这个田螺姑娘伫路边叫人捡去，摕转去因家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宝宝，这是绑票，这个十一个啊，甲田螺姑娘的脚缠起来，留伊做某，甲伊生囝，这就是田螺姑娘。无法度回去厝的啊，脚叫藏起来啊嘛，所以只好嫁伊。伊讲这叫做非法拘禁啊，加上强迫婚姻的罪。而且迄、那个田螺的脚啊，这是田螺姑娘因老爸老母替传的，结婚之前的房产啊，婚前房产啊，是田螺姑娘因老爸老母辛苦一世人替伊准备啊，怎么强抢去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后摆哦，你结婚之前一定要先签好这个婚前协议。这个演讲的人讲，伊即马看因爸的故事啊，拢真有问题呢。白雪公主内底魔镜制造容貌焦虑，规工在烦恼无够水。那灰姑娘就是假装上流社会的混圈子啊，这拢无啥对。但是伊讲有个故事，阁算会使啦。伊讲哦，伊观察啦，结局若愈悲惨的，伊的故事讲的道理。就是较正确的。伊讲伊上介意的一个故事，就是海的查某囝。这个故事讲小美人鱼为着王子，放弃伊美妙的歌声，放弃伊的故乡大海，想要嫁王子做伙。但是最后王子娶别人，所以小美人鱼就变作泡沫消失去啊。伊讲这个故事真好哦，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啊，好朋友。当当你大人了后，翻头过去看你细汉读的遐童话故事，是不是甲这个演讲的人同款，有无同款的体会呢？感谢收听，谢谢。

0: 那这是当好朋友，咱人随着时间的经过，有当时开始皮肤就变较歹啦，身体的器官拢会变老，拢会退化。当然啊，还有真济生活压力啦、紫外线或者另外的原因哦。今天咱节目要请到文心老师来到咱的节目，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他都有讲到，在时间的经过，开始就皮肤变歹啊啦，身体的器官开始退化变老啦。一般来讲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安尼？
1: 就是咱呐看到皮肤伤啦、撩痕啦、变老啦，
0: 是，
1: 这就是老的表现。
0: 对
1: 哦，所以我今仔吼，文心老师来特别讲，老今仔的老加今仔的好，因为咱那老拢讲的松垮，啊，这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
0: 嘿，
1: 哎，现代咱的胶原蛋白会使恭喜咱老化的基指数啦。
0: 对
1: 哦，哦，那因为这个指标哈，对着讲胶原蛋白身体这么重要，其实伊嘛唔是讲单对着咱的一种皮肤尔，伊个对着咱的关节。肌肉、目睭拢有关系哦。
0: 哇，讲来敢那规身躯拢有吼、
1: 哦。是，
0: 安尼胶原蛋白到底是啥？
1: 胶原蛋白其实伊是一种蛋白质。
0: 嘿、
1: 嗯，因为咱人体蛋白质内底，你若讲即个胶原蛋白之类的，伊占30%，也就是讲人体含量上侪的蛋白质。啊，这个蛋白质伊足重要，
0: 是
1: 讲着全身躯。
0: 对
1: 哦，对咱的皮肤、头壳皮、甲脚底皮，拢需要咱的胶原蛋白，因为咱的人体吼、哦，全部都占5公斤的胶原蛋白。
0: 5公斤呢？
1: 哟，啊，伊是哪只重要？
0: 嘿，
1: 因为伊重点嘛，伊爱伫咱的体内有无？
0: 是，
1: 爱让咱的存胶，
0: 对，
1: 爱有弹性，
0: 对，
1: 啊，佮影响到咱的代谢，
0: 是，
1: 啊，佮影响到咱身体的分解。啊，伊个合成，啊，所以咱个皮肤有弹性呐、啊，这嘛是咱的胶原蛋白甲咱紧起来嘛，
0: 对哦，
1: 哦有弹性，咱在即个骨骼骨之间，你会使存久有弹性，嘛是胶原蛋白咱甲咱连接的，
0: 对
1: 哦，哦，啊，过来，咱器官甲器官之间啊、之间，袂去磕到、伤到，嘛是咱胶原蛋白甲咱紧哦好诶，
0: 对啊，
1: 啊，来过来咱细胞啊，一粒一粒安尼贴着足。精致，
0: 是
1: 啊，黏甲足调的，嘛是胶原蛋白，甲咱白甲足水的，
0: 对
1: 哦。哦，所以伫咱的胶原蛋白讲起来，对着咱我讲全身躯，对皮肤甲咱的骨髓，对外靠甲咱内底拢需要伊。那其实特别要来提醒哈，
0: 是，
1: 因为咱伫即个25岁以后，
0: 对，
1: 咱特别个生脱胶原蛋白，
0: 对
1: 哦，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啊，上第一个感受到就是咱这点皮肤，
0: 对，
1: 咱的皮肤会大，
0: 对，
1: 哦，咱食老了，你干嘛较大，
0: 嘿，
1: 较粗，这就是无胶原蛋白把咱建起来，
0: 对，
1: 了无弹性，就有撩痕，
0: 是，
1: 哦，咱皮肤袂像18岁那亲像一朵花安尼话，干水啦，
0: 嘿，
1: 特别干水，所以你得做搞痒的，
0: 嘿，
1: 哦，然后没有弹性啊，撩一个你得安尼破皮，唔大紧哦，你最近看咱食老是不是拢皮包骨？
0: 对，
1: 对，就是无这种胶原蛋白，
0: 对，无去啊啦，
1: 对，
0: 还是看会到的所在啦，啊，看袂到手骨头嘛，同款啦，骨头啦，关节啦，
1: 我就是要来讲关节啦，但是咱讲关节啊，磕磕啦，袂
0: 用
1: 力啊，
0: 系啊，
1: 叮当的时阵会疼啊，
0: 是啊，
1: 哦，啊，一般咱拢想讲爱来补钙质咯，
0: 对，
1: 其实咱关节内底哈，70%是咱的胶原蛋白，
0: 加完两杯，
1: 对啊。平常时咱讲骨头内底啊，补钙啦、补镁啦、补磷，这有无？
0: 嘿，
1: 才30%尔。
0: 对。
1: 哦，讲起来就是讲，咱的胶原蛋白亲像阿门头水泥，
0: 嘿，
1: 啊，遐钙亲像沙，所以重点你爱有胶原蛋白有无？
0: 对。
1: 把咱这钙质沙黏开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第一个你袂使让咱胶原蛋白无够。
0: 对啊。
1: 安尼你咧。叮当的时阵，咱伫这个筋骨的部分，较软 Q 嘛。
0: 对啊，你啊，你若胶原蛋白无够，迄骨头都脆脆，较容易诶含烧啦，还是断去呀？
1: 你讲含烧，骨质疏松来讲
0: 啊，
1: 胶原蛋白足重要，伊要来掠这个钙质。
0: 对，
1: 所以咱骨头较会用。
0: 是，
1: 所以有人讲我有食钙，是安怎咧吸收，拢比人较慢。
0: 因为你无。另外个补充胶原蛋白，
1: 无去甲你啊入来嘛？
0: 是啊，
1: 哦、啊过来，骨头甲骨头之间那有软骨啦，对不对？
0: 对、哦，
1: 软骨啦，100%是胶原蛋白。
0: 对，
1: 哦，所以你即摆无即个原料，无去就无去啊。
0: 对啊，
1: 我管我甲你客户会听
0: 啊。对啊，你要做新的嘛，得爱原料啊。
1: 是哈、哦，所以伫咱的顶骨的部分，咱若胶原蛋白有够，咱就较袂骨头怕去，袂骨质受伤。咱若讲顶骨甲顶骨之间，即、這个软骨啦、啊，咱若有胶原蛋白，就较会咱柔软，吼、哦，较袂去哦。啊，咧叮当的时阵，咱运动的时阵，较袂遐袂扭捏会疼来产生。过来呢？跟咱的肉嘛有关系，
0: 对啊，
1: 鸡吧，所以咱鸡吧拢是两白质，咱一细胞
0: 贴做伙，
1: 贴，
0: 对
1: 啊，所以你爱有胶原蛋白甲黏毛好啊，
0: 是啊，
1: 啊所以你鸡吧太有力啦，
0: 系啊，包括讲咱的五脏六腑嘛，同款嘛，
1: 对，
0: 你一定爱有胶原蛋白才稳定嘛，
1: 对，
0: 包括咱的血管有无？血管病伊嘛需要胶原蛋白啊，
1: 哦，胶原蛋白就是安尼。咱咧叫咱咧血管过来炎，哦，过来炎，但是上来得去炎内皮这边，伊就是爱胶原蛋白。你若讲有气夹气有破气，要修复的过程需要胶原蛋白来给你贴起来。
0: 所以讲哦，胶原蛋白，你若讲有空嘴的时阵哦，就需要胶原蛋白，
1: 因为这是你爱看的空嘴。
0: 啊，
1: 那伫咱体来，你讲血管部分，
0: 是啊，
1: 全身躯会血管怕咱上重要营养甲上手，你若血管堆起又破空去，堆起又气夹去，
0: 对，
1: 你这营养上袂够，咱器官机能就去伤害着。
0: 对，
1: 过来你要注意哦，
0: 嘿，
1: 咱的目睭，咱目睭两个构造，
0: 嘿，
1: 哦，拢是那欠胶原蛋白，你冇感觉。第一个，咱上外口一点角膜。
0: 角膜
1: 、哦，第一个你目睭会大会涩，
0: 是
1: 无弹性，
0: 嘿，
1: 这就是咱上外靠这层角膜，
0: 对，
1: 胶原蛋白无够，修复你无关了，伊就袂修复啊，
0: 是，
1: 所以你目睭按目药水一滴滴一滴滴，
0: 对，
1: 你就讲就袂改善啊，因为你迄道边你就是无关了，
0: 对，
1: 啊那也好，特别好啊，还有呢，咱即马是做侪人白内障，
0: 对啊，
1: 嘿，因为白内障我来讲啊，我去换水晶体。
0: 对哦，水
1: 晶体就是胶原蛋白，
0: 水晶体就是加完两倍，
1: 哦，
0: 大部分啦，
1: 哦，主要就是胶原蛋白，
0: 是，
1: 所以现在伊会变形期，胶原蛋白咱2000嘛，变期啊，所以你今仔日来讲，咱的胶原蛋白你有流失去，但是你阁有够补充你白只，咱的白内障的几率就降低足济，
0: 有啊，
1: 啊目睭较袂模糊啊。
0: 啊，包括喙齿嘛有关系呢。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喙齿甲喙齿之间只嘛是啊，
0: 对，
1: 哈，拢是爱做修复啊，所以还有啦，
0: 嘿，
1: 搁一个那头壳皮、头毛啊，
0: 嘿，
1: 头毛你要看什么？我保养的嘛是胶原蛋白，
0: 是
1: 哇啊，所以讲咱头毛、头壳皮这拢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第一个咱头壳皮用以外有无？
0: 对，
1: 头毛你较袂安尼打湿，
0: 是啊，
1: 啊无弹性，头毛足够长起的，啊足够落头毛。
0: 咱一寡大姊小妹拢讲，啊，那食胶原蛋白的时阵哦，伊都感觉气色加足好诶，吼，因为循环较好嘛，
1: 对
0: 对，啊，而且对即个心血管诶健康嘛，帮助真大，
1: 对对。啊，所以吼，伫咱诶胶原蛋白，我拢讲，老的老甲囡仔就好啊，你甲胶原蛋白甲补起来，
0: 嘿，唔呀呢哦。跟他讲，对咱的困眠嘛，真有帮助呢。
1: 是啊，因为你整个胶原蛋白，和咱身体，我甲讲的，对着咱身体进行分解啦、合成这营养素、新陈代谢，拢有帮助的。
0: 对
1: 啊，所以咱身体这机能运作啦稳定，当然对咱困眠有帮助啊，对咱代谢有帮助啊，对咱的健康当然帮助佫更加大。
0: 哇，胶原蛋白有影真重要诶！来，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看咱明仔再佫继续。

0: 文心老师，既然胶原蛋白这么重要，但是胶原蛋白要怎么建啊？
1: 是一般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听到都是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0: 对
1: 牛皮啦，
0: 嘿、
1: 哦、对猪皮啦，
0: 鸡肉啦、哦
1: 啊啊，过来就是咱一寡风险安全性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你来源对牛对猪这有哪样狂牛症啦、口蹄疫啦，
0: 嘿，
1: 啊，过来伊对着咱身体消化吸收，
0: 嘿，
1: 其实吼、哦、影响拢会伫咱食胶原蛋白一个效果。
0: 对，所以现在惊讲动物性的吼胆固醇的相关呐。
1: 哦，是啊，所以咱就讲。啊，我著食皮，皮内底有胶原蛋白 QQQ， 尤其是咱食迄块、迄红麻顶管迄块无 QQQ 的低皮，
0: 是，
1: 这无食这食久，咱的胶原蛋白无补着，唔打紧，胆固醇就对咧来。那其实，在选择胶原蛋白有无？
0: 嗯，
1: 起码目前研究对咱鱼啊，
0: 是，
1: 好、哦、对咱的鱼啊来去萃取，
0: 是，
1: 因为鱼啊吼够有分咯、哦，
0: 分下
1: 鱼皮哦，
0: 嘿。
1: 是爱咱的鱼鳞，
0: 鱼鳞，
1: 哎、欸，咱的胶原蛋白哈，
0: 对鱼鳞一萃取诶，
1: 萃取出来的，因为讲咱鱼爱胶原蛋白，伊的分子跟咱的人体上接近，
0: 上接近，
1: 上适合着咱营养保健哦作为来源。但是伫这个鱼啊内底鱼鳞，因为伊内底无血，无迄个血梗，
0: 是，
1: 好、哦，所以伊袂去受到污染。所以目前即马上安全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鱼鳞胶原蛋白。
0: 哦，即马是上该安全的，对啊。
1: 是啊，咱食这个胶原蛋白哈，
0: 嗯，
1: 其实个爱注意一件代志，
0: 伊的
1: 吸收度。
0: 哦，当然啦、啊，咱食物件都是爱吸收啊。
1: 因为你胶原蛋白我来源好嘛，
0: 是。
1: 哦，这个鱼鳞无会更无污染，
0: 是。
1: 但是你鱼鳞，你即马也是惊伊是大分子，
0: 嘿。
1: 所以我即马讲。因为你来看看，阿姨含量偌济，唔是你食偌济问题，主要是重点你是体内个会使吸收偌济，
0: 对。
1: 所以咱的分子量大小
0: 是，
1: 就是影响着咱的吸收。
0: 所以讲，咱的跟胶原蛋白，唔是吼硬要食一种高剂量的，是爱食分子小的，会用吸收较济啦。
1: 对哦，啊，所以什么科技会使做加吼、
0: 嗯？
1: 一般拢讲啊，我一千啦、千五，个吸收足好呀。
0: 对。
1: 其实现在齁技术可以做到
0: 它
1: 的分子量600而已、
0: 哦、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外面它的胶原蛋白它都说它小分子其实它说小分子你要看它够多少其实很多都是中分子它跟你说一千它跟你说三千伊嘛，感觉伊分子就细，啊，所以讲即马已经有技术，你讲会用做噶？
1: 咱六百呢？
0: 600哇，这么细，安尼当然吸收上佳。
1: 因即马目前科技会使做加吼，咱是胶原蛋白600道尔顿，伊是利用着咱高温脱壳的技术，
0: 是
1: 哦，可能这管的这个大分子。
0: 啊，
1: 胶原蛋白甲变作小分子600道尔顿，而且佫无超车比。
0: 哇，这都厉害
1: 啊！啊，因为我讲鱼鳞、鱼啊，佫上接近着咱人体好吸收，所以变成它又高吸收率。
0: 是
1: 哦，所以它透着这个技术，会使直接好，会使补充着咱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呢，伊这个吸收率有无？
0: 嘿，
1: 有去甲切过哦。
0: 嘿。
1: 高达 98% 呢、欸？
0: 对、哦、哇，600道尔顿的哈、哦，这吸收率来个98%，
1: 对 哦
0: 差不多拢吸收啊嘞。
1: 是，所以你看，你看啦，食到你这胶原蛋白了呀，你看哦，对着第一个嘛，咱上看的这点皮肤紧的起来呀，
0: 对
1: 哦，干水干袂掉啊，所以咱的皮肤较袂老化，
0: 对哦，
1: 啊，佮较袂生呢卡斑乌点嘛，
0: 是，
1: 干水干袂掉，较袂打，较袂涩吧，
0: 是，
1: 啊，过来个进一步，对着咱体内这个肌肉细胞啦，即个关节啦，
0: 吼，即
1: 个韧带啦，咱的球能性拢帮助着。
0: 对，
1: 啊，过来加强着咱身体即个新陈代谢的运作，
0: 是
1: 咱免疫机能会去提升，活化着咱细胞的机能。那咱要控制着咱三高，要控制着咱体内只诶稳定度，啊，当然加强足多。啊，过来器官甲器官之间的保护强化。 这拢是咱顾会着的。
0: 但是
1: 咱目睭只嘛，我甲多讲，白内障啦，目睭打斜的啦，
0: 晕
1: 咯，软气歪啦，吼、哦嗯，咱关节有无？咱咧软骨较袂退化的，佮甚至你有讲着血管壁内底，咱只有胶原蛋白甲咱做修复，咱诶血管较袂发炎啊，血管就较袂硬化，血管就较袂去顶起啊。
0: 是
1: 啊，这拢是咱亲眼看袂着，对着咱胶原蛋白足重要的所在。
0: 另外就是讲，咱知影讲胶原蛋白，你都经哦，这起码稀难去做的，迄上盖好嘛，较纯度较高呢，啊，分子较细，啊，无臭臊味，较好吸收的。但是我看哦，有的胶原蛋白哦，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大的，有的是注射的，有的用抹的，到底都是种好够上盖好。
1: 其实起码胶原蛋白这个吼，技术上好的。那你食点心咁快？
0: 用加
1: 呀、啊，用加、哦，因为因阵咧胶原蛋白咱拢做混的嘛，
0: 对、嗯、
1: 对嘛，啊混你爱拿水啊，
0: 是啊，
1: 无方便呐、啊，
0: 嘿，
1: 啊所以今麦搞拢啊做果冻啊呢，
0: 哦，干那金冻果冻安尼加嘞，
1: 对，
0: 拍开就用个加，
1: 拍开你就水加，
0: 方便
1: 方便里边，而且今麦胶原蛋白你嘛袂使食纯胶原蛋白，
0: 安怎讲？
1: 因为咱胶原蛋白爱有维他命 C，
0: 是
1: 哦，来去帮助伊的吸收。
0: 嘿、
1: 哦，所以咱内底建议食胶原蛋白，啊，咱爱选复方诶，
0: 复方诶哦。
1: 比如说咱内底诶复方有加一寡蔓越莓啊，综合莓啊，啊，这拢有做丰富诶维生素 C，
0: 甚至鱼肝子这种。
1: 啊，鱼肝子这是个另外一个，咱会使去顾着咱。对着咱外表有无？抵抗着咱的紫外线，好啦，可能较袂乌，
0: 嘿，
1: 哦，拍拍日头较袂乌以外，
0: 过来咱美白啦，吼，
1: 抗氧化，
0: 是，
1: 哦，好好好，啊，所以伫这个，甲我讲维生素 C， 咱搁加强一下，维生素 C 对着咱吸收胶原蛋白好以外，抗氧化以外，过来呢，伊对着咱的泌尿道。泌尿道系统，好，咱内底泌尿的放尿啦，较袂安尼烧啦，安尼挂啦，
0: 是是是，
1: 啊，对着咱的这维生素 C， 对着咱心血管抗氧化较袂定嘛，
0: 对，
1: 啊，抗氧化对着咱身体较袂生歹物啊，
0: 对，
1: 啊，尤其个咱即马做侪垃圾啊，那个蹲伫咱的脑，抗氧化好咱记底。好，较袂失智啊！
0: 嘿，
1: 然后再来，咱也知影讲，咱的蔓越莓叫你喝以外，个咱综合莓，
0: 综合莓，
1: 综、
0: 哦合莓嘛是超强的抗氧化
1: 哈，是啊是啊，
0: 对迄个血里呢血脂吼，啊个血压吼，拢真有帮助。
1: 啊，这就是讲，咱有维生素 C 加着咱的胶原蛋白，
0: 对啊，
1: 好，咱伫这个代谢这部分运作更加稳定诶、嗯，
0: 是，
1: 尤其现代人讲三高的问题，血压啦、血油啦，甚至血糖啦。你若稳定身体无慢性发炎的时阵，咱那边个啦啦，咱的保护力拢是做提升的。
0: 哇，所以讲这个胶原蛋白，伊那是复方的，有个加这个蔓越莓啦、综合莓、鱼肝子。哇，那个真的不止一加一大于二呢。
1: 是嘞，你刚刚讲迄个鱼肝子有吧？
0: 是。
1: 鱼肝子伫澳洲吼，
0: 平
1: 时拢来做讲皮肤比较较光整的，
0: 是
1: 哦，较袂。卡这个黑斑，哦，卡袂起哦，这个黑色素沉着，哦，让皮肤变乌，
0: 是，
1: 啊，你就知影，尤其啊亚洲人，
0: 是，
1: 人讲一白遮三丑，皮肤，皮肤有
0: 无？
1: 啊咧，白泡泡又咪咪，
0: 个汤根汤根个胖肥胖肥，
1: 啊，所以讲这个澳洲的嫩白专利，甲咱的鱼肝子萃取物哈，我拢甲讲啥？
0: 讲啥？
1: 亲像把咱的身躯无扎一支遮阳伞。
0: 哇
1: 哦，冻着咱的这个日头，
0: 是
1: 哦，这个保护着咱这个日头，麦去伤害着咱这个大顶的皮肤。
0: 对
1: 哦，哦，所以将复方的成分，
0: 对，而且有高含量的生物黄酮哦，
1: 对哦，
0: 所以对咱的循环系统其实帮助嘛真多。
1: 所以讲食胶原蛋白第一类哈、就是咱食以外，咱每一个部分拢爱拢顾得到，就是面面俱到。
0: 是
1: 啊，过来咱拿来食这个胶原蛋白。哦，我跟你讲，口感最重要。
0: 对
1: 哦，哦，咱即卖个做是果冻型的。
0: 嘿，
1: 哦，第一咧，你爱干嘛？喝入喉啊，
0: 是
1: 啊，食果冻来食吸收啊，
0: 是。
1: 哦，所以你的口感好，然后果冻型的，啊，过来你好个好个爱有啊，
0: 对，
1: 所以你爱复方啊，
0: 是。
1: 啊，过来第三重点是你爱安全啊，
0: 对啊。
1: 哦，对，所以咱规个技术后来底。你若萃取的一寡检验嘛，无污染嘛，没有重金属啊，
0: 是
1: 这个安全性，咱拢爱顾一点。
0: 对，
1: 安尼咧保养身体，咱可以鼓鼓等等。
0: 对。
1: 所以呢，咱讲人老流失这个胶原蛋白，你唔免惊。现在咱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真简单，所以要选择咱的胶原蛋白，咱就选择希林所萃取的胶原蛋白，而且复方哈，加着咱丰富的维生素 C、蔓越莓、综合莓，佮加着咱的嫩白专利的鱼肝子萃取物，好咱直接全面性的照顾，好咱食了哈。其实呢，有补充有保养，佮等到得效嘞，阿三变小姐。欧力三变帅哥，咱身体勇健有无？关节扭裂，恁过来袂退化，照拿杯咧，会使享受着咱后半人生。
0: 对哦，咱家现在时段好朋友吼，即加完两杯哦，咱年纪愈大，流失愈紧，而且身体吼无法度，25岁以后都无法度家己制作啊，所以一定要靠补充哦。40岁平均减少25%，到6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一半50%，那到8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75%，所以讲哦。强烈的建议，咱家愈聚会，你都爱愈来补充加完两杯哦。今仔日真感谢文心老师给咱带这么精彩、这么详细说明，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哈，啊那要来来哈，啊电话来紧卡哈，因为抢完就无啊啦哈，因为人三万，专台湾加三万拢会做啊你啊啦哈，这各行独市啦，企业要爱哈，1800块，来咱来几张？喂，
2: 啊几张啊？
0: 来
2: 啊
0: 咯哈，请你找你接啦哈。
2: 啊几罐？
0: 你稍等嘞，你稍等嘞，你电话提嘞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啊，来，我你讲外口买无啦，外口买无哈。啊，即马秋收啦哈，秋收真嘞，你就是爱食这哈、個。秋收爱顾细梗哈，爱顾细波哈，爱顾细筋就对啊哈。啊，因拜吼，你看咱细汉的时阵吼，酷酷少哈，啊妈妈吼，拢炖嘞冰糖雪梨和咱食对不对？哈，即马吼妈妈吼食老啊哈。你听伊滴啃一烧者吼，来，咱无在调吼，安尼空互伊食吼，咱直接提这互伊食就好啊啦，吼，用这款来个优好，安尼吼，啊对咱家己较好，要用心吼，你就食这吼，啊要优好时段啦，要去探病啦，要去病院探病啦吼，你拢会使食吼，啊你食到就是兴奋加单纯的吼，上盖好，上盖珍贵的哦吼，秋天过呐后上盖好的就是啊。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5: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大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您与全家人的健康。

0: 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毕业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甘露真在袂倒塌，鸟车人有角，
1: 啊稳达达，
2: 稳达达，钱财入库不必来查，
1: 上界欢喜爽那畅那风光就爱转折。

知袂倒塌，鸟车人有角，阮达达。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好，来，希望大家拢会当大发哦！感谢咱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二是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哦。新卫护理师吼是专门伫做快闪的啦吼，啊，这个咱当地呐拜一到拜六吼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手机啊吼有网络的吼 ，Google 甲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P 个点落去，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安尼吼，同款吼，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我拢专门做好康的做快闪的都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咱啊，平常的时间你也打电话来吼，也是讲啊，你进前有甲新卫护理师交代啥啊？这收到的时阵，哎、欸，这物件真好呢，我敢会当加码吼？你就打来问，咱哪个优惠做同款优惠价给你吼？但是你打电话时一定爱讲，我要甲新卫护理师交代下，阮客服小姐呐，听到新卫护理师就知影爱找优惠组的福利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天文心老师要带大家老，就是老到紧啊，就好啊。因为老就是咱松垮意思，先来老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那现代咱的医学的讲到，胶原蛋白是老化的指标，因为咱的人体拢总五公斤的胶原蛋白，对着咱身体，不管咱器官、组织、细胞。伊一点袂掉以外，伊个会使甲咱修补再生，所以咧讲着即个胶原蛋白，实在啦，全身骨对咱的皮肤、甲咱的骨髓、对咱的头壳顶、甲咱脚底，拢需要伊，因为咱25岁以后都无胶原蛋白啊。
0: 是
2: 哦，所以有个人就是讲，哎呦，伊40几岁看起来，那这少年那30几岁，重点就是即个胶原蛋白。补充有够无？所以今仔文心老师要特别带着咱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来，予咱大家得青春呐、啊。因为咱25岁特别个生团，每当拢流失1%，所以这个50岁，咱的胶原蛋白存无到一半呢。
0: 对啊。
2: 哦，那你无存到一半，你会面对什么问题？不是面皮伤起以外，咱皮肤打唔打紧，咱的关节退化。咱骨啦拢100%胶原蛋白，咱的骨头内底毛胶原蛋白，咱的目睭的水晶体毛胶原蛋白，咱的啊目睭这角膜毛胶原蛋白，咱每一个器官肌腱拢嘛是胶原蛋白，甲咱这细胞贴无吧，所以对着咱身体健康介重要。胶原蛋白嘛，亲像咱车的避震器，保护着咱全身躯这器官，嘛保护着咱全身躯咱血管哦，
0: 吼、
2: 哦，公路诶
0: 弹性
2: 多，吼、哦，球能多，所以你公路春秋经开收缩，拢嘛靠着咱胶原蛋白，咱这个弹性，和咱的稳定着咱身体的代谢也好，咱三个控制也好，帮助拢足大。所以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呢，今仔文心老师。特别要来讲到，伊甲一般的那胶原蛋白无共一对。第一个，伊做果冻型的，
0: 是
2: 伊方便里边切开就会使食。
0: 是，
2: 过来伊的口感什么也甜，什么也甜。因为咱不是打胶原蛋白尔，咱内底有复方的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内底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唔打紧。伊内底佫会使帮助保护着咱这泌尿道，较袂感染着。甚至着咱一个抗氧化，互咱身体较袂生锈，较袂受着自由基的破坏，互咱生歹物啊。那甚至着咧，咱伫即个面色较光整、皮肤较光整的部分，有咱有澳洲的嫩白专利，就是咱的鱼肝子萃取物。所以，规个复方内底，互咱感受着，咱会使食着胶原蛋白，顾着咱全身躯。过来呢，食胶原蛋白安全介重要。因为咱伫即个胶原蛋白选择，一般拢是对着咱讲对牛啦、对猪啦，这些污染，比如讲狂犬口蹄疫啦、吼狂牛症。但是咧，咱今仔诶金石胶原蛋白激动，是对咱鱼啊、鱼鳞萃取诶，因为鱼鳞本身伊无血管，所以伊你免惊污染着，佮加上着咱诶技术。 用着专利的高温脱膜技术，让咱的分子量一直化，对大分子一直甲分析再脱膜，一脱、两脱、三脱，哎，一道一道脱到剩600道尔顿。
0: 哦，嘿，分子这细这细，非常的细。
2: 所以咱讲着咱伫即个晶石胶原蛋白振动，第一个咱单位有够，但是咱个小分子，
0: 后
2: 来变成鱼鳞胶原蛋白生态的时阵，你这个直接吸收啊。
0: 所以讲，伊的吸收率来个98%。
2: 哦，所以因为咱在讲食胶原蛋白，唔是食偌济问题哦，是体内个会使吸收偌济，咱这两个拢够会着。
0: 对，
2: 哦，所以咱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加上咱的小分子600道尔顿，个会使吸收率达到98%。
0: 是，
2: 所以几乎咱这里边拢吸收会着。
0: 对，
2: 看有法度个伫咱全身区。
0: 是，
2: 所以咱伫这个胶原蛋白这部分，那要选择会使选择咱的晶石胶原蛋白振动。
0: 咱今仔日晶石胶原蛋白振动哦，一盒内底10包，安尼1000块；小组的30包，2500块；那大组的60包，咱今仔日阁加送你20包，总共有80包哦，安尼只要38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赶把，赶紧做把握啦哈！真的老着老到今仔就好啊啦哈！啊，当然咱人体吼含量上介济哦，会200斤，人体加占5公斤的高啊200吼，这会影响到咱的啥代谢、身体分解吼、甲合成。嘿，阿芳姐，你爱胶原蛋白哈？
1: 嘿，啊，我要许嘿较少呢。
0: 哦，你要刷卡接者，刷卡接者哈。好来哈，啊，咱人体含量上多的地方啦吼。你25岁以后吼，咱家己就无法多合成加完200啦，吼、哦。而且25岁以后呢，加完200就开始真快速的流行，所以你一定要补充嘛，对不对？吼、哦。看会到的是皮肤呢，敢那冷过消风呢，体内吼拢看袂到，你遐内脏吼，你遐器官吼，你遐组织拢看袂到，所以你老遮紧呢吼，所以讲哦，好朋友，你看卖啊，像关节啦，70%是胶原蛋白啦。吼、哦，这个敢那乌毛头吼，啊，这个钙质敢那刷。第一，你袂用个吼，这个胶原蛋白无够嘛，所以胶原蛋白伊会掠钙质，伊个钙质，吼、哦，啊，你补钙为什么无效？因为你无做伙甲补加完200胶原蛋白，吼、哦，啊，你要食有感受吼，你至少爱食一个月，你有真好个感受吼、哦，像软骨啦，100%都是加完200。哦，顶骨啦，吼、哦，加完200嘛是爱有够哦，安尼你才袂怕怕去吼，嘿、哦，骨头才袂怕怕去吼、哦，像软骨啦方面，你加完200爱有够嘛，伊才有法度流软嘛吼，才会流量活动，你才会流量，讲血筋就好啦，血筋诶，这个壁吼。他的血管内壁，伊这嘛需要加完200，伊才会软 Q 啊，对不？啊，无你会顶起呀，对不对？啊嘛爱有加完200，伊才会修复啊。哦，啊你像讲咱目睭这两类角膜就好啊，你嘛袂当欠加完200呢，因为你若欠，你会打斜。哦，像有白内障的人，伊水晶体就是加完200，水晶体本身就是一个加完200哦。哦，你补充会够。吼、哦，你是不是你这会去白内障啊？这种的吼、哦，你若补充有够，你就较袂嘛，对不对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哎，哎 ，Hello，
3: 加
0: 完两加完两杯哈，线下来等我提你哦。好、哦，来阿像头脏头皮嘛有需要啊，嘛需要加完两杯啊。你若欠哦，你若感觉你的头脏常常拢会打，哦会鼻塞，哦甚至头皮较侪，哦啊对。加完200对睡眠嘛真有帮助啊！你若补充有够，身体运作才会正常嘛。哦，最主要咱这分子是较细，吼、哦、生态型的，会当吸收的较侪。唔是你外口凊彩买的迄种，外口买的，食有滴食啦，啊你就无在着吸收较侪啦。吼、哦，所以你唔是讲经爬数侪，是吸收偌侪较重要。咱这600道尔顿，市面分子上介细，吼、哦。会当讲你食落去拢吸收啦，伊个吸收率吼98%以上啦。咱要食就是爱食吸收的嘛，对不对？你去外口买别人个吼，哎、啊、就袂吸收的，哎、啊、你食欢喜的，食起毛安尼啊。啊，咱这是食会 吸收的，食会起身的。来，你爱几种？
1: 您差不多，我有。
0: 来，你刷刚给你接一个，刷刚给你接一个哈。好，来，阿姐吼。水分甲你干掉的吼，皮肤较袂老化哈。来，啊，咱来交换两杯哈。嗯。大组的哈。好好，阿姨的拜三给你收嘿，交会交好哈。好，谢谢你哦。好来哈，啊，赶紧哦，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对睡眠嘛有帮助啦，因为你身体运作的正常吼。啊，咱这吼。吸收率来到98%吼，啊水分甲你干掉的吼，咱皮肤就较袂老化嘛吼，诶啊爱较嫩 Q 嘛吼，新陈代谢拢好吼，啊这对控制慢性病吼帮助嘛足大个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对这个哦，你若讲这两类会打湿，目睭会打湿，关节变嫩 Q， 血筋吼较袂叫顶起，你绝对袂用欠交完两杯哈。来了大哥爱交完两杯哈。
3: 胶原蛋白，
0: 好，电话提你哈 ，OK，
3: 好
0: 好
3: 好，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用者用者，你若讲像迄粉的，哦，咱就无方便啦。啊，咱这吼，甲做干那果冻安尼有无哈？你拍开就用个食，方便利便啦。Hello， 来嘿，明珠小姐，你要几张？嘿，
4: 大撮的是杨老师，
0: 大撮的哈，80包3000粒嘿。
4: 好，你大
0: 组的。好，大组的3000粒哈，3000粒哈 ，OK， 好好好，好，安尼，我伊个来二仙，你抄了没？好 ，OK，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我咧讲拜三，你收哈，谢谢你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安尼，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那这是复方的哦。除了加完两杯，咱个有迄个蔓越莓啦、综合莓啦、鱼肝子哈，哦，啊你这。对这个泌尿道嘛是真好的一种营养吼，抵抗着紫外线，要美白，要抗氧化吼。我你讲这拢一加一大于二哈。来，咱来几种？
1: 请问小姐，
0: 你讲，
1: 这种这是食胶原蛋白哦？
0: 嘿，胶原蛋白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嘿，黄先生，你要几种？
5: 一组啦。
0: 大组的，一组拜三给你收哈。OK 哈。
5: 你讲一组几呀？
0: 啊。迄个3200块，总共有80包哈。OK， 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来，优惠酒今仔一工哦，优惠酒今仔一工哦，冰箱伫买哈，一盒10包，10包都是1000块啦，好，80包都是8000块啦。你今仔日卡来只要3200块，安尼有优惠遮多诶无？紧诶哦，只有今仔一工哦，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啊。来，你诶几张？喂，你要几张？
1: 你要是我也是广播啊。
0: 嘿，对了，刷卡你接一下哈。好来，啊，为什么爱食？加完两杯，就是要保你的弹性，你的弹性，敢那碰层有无？你那弹簧派去啊，你也无爽快，倒着你就艰苦。啊，你的身体你发炎，不管是筋络啦、关节，你发炎吗？其实你欠加完两杯。来，你要几张？嘿，闭上。
1: 是，我要问讲吼，我来啊做事，当时有通收，我要寄钱啦，因为我在公务。
0: 哦吼，你，他要问李玉露他是什么时候收，因为我们有两个时间呢、欸。
6: 31号，
0: 无啦，伊进前咱唔知几点。
6: 你跟我大大。
0: 南美再给你查，你去抄一下哈。南美小姐再打电话给你回，好不好？落节目了后吼，因为阮有两个日子啦，一个9号，一个11号。
1: 阮这边寄钱，所以
0: 哎。无啦，因为你头拄仔唔知是9号迄批，还是11号迄批哈。OK， 好，啊，你后摆问的时阵爱听真啦哈。OK， 好好，哎，我叫小姐给你查哈。
1: 对不起，
0: 没。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加完两杯哈，你袂用个欠。啊！你啊欠薪欠加完两杯欠伤济的时阵，那筋骨咯吼，也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常常感觉我呢吼，安安平平啊，容易疼，容易发炎，要振动者你都艰苦。来嘿，爱几组？喂，你爱几组？
7: Hello，
0: 嘿，你
7: 个
0: 大组诶，
7: 蛋白质嘛哈，
0: 嘿嘿，胶原蛋白振动嘿，对嘿，啊你是大组诶，一组呀，
7: 一组偌济啊嘿，打给你哈，
0: 3200块哈，
7: 哦，
0: 好，安尼九月好，你收，
7: 啊，当时
0: 9月9号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看嘛，讲聊聊3377咯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哈，你若欠。 单性欠加完两杯，你常常感觉身体吼都会安安，都会病病，啊，佫真容易疼啦，吼，比如讲关节疼啦，吼，啊，肩胛头疼啦，酸疼啦，吼，发炎啦，叮当者你就艰苦啦，你加完两杯欠你就是常常安尼啦。来哈，咱诶高阳姐哈，
8: 诶，迄个护士，我问你啊，我有当过，
0: 这拢无要紧。
8: 胆固醇两百，那个会当吃。
0: 我你讲，这什么人拢会当吃？对你的胆固醇，我内底拢无胆固醇，你做你个吃啊！
8: 哈、
0: 哦，嘿，啊，你个几组？直接甲我讲，你个几组？
8: 哎，就一组。
0: 一组，吼吼 ，OK 哈，拜三休，吼吼吼，谢谢你。
8: 啊，这十二点过再来。
0: 好，十二点过补休，吼 ，OK， 好好好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休。Hello， 来，咱那几组康小姐。
9: 哦，迄、那个一组大组诶，
0: 大组拜三号，
9: 三千二嘛
0: 哈，嘿，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好好，来，好来，好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啦哈，一组咱甲做敢那果冻安尼哈，水加水吸收安尼哈，你若皮肤真大真好，像天气一变天，你会尿会安尼抓吼，啊会痒诶，天气若变冷，袂堪要洗烧水诶，这种人。烧水洗完身躯拢会痒诶，迄就是欠加完两杯吼，造成你水分无够。搁来你这两类常常会涩诶人，电视看袂久开始流目油伤大，因为无水，你更加爱补充加完两杯吼，加完两杯就是补充你诶弹性，补充你诶水分安尼吼。来，赶紧哦，身体伫发炎诶，不管是筋骨、肋关节发炎啊，其实你加完两杯拢爱补充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弹性无够，弹性无够吼。骨头啊，硬碰硬都会有声音，你都会痛，甚至逐工你无造成退化吼。有人讲生骨刺吼，椎间盘突出，你就是欠加完两杯，只是你家己唔知影。另外，婆婆妈妈，咱年纪大有无？这两粒心情，这两粒害来害去，无像少年的时阵安尼腰酸冷扑有无？因为欠加完两杯吼，为什么食饱爱叫你行行？因为会下垂，会去跌着膀胱哦，小便袂顺。为什么？因为你欠加完两。杯哈，啊加完两杯，就是要补你的弹性哦哈，来赶紧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咯，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哦，电话紧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做利用。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等我甲卡做利用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哈，看要来啊落，要爱迄个胶原蛋白震动，等我拢甲卡拢甲做利用哦。
1: 啊，我讲伊这手相出来，伊大概要几盒来啊？

0: 个镜头的带他的老爸和他的查某囝出国去佚佗啦。在机场的遮，因查某囝看到这玩具，都伫遐一直吵啦。爸爸，我要买芭比娃娃。
1: 袂使啦，
0: 我袂买啦。
1: 袂使啦，
0: 我唔管啦，我袂买啦，我袂买芭比娃娃啦。
1: 甲你讲袂使听无晓，
0: 这当阵啊，镜头因老爸啊，就是伊这个查某囡仔也讲开嘴咯。
2: 啊，镜头的，你就买好伊啦，买好伊啊，无只一直乱一直闹，紧来紧买好伊。
1: 阿爸，袂使啦，迄囡仔吼，就是爱听阿爸的话啊。
2: 哦，你家己讲的吼，阿你到底有听到无？马上甲我买好伊。
3: 好，来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4: 阿辉啊，咱拄只办好离婚啊，我敢袂当拜托你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啊？
4: 你会当甲恁小妹介绍好我无？
0: 什么？你拄只甲我离婚啊？你叫我甲阮小妹介绍你，你敢袂想过分啊？
4: 无啦，主要是阮丈人恁阿爸对我伤好啊，我实在是无想要换丈人啦。

0: 爸爸爸爸，我问你要安怎让人欢喜哈？比如讲，哪要让父母欢喜？
1: 安尼就煮饭做饭啊。
0: 那是要让父母欢喜呢？
1: 安尼就爱做官做官。
0: 哪要让好心早嫁欢喜呢？
1: 安尼就爱做牛做马，爱做牛做马啦。
0: 哪要让朋友欢喜呢？
1: 安尼可能爱做代志哦，要做事情。
0: 哪要让头家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奴才啦，要做奴才啊！
0: 那要让家己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梦啊，做梦去哦！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兰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告期间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进广告。
3: 咱来讲到食胶原蛋白，其实咱听众朋友嘛来问讲啊，什么时阵食上好？其实咱食胶原蛋白，咱蛋白食上好。那你免惊讲咱蛋白是因为是卫生来甲咱做破坏，完全唔免惊，因为咱是胶原蛋白震动，未受到咱卫生的破坏，加上到咱的胶原蛋白，食的时间蛋白以外，搁一个就是咱要困进前来食也介好哦哈，因为咱暗时的时阵呢，身体皮肤啦，伊咧成长，也是讲咱身体要做修复的时阵，咱需要做大量的胶原蛋白提供到咱只营养素，所以咱嘛会使伫即个要困进前来食咱的胶原蛋白震动。那食胶原蛋白震动其实真简单，哈，因为伊是做果冻啊，所以伊直接拆开就会使食啊。啊，还有呢，咱讲啊，当时几岁来补充，其实随时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60岁，只要咱若有即马想着要来补充，都拢会使。那食胶原蛋白，文心老师建议你们若要有感受，你上少爱食一个月。好，一个月，因为咱的身体新陈代谢虽然是到十天，但是尤其是咱的胶原蛋白吸收有紧的话，其实一个月就会感受到啊。所以是咱一个妈妈，伊有咧补充胶原蛋白啊，伊打开始食胶原蛋白，伊是因为脚无力啊，啊背楼梯，好、啊、有当下安尼足食力的就对啊，啊因为关节的较硬，啊脚头会疼，啊迄时阵哦，伊本来困3楼呢。啊，即卖只好安尼，爱改做困一楼，啊，搁困一楼碰伊安尼。啊，后来我甲讲，哦，伊讲有补咱的钙啦，吼，啊啦补，伊讲啊个那个同款啦，关节的软骨啦，我嘛补充啊。但是我问问的，伊就是欠这个胶原蛋白。那伊咧食胶原蛋白的时阵，伊就想讲，啊，我食胶原蛋白得第一个月呢，我早间都在甲我看讲，妈妈，啊，你是面抹啥？啊，那迄面相吼，
0: 规个拢好啊。
3: 那干嘛？规个加足光整的咧，
0: 汤光汤光，佫变短短。
3: 对啊，啊，我即马看你咧，你咧安尼对碰伊要起来吼，有较扭捏啊呢。伊讲有呢，我嘛有感觉。所以呢，我讲上少咱第一个月，吼、哦，一个月你好发一工，咱一条，吼、哦，上少一条。你若讲要加强的话，有无？一工一顿一条，啊，上济咱就是3条。哦，是加强啊，所以伫这个胶原蛋白，伊会使透过着咱只诶全身区补充有够，了后呢，甲咱每一个所在拢贴诶起来，紧诶起来。所以咱若讲最近你有感觉讲目睭涩涩，
0: 是
3: 打涩，也是讲医师甲你讲，你爱洗你哦，你要白内障啊，这你着爱来补充啊。
0: 是
3: 啊，时间即阵啊。感觉这个关节像这个妈妈较袂扭捏啊，
0: 嘿，哦，那春娇，嘿、啊，
3: 春娇较硬哦，哦，这个俺妈爱来补充，不你有即阵啊，那腰压落去，
0: 嗯，
3: 哦，要捡一个物件，哎呦，这个腰脊骨那会这样呢疼啊，
0: 是，
3: 啊，这嘛是咱胶原蛋白不够啊，
0: 对、哦，
3: 因为骨头甲骨头之间，咱叫韧带肌腱，
0: 嘿，
3: 再筋络嘛是拢咱的胶原蛋白，
0: 对哦，
3: 哦，啊，过来有机啊。即阵啊，即皮啊，
0: 嘿，
3: 哦，安尼直接个用手一捏起来，
0: 那
3: 安尼一顶，松松松的，
0: 是，
3: 即拢无弹性的，即嘛是胶原蛋白无够啊。
0: 阿哥有哦，你讲啊，我拢伫食钙，但是我感觉怕怕去，安尼建议你爱个加补充胶原蛋白。
3: 是，哈、哦，所以对咱全身去，我讲尤其个咱头壳皮，即个头毛，一个妈妈做够落头毛，
0: 对，
3: 头毛嘿。 嘿，人讲论食啦，哈，拖过嘛是咧打湿的这种，这嘛是体内胶原蛋白无共，熬落汤毛的，汤毛打湿的，汤毛熬长的，
0: 对，
3: 这嘛是因为胶原蛋白无够，你拢会使甲补充起来，面料粉有无？
0: 嘿，
3: 酒杯的料粉呐、啊，牙头的料粉呐、啊，咱嘴边这料粉呐、啊，那愈来愈轻，嘛是会使食胶原蛋白，
0: 对，
3: 哦，所以咱的胶原蛋白真方便，咱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咱的分子小，好吸收，佮加上咱的复方成分有啊、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本身内底维生素 C 抗氧化，好佮甲咱亚氧散，好佮袂拍 OA 这拢复方成分，全部拢甲你加加加。
0: 今仔日胶原蛋白金冻这一盒内底有十包。安尼100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小组的30包2500块，那大组的总共60包，咱阁加送你20包哦，也就是讲8盒总共有80包，只要380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爱赶紧做8盒啦吼。哦，真的，你看卖呀吼，平常吼，咱一盒10包是1000块啦吼，啊，若是这80包吼，是8000块的物件吼。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3200块，但是咱优惠券吼限时限量吼，抢完的无啊，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曾小姐。
4: 哎、
0: 欸，嘿，你啊，曾大哥呀，啊，你啊，贵州，
4: 郑孝志，
0: 哎，对对对，啊，大庄哈，
4: 嘿，大庄我这，
0: 啊，3200块啊，你啊，
4: 3200块呢，
0: 哎，是哈，
4: 老贺，我的趁钱就算假多啊，
0: 嘿嘿，啊，但是总共80包啊，嘿，
4: 那我唔捌假多呢，
0: 嘿，我紧哈，啊，我给你提一组，
4: 哎、啊，是的，
0: 嘿，干那果冻啊，那个拍开就个吃啊，好吃好吃哈，
4: 免配地啊，嘿。
0: 免配地，啊！你要配嘛会使，拢在你欢喜哈。
4: 像果冻安尼，
0: 嘿啦，像果冻安尼，骨骨你著甲食落就好啊啦
4: 哈。规条啊，是规条的。
0: 规条的啦，啊，著像果冻啊，哪有粒吼？安尼。
4: 嗯，就是白来
0: 酱个目睭。哦，食这上盖好，吼、哦，白来酱迄个物件吼，伊就本身就是加完两杯做的啦。
4: 我手术开了哎。
0: 哎，手术过来，哎，同款你爱甲食哈，嗯嗯，有好无歹啦哈，谢谢你。
4: 哎，再见喂喂。
0: 嘿，咱拢甲你操好啊啦，何美正啦，啊名拢甲你叫出来啊哈，先安尼好不？我后边等我接未完哈，谢谢你呀
4: 哈。
0: 哈，同款啦，拜山啊哈，谢谢你呀。好来赶紧吼，加完两杯欠伤济，筋骨路拢会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就感觉安安平平，吼，你较容易疼，较容易酸疼，较容易发炎，叮当者你就艰苦，这拢欠加完两杯，吼，定定要哭，还是讲坐碰椅要徛起来，常常你感觉咳一声，绝对欠加完两杯，吼，还是讲你加完两杯无够，吼，所以你弹性无够，吼，弹性无够，吼，弹性，吼，弹性你无够，吼，好了，来，王小姐，你要几张？
5: 大组一组
0: 吼，赶快拜三给你收嘿，
5: 拜三，我拜三上过，差不多要12点过。
0: 好，我给你下一波哈，谢谢你。嗯、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来赶紧哈，赶紧哈，我跟你讲，咱这组吼有够好，为什么？因为哈，你就是哈。甲食落，伊就吸收啊，吸收来到98%以上啦，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吼、哦，真的啦，你若因个皮肤真熬打，真熬痒吼，一变天你就直接尿的。我甲你讲，你拢绝对欠加完两杯，像有个人吼、哦，天气咧冷，伊嘛袂堪要洗烧水呢，身躯拢会痒呢，这拢欠加完两杯吼、哦。这两类会打会涩的吼、哦，电视看袂久开始流目油的，这拢伤打啦吼、哦。我甲你讲，加完两杯绝对欠。绝对咸哦，你来个吃哈！啊，我市面上加完两杯这么多，为什么你爱敬咱嘞？因为我吼是精选台湾十八鱼鳞，而且是2倍以上高纯度萃取出来哦，哈！伊这个加完两杯生态上接近咱人体的皮肤，而且呢，咱生态 这油的，这油的哈，啊，所以哈，你吃落伊就会吸收，吸收入来个98%哦，哈，咱做成果冻的，哈，你啊拍开就用个吃，这简单的拍开就用个吃，安尼哈，一条就有3000mg哈，3000毫克的加完2杯哦，哈，咱一缸正常就是需要3000啦，哈，啊，咱这多一缸吃一包，啊，你讲我要加吃会使无？无问题哈，啊，若有关节退化。外人吼，补充量就爱较济啊！你可能一天至少爱食2包，观察体外人一天你爱食2包，安尼好不好哈？平常咱你食吼，足简单的哈。原则上一天食一条哈。即阵啊，你若讲啊，我手都较夹袂起来，腰吼较压袂落，屈的哔哔哔哔啊，我就建议你食2条啊，安尼好不好哈？哦，咱这有复方的呢，内底有蔓越莓，蔓越莓会保护咱的泌尿系统哈。妈妈出门上惊安怎塞车？惊找无便所吼，禁尿禁久啊！哦，尿的啊那小小挂挂有无？妈妈，我跟你讲，这组加完2杯你来吃，内底咱有甲你放蔓越莓，你较袂安尼小小挂挂这种问题。过来，内底有综合酶，内底有满满维生素 C 哦，加强加完2杯，预祝啊！咱内底还有鱼肝子的萃取哈，鱼肝子咱建议吼，有糖分的，还是讲手术啊有空嘴的人，空嘴的较暗沉的，建议吼，咱这组你来甲吃。为什么鱼肝子针对咱这种？乌条队一挂乌色素，甲你带下很干，所以你出门行爱晒乌的人吼，也是带糖分的人，你的皮肤带下拢有问题，有较歹的吼，较会安尼乌乌暖暖迄种感觉的人有无？你来吃咱这最好的吼，鱼肝子有超强的嫩白作用吼，过来筋骨咯较奇的人，即阵啊，你感觉我腰较酸的，即阵啊，我脚底弯的哔哔哔哔，会起起咳咳，一定爱加吃吼，我拢建议吼，你若会当，你会加提两组，因为无定定。优惠哦，冰箱哦，一盒十包就是1000块。今仔日你看卖啊，80盒就是80盒，才3200块，8000块变做3200块，优惠就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卡手一定要紧，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啊吼，紧的哦，赶紧控控控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我跟你讲，咱就是把精华做变做果冻安尼，你都唔免配水哦，吼，尤其你若水分没个食伤济的人，还是讲吼，你保养品已经食遮济啊，吼，我跟你讲，这组才适合你的，随时会当食，吼，内底要过甲你，袂好你。讲着爱配水啊，加啉水，唔免。你要出去旅游啦，要出去佚佗啦，吼，坐车顶拄着塞车，哦，我坐看咧腰酸背痛，啊，筋骨落安尼硬邦邦，我你讲你车顶你着甲补充者，吼、哦，软球多加则好，人加活溜溜咧，拢袂影响你的糖分哦。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做你甲食，做成果冻则方便咧，随时要食拢有吼。尤其咱年纪增加，加完2杯你若无够，你单性一定食歹，单性无好，你会发现讲，哎呦，我手内也袂惯，啊，我要内只。衫要洗一头，手也袂惯呢。这就是你提醒你讲，你加完2杯袂无够啊！啊，我常常感觉身体安安平平，我常常安尼脚头有滴疼啦，我难免腰酸背疼啦吼。其实我甲你讲，你拢加完2杯无够，我这两对安尼常常打打笑笑。真的你都欠拜托的你跟吃好不好随时都可以吃你也别问我说是饭前还是饭后随时可以吃意思就没分饭前饭后而且我们是小分子一吃就吸收吸收率来到98%要吃保养品就要吃会吸收的啦你外面买没办法吸收那么多都没好啦这样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吃好不好皮肤质比较不好的人皮肤代谢不好的人这加完2杯你要给补充的有够代谢能力你就会比较好这样你就较袂上，安尼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哦！吼，来，0800663377哦。来，咱来几组？
6: 喂，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你几组？
6: 一组。
0: 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组？喂，咱来几组？
6: 我几个？
0: 二线好，来，三线接一下来。
2: 一
0: 组，一组三线接一个，好来，来文芳，你也几组？
6: 我被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好来，哪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紧扣哦，手腕都无哦。嘿嘿，有一年以上。哪几组？几组？嘿，你几组？
2: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看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来好听的歌叫做安排吼，啊，咱电话0800663377吼，新卫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咱拢有服务人员吼来替你做服务哦吼，来0800663377吼，今仔日这吼优惠拢只有一工啦尔吼，所以讲吼，你要趁优惠爱提啦哦，最近俗足多啊，你想看嘛，8000块的物件剩3280块吼，啊，像迄来啊咯，1800块。物件哦，变做1180块，刚今仔日一工安尼吼，福气也提着啦吼。来，赶紧啦吼！啊，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啊，咱电话继续看吼。讲一阿公啊，过往了后啦吼，啊有哦，我这好野人，啊有啊有钱啦吼，有存款啦，啊有土地啦，啊有厝啦吼。哇、哦啊，结果一个后生吼，讲家己写吼。替因老爸写遗嘱啦，家己写的啦吼。哦，主就讲，阮老爸吼，在世之前交代讲，要甲银行的啊存款呐、啊，其他的财产全部拢留予我啦。嘿嘿，啊，摕这张遗嘱吼，伊就要去办遗产继承啊啦。其他的兄弟姊妹啊，嗯，那有这个代志，什么财产拢予你？哎，啊，我来拢无听伊讲，哦，迄你家己写的哦。哎，啊，这都唔是阮老爸写的字嘞，吼、哦。结果呢，这个阿公啊，就是民国111年过往，吼、哦，在生的时阵吼，三个吼拢有继承资格的后生仔囝，一个吼后生仔囝伊是抛弃继承，对不对？啊，即嘛，这个、老公啊吼，这个、啊过往了后，其中一个后生阿凯啊，吼、哦，都摕一张纸出来讲，哦，这111年十月吼，阮老爸过往进前吼，诶遗嘱啦。其实这是阿凯啊，家己写的啦吼。阿写讲，哦，银行靠做啦，其他财产拢我来单独继承安尼啦吼。哦，都要甲这房地产啊，拢要甲继承啊啦吼。吼、哦、啊，其他的这兄弟姊妹啊，阿铁啊，甲小云拢不服啦吼。伊讲，嗯，啊，阮老爸在世进前拢无讲有遗嘱啊吼。啊，过来，人伊要过往进前身体拢无好啊，手会错，根本就无法度写字啊，对不对？哦，啊，顶头这字看起来都唔是阮老爸写的字。吼、哦，可能是吼，即、哦這个阿凯啊吼，伊伪造的啦吼。欢迎一个调查，人诶，法务部调查局拢有一个鉴定组呢，一个鉴定，哎，顶头即个字根本就毋是阿公啊平常写诶字呀，对毋对？迄就是你家己写啊，阿凯啊家己写诶，吼、哦，哇、哦，啊你看卖啊，安尼结果呢？结果呢？当然啦、啊，那有可能讲你家己写一张遗嘱啊，财产都互你安尼，拢互你占去。哦，这件事哦，这些是贪心无报啦吼，啊，真的真害啦吼，啊，这个111年十二月时阵哦，这个阿公啊，其实人已经拢昏迷不醒啊啦，吼、哦，昏迷指数3呢，哦，啊，这个阿凯啊，东港路去银行哦，180万哦，干领走啊吼，啊，汇出去140万啦，啊，邮局嘛，甲汇30万出去啦，总共哦351万6000块拢共汇出去，过往了后哦，阿哥吼。搁甲转账啦，67000几块拢甲转账啦吼。嘿，你看下麦啊？哦，伊就讲啊，这阮老爸7000块要送我，拢无证据，拢你家己讲的。哦，这有影，这个后生有影有贪心啦吼。所以讲，法院呢，吼，都判伊吼。你领去这钱拢啊，甲我还来。哦，啊，过来，吼，你要移转吼，这无法度，互你移转这吼。啊，到时阵看要安那分吼，咱照法律来行呢吼。吼、哦，真担心吼，那有这种人啦啊，实在想无，真担心，最近真担心。
1: 进攻个。
2: 大家朋友，今天文青老师带着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要予咱全身躯这个器官呐、啊、这个细胞啦、啊、吼，拢贴袂起来，紧会起来吼、哦。那其实呢，咱讲现代上抗老的关键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因为你25岁了，咱就袂生脱。那呢，金石胶原蛋白呢是安怎受着咱听众朋友的爱戴？那主要是因为咱的胶原蛋白内底是对咱的鱼鳞所萃取的，哈、哦。那一般讲用这个用煮的，其实呢不如咱直接用小分子的来做摄取是上改进的，因为即卖现代科技进啊，对咱鱼鳞萃取的无污染的，伊本身伊无会更。过来咱的小分子用高效脱膜技术，伊无臭扯味。啊，分子达到600道尔顿，好吸收。那佮加点咱的复方成分，好、哦，咱的蔓越莓，咱的综合莓，佮咱的鱼肝子，整个咱 为着咱皮肤这层吼，袂晒乌、较光整、吼、透亮白以外呢，搁咱体内所需求这维生素 C 满满，会使吸收着咱这个胶原蛋白，速度搁较紧。所以这样复方成分，咱会使一盖一条就好啊，一盖一条，咱足轻松，做果冻型的哦。好、哦，拆开的水质啊，靠上靠干甜的什么呀什么呀好入喉，所以吃到咱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震动第一嘞，好入喉唔打紧，你搁吃到你爱不爱熬过？以外呢，搁吃到安全，所以呢，咱如果呢本身你即阵啊，你感觉这个皮肤较干、较涩、目睭较雾，甚至到咱讲水晶体。要要失去啊！医生讲爱换，还是要预防着水晶体，去哦变白去的时阵，咱拢会使食金石胶原蛋白震动，唔太紧呢。咱呐本身你有三高的人，好、哦、三高的人本身咱伫这个功劳部分较高硬化，咱买使用胶原蛋白来修补着咱功劳内底在球软度，保持着咱的功劳较袂去硬化，唔太紧呢。咱在肾有糖有哈、哦，本身咱嘛对着功劳，这个保养嘛介重要，所以胶原蛋白会使顾起来。啊，个有嘞，个虾米人嘞？你脚踏虎啦，啊、哦，脚踏虎硬硬啦，即阵啊行路，意思讲退化，还是讲骨头去要爬起？不单是软骨、硬骨内底，拢是主要成分，拢是胶原蛋白。好、哦，就算讲你有咧补软骨啦、退化的保养品以外。咱伫这个顶骨的钙质补充以外，你若无胶原蛋白，甲你挺起来，同款你也是袂流利啊，走路也是个会酸痛。好、哦，所以伫我讲的，你老家正宗的好朋友，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震动，一天一条，还是一顿一条，照三顿食，上再一天三条，安尼来补充，一定会使感受到咱。金石胶原蛋白替着咱全身骨的健康，
0: 对，不但让你健康，佮让你会有好气色。尤其大只小妹爱水的，这当然是一定爱食的啦。咱金石胶原蛋白震动呢，一盒一千块，一盒内底是十包。咱今仔日优惠小组的三十包，只要2500块。那大组的60包呢，咱今仔日佮另外送你20包，也就是80包，总共8盒，安尼只要3800块。空吧，空空了了。3377，另外你爱三万来啊路的吼，一箱24罐吼，18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180块吼，这剩无济啊，剩25组那尼啊，一定爱紧抢吼。啊，胶原蛋白剩40几组啊，尼啊，一定爱紧抢，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抢完都完价8000块啊吼，好来赶紧咯吼，啊来照顾手术吼，来啊路爱养家吼，啊这个胶原蛋白吼，这吼贵辛苦吼，器官组织拢需要，所以你食这是顾到的是规身躯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来以上广告吼，啊，这个胶原蛋白精动咱复方的，内底有鱼肝子萃取的，这吼、個。像安尼身躯带一个遮阳伞的艺术同款啦，一白遮三丑啦，面面俱到吼，这口感较好诶，甲你做果冻型的复方的，安全无污染无重金属吼，吸收率吸收率来到90%以上吼，你买外口别人的吼，伊吸收偌济你唔知影，咱这甲你保证吸收90%以上，食落伊就会吸收吼。啊，这个年纪愈大吼，流失愈济哦吼，25岁以后咱人体都无法度家己合成啊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外来的补充你补充无够嘛，对不对？所以你才常常安尼安安平平嘛，吼啊，常常敢那恁个吼消风器，这是外口皮肤看会到的呢。那底器官吼，你老化你唔知影呢，血筋一直定期你唔知影呢，吼，脚头虎你会酸会痛，身躯啊腰酸背痛，吼，交完两杯你欠你唔知影呢，吼，你来甲做一个补充，因为25岁以后吼，无法度家己。人体家己合成，伊就我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啦吼，所以你来个食，安尼好无吼？40岁时阵哦，减少25%，60岁已经减一半呢，50%呢，到80岁已经减75%啦。所以讲，强烈建议吼，愈侪岁爱 愈需要补充加完两杯，吼，像咱有咧食钙质的，有无？加完两杯做伙补充，一加一大于二，无有当时啊，你钙质袂吸收无效啦。有补充啊，啊无效，就是原因伫遮。过来，吼，你若买外口的牛肉低萃取的这种有无？较有污染的问题，吼。啊，咱这吼，你来个食，拢无这种问题。专利的技术哦，分子只有600道尔顿，吼，单位有够生态型的吸收率来个98%，一直甲你。强调98%，康北吃效果上好，饭前吃嘛真好，拍开就用个吃，吼，至少你吃一个月，你就真有感受啊，吼，人体吼会修复，一般都爱三个月啦，但是你照起讲吃一个月，你就有感受啊，皮肤足紧足通光的，你知影无？哦，对，碰伊要白个，加足流利啊，吼，你若头壳皮真容易落头脏，吼，啊真会涩，这两类真会涩的，吼，啊脚后安尼安安平平，啊都也酸痛。做一定爱吃，安尼好不好？安尼，那边做这无了，你电话拢一定爱卡，目睭会大会闪吼，角膜容易受损哦。你胶原蛋白的补充吼，因为角膜吼，甲水晶体吼，有无？吼，本身就是加完两杯，喙齿嘛同款吼。安尼，那边做这无了，电话继续卡哦，0800663377。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涮嘴的勾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4: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不顾牛津大学陈耀。

0: Shop。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谢感谢，明天什么？こんにちは，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一个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2: 我吼、哦，我本来食粽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2: 拢会吐出吐香水，
0: 一吃生，
2: 一吃生，阿舅妈食。产生这报单好，
0: 哎呦，
2: 阿哥在，
0: 哎，怎么卖啊你？
2: 阿卖阿哥在，我的头壳哦，嗯，会麻，
0: 会麻哦。
2: 食到安那看，到这个暗管只麻几遍啊，看哦，那拢无效，阿食单无那好诶。
0: 哎呦，
2: 哦，会再国有够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好。你好，你好，
3: 你好，秀总，你好。
0: 是，来，请讲起来，嘿。
3: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3: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3: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安那好？
3: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3: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3: 哎、欸，啊，足顺利呢。
0: 好安尼呢，好、啊欸。谢谢。
3: 我有食恁个三层金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3: 因为我有糖尿病、喔哦、我每天都很神神都没完气、
0: 哦啊、你现在吃得好吗、啊、
3: 想要睡一直散下去、
0: 哦啊、现在吃得好吗、
3: 啊、现在也没有、
0: 哦
3: 啊、现在整个都血糖都降下来、
0: 哦、血糖有降下来、哦哦、算有正常就对了啦
3: 对啊、哦、感恩、啊、
0: 好这样好哦
1: 感谢各位感恩过来支持分享，是咱的三星金宝，给咱补充咱辛苦需要营养，滋补你的身体，和你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改善你的体质。囡仔大人拢会使食，还佮有咱的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加一间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今日出门，较会听的朋友啊，除了看医生以外，佮来补营养就是食钙骨质啦。所以讲，咱身体进步钙骨质叫做黄金拍档，爱肝胆，哎，佮咱全身骨骨头头。咱这个大优待活动吼，大优待的活动啊。

0: 啊，这要去做两关上半关的活动，因为咱争取争取到了啊，咱到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哈，咱咱登记个九月底，九月三十号，甲各位分享，哎，赶紧哦，以上广告，等咱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1: 哦，阿丽，你订十罐盖过去呢，嘿，哇，感谢你，谢谢你。
2: 啊，肯肯杰王家。我是保养的。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哎，大尊，你讲你好。
3: 你也是啥呀？
0: 是，你好，我做你，你好。
3: 哦，安尼哦。
0: 嘿。
3: 哦，也心情真不愉快。
0: 哦，感谢感谢。啊，这啊，我有啥物话当帮你服务呢？
3: 肝啊，不要紧。啊，腰子也比较紧。
0: 哦，你别讲客气，可怜你。
3: 啊，迄个心脏，心脏也比较紧安尼。
0: 是是是，啊，
3: 我拢有，我拢
0: 有帮助的。
3: 检查我有去过。
0: 好，感谢大姐，好好。啊，有些佮有其他话，当帮你服务无？
3: 哦，啊，就讲讲这个心脏这个啊。
0: 哦，啊，就我有说，看，但只要来二线帮大姐服务一下哈，二线。喂，你好。
4: 喂，
0: 安尼跳舞哈？
4: 喂，
0: 你好，
4: 大富呢？
0: 我是大富，你好。
4: 哈，
0: 嘿，大富。
4: 大富哦。
0: 嘿嘿。
4: 啊，最近无上班哦。
0: 今仔伊遐个有代志出门。
4: 哦。
0: 嘿嘿嘿。
4: 啊，敢会使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4: 我想要点一条《凤凰花》。
0: 大家好，这是田妈妈了哈。
4: 对啦，对啦，对啦。
0: 田妈妈哈，
4: 你若有时间，我唱不唱啊？我紧啊哈。
0: 等下帮你安排哈。
4: 好，谢谢啊，
0: 谢谢，拜拜。
4: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富。
5: 大富你好。
0: 你好。
5: 大富，我点一首《旧爱条件》。
0: 旧爱的条件。
5: 嘿。
0: 那前后到底的嘞？
5: 哇，何美林阿姨，林大姐，
0: 林大姐，何必遐啦哈？
5: 嘿，
0: 我等姐催姐安排。
5: 好，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6: 大夫，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0: 那请好
6: 嘞。我点歌。
0: 那请好，到底的。
6: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代理的蔡太太啊，老天佑啊，蔡太太别担心，关系。
6: 我点迄啰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0: 再会啦，这个是这个施文斌的哈。
6: 施文斌呢？
0: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6: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0: 好，我等下找一个安排哈。
6: 谢谢，
0: 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啊，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你好，
7: 有，
0: 你好，阿姨没点歌吗？
7: 点歌，我要给你买足多呀。
0: 啊，谢谢阿妹，
7: 多谢。
0: 哎，
7: 习惯啦，习惯啦，呀，
0: 好
7: 习惯。
0: 好啊啊，阿姨，
7: 大家都叫迄个过来过来过来。
0: 哦，
7: 谢谢。过来，
0: 感谢。阿姨，多谢的。
7: 阿那请启动家，
0: 启动啊啊啊！那请好嘞，大阿姨。
7: 我叫赛明嘛。
0: 林大姐了哈。要听什么歌曲？我来安排。
7: 我听什么歌？
0: 要听什么歌？歌名？
7: 我听十几套码头，好无？
0: 什么码头？
7: 啊？
0: 你讲歌名叫做
7: 十一号的码头的码头。
0: 歌名叫做十一号码头。
7: 有啊。
0: 好，我等下随时安排哈。
7: 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8: 大夫你好。
0: 你好。
8: 我拢甲你关。橄榄油加香甜三宝，
0: 谢谢。
8: 我要点歌给你笑。
0: 哎呀，那请好嘞。
8: 甘愿。
0: 这个是李大姐了哈。
8: 嘿嘿嘿。
0: 要听甘愿。
8: 我都接卡电话给你啦。
0: 是啊，是
8: 我
0: 的。
8: 我拢固定吃恁的橄榄油加香甜三宝啦。
0: 谢谢谢，呵呵。
8: 哦，你足厉害，足够的，你比我生到我小瓜啦。
0: 你唔敢嫌的，呵呵。谢谢谢谢。
8: 哦，你够厉害的哦。
0: 安尼我来接瓜哈，我等下帮你安排。
8: 麻烦你啊，
0: 谢谢。
8: 我要报你歌曲一条甘愿啦。
0: 甘愿好，我安排哈，我安排，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哎呀，感谢给我支持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9: 大夫你好。
0: 你好。
9: 我王大姐啦。
0: 王大姐。
9: 我今次叫那个安平帮，安平帮。
0: 哎，你好，那个歌名叫做安平帮。
9: 帮。
0: 哦，啊，有特别，就是 歌星唱吧，我来吹一下好，较好吹。
9: 啊，较有。我嘛唔知迄个歌星什么名啊。
0: 查甫还是查某诶？
9: 查某诶，查某。
0: 女生的，好，我等下吹一下哈。哈。
9: 好，
0: 谢谢，感谢，拜拜。
9: 来来。
0: 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点歌先到这边哈，那点歌百万，哎呦，感谢各位给我们支持啊！
10: 一周啦，
1: 你管一周哦，
10: 哎，我们那个三行拢做了对了啦。
1: 哦，谢谢。
10: 一行。
0: 我电话来了，喂，你好，我是大富。哎呀，那我们点歌排满哈，那那点歌排满，啊，但是有问问题，朋友都会当卡开，我做者朋友，今嘛我做者疑问哈，哎，啊，唔是促销结束了吗？唔是，咱原本要结束的时阵哦，咱记啊哈，秀长记啊，甲这公司争取哦，争取一下，讲吼，有的人这个手头较不方便呐。啊，进前个落大雨啦，啊，真正无方便出门啦，所以讲哦，争取一下啊，到九月十号为止啦，哈、啊，所以讲咱个今麦个听咱的话，唔是要结束啊，哦、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1: ，Hello， 你好，帅哥，你好，
0: 你好，
11: 我被监管，
0: 哎呀，我尽量排间很满的呢，啊，那清好的，这个可能排不下去就
11: 姓卢。
0: 姓卢，请问您住在
11: 卢世廷。
0: 啊，住在哪个县？
11: 苏秦，苏秦
0: 住在哪一个县市？
11: 那个米索，那个寿司的寿，哦，我当前的前。
0: 我讲你到底在台南吗？台中、高雄的几位？
11: 我住在关店，你有时间来佚佗？
0: 关店台南呐，哈啊啊！啊，要听什么歌？我尽量摆，因为就晚了哈。
11: 哦，安尼啊，啊，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0: 最后的火车站，我尽量白人，那是听袂到，不要怪，没人搞怪哦，好不？加班了，时间加班，拍摄啊，我尽量白哈，谢谢谢谢，
11: 拜拜
0: 拜
11: 拜。
0: 这个歌收不下去了啊！被点歌，比如咱先暂停了，拜托啊，咱今天点歌，拜拜，无多个点哦。我接歌吼，甲只啊，我也较灵的原因是讲吼，我感觉讲点歌很快乐啦吼。啊，当然这只有只原则啦，啊，我原则就是讲，我尽量摆啊，无法度吼。哎呀，这个真的是抱歉。啊，当然你也甲我讲，我较清楚迄歌名，好，大家拢问啊，最清楚的原因就是安尼，差一句我也不行哈，我来问的比较精确一点哈。来，咱这个大油袋话当到九月十号啊，所以讲你去听人讲，来开开个咧画油袋哈，原因就是安尼哈。啊，所以到后礼拜是就。没有的哈，啊，有机会啊，想要去给加买，啊，加买的人哈，也是讲，安尼我来介绍朋友，朋友来买啊，也是很好哈。那你这饮用品值得你花钱，那个高位咋喝，要把握一下喽。来，咱先来看一下天气哈，再简短的说一下，因为刚刚太多时间在点歌。那这天气，东北季风来啊，这方面的安北。波安尼吹来，哈，近前拢是吹西南风，吼，这个够南风加，所以够有这低气压啦、风台啦，所以讲拢是南波甲东波咧落雨。近拢未来两天，哈，未来两天应该是个拜个拜二啦，哈，这两天较明显，北部温度慢慢啊降咧，哈，更加较比较凉爽，差不多二十二度到二十五度左右，小块凉个落雨，哈，啊，但是这个有可能秋老。老虎要来了哈！啊，秋老虎刚的没的哈，无按以往的观念来看哈，按这个今年是风太多，所以讲今年的这个看我的腰了哈，咱个冬天是较温暖，以外风太继续来，无风太时阵就是就热。啊，热的时阵呢，不时的准雨，大概是就是这样哈。暖冬会下雨，就是这一今年台湾的特色，我的意了，各位朋友。
12: 几行国，几行四周了，
1: 几行四周哦，哎呦，
12: 多浪费。
1: 阿伯，你谈掉，你谈掉，因为你有咧嫁人，安尼就省了，对不对哈？
12: 啊，我过年都没上。
13: 十关啦！
1: 哎呦，你讲关几只关呢？
13: 十
1: 罐啦！哎呀，你跟我关二十罐呢？
13: 二十罐赚几啊万呢？
1: 得点嘛，得点啊！你有够巧的啦！
0: 那咱又待阁继续哦，到九月十号最后四天啊！阿伯伯的朋友要加码的朋友要赶快哈、哦，看咱的电话：0800469469。

0: 暖辉啊，这条歌曲我选的是季露露小姐所唱版本，太多人唱了哈。啊，咱这条歌曲是咱这里台南的田妈妈说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你去广告做？
2: 四招，
1: 四招
2: 啊！朋友们，四招哦。
1: 啊，摊掉摊掉摊掉！因为你好，
3: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1: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哦，我因为我食迄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1: 较好困，
3: 嘿，
1: 好，
3: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1: 好，好来。来，你好，你好。
4: 喂，主管你好。
1: 讲重点来，请讲嘿。
4: 哎，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呢。
1: 哎呦，啊，较早时阿那袂困的哦。
4: 啊，即马可能更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1: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啊、哦，来。我去转这个，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1: 垃圾关起来，垃圾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1: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食迄阿雅德那个长颈鹿煲吼，都好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啊。
0: 感谢各位啊，这些朋友食个有感觉，慢慢来食哈。这个大家拢爱食，袂使停。营养品种物件哈，营养哦爱补充，整每天都要吃，袂使讲啊我较好啊，安尼无必食不可以哈。那你身体进步，盖过几个阿雅德那，然后会当帮助你顾身体保养。好、哦，咱这身心宝，内面做天然的成分，和咱这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做这样的朋友啊，哎呦，这慢慢吃，慢慢有感觉，嘿，有咧补就是无同，啊，咱身心宝囡仔买些吃，盖过是和咱的骨头用，和咱脚头好。该出门，喂，有的囡仔吼，伊要长高高，你拢无买营养品，盖就好吃，吃这個。这对伊真好，啊，搁有咱的长辈啊，长辈吼，拢是欠钙质，欠咱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哎，脚头我嘛爱顾一下，爱去钙骨质，无困的朋友食阿雅德纳，阿雅德纳吼、哦、是针对咱无困的朋友来补充营养，也搁有咱这停经以后女性朋友要补充荷尔蒙，拢选择阿雅德纳，三罐做一罐，甲专精区顾透透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公，你讲你逛几周啊？
6: 四周，
1: 四周，哎呦，好棒，好棒哈、哦！啊，好，
6: 三年前嘛是逛四周啊。
1: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人加逛逛的地方哈。
0: 是的，咱这大优待活动到九月十号到，我们争取到了哈，咱争取到咱这九月十号为止。哎，咱到会当登记个九月底，啊，咱这优待直到最后四天，最后的四天啊，原本没结束啊，哦，咱加在咱小小姐个公司争取个争取钱哈，我这些朋友手头没有那么那么的好哈，为什么？那股票不是起价管吗？嗯，股票是股票，我也无买啊，跟我大富小强，我也无钱通买啊，真的，迄种几千块、几万、几千点、几万点的股票，我有可能有钱，我买那鸡蛋水饺股，迄五块、十块的股票，我都变变去啊。所以讲，那我这位朋友啊，刚才啊，我这大油袋，然后花现款哈，省一点，也能省一块是一块嘛，对不对？这个年代吼，大家吼拢要顾身体，啊，买升级啦。来，你的卡定位问问题、问产品，我来甲各位分享身外常识。哎呀，做讲真嘞，咱这里做一个人吼，无会感觉讲，嗯，我这吼皮肤怪怪呢，唔知是不是这有破病，也是讲有啥物啊，种诶乌白烧啊，哇，我这病也做严重，哦，我这皮肤拢白白呢，白斑哈、啊，白斑，这里、个。较明显哦，白斑就很明显哈。囡仔大人拢有啊，尤其咱迄个白斑的所在，伫手、伫咱的面的时阵，看会到的所在哦，别人看了蛮惊。哎呦，迄是不是传染呢？ 哈哦，迄、哦那个迄人是不是有病啊？哇，这么恐怖哦！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朋友是安尼吼，伊北班吼，这愈来愈大，越来越扩大哈、哦。啊，甚至讲到面到这个头毛，这头壳皮安尼啦，原本是一撮哈、哦，一点点啊，伫这手敲家手在这个手这边手家，后、啊、来慢慢然后变成大腿这边属膝部哈，改变呀哦啊。甚至讲颔棍啊，到面啊，去即个头壳遐只，哇！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吼免疫啊系统，免疫系统吼啊，疫苗的是抵制者，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就较辛苦吼。虽然讲未危害你的生命哦，但是外观来看，奥鲁肯哦，这个外观吼、哦、是较无遮好看，会造成生活当中你的工课啦，甚至讲咩这交女朋友啦、男朋友哈、哦，这社交的方面是有较有问题哦。所以讲这部分你啦，有种皮肤问题，一定要看医生。嘿，甚至讲有人跟我们讲啊，这波都治疗去看医生要创啥哦，可以的啦哈、哦，但是需要我那就我来这个医生的治疗以外，咱来靠家己吼保养呢，哦，生活习惯吼调养，和家己的这边这种体力啦，吼啊个这主体的这个字体的哈，这边也动点点爱把它扭起来，是需要自己跟医生的帮忙。来，继续来个贵分享其他生活常识啊。这个讲一个比较短的哈啊，咱这个足侪人对维他命 C 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感冒时阵加食水果嘛，所以讲是维他命 C 不对啊。有人讲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啥啊？这个、食水果对身体好，身体好就袂感冒，安尼我就食维他命 C 啊，我食维他命 C 就袂感冒，这是无共物件哈，这个不一样哈，这条路甲迄条路无共哈，啊，所以讲维他命 C 敢有法度预防感冒，实际上是无法度哈，这个。种讲法是足久以前，是差不多60年前哈，差不多60年前伫美国开始，是用遍布全球 ，an apple a day 哈，开始安尼来讲，变成维他命 C 讲食了以后，会对身体好加变感冒。哎呀，这不是安尼啦哈，那你抵抗力需要做些营养，佮包括咱的生活作息哈。其实看有效，袂使讲100%无效有啦，啊是讲吼无遮厉害啦啊啊。都有的人就是开始啉用发泡水、发泡锭哈，会当啉下气味啦哈。你主要即个饮用来源还是靠水果啊哈，还是讲其他的青菜安尼较好啦哈。当然啦、啊，你无时间去买营养品来补会使，但是迄是固定量的补充，袂使讲因为最近有可能较无力哦，抵抗力较无好，感冒前兆，你会开始硬食维他命 C， 迄无效啦。食愈多吼，甚至讲会增加结石的机会，巴肚无爽快，哦，恶心啊，甚至讲会真的吼、哦、皮肤有的人可以小可安尼啦，有时候会哈、哦，所以要甲各位提醒，饮用品爱食，大刚食，但是呢要少量，不要吃太多。来，咱是唔知边啊，接唔知啦，保养身体，要甲咱买产品，参加咱大游台活动的朋友，赶紧卡咱现场转数，0800469469。

旧爱雕件啊，我来吹这张唱，我都点了去，主要是张荣荣所唱的这恰恰恰啊，恰恰的一种版本哈。该欣赏。那这条歌曲我来选择这种版本哈，是好咱这何必的这林大姐啊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0: 哎，这些朋友啊，哎呀，咱唔得变哪只，哎呀，唔得变哪来，这个看这报告呢，拢红红鱼呢吼，哎呦，听讲有大优待，我袂买呢，啊，优待什么？这时阵赶紧卡咱的现场转刷，0800-469-469。来来来，各位朋友，咱健康的常识，生活常识不能少啊！啊，当然，我来甲各位朋友拢是即、這个，我去找资料哈，来多分享一下。啊，当然啦，有这些论点哈，啊，这资料诶，别说因为是别人的智慧呀，哦，所以我只截取重点，别说全部讲，那全部讲很有侵权哈。当然，所以讲这种部分嘛，是要宣扬一下哈。尤其我拢有时阵为着这部分，我去找教科书等。哎呀，我来种病，比如讲糖尿病加恐怖哦，我来特别宣传哈，因为卫教这种部分哈，爱加强，千万卖掉糖尿病。我做这人，干嘛讲糖尿病是不是药会甜甜？也好像也没有错啊。有的人想讲哦，我这糖尿病啊，就血糖较悬尔，也那大颗吧，吼、哦，无你也去帮我看，你就知，你卖去看医啦哈，你也拍卡。看怎样起啦，起啦，怕这个糖尿病。啊，你选择图片，你看图片你就知，叫图片照出来，迄种拢是病，迄种毒吼，迄种做恐怖。哎，比如讲，顾青头顾开，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大准你讲你好。哎呀，不见了，哇，三二一，哎，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喂，
0: 你好，大准你讲你好。
1: 嘿，哎，电门线哈，
0: 嗨，
1: 这个钙哈、哦，跟那个维他命 C 可以一起吃吗？
0: 哦，来，我来刷卡哈，刷卡。哎，我建议是分开，建议比较分开。哦，那怎样解关联哈？那这个每一个营养品。无讲经济诶，哈，当然咱希望哈，卖不要去干扰，哈，卖去干扰的，哈，包括咱药啊，尤其你有这，比如讲控制血糖，哈，控制血压这部分的药啊，你绝对卖加其他营养品做一架，好像啊，营养品唔是药啊，有时候会干扰，我们不懂，哦，攻坚是安尼，但我看到维他命 C 好像会干扰一些东西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你们要带组的话，那个盒子是不是会被剪掉？
0: 对对对对，那个点数我们现在是先暂停，请稍等一下，来一线服务一下一线哈，刚才讲说点数，嘿。是啊，这个小姐讲到重点了哈，你点数先停一下，别紧，咱先来讲一下重点哈，咱的健康常识嘛要讲一下哈，所以讲有的人干嘛讲糖尿病无可怕？无，你去看这个网络相片，很恐怖哈。啊，咱甚至讲话，这个糖尿病是用无同所在，吼、哦、来发信号，无同所在病啦吼。目睭有人感觉讲，我这目睭诶，这退化看无吼，咁糖尿病害有毛足管的机会，伊引起的原因有可能是糖尿病，吼、哦，有足侪资料拢写着，吼、哦，尤其糖尿病绝对引起两个系统出问题，新陈代谢抑制，也加咱这血络循环诶，这血管心脏绝对影响。啊，但是迄、那个问题影响范围真宽，很广的吼，有足侪物件都影响到咱心血管，也甲咱药剂吼，对不对？所以讲过多药也买会啊，所以讲你袂使讲甲这个糖尿病讲啊偌恐怖，但是这是实验吼，实验结果也甲这个册内底写啊，医生嘛是安尼讲吼，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全身骨的问题的原因。哦，血压、血与血糖，就是这三高啊，三高所造成心血出问题，伊拢是主要问题。哦，都是尤其血上紧表现出来是啥？血压是上直接的。啊，你无法度伫厝内底尿血糖嘛，所以讲你爱去健康检查。啊，我有血糖的问题啊，这时阵你就爱伫这个饭前饭后拢查血糖。啊，什么袂使食，什么会使食？有个人甲我问一个问题，我甲讲。哎、欸，伊讲我拢无食面啊，无食饭啊，我听你咧讲吼，啊，为虾米我袂使食饭丸？迄嘛是饭啊，我听嘛是对呢，但是我阿讲吼，你有感觉怪怪的所在无？你有看过饭丸内底有加做些菜无？啊，没有吼，啊，内面是唔是有做些种啊油条啦， 肉腐鱼腐啦，哦，甚至讲有做者加种啊生过的物件，有人爱食迄种酸菜啦，吼、哦，对不对？泡菜嘛，有够做口味，对不对？讲对啊，好食就是伫食，啊，有啥物唔对吗？外口迄饭也无偌济啊，无差不多较济嘛，半碗尔，为啥物饭碗食落去吼？哎，沸腾飙起哩，我来甲分析。你唔相信的时候，你先去买一只饭丸来擦血，然后你开始擦血糖。好、哦，网络嘛有人安尼做，我来甲各位分享这数据。有一个健康人，血糖哈，伊饭阿未食饭丸进前，伊差不多是百要将近要百二安尼。哈、哦，一百是饭前哈，咱正常是一百十以下啦。哈、哦，啊，迄个人是一百十几。120，小可悬，小可。伊开始食饭丸，食了以后，吼、哦，伊即个半点钟，伊开始先尿，吼、哦。照你来讲是两点钟啊，伊半点钟先尿血糖偌济，伊尿出来是220，啊，伊伫两点钟的时阵，伊个偌济255。哦，按饭表安尼，因为饭后袂使超过200，吼、哦，200有问题，伊255。啊，一个继续到三点钟的时候，伊会糖较落了201，所以讲你讲唔相信，你去人食饭丸去牛血糖的知，嘿，血糖真的会真的会飙高，吼、哦，伊内面有太侪迄种咱的加工料啦，啊、尤其迄主米啊，那糯米吼、哦，已经诶咧吹干软了后，哦，黏黏好食，胖胖点点，已经讲较明是讲有一个反应吼，已经糖化过啊。哎，所以讲伊软软的，你较好剥，无像饭安尼哦。伊是用糖化过哈，已经吹到真烂，这种物件较慢消散。好、哦，所以你食了以后会等飙高，直接用直接用飙的，不是慢慢爬的哦。好、哦，所以我贵提醒，这些物件其实上会压会疼，无了解边个卡起来，咱来讨论一下。
3: 来，你好，你好，
4: 好，喂，谢主啊，
3: 哎，谢你好。
4: 你好，
3: 什么贵属？
4: 哦，要吃什么？
3: 我来，这句话刷卡。
5: 我今仔去发完药房挂，
3: 嘿，
5: 背管，
3: 背管啊！你唔是讲要背管管管四周的对啦吼？
5: 嘿嘿，
3: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0: 哎，咱是唔这边那只，唔知那不用身体背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啊！这是施文斌先生的歌曲，这条歌曲是咱这个代理的蔡太太是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哎，生病了不接，讲重点嘞，还请讲嘿。
2: 好，家里吃两行啦，三平先报个解过节啦。
1: 我吃了那好，
2: 我吃了，吃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较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摆拢正常。
1: 哎呦，哦，无悬啊，未悬啊呢？
2: 哎，即摆未悬啊。
1: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好
2: 哈。我今嘛食了真好。
1: 哦，安尼好。
2: 我改食真久。
1: 我是传丽你好。
3: 喂，
1: 嗨，
3: 喂，
1: 是你好。
3: 是传的。
1: 嘿，是是嘿，加工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红三明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1: 啊，原底偌悬啊？
3: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1: 哎呦，啊，即马
3: 咧？八十八安尼啦。
1: 啊，即马我。
3: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1: 哇，安尼标准啊呢？好，你稍等一下来。那就
4: 喂，
1: 那就哎、欸，来请讲起来。
4: 喂，迄个四川的哟，
1: 请讲起来。
4: 耶，我咧，我食你咧产品金宝吼，食咖吼，即四零点，一路五点八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4: 哎，
1: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4: 原底你路六点四啊。
1: 啊，即嘛五点八呢？哎、欸，标准标准好，很好，等下来。吃了怎好呢？嘿，请讲。你吃了怎好？
5: 我迄、那个吃三片金宝吼。迄、那个糖化血色素。八点七，啊，今嘛剩五点六。
1: 哇，标准啊呢？
5: 哎、
1: 欸。哦，标准啊好啊，
5: 好啊。好啊
1: 安尼好好。来你好，你好。
6: 你说吼，
1: 嘿是，请讲。
6: 我食钙骨质吼，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骨质了后就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1: 哦，
6: 安尼。
1: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6: 对，
1: 哦，
6: 比较有力嘞。
1: 我较袂白白叫声啦吼。
6: 无直直叫啊。
1: 哦，来先。
0: 感谢各位家人哥的支持分享，是咱这三千金宝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和你心灵代谢好，和你消化机能也好。哦，尤其啊，咱有做者这个朋友啊，哦，食了以后就有感觉啊，所以讲好囡仔加减咪使可以哈、哦，这个、帮助这个咱的这消化这部分嘛加好呢，哈、哦，啊，佮有咱这钙骨质，和咱卡路里都好加出门啦，做点。朋友拢是食个有感觉，吼、哦！啊，这个时阵你咧食绝对卖停，哦，这个钙质是咱需要量上大控不住，吼、哦！一开始食就卖停，最好少少吃，天天吃，不要停。所以你全部钙骨质咱叫做黄金拍档，这两罐做一食哈，那一旦甲咱专心酷暑营养拢甲补交匀，哦，叫做黄金拍档的原因就是安尼。一开始先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食，那是较好，咱开来改两顿。啊，咱的大油袋活动到九月十号为止哦，会当登记到九月底。三十号，所以讲，咱这条食好用好，拢来甲咱倒些杯哦。以上广告，等下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
7: 喂，谢谢啊。
1: 嘿，你好。
7: 迄个卡巴斯比要食什么话啊？
1: 你敢有糖尿病？
7: 有咧。
1: 我安尼不怪来。
0: 来，咱是唔知要安怎食，唔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甲咱买朋友，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甘湾，哎，这条好听的歌曲啊、哦，是咱这个，哎呀，亚克电先生所唱，是咱这歌电的这卢小姐啊，我们先不行，哎。看唔到，看唔到。刚完这条吼，是咱这台南的仁德诶李大姐点我大富唱，感谢。刚完诶，也去点歌，甲咱各位分享，谢谢你。哎呀，因为他今仔较侪是这个台南的朋友卡起，哎呀，看到眼花了哈。啊，咱当然啦，那我大富吼尽量唱歌，唔敢嫌我就唱哈。啊，但是今天点歌排满了哈，哦，够刷卡够人来点歌拍摄哈。啊，咱呐是讲唔得要安怎食啦，唔得安怎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的现场专线。0800-469-469，咱这大游台活动到九月十号了，春四天，赶紧哦！来时啊，当然啦、啊，咱这个健康爱靠家己。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对不对哈？所以讲，在这部分我来给各位提醒，哪一个部分要做提醒？哈、哦，哎，给各位提醒是讲哈，那、这里每一个，哎呦，我怎么一下电话来这么多？我可以怎么办？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1: 我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哎，我想叫门哈，
0: 还是嘿，
1: 这个糖分管家你的三品金报，我加上没有排档。
0: 我来叫一个刷卡等一下哦。喂。

0: 拍摄拍摄，摸索摸索摸索，感谢各位啊，那这星期天的朋友都比较热情哈。当然了，哎，讲到咱都要讲哦，这个专业窟窿爱顾吼，但是你袂感觉讲血管这部分真歹处理哦？哎呀，我的食这食黑味当呛啊！啊，为什么我今仔血压悬？为什么我心脏今仔有感觉讲闷闷？哈、啊，有时阵是有石头咧底，啊，有时阵吼是感觉会安尼擦擦一疼者。我这我甲各位提起。只要你有感受到什么代志，你有感受到会疼、会擦疼，啊无啦，疼一届尔啦，久久一届无达工啦，也是嘛，小想爱赶紧看医生。你爱甲医生讲讲啥？啊，我这个问题吼是一礼拜伫拜几啊？伫这个中昼食饭饱了后，也是讲洗身躯了，你爱甲迄状况甲医生讲者，记录吼。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拢是可大可小，你无感觉有足侪名人有名声的人啊？因为咱拢是按新闻看对嘛？哎呦，迄、那个人无去啊？为什么啊？食饭饱了，趴伫这桌顶伤忝困去，有没有？很多了哈，还是讲在睡梦中。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喂，你好，大准你干你好。
1: 你好。
0: 嘿嘿嘿。
1: 我要来这，要去你遐买三星金宝。
0: 要买给恁订三品呢。
1: 哎啦！
0: 哎，等一下哦。

0: 愛しや歌ってる。
1: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0: 嘿，阿哥靠抵抗力，阿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0: 在一盒被淘啊，这是龙清玉小姐社区的歌曲，这条歌曲是咱这启动的这个林大姐设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好了，第二你好。
2: 喂，你好，
1: 是请讲起来。
2: 你好，我赖大姐的。
1: 请讲，请讲起来。
2: 中华赖大姐。
1: 来，请讲嘿。
2: 算我食三鲜真补吼。
1: 嘿。
2: 食了安尼吼，较袂安尼牛啦。
1: 较袂安怎？较袂安怎？
2: 安尼袂是嘛会喘安尼啊？
1: 哦，较袂喘呢，吼。
2: 嘿，这个。嘿，过迄个救金啦，哦，较早救卡金救个春的起多的。
1: 哦，啊，较袂救卡金呢，好来。
3: 哎，小弱呀嘞！
1: 哎，是嘿。
3: 我
1: 讲重点，三片有无接来嘿？
3: 甲你买了三片珍宝。
1: 嗯。
3: 哦，食咧喘啦都无诶。
1: 食啥物啊？
3: 喘啦。
1: 喘哦。
3: 药啊，放药也无好啊。
1: 哎呦，哦，安尼好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1: 是请讲，嘿来。
4: 啊，我食你三千金宝吼，心脏计足好诶，较袂行楼梯较袂喘，
1: 行路较袂喘，
4: 行楼梯坐楼梯袂喘啦。
1: 哦好，
4: 啊哎呀，倒那吼，食着计足好困诶啦。
1: 哎，好，大姐好，感谢，谢谢。你好，
5: 喂，
1: 阿西，
5: 是啥你好？
1: 请讲重点诶，来，请讲嘿。
5: 我迄个食迄三件珍宝吼，食几啊年啊，啊迄个较袂喘啦，本来会喘，较袂喘，啊，跟老老皮样吼，我迄线哦，一片哦，
1: 规片，哦，
5: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怎啊好起呢？
1: 哎呦，好棒哦！来等，姐你好，
6: 喂，
1: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6: 喂，迄个秀山你好，
1: 请讲起来。
6: 迄个我咧，我食你咧三片金宝吼，食甲吼，即第零点，迄个5.8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6: 嘿，
1: 你原底是偌高啊？
6: 原底你落6.4啊？
1: 啊，即摆5.8呢？哎，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
0: 感谢各位给我们鼓励支持啊！咱这三星金宝，好，咱这心灵大家好，咱小娃机灵好，接下来去帮出来调整体质啊！我做这朋友吃了以后，慢慢有感觉，这竞争哦是越来越轻啊，因为你有补营养，这款三星金宝囡仔买在吃。好，咱一开始用是先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吃呢，较好，咱再来改两顿，吃好爱给咱倒些补哦。以上广告，等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要叫问一下哈，
1: 好没嘿，
7: 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要吃什么
1: 货？哦，这骨还算看哈，我叫。来，你好，你好，
8: 是什么？
1: 嘿，
8: 我在吃你那三片金宝，含
1: 三片对不对？
8: 哎，对，心脏有保。
1: 哦，这骨还算看嘞。
0: 哎，咱是唔知边个食，唔知安那来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啊！赶紧看咱的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哎，来个这里点歌的这里王大姐要点安平梦的啊，安平梦哈。啊，安平嘛，我即马吹真久，吹到拢我拢无吹着呢。没有这首歌，无这条歌曲《安平梦》，唔知是歌名啊，讲唔知也是咱这 CD 没有了哈。所以讲安平梦，安平梦啊，安平梦无这条歌曲，拍摄甲王大姐拍摄，咱我来用其他歌曲吗？也是讲你要卡起改歌啊，《安平梦》无这条歌，王大姐那是无卡起，我得放这個安。并对上曲啊，所以讲麻烦王大姐，有听到啊，卡卡哦。咱当然，咱这大游台活动啊，到位集合啊，你看现在几号的啊？时间过得很快，对我大富的这已经，我感觉哇，对我最近来讲，我该读册哈。要个科规定啊，这真我的，就一生当中就一直在念书，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读这？ 啊，特别无聊哦，啊，唔是啦，因为我人生有其他的规划，哈、啊，咱人的脚步未使停嘞，哎、欸，未使讲啊，我有的人哦，像我迄同学，伊一生当中哦，伊感觉讲蛮伤忝啊，伊反正伊讲，反正我股票啊，咧投资哦，我无工课，哎、欸，一单买当200几万，哎呦，人听着讲哇，遮好啦，哦，好羡慕，哎、欸、呦，一线来了，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9: 我甲
0: 大夫解
9: 瓜。
0: 哎呀，王大姐，嘿嘿。
9: 好好好。
0: 哎，每一条瓜。
9: 心脆。
0: 心脆。
9: 心脆。
0: 心碎了哈。好，我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谢谢，哎，拜拜，哎。所以讲啊，我都讲的，嗯，咱这里都讲的，恁的我些同学。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哦，阿姨干嘛讲哦？啊，伊能力较好，你想讲应该让每一单去继续拼，伊让伊也较伊42岁就退休啊，所以讲伊能继续拼，会让去，比如讲一单会让300万啊、500万啦，伊有能力啊，为什么伊不要做？伊干嘛讲伊人生各有其他更重要的代志？哎，伊重要的是啥？袂使好这工课好这個钱包掉，伊干嘛讲哦？伊前半段时间，伊讲伊人生哦，就是拢咧工课啊，吼，啊伊有钱啊，伊也顾家庭吼，甲因某顾好，啊伊家己出去耍也罢，因因某要对伊行，也对伊行。哦，即卖咧讲故事，麻烦外口接哈。所以讲，伫即个时阵，伊感觉啊，诶、欸，因爸母吼，佮爹啊，伊就需要要请护工吼，伊就请，伊就打电话请，吼，伊安排钱出。啊，厝也有吼，一人一间，有钱的人真正轻松。但是呢，伊重要是啥？伊传达一个信号給我，甲我讲吼，钱介重要。但是呢，人生则短，你若无为家己吼做虾米代志，你到有一个年岁时，你后悔。啊，伊就爱骑重机啊，伊就爱一种享受一种骑车的自由的感觉，和风吹着一种感觉。啊，尤其伊快乐伫倒，伊无食薰吼。伊以前有食，真无食。伊讲伊上快乐的时阵哦，是甲迄车友吼，哦，这骑重机到一个所在时阵，大家停底下开讲，讲这车安怎改，吼，啊你几cc马力，吼，外好，吼，啊伊讲吼，伫即个外国较好飙啦，伫台湾吼，不是飙了好人，这毋是石头啊、高啊，吼，啊不然吼，就是用翕相。伊讲外国吼，在外国飙比较开心。哎，看。伊就知影讲安怎保养身体，伊讲营养爱食营养，但是心情爱快乐靠发多，心情不快乐，吃什么都没味道哦。所以讲每一个人人生有一定的故事在后边，有可能你嘛有就得故事，像我嘛有就得故事哦。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顺遂，我有朋友安尼，啊，像我人生会当应该会当出三四本册啊，哦，我即、這个无人相信我有经过这些代志，所以讲即、這个时阵，你即当放过自己，好家己较好过，要、啊、不然呢，你经过迄种痛，有可能是你少年的冲动，也是讲你想唔对，这就无较正确的决定，有可能减唔对咯。比如讲，应该做医生，无做医生，对不对？啊，变成龙流人也有啊。哦、我一个朋友嘛是类似这种哈。啊，想我，哎，我嘛是家己选择的路，你莫后悔。这五节医生哦，伊行医30年，哦，伊做医生哦，你甲救人30冬哈。啊，伊就有做这。感受，啊，伊就伫网络安尼写出来，吼、哦。伊讲吼，上寂寞的迄种孤单，迄种感觉，就是你咧破病无爽快时阵，边无人甲你讲话啊，讲话就好，是。迄有一个人伫边啊，不管是虾米人，唔是你一个人伫房间伫迄病床顶悬，迄不艰苦，迄种是上孤单的时阵，上寂寞、最寂寞、孤单的。啊，有个人佫是伫病院吼，哦，佫更加冷，对不对？你会听到迄心跳的声吼，啊，即、這个外口人咧护士咧无用的声，啊，尤其冷气佫会寒，暗时啊，吼、哦，暗，对不对？迄医生就讲吼，你莫佫去想讲，迄个门拍开是毋是有人来催你？哎，你已经倒伫眠床啊， 你即马是足侪人感受是啊，你是真麻烦的人，因为爱客家来甲你看啦，对不对吼？阿哥来甲你照顾你，即、這个排便啊、放尿啦，对不对吼？阿哥来帮你去客药啊啦，啊，阿哥医生护士来交代，因为有足侪人就是安尼，久病无孝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讲，你一定要甲家己的身体过好，我嘛是安尼想。我以后我孤单一个人，无人会甲我顾，所以讲不如快乐的伫即梦中照常好啊，对不对？所以讲我想办法伫我的人生，我大富我是安尼，我想办法我伫我的未来的人生尽量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吼、哦、啊！阮爸母伊有家己想要去过生活，吼、哦，有想要甲即个，比如讲去甲朋友啦，吼、啊，安真好。哦，家己我爸母家己有目标吼、哦，啊，我嘛爱找我家己的，所以讲这医生够写啥？伊讲吼，你诶，这人生当中你袂使一直抱怨吼、哦，你爱多称赞吼，你爱去讹了别人吼、哦，这时阵呢，你收到别人温暖，你买较正诶收到吼、哦，比如讲你哦，你袂歹啊，哦，你要好起来哦，哈、哦，哇，你的人生真好呢，哇，你这样做引导，你开口闭口都是好话，哈、哦，啊，你别人看你吼，你的面就水起来，啊，别人跟你讲话嘛较轻松，啊，嘛较侪人去找你讲话，哦，他就说心态，哦，这個、心态要正确，啊，但是呢，伊内底嘛有写着讲吼，哎，学咧。安怎照顾家己啦？有时阵吼，有时无声胜有声。你看别人咧艰苦的时阵吼，你就给名纸给伊，卖讲话，伫边陪伴，安尼就好。啊，相对来说吼，你嘛希望别人卖讲虾米话，听你讲也是讲静静的哦，安静伫边陪伴你，安尼嘛好，有人陪就好啊，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的人生是家己的。卖去想想多啊，还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健康上重要啊，有时间去加想做什么代志，家己的快乐啊，努力去做，甲各位分享。
1: 哇，你伫草屯关我真。
10: 一
1: 厘好的啊！啊，一单
10: 分哦，十二个月啦，
1: 拢甲关起来呢。
10: 系啊，
1: 其他的你唔得
0: 啦。哎，咱是唔知边个食，唔知哪来保养身体，别个人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专属，0800469469。心脆啊，咱这个王大姐啊，我唔知道这个歌星唱较好，我来点这《蔡秋风小姐》说唱。

0: 心碎啊！我选择是这蔡秋红小姐所唱的版本啊，唔知影讲这里有没有让王大姐听得开心哈、啊？这是蔡秋红的心碎，是咱王大姐说点美感谢分享，谢谢你。来，咱是唔知边个节目，咱不用身体被个人买，朋友关心客人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是，当然啦，咱这个虾米拢爱食啊，虾米什么都其实都可以吃哈。咱、哦、但是咱的量爱给控制住，真的多注意。我来接一下，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哎、
0: 欸，你好，大准你
1: 干嘛？买三件金箔啊！
0: 哈哈哈哈！啊有，哎、欸，买给咱买呢？
1: 要。
0: 哎、啊、来来哎来哎，一刷好不起来。感谢哇、哦！这大概有人卡开口，感谢我的感谢。这业绩的哈啊，这啊，当然啦，咱这个健康是有价值。你去想一件代志，人你无爽快，像我最近手去伤到，伤到韧带，手会痛，挂物件无多啦，哈、哦、啊，给出来也无多啊，断一个角度就会痛，哎呀！哎呀，真的是不舒服。因为人咧无爽快时阵，迄支手，比如說我是正手，我正手呢哈，加在我左右手都可以用哈，左右开工。所以讲，这支手咧疼的时阵，咱是不是就较袂去动迄支手？哈，阿卡嘛是讲，啊，所以讲这种叫代偿作用。另外一手，另外一支脚咧较辛苦，哈，就代偿作用。啊，咱的腰肌咧，休想啊，咱的腰肌是不会恭维一个器官。哦，要讲就很简单哈，诶、欸，你安尼食药啊啦，哦，食这个矿物质啦，哦，维他命 C 啦、钙质啦，哈、哦，你也食过量，虾米叫过量？超过咱的身躯一旦负担的量叫做过量，但是每种体质无同啊，所以讲唔知虾米，有可能有的人是有可能2000mg过量，有的人可能3000啊。但是呢，你若有加强运动甲啉水，拢会当代谢掉。哦，正常的器官会当做好的代志，但是你的器官有一天会变老，会退化，一定会的啦，哈、哦，不老是妖怪。所以咱这药剂，你看多讲代偿作用，那你药剂就是任劳任怨哦。高大副就讲啊，那哎，食，哎呦，我这药剂有正病迄粒吼，开始无力啦，啊，无都负担这些工课啊，赶紧倒病迄粒。来接起来哈，康奎拢等候伊，啊是不是到一天时阵两个这药剂拢无好啊？是的，伫这个时阵，咱的身躯咧发出信号，啊，这时阵你牛血肾丝球过滤率哦就无够60，啊，你也开始哦，啊，你也无加注意时阵也愈来愈低，啊，有一天你发觉的时阵，哎呦，无够50啊，肾丝球过滤率40几啊，啊，你拼死命要给我管的时阵就足辛苦，哦，所以。是不是有病症来？是不是有无爽快的症啊？排尿困难啊？吼，甚至讲我各有结节，开始无爽快，你才知影讲，哎呀，健康上好，这用钱换袂到的。病痛的时候，那病痛的时候，你开始想到咱健康好好人的时阵，才知道哎呦，那时候多好快乐，会当出门佚佗啦，听音乐、食物件拢快乐啊，对不对？哎呦，现在不舒服，什么都不能吃。哦，所以健康无价在这边啊！这有时阵，咱这兄弟有志，兄弟挂兄的心中，这边用钱个买回来哦，很难。哎，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讲，咱平常喜爱保养，因为医生无都对伫咱身躯边，所以你爱怎讲最爱啉加运动的原因是啥？哎，加强咱血路甲水路的循环好，有做一代志了，慢慢好起来。运动可以咱加强咱的健肌吧。咱的营养吸收，咱的无好物件会排出去，对不对？会当排尿甲排便，我快乐，你敢不知？哦，排尿、排肝、排便叫心情代谢，好快乐哦！哦你有迄种排未出来的人，你就知影讲，哇、哦，那种真的是太快乐。尤其比如讲，咱就结节脱掉，咱尿道的时阵，迄个当放的时阵，哇，放尿时阵好快乐，规个人拢轻松，巴肚也袂咱胀胀无爽快，腰也袂酸痛。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咱有年岁长辈爱赶紧来健康检查，好、哦，知道哪边有问题，对症下药哦。
2: 哎，哪弟你好，
3: 哎，
2: 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
3: 哈，
2: 你哪就会记啦嘿。
3: 我要你刚有那个过药剂也无啊？
2: 有哦，来稍等。 今天去广西州呢。
3: 哎呀、
2: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哦，无对你歹势啊。
2: 无啦，唔是对我歹势。哎，大哥，你安尼讲得唔对啊，杨。
0: 是，做者朋友拢卡客，甲咱加嘛？为虾米？这种是正杠精的，这个唔是落，唔是干，唔是干。这个假的，那种是真真假假，做者朋友卡客甲咱讲嘞。是，咱需要去补充营养。哦，安进够大油袋，可以让先花钱，好、哦、可以省一下，赚一下健康。所以用每一周诶两罐，啊上半罐就活动，最后的四天到九月十号，所以讲呢把握一下，要快点哦。

0: 最后火车站啊，我选择这是林美丽小姐所唱的版本。这条歌曲是咱这歌店的卢小姐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哪里人？你好。
2: 哎，叔叔你好。
1: 加工重点回来。
2: 哎，我这个三省经本哈，我系你关，我关店哦，你个钻石巧克力的哦，52.5，按起码哦，我已经吃掉三罐啦。
1: 嘿。
2: 吃掉三罐啦，我起码我迄两天去安南平哦，你个去看报告哦，我系钻石巧克力的，起码已经回去回价62.3。
1: 哦，增加就对了哈。
2: 啊，增加系啊，安尼哟。
3: 我哦，食三成金宝，不食哦，十外分钟就放一摆油哦。
1: 啊，
3: 我食已经五档啊，我真哦，拢多2点钟啊放一盖尔。
1: 哦，较袂够油，较袂够油。
3: 食甲过真哦，我嘛食足济啊，食甲脚骨哦，拢袂行啊，食甲只我拢会行啦。
1: 哎，好，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1: 来讲重点，来请讲。
3: 谢谢，
1: 哎，
3: 好，我拢唔捌起来家己，
1: 来，请讲，请讲，
3: 来讲哦。
1: 嗯，
3: 我那第一届哦，我得五元分啦，第一届听电影就改咩啊呢？
1: 你讲重点。
3: 搞油，我有都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电影有水咩啊？
1: 买三星金宝吗？
3: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败啊啦。
1: 食三星金宝吗？
3: 啊，我哦，食诶。食到这哦，拢拖2点钟、点半钟放一盖尔。
1: 哦，
3: 较
1: 早
3: 是嘛，要你食。
1: 较早真搞
3: 笑。我食五档啊，食盖过滴。
1: 三病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4: 哎，我是。
1: 你食食到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1: 哦，啊，食到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
1: 嗯。
4: 放尿拢禁未掉啊。啊，
1: 即
4: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1: 哦，禁未掉啊。
4: 嘿，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啊，七啊骨啊变，即马拢禁未一变尔啦。
1: 好。
5: 哎，秀爽你好，
1: 来，
5: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1: 三片好不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片先补哦，怎啊即马尿酸拢无？
1: 哦，检查正常啊吗？
5: 正常
1: 哦，好好好，
5: 哎、欸，我真欢喜。
1: 你管的是我管呐，
5: 我大声有声，
1: 嘿，
5: 控到啊，一百
1: 到啊，
5: 一秒，嘿，
1: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喂，小爽你好。
1: 来，讲重点，你好，
6: 三片了不？我有吃三片面包，对不？暗时啊，较袂啊搞药的。
1: 哦。哎呦，
6: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届，啊，即摆拢一届尔。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
0: 感谢各位感恩各位支持啊，咱的三星金宝，哎，真好，哎，感恩各专心苦各套套，好，咱心情在下好，消化机能也好，补充营养，主播咱的辛苦需要天然的新荤，安尼较无负担。三星金宝就是会当囡仔好食，马紧。啊，佮有钙骨质，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钙质，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做者即个长辈脚无讲钙好啊、包括咱的关节啦、手脚啦、肩头啊，所以讲关节无好的朋友爱补充营养，爱选择咱的钙骨质，绝对会让家己帮助。三星金宝钙骨质叫做黄金拍档，做一挂。做一挂，做一步，甲咱专心去顾透透。无困的朋友食阿亚德呐，啊，毋是无困，爱补充好困的荷尔蒙，啊，个爱好你好困的即成分松果腺粉末，所以哎，停经以后女性会当食真好。咱三罐拢是先一开始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那是较好，咱开来改两顿。啊，食好的话爱甲恁道谢啵。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请讲话，你好，
7: 喂，你好，
1: 嘿是，我小船，你好，
7: 小船哦，
1: 嘿是，
7: 咱小问一下吼，
1: 好呗，嘿，
7: 我尿酸少啊，要食什么？
1: 尿酸哦，
7: 少啊，
1: 有急救呢，
7: 哎，
1: 啊你，来，我小船，你好，你好，
8: 好，哎喏，你要做什么事哈？
1: 我小船，
8: 好，
1: 嘿，
8: 啊我吼，我咧借问啦哈，
1: 好呗，嘿。
8: 那是我安尼放就拢配配啦哈。
1: 哦，这。你买几种？六种。
6: 我是啊，开一千块，
1: 要过一千挂六周呢。哇，大姐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6: 买两组大组的。
1: OK， 两组呢，好哈。
0: 这都是真真正正朋友卡的啊，绝对无做假哈。为什么这样？好个，哎呀，买个买，买个买来吃嘛，因为咱存最后四天。错过再等两年多了哈，哎，这个熊就爱单冷单一熬啊，啊，所以讲咱最好时间爱赶紧把握者，加嘛加嘛，哦，这有买有赚哈，哎，咱先较追啊，所以这时阵你卡电话来订产品，我来放歌给大家听，谢谢你。

0: 是哩，好听的歌曲甲各位分享啊！咱得啊，各位提醒哦，咱这個大游台活动啊，剩最后的这个时间，哎，赶紧哦！哎，咱是唔知变啊，即唔知啦，保养身体，朋友卡现场专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喂，你好，我是大风，我多响两声，没有接到。啊，当然，咱这骨头关节，一旦我出门这时阵，是不是就无多惊咯？无爽快啊，爱夹爱夹乖啊，爱有诶夹一支开，啊有人夹三支开、四支开拢有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哈，因为你想讲哦，你要互人扶吗？不要。哈、哦，你要扶物件一直行路吗？哦，无方便啦、啊，顶顶好家己。啊，但是啊，我要用拐啊，但是我手也无力呢，腰也无好啊。哎呀，啊，无来坐轮椅啊，啊，轮椅有啥物人要家己上？我驾电动的，那是伫国外，在国外哈，那是伫国外用轮椅应该没问题。伫台湾真辛苦，安怎讲？你用顶下脚是不是拢是一堆物件？什么奥多麦啦，吼，什么扛棒啦、回卡啊、人占位啊，对不对？吼，甚至讲啊，这边去哩，那边落来啊，阿哥哇，冻着，佮行最个无方便哦。一种比较那种就是无障碍，人讲无障碍哈，没有障碍，这条路没有障碍，无物件佮你懂，无障碍种环境吼，伫台湾较少。哦，啊，你讲哦，我伫台北市哦，台北市这个比较发展的比较，按、啊、其他所在呢？不可能了哈，对不对？所以讲，这里行动不便的朋友真多啊。哎、啊、呀，讲哎，能去看了呵呵哈，是不是很快乐啊？啊，所以那你刚有咧保养身体，想我有咧保啊啊，但是我嘛知啊，哇，我唔是讲有保，我有咧保应用的，一定一百分健康，不会啦。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大准一讲你好。
1: 哎。
0: 你好，我做你好。
1: 咱们没有。
0: 有啥物话，咱帮你服务。
1: 卡吧，就别不晓得。
0: 我先等一下哦，我等一下。

哎呀，拍摄拍摄，莫爽！哎呀，感谢各位啊！咱这里先来听听见证，等一下。

0: 来的最高级。
1: 啊，吃哪哪好？
0: 我看吼，我做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刚吃掉吼，吼在行吼足紧张，足滑的啊。
1: 卡卡好烂的掉了吼。
0: 对对对。
1: 哦，啊，爬山卡好烂的呢。
0: 对对对。
1: 好，好，你稍等。产品啊，有一个共同点。
2: 我讲诶，我食诶，我介绍吼，
1: 嗯，
2: 食诶个糖啊，糖啊，两支啊拢万安，啊，我三只第一款啊就好。
1: 哦，卡头乌，卡头乌就对了。万安，
2: 我有只股看了，我去有股看，我有只股在看了，我两只股开高啊。
1: 啊，今麦看好无？
2: 有啊，好啊。
1: 好，安尼呢，好，等者。来，阿妹。
3: 我卡了。
1: 哦，三片我不进
3: 来，
1: 盖过进啦。
3: 对啦，盖过进来。我今天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1: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3: 哎，好搞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嘛。
1: 哎，你好，
4: 你好，要讲好诶。
1: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4: 啊，今晚啊，
1: 请讲起。
4: 哎，
1: 今晚讲起来。
4: 哦嘿，今晚要讲就是讲我食因诶。因个迄个
1: 产
4: 品吼，
1: 嘿，
4: 真正食了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1: 你是食钙固精吗？
4: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4: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喊人去行迄个白沙屯诶，行八点钟都无安那诶。
1: 哎呦，我当行钙固的对啦吼。
4: 诶，
1: 你好，你好。
5: 来，谢谢。
1: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迄个骨骨的。
1: 哦，钙骨。啊，我啊，吃了那个。
6: 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1: 好。本来是袂硬啦吼。
6: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1: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6: 嘿，对对。
1: 啊，今麦嘞，今麦会
6: 当。好啊。
1: 好啊，去好啊你。
6: 嘿。
1: 好啊。好好。来，你好，你好。
7: 喂，就算。
1: 哎呦，有
7: 你好。
1: 来，请讲下来嘿。
7: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
1: 咧。讲点点来，请讲嘿。
7: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1: 软卡，好。
7: 啊，怎么食起来怎么袂？
1: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卡
7: 哦。嘿呀。
1: 哇，好棒哦，好棒哦。
8: 感谢各位啊！哎，拢甲咱分享食了以后，感觉偌好啊！你讲一句话，比咱讲一百句话拢有效，对不对？我们这些朋友食钙骨一了吼，咱脚慢慢啦，迄种症状慢慢啦较轻吼。咱骨头无讲钙用，爱赶紧补啊，补钙质。咱的脚头无好，哎呀，这时阵软骨啦在食胶原蛋白。哎，软骨需要营养成分不一样哈。啊，咱这个钙骨质的不只囡仔会当食，大人嘛会使食，长辈更加爱食。咱这钙骨质是加拿大原装进口哦，这营养成分是纯天然的，放心个食啊，伊无唔是药啊，无其他的负担呐。啊个，讲去加一罐三千斤，报做一只效果更加如何？无可能朋友食爱啊的呐。咱一开始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但是较好，咱可来改两顿啊！咱这大游台活动到最后的这四天，九月十号为止啊！你爱赶紧参加，食好用好，爱甲恁道谢报哦！以上广告，等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1: 来，稍等，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嗨，你好，
9: 三点半啦，
1: 三点半，你好，啊，上什么贵书？
9: 我顶礼拜叫一罐吼，啊，我今晚要搁叫啦。
1: 好，安尼呢，好好，你要啥物件？产品啊，不记得嘿。
9: 哎、欸，我要叫迄、那个
1: 酸性金箔吗？
9: 系啦，而且牙卡骨的啦。
1: 哦，迄、那个钙骨质啦吼。来，你好，你好。
9: 哦，首先吼，
1: 嘿是，
9: 哎，卡无啦，要一声，卡无啦，
1: 卡无啦，三片都不记得，食钙固剂。哦，你去大前挂六组哦，哇，当然好啊，哎，还不是胖丈啊，是你要嚼健康啊。你过去几组啊？
10: 六组啦，
1: 六组你哇，好棒哦，安尼你上票，你上票。
8: 是啊，你最聪明，你才安那升级上对 哦，咱这里每一周两罐上半罐活动到最后尾声的话，咱叫高尾杂合啊，咱去收集下，甲公司争出来这个最后的几工啊，希望大家拢会当买着。那是无参加着，安尼就有可能来等等偌久，上少等两当以后哦，这个活动两年后再见。啊，敢袂使，但当拢安尼来准备，那没有办法。啊，公司有公司的考虑啦吼，所以讲咱就配合尔。诶，上几年争取的是两当一届啊，甚至讲一届是两当半，较一届辛苦吼，大家拢生活较无遮轻松，所以讲会当做偌济做偌济。咱最后的几工九月十号啊，咱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爱赶紧咯。哎，咱若是毋知要安怎食，毋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甲咱买的朋友啊，赶紧卡咱现场专线，0800-469-469。是哎、欸，我大富来直接甲各位敬你感谢你啊！咱这两点钟的节目，哎呦，来匆匆去匆匆。当然有分享到好的健康甲这生活上适合大家哦，安尼咱是真快乐啊！甲咱订产品啊更加快乐哈！啊，咱每一工做快乐的代志啊，有时阵为着要得到某一项物件，哎，经过迄过程是无法度遮爽快，后也无遮快乐，但是你爱向迄个目标咧行的时阵，要坚定你的信心，包括咱咧保养身体。过你福建啊，哦，你要家己要好起来，这过程是真辛苦，只当家己承受尔，只能靠自己，对不对？所以讲，你看家己要福建时，爱家己花物件，对不对？啊，半暝要去便所靠家己，哦，这是很辛苦的过程，哦，想要今麦要考试，休想，哎，无人会能搞倒三工，只有靠自己，啊，不然要靠谁？对不对？所以，咱的人生有足侪时阵是不得已无奈，吼、哦、啊，若是讲到五年毁了，这种无奈个是啥？这囝儿是谁乎你的？安、啊、尼有可能较更加辛苦。咱接足侪电话拢是啥？囝儿是谁讲哦？长辈，你的钱卖开啊，我袂开，我帮你欠起来。结果咧，拢家己摕去开去啊。啊，买一个营养品也无多，去看一下，甚至讲看一下医生吼，家己念啊。为着家己好，长辈要把钱省起来，把钱投资伫家己的身躯，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要甲各位分享这最重要的观念。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0: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1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0: 犯规！
1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0: 犯规！
1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1: 0800-068-777。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
15: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哦。
1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爱食的青鱼哦。

咪大家，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 QMB。活力民宿哇，六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了。阿君要来跟咱乡亲好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唔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行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哈啊，就是咱啊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就去坐咧，哈，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啊，行来楼卡海海，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还个个海等啊，安尼就对了吼。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啊、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卡背，捏30下。因为捏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30秒，靠在边咧，半蹲30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越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都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1分钟，这较适合的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10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10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着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着慢无在条行久，那你着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压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安尼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食老有当时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即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即个代谢诶即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即四个动作吼，你唔免着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即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不对哈？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掉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他抵消掉啦。所以温顶血糖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着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嘞。

那当到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啊嘛袂得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哎、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可以当到一个，卖讲是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做代志啊，是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含，算讲大家媳妇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阿些看无一个，嘿，就亲像老爸迄阵咧做咧做陶醉工，抹刀吼，抹壁爱镶面巾。哎，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好，来讲着吼，这是迄、那个阿卡吼，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吼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真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锁上就是拢关关，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看的吼，啊，关一块安尼，害来新妇家就对啊，坐车害来新妇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哦，啊，甲物件吼，拢囥囥哦，好安尼就对啦。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就是因这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仔，亲戚吼，有当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新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到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未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靠家呢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下。啊，某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家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嫁人比你嫁比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一种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个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咧，我大官咧，哦，安尼就对啦。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搁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就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那甲我看者，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来，你昨有困无？”吼，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也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夹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妈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啊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啊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定定拢讲啊你食饱未？哦是安尼啦，啊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哦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进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咯？我讲啊，都迄落冷气吹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吼，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娘娘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來，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
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哦。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讲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者。一寡时段也会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啊，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啊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啊，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佫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佫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目睭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是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姿势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阿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官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恁啊，行伊啦行伊啦。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毋是要甲伊男抱，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足正常的。阿母讲，啊，你囡仔即马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就是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生活，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活咧伫咧生活的时阵，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特别讲，就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这个大家讲，你这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哎，算伫边啊啦，那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哎，大家跟他笑笑讲，连讲，啊，对老母抱得好啊，哎呦，那你这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唔知为虾米听到这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这亲戚讲，唔是阮婆婆不爱抱啦，是伊咧等我给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伊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还讲，阮大家大摆吼，那来阮兜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于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家讲，其实我嘛唔知呢。大概是因为迄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哈，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其实个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我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跟人讲，就是讲嘴水也无介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哎，大家就讲，哎呦，你公司那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诶，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啊。靠背迄个对啦哈，伊摕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下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的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爬山爬爬的时阵，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的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个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阵，伊雄雄讲哦，你吼。唔通大家囡仔若醒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睇一个啦。哦，啊，讲个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嘛吼，就讲，
未来人吼，在做未来还是做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淡仔吼，坐伤久。哎，未来未来，足少爱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到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时阵哦，你一结果你就压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甲念嘛，你唔要逐个囡仔请啊，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个啦。哦，啊，公公伊得去甲治伤。那大家有够好嘞，拢逐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伫洗牛奶干啦，伫消毒即个牛奶干啦，熊熊嘞，我拄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哎，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人讲。骗囡仔就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是战斗走。讲我无想要，搁用迄个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尔。我从我囡仔抱的，行去阮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互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说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搞我，你搞我抱起来，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遮讲，咱个伊互伊讲头第一摆身躯洗洗干吼，有够舒服的一摆啦。吼、哦，已经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干嘞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20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吼，等伊个，伊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个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吼，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家看阿妈做伙足乖嘞，嘿，人伊讲我大家做好笑，就是伊袂讲我外传伊那啥，你看就是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踮遮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做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咧含少年含慢带啦，你看咱讲我得穿的安怎都安怎，人阮穿得袂吼，然后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公公的问，恁也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因大家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进来吃水果，伊那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甲两只小哭，吼，真正呢。迄阵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阿些蛋唔知个个来袂，是吼、哦，嗯。哎、欸、呦，这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叫有够开心啦，真的啦吼。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得讲，伊出是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念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伙来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较歪腰咧，你惊无孙通抱嘿对。对，嘿，本来啦，这是不好啊。看讲，但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因为大家都是这种个性啦，吼，不是大家巧讲，家无顺人抱，以后伊落脚甲歪腰都有嘞，嗯，有影，唔抱起嘛咧脚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哈。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迄个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心不会当相处个遮好，啊为大家心不？哦，拍个高窟的对啊，哈，嘿，未到顶级的，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
诶，拢常常是新妇话呀，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阿伟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吼吼嘴，你赶出去，搬搬出去，系咪啊？咪安尼吼，是吼、哦。哎呀，你拍到你在脑瓜困啦，含你真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得落伍啊啦吼。观念都没通啊！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下，所以我讲吼，哼哼俩个角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是要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真正嘴含子的小得点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

0: 好，来阿君来个进阶功课哦。
1: 其实我看一个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阿你教我叫，即马你五大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伊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文美诶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明个叫倒等下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了。
1: 放田山。
0: 我甲你讲重，
2: 喂，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2: 我真有 Q， 我就
0: 坐啦。啊，你 Q 食了安怎
2: ？Q 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就讲者。
2: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然后诶。
2: 我去检查，啊，我阁有排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摸你个脸部头就昏呢。
0: 够要你阁排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无喏啊。
0: 啊，安尼只好。Q&A 的个，啊，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啊，即卖迄个头家计甲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牛呢，伊会晓叫你连菇精水里配 Q 呢。
2: 因为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爱小朋友食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2: 当然咯，
0: 有，啊，你食了安怎？
2: 哦，食了拢正好，阮朋友食迄个
0: 叫咪啦，
2: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2: 伊心肝头
0: 十赞哦，
2: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
2: 嘿，食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嘿，
0: 大姐，你讲我 QMB 哦
3: ，QMB 的
0: 阿哥啥？
3: 阿哥维他刚各两罐啦，还有那真性啦，
0: 哦，
3: 阿哥雪莉旺啦，
0: 我起码都在精神嘞。你挂了 Q 加这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3: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吼，特别做家庭号，
3: 哦，我雪莉旺挂两多，
0: 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咧，
3: 阿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
3: 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赚啦，啊，爱赚就袂用散啦。食安怎？食
2: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哈，较无力啦。
2: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无力软哥哥安尼哦。哎呀！啊，早软哥哥，我那无力通行安尼哦。哎呀！哦，完了，连行路也无多。
2: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到对啦。
2: 嗯，拢行
0: 十外
2: 分钟。
0: 哦，你即摆有人行十几分钟啊？
2: 嗯，
0: 有啦。安尼，迄落五千步应该我也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我 Q 的米是要爸爸节照优惠给你哦，因为咱足侪咱这乡亲，无论你是阿爸阿母啊、老人家吼、老人家的啊吼，啊是拄啊阮这中班的半老老啊吃啦，包括即卖那毛迄个少年的开始伫咧吃吼，哎啊吃了就足好个哦，啊这 Q 的米吼，迄落啥物时阵有送啊？啊，阮都咧食 Q 的米，当然送 Q 的米上是用啦。我一听上是一定，我得食产品，送产品上是用啦。我得减开啊嘛，对不对哈？嘿呀，我讲歹势呢，我一年当做一摆尔，所以你若多做这一摆，你若款无缴，你就是搁端一档嘞。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固定的八八折啦，唔免问啦。啊，你款无够，你就讲啊，款无够啊，来得爱去算关啦，算关啦呗。啊，你甲想看卖？你买一组啊，较五千六，等于是两罐，我送你半罐啊。你平常时安尼无搭无啥去个药房，你个药房买 Q 的米化纤嘛，拢两罐，对不对？上无嘛，拢要个两罐，无一抓咯，对不对哈？买两罐，够送你半罐无呢？平时也是无呢，啊，你都拢揢咧两罐啦。佮讲安尼一年当了了。你既然讲甲我起一罐，起一组诶，两罐送半罐，到十粒你就甘愿啦。啊，你得过瘾啦。一捆拢起咧五组、十组诶啦。你真正问阮遮听众，要食好，我一个 Q 米食了足好诶啦。啊，因为这一定碰不到有咧开做啊，会做较会赚呐。咁毋是安尼讲，啊未做就未赚呐。啊，伊咧食紧就断啊，是毋是？嘿啊，上个恐怖是。来不及说再见嘞！定去的温暖喘气，你唔知伊啊？你摸摸啦，较早都有问题过，你得爱紧食，爱紧充电。啊，开刀过，迄个受伤的心，迄个碰破，你个个也该用十档，你得算迄个 迄个做神道有保庇的呢，真的呢。只要咱的碰波动过，到你来碰波会当用偌久？差不多上耐动的，我那差不多十档啦，要动你十档较恶啦，真的呀、啊。啊，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这个碰波咧胖，伊的这损害，卖过好遐食加，下无掉你就是迄天选之人呐、啊。一个碰波受伤啊，可以当用家己十档。啊，你都唔食？啊，咱碰波去二十四点钟都拢咧胖的。啊，无休困的，啊，你的碰波阁有问题啦，啊，你敢介绍呢？真的呢，你阁敢叫哄哄呢？哦，你有够好打理啊，真正。所以来，无论有问题无问题，还是最近在安尼皮破菜，哦，甚至就是白病病。
4: 对啊。
0: 啊，咱讲话就安尼穿，安尼我白我无穿我互牛打着。啊，无讲八关八街，啊是讲吼，讲咱着行远，啊是讲了有咧行路啥，啊无，吼，啊可以，啊最近含人讲一个话会喘呢，迄阵拢爱秃头啊，你的碰波欠电哦，爱电啊哦，无啦，我意思讲充电啦，欠电就甲充电尔，都干那一个动作，欠电就甲充电，啊你着 QMB 就是你甲咱碰波充电一个足好的产品就对啊。伊身份足油，所以随保健品食袂慢慢。你着赶紧去甲摸转来，规家口拢会当食。小朋友袂使尔哈，嘿，啊若无食，大人拢总会当食。阿爸阿母爱去食较济粒的，吼、哦，知影无？好，啊，恁再 QMB 哈，两罐半，5600尔，你赚着90.5元，1400块底下，客五桌。我、哦、其他咱个用活力民宿来个客五桌。对啊，我迄个咱的迄个林高精雪流王啊，客2-3箱。安尼来个搭配，好唔好哈？好，来，咱最后哦，高伟车站要结束啊哈，9月10号就结束了，高伟车站就结束啊。连高金雪、李万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赶紧，咱到车站哦，到车站结束哦，9月10号高伟车站，咱的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的正式结束啊。好唔好？来，阿赶紧你老师讲，啊，我要去个某啊，某我几组个对几组阿君，你甲我载来，咁好 OK 啦。只要需要伫咱诶服务，你做你甲敲电话，啊无讲啊，我着要去做一组，可能我载袂去，你敲电话，药房头家嘛会甲你载，好唔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今日 OK 咯。这啦，唔是讲真正花落太多啊，是这配上方面真正去伫底着，真是要去演的呢吼。来，赶紧来相亲了，比如最后哦，咱若要买花的对啊，赶紧的，去啊摸摸款款的哈。来，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啊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哦。

0: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哦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哈。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解予人忧心的，并唔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唔但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嘛会予咱的器官伫个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又去排气啊。所以咱台湾啦，你讲讲国人，因为咱中咱天中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了，水都啉无够了哈。所以这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在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啊，恁听好清楚哈。这类反应哈，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也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的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有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了，你循环速度变慢啊！你的循环慢啊，循环慢有当下，你跟我讲，应该是什么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顿来了后，伊为着要甲这个血黏了的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那里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的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的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的嘴软唇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唇啦。啊，咱若是嘴软唇无够，咱口腔的自净就是家己会去。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唇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太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完了未使的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净能力在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或者是牙周病这病。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啥？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哦，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两便剂哈，两便剂无只就是一些药啊，无只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嘞，对不对哈？嘿呀，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诶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干。细纹的增加 ，Q 型的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得打打。打打特别金骨，特别水波打金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哈，没错啦，哦。那第七个反应哈是啥？咱的尿啦，尿会减少啦，啊，色会变深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尿渍结节啦。或者是比尿道感染的风险啦，哦，所以多喝水，较袂要憋尿，较袂尿道感染啦，哦，迄个憋尿足艰苦，啊，尿渍来结石，迄个结咧挂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尿渍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气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诶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哎，这物件出来，哦，你听无要紧啊，就是伊个启动这物件，就是要强制保水、甲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第一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椎甲心肺更个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缺水啊，好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啉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咧喙大顺开啉茶，哎，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第九个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腰椎的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到咱即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你的肾血流呢下降，含即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吼？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痧，啊，就容易虚脱，吼，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吼，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椎结节啦，也是讲，反反复复的必要的感染，哦，甲这个腰椎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那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也是啉水的习惯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即出现即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椎已经下移啦，哦。所以说，当到咱人体呐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阿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要。所以你要听哦，洪医师讲，当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的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即摆养成着卖脆大开啉茶，咱得无脆大的时阵嘛该啉茶，但是无脆大啉茶唔是，得唔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啉嘞，啉嘞，还得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喙大的时阵，吼的，系性命关像灌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了侪，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叮当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我紧嘞，那边都袂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啊！安尼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害咱身体安尼，咱来拄着啉嘞啉嘞啉嘞，阿妈像灌大杯啊，啉嘞啉嘞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得着。好，阿妈吹大家像灌大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的生活习惯，而且小问题尔嘛。但是洪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着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啉嘞啉嘞，唔通个足吹打开啉嘿。好，来阿公哥来改进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全部几分钟给我进一个哈，来进广告。
1: 我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是食，我是食必吉的
0: 吼，
1: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是哟、哦，哎，
2: 好利民宿呢，我本来拢必吉的啦。哦，啊，食这个好利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哎，
1: 我本地是拢有必吉的，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啊，这啊我就食火力民宿。嘿嘿。 好利民啊，我就要皇冠。
0: 啊，先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利民素哦，哎，上边做介会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我安尼哦，一个足正。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
3: 听差不用手的哦。
0: 啊，你可能用手，这几下冒一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无套手落啊无。欸好啦，要好食、好睏、好棒啦！活力民宿紧甲买啦吼，咱就是一盒百五包，5600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多等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来啊，阮即马要来甲咱讲到即个益生菌吼，比如说咱益生菌，乡亲有听过鼠李糖乳杆菌，你阿公的即支产品内底嘛有看到即个菌，即、那个即即、這个

菌种了哈。好，那今天要来和咱乡亲好朋友来了解鼠李糖乳杆菌，这个益生菌对咱的身体有什么重要帮帮助啦？这是一位营养师哈，叫做谢佳宇营养师，以小红门小人类公的这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属于又叫 LGG 菌。鼠李糖乳杆菌有叫做 LGG 菌，或者是 R 菌。啊，伊个特性吼，伊个特性是啥？伊个特性就是对卫生甲胆碱，伊具有高耐受性呐。好，伊具有就是耐受性，就是有足悬个耐受性。啊，就是讲伊会当通过卫生甲打结个环境呐。而且咱个胃有卫生嘛，所以如果那无这个本事，你说你迄个益生菌来到胃和卫生这关的杀死掉了，的杀死掉。所以讲，这个鼠李糖乳杆菌伊的本事，就是它能够透过胃酸跟胆汁的环境，有完会当维持伊活性，而且会伫消化道定植，就是伊顺利通过咱卫生的考验，好来到咱的肠仔肠道定根呐。好，所以这种的特性呢，使伊伫肠道中建立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菌虫的环境，成为目前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选择之一了。所以今天好像去了解，哦，原来阿君常咧念的迄个些鼠李糖乳杆菌吼，伊的作用就是安尼哦，无唔对。好，所以说进一步来讲啦吼，鼠李糖乳杆菌呢，伊就是会当稳定消化道的菌长。伊的定植能力促进着其他的菌相，比如双歧杆菌或者是嗜酸乳杆菌的生长。那要讲起来，伊嘛是算斗三工的角色呢，就人讲神队友啦，神队友，所以能够进一步的建立多元且平衡的肠道环境。搁再来，便所会真顺呐，上厕所会很通畅啊。所以咱消化道呐健康，东西的有助于蠕动啦，所以你的的也熟悉啦，啊是这样啦，哈，好不好？所以讲足够的这个菌量哈，就是讲咱起名熊毛巾的益生菌，但是它的那个菌数到底是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哦，好，有足够的菌量呢的参照，讲咱的小诊的时阵，咱冰爱有够啦，要有足够的冰啦。你像讲十万大军甲三万大军，他早古早时阵看你小阵阵来阵一阵，十万大军听着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拢夹个破蛋，你知无？只夹个破蛋，夹个皮皮出来。迄个时阵在古时候，十万大军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古早人吼，医疗伊古早人真敖生是敖生无唔对，但是呢，因的医疗无像即嘛，起死回生啊。所以有当时等到一场瘟疫啦，是破病，差不多拢迄个活袂到三十就翘去嘛，足侪呢。啊，现在呢，咱活到五十就生拢等退休呢，我是这样。所以囡仔饲袂起来是相当侪呢，真的是这样。好，所以说就像打仗，你要有足够的兵，能够快速的维持肠道的消化机能呐哈。再来，等啊等到嘛，不是干那种困得会使的啦。要透过不同的菌种，比如说这个嗜酸乳杆菌、副肝乳酪杆菌、噶比菲德氏菌，你看，这个是这位营养师推荐的呢。哦，伊虽然讲唔是咧讲到咱这支，但是他把恁食益生菌该当爱食入去上基本的菌啊，吼，一定。爱选择嘛，什么菌什么菌都很多，但是上个基本的菌，你一定要吃到。啊，那无呢？你去吃心酸，吃安慰的。好，这是谢佳宇医师嘛，哈，也推荐的，就是说你的那个菌相、菌虫啊、菌种啊，你要透过不同的菌种，才能发挥掉这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消化机能，比如嗜酸乳杆菌，你的共点。比如说副肝乳酪杆菌的供点，比如说比菲德氏菌这的供点，
因为因家和鼠李糖乳杆菌是彼此分工合作，得当优走一单呢，哎，这等啊等得菌虫，它就筑了一道很好的人工工护城池啊。他在高扎人弄虾弄那个火线，哎，护城河哈，还是护那个啥的。起起的诶，这护城的对吼，你得已经筑了一个高墙啊！敌人啊，那要来欺负你时，他跨不过那一条护城河啦！啊，讲到护城河，恁起起的，这个屏东诶，唔是，迄个台南，去台南的迄、那个诶，这个义载金城，他那边就有一个护城河，恁有没有看到类似像安尼啦？好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呢，所以你讲，如果你讲啊困再困，哦，就算讲你有啥物困啥物困，我来讲困甲困之间有默契无，会互相合作无，这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你讲讲啊，你家己困入来，啊，这个困伊就含这个困伊就袂合，就亲像讲啊，我得看着伊，我得袂爽安尼，含人甲人之间嘛是同款的。啊！你一个 team 呐，囥一个讲啊！你家己人调啊！我看着伊，我都袂爽啦！我都看伊，就是迄落八字不对头啊，背伊就袂下啦，无爱啦！我要看伊一组啦，我要从啊话安尼，对类似起来，我都要看伊共组的啦。啊！就安尼时阵，你敢囥做伙，敢袂当有发挥什么功能？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就是说这几。但都讲咧，讲比菲德是农根菌呐，哈，阿哥在记得，鼠李糖乳杆菌呐、啊，副肝乳酪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因的是默契非常好的。啊，就参照咱的记得，咱一个许廷远医师说的，他就是有的在一个小肠为够大肠，好大肠小肠，他就是四面八方的给空起来围起来，哦，就像一个网一样，就滴水不漏。哦，没责任的做好，没责任做好安全，唔通做工课做一半艺术感款，所以这个叫做完美的组合啦 ，perfect， 哈，就是完美的组合啦，对不对嘿？所以讲也要食爱食这四支菌，上基本你嘛爱把这四支菌食入来，安尼，迄个咱来食益生菌，食袂去食到迄、那个，人讲食心酸食安慰的，对不对？才不会白吃它啦，哈。啊，所以说益生菌的重要哈，谢医师的是有在讲，所谓的益生菌跟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的养分也很重要。例如益生菌要不要吃饭呐、啊？爱食饭无？哎喏，看你食饭。所以常有膳食纤维果糖啦，也当帮助好菌在肠道中生长跟存活。所以平常时啊，像咱多吃一些蔬果啦、豆类啦、坚果啦、香蕉啦、芦笋啦，都很好。其实良心讲，足侪为一。医书也是营养书，因推荐的拢无相像。但是基本上，这蔬菜水果拢是迄个益生菌爱的物件，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诶，迄个养分呐。所以你就多吃一点类加乖好类似像咱记得吃益生菌好的物件，益生质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诶，迄个。等下等得当建立一个真好环境，哈，好，提供咱乡亲的表达做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第一龙山唱歌起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0: 感谢咱今天的收听，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国内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用来说卖丁，
0: 卖丁阿哥，你生意啊，生意真正做好起来。
1: 我大儿子搁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你昨天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来山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3: 哦，你的往来所是哦，较好食，一盒送人哦，
0: 人拢好了
3: 哦。
0: 我靠，迄往来所好食，金牌
3: 咧。哎、
0: 欸，我甲你讲哦，你往来所送人吼，啊人拢会期待呢。哎，起来讲哦，阿明年啊，迄个中秋节哦，迄个人唔知佮送我往来所未？哈、啊，因为我变皮咧，阿在问啊。伊讲恁两位来说就好食，哎呀，啊，其实即句话每个下一句我有知影吼，那期待明年再送啊。所以恁若送王来说，伊能就欢喜啊，真的。你收上收贵重，我朋友也唔敢收啦。啊，所以送王来说，伊安尼食甲就欢喜。我们在讲礼轻情意重，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你看人家外边王来说，就种乌鸡大地仔无吼，人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块呢，我进啊个一地430块咧，肯定讲话呢。啊，一啊安尼十地啊个价。一个客啊，给你装个水水，去加一个落啊，好啊，好你赶来送人呢，我高兴的呢，安尼430块呢，真正是430块，你没有听错啦，所以你客要送人的吼，真正人给你一落感动价啦，吼，给娱乐价啦，哦，啊，一落咱来讲家己要食的啦。要配一挂，你讲花茶啦，吼啊咖啡，下配咖啡嘛足着味的啦，吼啊，搁再来讲，要配一下那种茶心茶嘛好啦，泡个茶配一下，很爽口啊，又解腻啊，对不对？哎，啊我无迄落，咱有好财星的人，咱爱敬一下礼阿伯嘛，吼，吼啊，这都上数些，往来往来啦，所以今尾吼，这逐年当往来所拢用抢的呢。你若要赶紧哦，说说你真正买无呢？哎，话拢公司行号，搁买咧送员工、送客户的，所以拢一买拢会买咧二三十啊、五十啊、一百啊，伫咧学的咧。我来赶紧的哈，那要甲咱定岗的往来所电话紧卡。啊，所以你那定岗三啊，就超过1000啊，就免运费啊。就他妈得苦拉塞哦，阿君，我是要扛迄个烟尘甲做伙，啊嘛可以啦。你要扛烟尘甲做伙，非得你若到够1800块，免运费无大劲，我搁加送你一包。红色地卡啦，啊，你好不好？好喏，有价格兼有料，较唔好哈。啊，所以咱相亲都表白，爱赶紧的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做到16号呢，咱干那要白到16号呢，所以你进来无先订，好，你是搞你搞，他想着要订，无你的份啦，老输啦啦。好来，啊，这杭肉啦，你好，你讲阿君唔是讲你，阿君你唔讲要推出烤肉组，烤肉组还烤肉组啦，你杭你，人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你杭肉无一个烟尘，你嘛感觉欠。一味对不对？吼啊，所以烟尘咱就是吼，即卖咧优惠，咱就另外买啊，即卖就当咧俗，咱就四斤资本清六，即卖较袂清五呢，互你俗100块，佮甲你带运费。所以讲咱买转来，吼买甲烘就甲烘，咱啊唔甲烘，无讲剩咧，咱看来甲做蜜皮，来甲煎，来甲炊，吼炒一个红，炒一个迄、那个烟尘饭，吼炊一个烟尘饭，吼迄蜜落去，迄饭外香咧。啊！恁孙我派去到食着烟尘饭，都改讲阿妈我还一碗，好阿了行行的做蜜皮，阿好行行的咱来搞吐司，真的都很好吃啊！好来烟尘哈，赶紧你若讲买4斤1500块，所以好好带带一斤剩35呢，今天去改交运费呢，带运费呢，你只买对买这个。大品牌的烟尘，吼啊，这个介绍呀，没有啊啦，真正没有啊啦，三分肥七分精啦，迄食甲孙阿娥了，讲一点都不了啦。
4: 烟尘啦吼，我从中讲阮孙阿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这红叶烟尘甲烟尘无同吼，啊你老好食吼，含含啊，搞老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佫搞起这个来含料料啦，我恁的烟尘偌好食。
0: 你讲阮兜的烟尘用吹安怎？
5: 足香的，足好食。
0: 对啊。
5: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5: 加赞的，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个烟尘，我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一件都够好啊，参观性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赞。哎、欸，一摆我去朋友遐啦，吼、啊哦、朋友遐啦，啊，伊就讲你遮济嘞哈，我来找一个烟尘嘞吼，啊，即摆找出来种芳出来啦，啊，芳出来讲食，安尼啦，啊，我就我那吐开食啦，我就讲哦，啊，你这烟尘一堆白菜，才好食，用靠腰这得恁兜的烟尘，我真个假。
6: 嘿，你的信号
0: 不好，一个唔先甲我讲，伊这烟尘是来我家买的哦。伊是甲吹吹啊，旁边面头情况食啦，阿咧，阿我总甲吐一条起来食嘛。我哦，阿你这烟尘用吹啊，才好吃安尼啦。好，阿龙我甲伊就讲，好呀，阿这在恁兜烟尘，就是安尼才好吃。因为我的三分肥七分正，我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讲伊食的迄个口感有就是的哈。哎，真正袂柴，阿哥再来软心心 Q 弹弹，哎，骨包落去。爆一个，迄爆浆，迄食到我爽快呢，真正吓怕啦！啊，一斤吼、哦、400，啊，你只牙买四斤，我又台你1500，搁带运费，啊，你差不多一斤才3-5年的点啊，的点的点，哎、啊，所以讲好吃又营养，然后阮安全搁卫生，是 CAS 羽绒麻片的认证，所以卫生咱来该讲究着。反正你食的物件吼，搞好，阮迄个就当个这卫生科长给你把关，这绝对不会错了哈。好吃弹牙又不油腻呢，这是咱乡亲都不对咱的按着烟尘的迄个诶注解了哈。
7: 那点的烟尘好吃，
0: 安怎好吃？
7: 诶，食的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的未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的足顺口。
0: 三分肥七分正啦。
7: 哦，我袂当食遐侪烟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家原来烟尘国的哦，安尼有听下无？袂爱食烟尘啦，但是真正挡袂掉啊，一来爱含一包啦，含一包啦。所以来，阿咪，迄、那个你来讲啊，我就是阮家的诶，算讲吼，迄、那个。小口啦吼，啊我都无我无爱订啊一烟尘，安尼你会当含王来说甲做伙没有关系，好、哦、你也含王来说甲做伙，你若订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叠卡，啊你若订干满1500就免运费，安尼尔，啊你若订干满1800不但免运费，我阁送你叠卡，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含王来说甲做伙也可以哈，要请谁来买嘛可以哈，好来老要赶紧订干住门的乡亲的，比如这回一路赶紧来个订，因为我到16号要结束啊。哦，16号，所以我这回早底抓的哈，这回早底抓。你那边来赶紧合位，你讲啊，我先订啊，什么时候给他上岗可以？可以的，你先占开合位，我就先给你留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个卡两边嘿。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吼，这个见证我刚来播闻听嘞，咱这听上讲外面买不如咱这订啦，无这就可惜了。你非得你也是买烟尘，你外面买，你袂感觉讲来我这买较价值啦？真的啦，迄是迄就是嘴爱甲你讲啦，心内话咪甲你讲啦。我平平啊钱，为什么我唔买较好食？佮再来，咱这安全卫生可靠，吼，啊佮品质甲咱顾较焦点，啊佮比人佮较俗。啊，我是安怎无来阮家买？啊，我是真正头一哭着你啊，真正安尼想的啦。
7: 是啊，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佮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俗个大碗，安全佮卫生。
7: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
0: 啊，你会当冻啊！啊，要食就摕出来退冰来，甲烘看，要来甲吹，还是讲要来甲炒烟尘饭，还是讲咱迄个煎煎的来甲搞吐司啊 ？OK 啊！啊，恁汤肉嘛是弄的要搞吐司，我来讲哦，用我的烟尘搞吐司比咧搞肉较好食，真的。进来订，好来，迄、那个季节限定的哈，这时阵在当俗，唔来买，真正对不家己哈。看吧，看看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紧的呢，咱的恩情是季节限定的。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做到16号尔呢，大概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哈？啊，咱的恩情作家，你来提早先喝，恁爱来占亏先喝位，啊，无那卖完就卖完啊。哦，你是搞你搞，拢我要开来订，不一定有你的份的来，看嘛看看，2792799。

0: 啊，迄个店员店家顾歹势哈，因为拄啊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底下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啦，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要骗大人，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個大细汉的差别就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尔呢。会安尼哦，会哦。我即摆来讲日本这个啦，吼、哦，这实在是吼，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一常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吼。其实良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生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好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摆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祖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做，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哈。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阮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查某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互伊拍大汉的啦。我真正吼，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就对了。哦，真正，拍起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当作杂波，唔是拍左肩，迄在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吼，该当作后生仔咧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影？迄真正大部是身躯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早很歹势啊嘛，拢头壳穿短裤下吼，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在家裡不被看好，但是我在另外一個世界又很笑到，怎麼說，我在學校，我是風雲人物，對啊，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個人生啊，我在想說很奇怪的人生，你敢知道，我在家是這種的對待，但是我在學校，是所有老師沒一個沒聽我的，大家都學樂的，啊，再來我在學校又是風雲人物，啊，不過回到家我變臭熟了，這樣就對了。哈、啊！我倒也唔知我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校读册则优秀，可能较看重无呢。我老爸顶多较看重我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我们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手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祖囝啦吼。我这个讲外国的故事，我家己冇故事啊！我来当过恁听啦吼。恁两个祖囝有一个做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祖囝有一个做出色的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的认为是阮小妹啦。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的讲平骨身啦，我现在平骨身啦。大人咧讲的那些，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查某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查某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我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咧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那边用功的即块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会袂记住，然后跟同学去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会当过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跟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去跟头板山呀啦，吼，啊，过来你也跟头板山呀过哦，有啊，我有跟头板山呀过嘞，嘿。刚才我咧山顶做侪拢种山呀，哎呀，头番山呀，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做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哥唔知影讲迄是唔对嘞。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同事感觉讲讲头番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嘛，好奇嘛，啊，讲头番刺激你都唔知影。啊，对，你讲头番山啊，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伊也无大，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吼，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吼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从拢家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小朋友开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从就怎讲我小朋友，我无法度反抗。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吼？这几多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侪，拄到总即个打赛啦吼，打瓜茶迄，也是白好路白琴迄，我也袂做着，伊路啊嘛是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但我做代志，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啦，一直总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而是我妹妹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妈咧都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即、這个啥，佮到我伊摆边边笑了后，哦，到边边笑了后。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始我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遐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吼。啊，毕竟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吼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就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啥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家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怎啊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怎啊甲我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而且，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了。但是我甲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骗啦，练出来你就输啊。欸，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看小时候都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还哭强要创啥？真正就是，迄位囡仔就好出来。我硬大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瘦关也较好。欸，那个很受损呢，这自尊心有够损呢。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孤立完咯。嘿呀，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我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我激，我也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对人袂对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一甲一世我嘛不甲好呢，吼，你著怎讲想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80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结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含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个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吼，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吼。但是伊做毋起一件代志，即、這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个老人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我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牛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3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票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哥哥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那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翘翘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都你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哈。啊，这个囡仔，逐天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个真正吼，身体怕歹去。啊，伊才读，伊才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掉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个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状态吼，就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谈？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谈治疗用啦。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才讲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仔，这个祥泰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再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敢知影？伫学即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即下咱代表是395万。那三档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个看起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也够有啥物路用啊？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 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一龙啊，因某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這个一龙啊，就对妖道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妖道安那个回？妖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怎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呀！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即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互伊真凶啦！哈，所以就主要用即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伊个即个伊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还是压岁钱给这些囡仔啦，给这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今麦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多个囡仔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不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妈呀。啊，你也知道就好，所以这无唔对，伊进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这个差别待遇，你跟我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什么大不了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再做阿公阿妈，再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好，来进广告。
1: 你做空气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怎食伊药啊？哦，这个嘛是不好。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教我叫。今麦你五十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又救你呢。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面够救得等来哦。
1: 你逐工得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翻天山。
0: 我甲你讲重点，你就是心。啊，你安尼迄个胖夫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碰不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都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袂安尼穿平平啊，听讲来。
3: 你好，你面试哦，做用啊。
0: 安怎做用？
3: 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3: 食好你面试食。去啊！啊，佫无加钱，佫加
0: 食
3: 第二个啊！哦，就加钱啊！
4: 我甲你讲，我好你民宿吼，呀，头我是食必加嘞
0: 吼，
4: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是哦，
5: 我六组
0: 哦，你连高进换几组？
5: 六组啊！
0: 雪莉，我六组，
5: 六组啊！
0: 啊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5: 啊，迄个孙东，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5: 啊，唔过吼，惊着咯吼，拢安
0: 尼。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喘
5: 啊。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5: 会喘啊。
0: 啊，你这回 Q 杯有掉无？
5: 有啊。
4: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哇，恁来袂当啊食，恁拢卖卖饮料泡泡诶，冰咧。真的，
0: 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零果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呢。
4: 真的爱泡去啉，零果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三十三岁
0: 。啊，娘喂，安尼哩，哦，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2: 八十二啊，八十三啦。
0: 啊娘喂，啊娘喂，讲话你淡定话，有你敢知影？哦，你八十三要去咧运动啦，啊，搁淡定遐有力啦，啊，这都连高精血你往高起来咧，吼，啊，胖胖啊，条不是安内内，安尼怎无咩啊？啊，喘啊，行袂远啦吼，来 QMB 啦，哦啊，放袂舒适的这啦，食袂吸收的啦，活力民宿啦，足侪老人拢用手握，唔通阁做迄个工课啊哈。来，迄、那个活力民宿，咱即回家庭号特别做诶，拢阁应该9月7日才结束诶，所以也碰无搞金碰来投哈。来，林国正一箱54000块，雪莉万一箱54000块，活力民宿一100元500包5600 ，QMB 2.5罐5600，好，这种应该9月7日结束，赶紧摇板加换，好啊，赶紧摇板加款。啊，那咱的恩情，哦，咱的王来说。 哦，包括着咱的一寡脆食物啊，这哦，咱的优惠活动，咱是到九月十六号就结束啊，九月十六号就结束啊，所以别忘了延长吃到你的下巴，啊，你也感觉讲物超所值，开钱开到真正足欢喜的，趣笑嘛笑啦。阿哥再来，王来说啦，金牌奖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啦，酥个 Q 个有质地，嚼劲哦，食到按 QQ 咱的王来肉，一丝一丝的纤味，这个叫王来加素哈，王来纤味，这是饭后甜点上好的。你看要敬哥要拜拜要送人，真正拢有够舒适。人讲，送礼自用真的是两相宜啦哈。好，来啊，所以你那是定讲啊，王咱定讲满千百块，哦，就是送你。红着的卡，好，阿丽也要穿一小时烟尘呢，好烟尘，咱就是要四斤，穿得特别有台穿哦，好啊，那是往来说嘞，你就是爱买三阿，咱家有甲你吸收三阿多少一千偌济，啊，
6: 信用的
0: 信，三二偌济往来说啊，四三零乘三呢，一二九零哦，一二九零你呐，好一二九零呐哈，啊，安尼咱就是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讲啊，我的头髓较少哈，啊，我的不要定较济，不要定较济啊，啊，烟尘我不要定较济斤。安尼你得烟尘一半一半，看咱的往来所搞到做伙，满千五得免运费。啊，啊，你若是讲满千八，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安尼低头不低头哈，来，迄个哪一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哈。啊，今何位啦？因为我这个中秋节的优惠，我做个十六号咧。好，啊，那是咱的林国正家庭号的哈。啊，甲这个特别做，这是做个是应该七十。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时间的关系，今天这波的进行告假，全部由得得力的林国正、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关耀维。他甘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让你去的表达心提供满书如意多探及那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紧接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哦，今天的片头被副榜，所以比今麦直接来讲啦。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比今麦的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还是你的专线空不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哦安排这首纪宝如的歌曲。

0: Suki， 今天呢，吼，久违的太阳，我唔知北部乡亲今嘛有你落雨无，但是对着阮高雄来讲呢，吼，即几天的日头真正足舒服的，对无？好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播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比基妈，现场的快闪专线哦，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那要冬天静静吼，那要冬天静静啦，哦，那我你讲讲，每落一届雨个刮一届，每下一次雨就会冷一点点，冷一点点这样子。这届诶雨安尼落太久诶吼，落太久诶，啊，今麦日头出来了，刚刚讲好温暖哦，无感觉有秋天的感觉吼，但是事实上。即马已经进入到秋天的季节了吼，那么秋天呢，即阵嘛呢吼，安尼大家爱保重，为什么呢？雨水安尼吼，落遐尼啊久的时间，大家厝内底两在生菇生菇啦吼，迄落迄落什么卖上好的什么物件？除湿机卖上好，即阵嘛除湿机啦，阮高雄咧新闻咧报啦，报讲啦，吼。高雄人无咧买除湿机的啦，嘿呐，啊，不过这个雨水落干嘞哦，除湿机拢吼生意有够好的啦，讲安尼销售一空啦，你即马买买嘛买无啦吼，所以啊，湿气带掉人安怎，气管也无好，吼气管无好，过来一挂过敏的体质拢压起来，啊，所以咧秋冬的季节爱注意的是啥物？第一，咱的细胞爱保养，吼，第二就是厝内底脑功湿气。比如说你的环境，你的环境湿气较重，吼，你个爱注意去买真正不管如何想办法嘛，爱去买一台除湿机啦，吼，啊不，你个爱迄个冷气爱开哦，开起来，冷气会使加减嘛，加减嘛除湿，但是冷气的除湿的功能无法度像一般的除湿机这样厉害啦，吼，所以为什么讲高雄即届吼安尼落雨落要三礼拜呢？即阵啊，即几工较出日头呢？哎，落干吼，哎，三度无，三度讲生菇啦。我一个朋友因厝边话厝边呢，讲车啦吼，拢无去开车，唔知影。迄天讲要去开车出佚佗，车门一个拍开尔，要收下来，顶生菇啦，皮衣拢生菇啦。你讲看湿气带活动，哎，车的皮衣讲个生菇呢，就一层灰灰的，那个就是长霉菌了嘛。好啦，身体保重啦吼！啊，即阵嘛，各有一项物做好食，就是白带鱼。讲到这个白带鱼呢，毕竟要带大家来南方鹅哦，吼，要带大家去南方澳吃这个白带鱼。唔免走啊远啦，咱今日快闪的来介绍啦吼。啊，所以做个阿爸母讲啊，你毕竟嘛，啊你今日要买白带鱼钓，今日要买，但是爱心。请总铺师来跟咱分享了吼。后来，那现场的专线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讲到这个食海产吼，大家拢会想讲啊，去海边啊吼，食很老啊，上盖好食对不？嘿，其实都会想要去吃最新鲜的。今仔日这部当中呢，米金马爸爸给你介绍吼，这南方鹅上名的钓法都是一只钓对不？包括呢，做在鱼类拢用一只钓去钓。那尤其这个白带鱼吼，白带鱼像那个爱用一只钓，你唔知？因为白带鱼伊无迄个鱼鳞，它没有鱼鳞。那你小块个磕掉，然后伊个受伤，吼，它就会受伤。所以一定要用一只钓。那无呢？伊身躯顶的这个鱼鳞吼是上巨大的啊，吼，你看亮亮的，吼，亮亮的。伊这种一种营养呢，这个都是营养分，所以袂使好受伤，袂使磕掉，不能碰撞到嘛。所以因南方鹅只个用一只钓来钓。啊，所以你也来到家吼，绝对拢爱食当地海产呐，吼。当然要吃就要吃上名的啦，吼，上名南方鹅家，南方鹅家吼有一个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要钓到这个奖无简单哦，吼，咱来请这个总铺师，吼，嘛是大饭店的主厨潘蒙仁潘主厨，甲咱做分享。听讲呢，钓过海洋之星金级奖的白带鱼，吼，实在是无简单啦，吼，来，什么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甲咱做分享一下。
1: 因为吼，这个海洋之星吼。金鸡奖哦，最主要哦，伊是每年哦由行政院 农业部渔业署主办的。
0: 是
1: 啊，对吼，每年吼对台湾吼上百间的水产加工厂当中吼来做评比。
0: 哦，
1: 啊，伊的评比吼，门槛足高的咧。
0: 哦，
1: 伊分做吼金级、银级、铜级安尼。
0: 嗯嗯。
1: 哎，啊，金级就是最高荣誉。
0: 啊，所以得金级奖，伊的判断的标准是伫倒位？
1: 好，一定是在台湾本土的。
0: 嗯。
1: 哦，爱台湾抓到的。哦，啊，经过吼，这个快急速冷冻。哦，啊，袂使甲其他十几下做伙，
0: 这
1: 第二吼，啊，卫生甲安全，
0: 哦，
1: 因为伊个厂房我爱通过吼，即个 CCP ISO 食品安全的即个系统来管理，
0: 是，
1: 然后过来就是技术，伊啊要求吼，即个过程当中呢，人工来去遮个老鼠，即鱼啊幼鼠啊保留营养，
0: 是，
1: 啊过来吼，风味甲口感吼，就要经过吼，即个专家来试食啊来评分，哦，一定要达到吼。相当的水准以上
0: 才能试吃过的吼，
1: 对，啊，你唔知公公平吼，
0: 对对，
1: 过来就是伊包装甲溯源，最主要吼，伊甲菜市啊青菜买当还无同款，
0: 嗯嗯嗯，
1: 你吼买到这物件呢，你会当很真清楚标示产地，哦啊，对，当追溯讲伊来源对倒来。
0: 安尼唔只有保障，所以咱若要买就爱买这种的白带鱼，更个是摕到真真正正人海洋之星金级奖诶，在政府认证诶吼，政府认证最高荣誉啦吼，正台湾的哦，不是进口的哦，正台湾的吼。
1: 进口就无好食，最主要进口吼，就较无遐鲜。
0: 哦，对啦，它还要经过重重关卡嘛。
1: 对，因为最主要咱南方澳抓到了后，甲工厂24点钟以内拢来处理哦。因为安尼吼，保持伊个鲜度。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进口吼，你本来知伊抓到的时阵处理外久，啊，你佫对外国进到遮来都爱外久，所以讲伊个鲜度绝对无咱台湾的好。
0: 哦，所以要吃就要吃这个台湾的正台湾咱抓到吼，连南方澳抓到，而且这钓唔是安尼钓呢，买一买钓的呢，还叫做一只钓嘛。
1: 一只钓，嗯，啊，像咱这吼一买钓起来，
0: 是，
1: 吼一买拢无去伤到鱼啊身，吼。啊，钓开了24点钟以内，哦，伫工厂内面一定要处理较好，
0: 是，
1: 所以的鲜度呢非常的稳定。啊，你伫个迄个市场买吼，你本来知伊当时的，你本来知伊什么用什么回帮的，还是用
0: 钓的？真的啊，我们就是看到鱼就买了嘛，
1: 过
0: 两天就个买啊。所以其实吼，咱买这种真空包有一个好处，讲实在，因为伊有经过国家认证 HACCP 的这个工厂，而且是得到金级奖的嘛，哈。所以咱买物件、食物件要有保障，要有保障，而且呢，拢是真真正正很老啊处理过哦。这个有人帮我们把关呐、啊。
1: 对对对。
0: 哦，这卫生最重要啊，哈，爱清该卫生啊，该好食。所以恁买到的上清的，吼上清的，就是很老啊上清的。所以吼、哦、买回来就带潘主厨嘛，甲恁讲，唔免洗啊。你要料理之前不用再洗的哈，你用那最清气的呀哈，很干净。
1: 白带鱼的料理哦，千变万化。
0: 嗯，
1: 啊，够足简单，你想要安怎食就当安怎食。
0: 对对，因为真的是上简单的
1: 啦。是啊，
0: 煎的、清汤都可以。
1: 嗯、是啊，做过来吼，就是不管你要红烧，
0: 红烧也可以。
1: 气炸、微波哦，拢会使。
0: 好、哦，拢会使。看你要安怎料理都可以啦。對對對對啊，你要酱关米也蛮使，你要加豆油做红烧嘛会使啦
1: 吼。
0: 啊，实在是加关米个做好食呢。
1: 对，因为伊也拿青吼。你关闭的装好者。
0: 哎呀，你个气孔嘛，这有清无清？那个清蒸那个仔啊，
1: 嗯，
0: 哦，清蒸那个仔，讲起来就关闭无啊。
1: 我跟你讲，上简单的吼，你就是吼，甲梅做会煮。
0: 哎，可以煮鱼粥哦，
1: 白带鱼粥哦，哎，这绝对是赞的。
0: 因为哦，拢无起啦，啊无起吼，你买那料理拢做好食的啦吼。因为咱有当下阿爸母啊，恁有会啊吼，这个鱼翅吼，爱做注意哦吼，所以咱们选钓的爱选那个平常时要食吼，来食这种。没有刺的哈，没有刺的，最营养的哈，橄榄推荐北大鱼羹。好，公告将呢，大家都在期待啊。Vicky 妈，你今天要买北大鱼羹呢？对，今天要买北大鱼羹。等你马上个给恁报告啊哈。尤其吼，顶一档恁老买过的人，恁讲吼好价好价，即个吼浪足久啊，拢无买吼。恁哪个要来买？恁个爱加款贵抓哈。来现场转线，空不空空。715715，等你马上公布咱的快闪组合。 架鱼啊呢，它是乘风而来的哦，哈，飞到你身边哦，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买得到哦，哈。啊啦，喵啦呗，等下公格随甲恁报告哈，来，我乘风而来，凤飞飞的歌曲，现场赠送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好，那来进广告吼，这句无回完好哩啊吼，来今仔日这一定要唱着吼。今仔日要今仔要介绍的这个吼，就是咱全台湾上好食的北大鱼卷。三地里的倒位咧，就是南方澳、南方澳啦。南方澳上有名的就是一只钓，一只钓所钓起来的这个北大鱼。北大鱼呢，最爱食，这拢完全无饲哦。你讲北大鱼有饲啊无？咱这今仔日你看到这是人工去刺，吼、哦，北大鱼一只北大鱼顶下吧，甲你留起来吼。然后呢，一只北大鱼也是更新两更，吼、哦，两更，所以呢，白带鱼卷完全没有刺。今仔日咱的 special 会员福利来注意听吼。哦一尾白带鱼的这工作能更对不？来，咱一包来底，一包来底差不多五六尾啦，好、哦，五六尾啦，定于十更左右啦，十卷到十二卷不等啦哈。咱称重的哈，一包真空包，一包来底有300公克，300公克了，我讲过五六尾的白带鱼，安尼卖偌济呢？来，外口市给你卖啦哈，一包拢个300几块的，300几块，就算讲你优惠价，咱过去嘛袂贵哈，优惠价差不多嘛爱200多块哈，200多块。快哦！今仔日来注意听吼，咱今仔日四包卖偌济？四包卖990块。今仔日卡电话礼拜加10块，得阁好加一包给你，多10块，10块钱哦，阁加10块哦，阁阁加一包给你哈，总共5包，加偌济？1000块。本来4包990，加10块得加一包，加10块得加一包，总共5包1000块。个免运费吼，这领导运费讲足贵个呢吼，来5包才1000块，1包才多少？1包才200块，200块你要食到5尾至6尾白带鱼，敢有可能？无可能个代志，所以恁今仔日一定爱卡电话，你别订，甲领导甲动起来，随时要提出来要蒸，哦，要气炸锅，要煮汤，要煮糜都可以的。赶紧卡电话，今仔日会员卡有哦吼，听到咱的节目拢有够欢喜个，来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听到比今仔介绍会员福利拢总足好起个啦吼！今仔日咱的 special 4包白带鱼卷加10块，个个加一包哦。4包本来爱990块，哎 ，special 已经很便宜了，4包990，再加10块钱，就让你再多一包带回家，总共5包1000块，5包1000块，一包较偌济，一包较200块哈，来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你无听唔对哦，5包只要1000块尔哈，够免给你收冷冻运费免运费哦，紧嘞。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即马听到随卡拢随有拢定有哈，看吧看看，715715，以上广告。卡礼拜吼，卡礼拜拢有福气啦。咱这会员福利吼，即马听到拢是咱的会员哦。哎呦，1000块，你要食哈尼济尾的白带鱼了，可能阁无饲，完全无饲哦。5包只要1000块，赶紧卡电话哈，抢到拢恁的哈，0800715715。

0: 宿舍嘛，哈，了解哈。拜三好几天，礼拜三，啊，礼拜三哈，
1: 哎，对，我会用跟你讲无，下午我会到时
0: ，OK OK， 下午好，谢谢，好，嗯，谢谢，拜拜，谢谢谢谢，呵，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你干嘛？
1: 反正我都想看怎样去，你讲拜三，你拜四甲送我，我拜三无伫咧。
0: 好，不要紧，迄五年个拜四个甲你送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五包啦，你甲看啦，这个我，这个我，这个你了钱你卖你啦。哈哈，甲恁清楚着哈，恁哪卡哈，恁哪卡，电话哪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来你好，来你好，我看哈，哎来，你买几组？
2: 好，拜拜，
0: 一组，一千两呢，五包啊，
3: 我买一组，
0: 好啊好啊，我甲你写起哈，哎，甲你要拜三哈，
3: 啊，
0: 拜三拜三，好你收，
3: 我到付款吼，
0: 嘿，第二乌娘啊哈。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好，来，啊，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毕竟嘛，要阁介绍另外这重头戏吼。
2: 哎，你好，别到一个
0: 地庄。足侪人伫中秋会送礼，互你的贵人，还是送互爸爸妈妈吼？中秋节无都等于过节，你阁爱送礼，送等于互爸爸妈妈过健康。今仔日毕竟嘛，要介绍这足珍贵的，这是。真燕窝，华旗堂的真燕窝吼，讲实在，足侪人对燕窝拢无了解，啊，咱先来听看麦，对燕窝有一个了解，恁爱知影讲恁买到是真诶还是假？恁爱知影讲恁买到燕窝位对来，从哪里来的？即马目前为止上好燕窝是倒一国的燕窝吼，你爱了解就对啊啦吼。来，今日直播当中呢，毕竟要来讲到食补。其实食补毋是讲咱过去印象当中，哎哟，苦嗲嗲哦，一中药材吼，所炖出来即个补汤啊吼，其实味道不是很好。但是所有的补品内底，我上爱食的即味吼，讲实在，口感唔够好诶，燕窝啦。哦，就是燕窝。那么所有的补品当中呢，我感觉燕窝吼，伊的互我印象上较好，因为即卖燕窝吼做甲做好食，哦，所以我觉得喝燕窝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非常享受哦。当然，这足够以来都是做顶贵的补品啊，哦啊，过去嘛做怎样？你讲，哎呦，燕窝哦，贵松松的，好野人你食来吼，因为好野人拢可以燕窝来漱口。同你刚刚讲，我爱好家人啦吼，无啦，即马现代人拢大概拢嘛食得起啊啦吼。只是讲咧，咱要安怎选择吼，怎么样选择？因为市面上假燕窝足济吼，咱要买当然爱食真燕窝吼，真燕窝。当然讲到这個真燕窝，都要邀请这间公司的总监来甲咱分享哦。这间公司就有名吼，华旗堂吼，华旗堂。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跟咱直播来，第一杯跟咱分享吼，免了酸点燕窝。哦，那么一个好的燕窝要有什么条件？啊，有什么条件？包括较早有人讲啊，燕窝敢是那个哎呀的脆软吼，这是足侪问题吼，咱来请这个陈总监来给咱分享啦吼。来，陈总监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今日呢邀请到华旗堂的陈总监来跟咱直播来对吼。好，首先呢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啦，一般来讲，咱过去我听讲啊，燕窝就是诶燕的脆软啦，敢是安呢？敢是真正是燕子的口水吗？
4: 燕窝真的是燕子的口水吗？
0: 哎呀，
4: 对，它真的是燕子的口水，
0: 就是。
4: 但是这个口水有没有？很厉害。它有一个。其他食物都不会有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0: 哦，燕窝酸哦，
4: 对，这个只有燕子它在筑巢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吐这个分泌的时候，它就是要把这些树枝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哈粘着在一起，让它的宝宝哈生下来可以在那里孵蛋，对不对？
0: 对，
4: 这个时候。这个就像我们在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要有阿门头，要有钢筋，
0: 哎呀，
4: 你才有一个主结构嘛，
0: 啊、
4: 对不对？
0: 呀、啊，哎呀，
4: 对，那一样啊。燕子一定筑巢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口水里面有这个燕窝酸呐、啊，有这些蛋白质、胶原蛋白、这些营养素，一照喝都改也这些巢有没有 空起来啊，那也就是为什么它非常的稀有珍贵
0: 哦。安尼听起来个怎样讲？咱食燕窝是就是要食个燕窝酸呐、啊，燕窝酸。好，接下来要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呐、啊。一般咱你外靠买吼，人拢讲真的也是假的啦吼、哦。啊，你这是燕窝是胃对来啦？咱今麦燕窝是拢饲的吗？还是野生的呀、啊？
4: 这个燕窝哈，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所谓的保健食品。
0: 嗯，
4: 咱听到刚好那很多的保健食品有像胶原蛋白啊，然后什么玻尿酸这些的有没有？东西差不多这几十年在地流行的。可是你想哦，我们哈、哦、从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有没有？他不是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吗？嗯嗯嗯，那个的时候保健食品里面就是去寻找到燕窝啊、
0: 哦、
4: 所以燕窝一直是已经流传千年以上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光以医锦它只有就是皇帝皇后还是说皇太后赢在大家就这燕窝嘛哈、
0: 嗯、
4: 然后呢到我们现在来的时候有没有，以前它一定要野生嘛，那到现在的时候就像你刚刚主持人那讲的刚好有的是煮在那种燕窝里面，就是水泥墙有没有？
0: 对，
4: 你知道吗？一个水泥墙的燕窝哈，它要多少年才可以让燕子来筑巢？你知道不？那也是讲水泥洞的这个燕窝有没有哈？也要放音响，就是燕子的声音吸引它来筑巢，至少要啃沙泥一雄、
0: 哦，
4: 燕子有安全感，它才会来筑巢。但是这个燕窝因为水泥嘛，它是不是就是没有微量元素对不对、
0: 嗯？
4: 所以你在外面哈，你买到的那个燕盏。白白的，对，然后大概就是平均哈、哦，大概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的这个燕盏，白色的这种燕盏比较多，几乎都是在水泥墙里面出来的这燕子筑的巢。
0: 哦，真的哦。
4: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一些它就是表面就是看起来就是拿起来的时候是会有金黄色的，
0: 嗯嗯嗯，
4: 那个又叫做金丝燕窝。
0: 哦，不一样。
4: 对，那表示的是什么？就是呢，燕子它筑巢在岩壁上面岩洞啊，
0: 嗯，
4: 好，野生的它岩洞，那筑巢下去之后有没有？那你岩洞是不是都有一些微量元素？
0: 嗯嗯嗯，
4: 像这铁质啊、矿物质啊、镁锌这些，那它就是燕子去筑的这个巢的时候有没有哈？它就会氧化，然后就会产生金黄色的颜色。
0: 嗯，
4: 所以呢，你也是听到人家跟你讲说啊，我这是金丝燕窝，
0: 嗯，
4: 那它就是代表一个东西，这就是鸭心哎。然后呢，它是煮在岩洞里面，也那个微量元素都它管，营养价值会比较高。
0: 嗯、哦，安尼听起来哈、哦，如果说我们一般听到的金丝燕窝的话，你讲都是野生的金丝燕，
4: 对。
0: 那可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难道没有办法人工饲养吗？
4: 所以人工饲养就是在燕那个。水泥的燕窝里面，那它没有办法，那个燕窝水泥某微量元素没有矿物质，所以它煮出来的巢就会是白色的啊。
0: 哦，所以插在这边，所以我们现在坊间看到的金丝燕窝都是野生的吗？
4: 你看到金黄色的这个都是野生的。
0: 哇，不简单，那个量应该
4: 就是非常稀有珍贵、
0: 哦，
4: 而且哦，这个金丝燕有没有、
0: 嗯
4: 它有分产地哦，例如它是在比较热一点的这个印尼这一边的有没有、
0: 嗯、
4: 它燕子呢一年是可以筑三次巢的
0: 哦，
4: 但是呢啊那我先没拍出去了，因为它筑三次巢嘛，妈妈不能是熊来的去外面就是捕食食物啊，来吐巢来筑这个巢嘛，一筑到最后的时准哈也无 lucky， 所以它的那个燕盏哈平均大概就是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0: 比较小，
4: 对。但是呢，最顶级的燕窝哈、哦、是在越南
0: 哦，
4: 因为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呢，
0: 嗯，
4: 它整个区域它的阳光、空气、水有没有是非常有利于燕子去筑巢，但是它一年只筑一次巢，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印尼的燕盏有没有、
0: 嗯？
4: 它平均哈、哦、它的宽度大概都是三到四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0: 嗯嗯嗯，
4: 啊，所以一锦哈。这个越南啊，他们是有对中国进贡的嘛，在进贡的当中就会用这个 燕窝去，所以越南燕又叫做什么皇帝燕，因为专门进贡给皇帝吃的燕窝，
0: 当然品质是最好的啊。
4: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那有那么现代的数据科学分析数据嘛？哈，就是说燕窝酸是燕窝特有的一个成分嘛？哈，印尼燕跟越南燕，你也是可以把燕窝酸分析也是准嘛？哈，越南燕几乎它的燕窝酸含量是印尼燕的三倍。
0: 哦，你看，因为它的光不是大小而已哦，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多三倍哦。
4: 对，
0: 哦，那不简单
4: 啊，所以说它很贵啊，市场上哈、哦、一台斤的这个越南皇帝燕有没有？有时候最贵的时候到二十几万呢、欸，
0: 啊，
4: 你有钱够买买无？
0: 哦，
4: 啊，我觉得所以为什么以前啊，咱拢讲吼燕窝是好野人在食的
0: 对，我跟你讲过呢，讲迄好野人起来落嘴的。无啦，咱即卖哦应该拢食得起啊，只是讲刚刚我们的陈总监有跟我们讲，你若有看到金丝燕窝，就是代表它有品质，然后它又很稀少，
4: 对，
0: 所以贵是正常的，
4: 对。
0: 哦，所以燕窝贵吼，还是理所当然的啦，因为咱们价格食伊的营养嘛，就是燕窝酸嘛，燕窝酸。在多安的华旗堂陈总监，我甲咱讲着吼，燕窝酸是内底伊的成分上珍贵的，就是这個。那么请咱的总监吼，甲咱分享，咱的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4: 第一个，燕窝酸。燕窝酸哈，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嗯？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哦、真的、哦。
4: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
0: 嗯，
4: 胎得稀稀嘛，那呢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哎，它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它让它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
0: 嗯。
4: 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十八种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
0: 嗯，
4: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给小朋友嘛，它也需要自己在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4: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那针对咱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4: 那这时候燕窝酸，等于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帮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4: 啊，过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心态较虚？
0: 对。
4: 胃口比较差、牙口不好，
0: 是，
4: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他做成营养补充，因为它就好 keep 虚温，
0: 是，
4: 它重点是它可以提供你元气，
0: 难
4: 怪的吼，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呀、
0: 啊，难怪
4: 你高气，你掉落去了，你人对感觉气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难怪大家探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4: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吼。
4: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它是有修复的作用。阿石公，你起码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4: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齁，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齁。好，阿兰先休困一下呢，等下个别来介绍，请咱的陈总监甲咱分享齁，到底食这个燕窝齁，我们喝这个燕窝有什么样的好处？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好处？来，咱现场的专线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米吉玛个报告一下哈，咱今仔日的白带鱼更哈有限量哦，好，米吉玛给恁争取到200组哈，200组，恁尽量卡，尽量卡，啊，两点钟以内恁呐卡有礼拜哈，拢200组以内拢好恁呐，好啊，但是我唔知第二点钟够无，所以恁即马现场，恁即马很准时呐，会使恁白带鱼更了，赶紧卡哈，五包哈。5包卡1000块尔啦吼，啊，咱的燕窝免了卖，来等下咱随甲恁报告哦吼，燕窝安怎卖，等下随甲恁报告哈，来，心茫茫呐，来哟，要爱喝只的白带鱼羹吼，恁赶紧搁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来报告一下哈，一包内底差不多半斤重啦，差不多五六尾啊，五六尾一尾就两斤啊，是不是？一尾两斤啊，安尼差不多十，上无拢有十斤啦，上无啦，吼，大细不该用大细尾称重的嘛，吼，了解吗？好啦，加十块，搁加一包给你啦，吼，总共五包，还一千块尔啦，吼。你们 N 二的吼，马上给恁讲过啊哦，注意听哦 ，N 二足优惠的哦，吼，要顾身体吼，要漂亮的吼，要送礼哦，拢爱买哦吼。

0: 好，咱来进攻个加快闪 ，Miki 妹妹来介绍一个是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讲到这个食燕窝啦吼，咱拢知影讲市面上的燕窝的品牌介济吼。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特别要利用中介绍的就是这个大品牌华旗堂因的燕窝。华旗堂这间公司呢，伊专门咧做燕窝的吼。那么呢，伊所谓燕窝的来源，包括制作过程到品牌，都是一条龙的吼。那么呢，咱咧食。当然爱食上好诶，上纯正诶真燕窝个地方啦吼。好，特别呢，咱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陈总监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2: 对，
1: 你知道吗？因为华旗堂吼有50家的专柜，就是有自营的门市嘛，星光三月啊、汉神啊、搜狗啊，你都看得到我华旗堂专柜。而且呢，我们是很特别的哦，
2: 嗯，
1: 做燕窝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就在高雄的燕巢
0: 哦，真的就在燕巢哦。
1: 对，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观众朋友啊，或是我们就是熟客啊，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问说哈，哎、华旗堂啊，你就做专门在做燕窝的啊？怎么会我们台湾没有产燕窝？你怎么会自己是专门在做燕窝的？因为我们老板有没有哈，在10几年前的时候呢，就投资在越南、在印尼，就是我们租。燕洞燕屋、然后呢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等于我们的燕窝是我们气做的，然后回来台湾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直线的做，还有一个部分华旗堂所有销售的据点有没有、全部都是直营的，没有加盟的
0: 哦，安尼算一条龙作业啦。
1: 对，一条龙作业。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得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的燕窝有没有
0: 品质，对不对？
1: 品质是最高的、
0: 对。
1: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所有的原料的进口呢，我们全部都是卫福部哦许可报关进来，那什么啊，那品质就有国家来帮我们做保证。然后我们的生产线呢，我们也做到有 ISO 的国际认证，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商品有没有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很严格的、严谨的。
0: 对
1: 啊，后来我们是首创10大真燕窝认证。什么叫做10大真燕窝认证？我们从原产地的进口报关单，卫福部的许可我们就要有哦、一直到我们的检验，我们不涂胶、不漂白、不含塑化剂、没有加防腐剂，然后呢全部没有化学添加，我全部都帮你做到掌控。
0: 哇，不简单。我觉得齁，这个就是一个企业齁，良心企业该责齁，因为咱寄来的东西都是爱食跟把关嘛，齁，食安的整个一条龙的作业全层层把关。哦，对啊，而且我重点是我们要吃到的是真燕窝啊，对不对？
1: 啊、
0: 不能买到假的、
1: 啊。而且外公哦，我是我们今天推荐给观众朋友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有没有？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燕。第二，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0: 是啊。
1: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3倍。
0: 嗯。
1: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哈。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烧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咱讲哎，妈妈爱假气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0: 就补气。
1: 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但哦补中益气。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但给咱加起，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给你加起。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0: 是是是，所以来带清荤，除了燕窝以外，又加了红枣，哦，还加这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1: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啊，那加起来那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哦，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要困他不后悔啦，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0: 好，
1: 哦，要困你讲，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讲好你准备好你家己睡得较好诶，还是越来越青春，撸来撸睡也是。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0: 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 其实哈、哦，燕窝哈、哦，它不再吃多了，
0: 嗯，
1: 它要定时定量，几缸几管。然后呢、
0: 哦，
1: 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呢。
0: 啊，可是长期吃，我们要花很多钱呢。
1: 但你要想到啊，我华旗堂，我们是一条龙的生产线，我们可以租燕洞，然后自己的生产线、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帮观众朋友有没有做到一个控管控成本把关，你来也要让大家，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燕窝嘛，对不对？那可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
0: 都会送礼，都会
1: 送
0: 人家，对，都会送人家
1: 送礼，送燕窝就是最尊贵的象征嘛，跟代表嘛，
0: 对
1: 不
0: 对？
1: 那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 special 的，然后也当作是我们是广告交换推广的，
0: 是，
1: 就是说你要自己喝。好，增加防御，秋冬增加防御能力，
0: 嗯，
1: 很好。还是说你要拿来送礼，你也会觉得很划算的组合。
0: 好，来来来，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是很有名的哦，哈、
1: 嗯，
0: 包括店名啊，和百货公司和任务推出哈。
1: 对，我们其实哈，这是算我们年度销售里面哦，我得贵妇姐姐熊爱哦，红枣金丝燕窝温吉阿伯哈，里面是有六瓶、
0: 哦，一盒六瓶，
1: 然后每一瓶都是75ml大毛数的，
0: 大罐的哦。
1: 对哦，那我们今我们在我们的百货专柜有没有？价是1980。
0: 哦，一盒要卖1980。
1: 对，按、啊、我们今天快闪，我们本来的组合是三盒嘛，
0: 嗯，
1: 三盒已经将近6000块，我们做2980，但是我今天不止这样，
0: 好，要再加码。
1: 对，我在家嘛，我直接买三盒送三盒，然后呢，等于市价快要到12000哦，但是我们快闪价2980块钱，
0: 一样
1: 的、啊，我们还帮你附赠了三个提袋，你可以自己喝啊。如果你要送你的亲朋好友长辈、嗯，我把华旗堂的提袋嘛上好你，那旁边哦都有我们百货专柜据点，让你让他知道一收到的说啊，这个就是华旗堂那个专柜品牌，好你就有名著。
0: 对对对，你唔免阁去专柜买啊，你今日卡等我你买个有哦。
1: 但是只有现在我们这边快闪价在我这2980哦、
0: 对啦，因为就不可能安尼登记安尼优惠嘛，当然就是限今天，而且有限量哈。来，我们的总监要给我们多少量？
1: 你觉得？
0: 我想要帮听众朋友争取100组，好不好？
1: 100组是是，
0: 对，因为有时候要自己喝啊，你又要送人家，对不对？这不想不弄两周起跳啊？
1: 啊，好，就是限量100组啊，因为我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品牌，我也有我的压力啊。就是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做哈，快闪
0: 好
1: 预购，好不好？
0: 好，
1: 那、啊、是做到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哦，总共让你带回去36瓶，而且我还有附三个提袋给你。
0: 对，
1: 那我们快闪价2980，哎，平均一盒这样不到500块呢，懂了吧？
0: 真的，而且超划算的，我觉得送礼也不会心疼，就是说，哎、欸，你要想要送给一些贵人呐、啊，你想要送给长辈啦，对不？爸爸妈妈啦，吼，好，安尼赶紧卡电话来订，吼，咱的现场的专送的电话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0800715715，原价将近要12000块哦，12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六克啊，只要2980块。2980块，一克也无够500块的哦。阿爸母啊，这个计上吼，外口无得找啊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嘿。
2: 耶，哈喽，有一种较关键的。
0: 来来来，你二线帮他回答一下哈，二线啊，大哥，我们都会蒙上哈。来，嘿，你要转线，0800715715，0800715715哦。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哈 ，N 二来，要贵州，
3: 你比金妈
0: 呀？哎呀，我比金妈来。
3: 哦，
0: 好，谢谢。好，几周？
2: 我的进境，我就买玫瑰。
0: 好啊，好啉哈。
2: 哎、欸，我都送给
0: 送人
2: 那个贵人、
0: 啊。好啊，送贵人，好啊，好啊，哈、啊啊。那我帮你再留一组吗？好，再帮你留一组哈、啊。好，礼拜三，
2: 礼拜三
0: ，谢谢。好，拜拜，谢谢。呵，送贵人，呵。我跟恁讲哦，恁也使探索的时阵哈，你买一组啊，回来家己吃嘛会使。啊，一组啊送贵人嘛会使啦，哈。来，你好，你好，来 ，N N 哈，啊，一组嘛，0919的哈。你住南州吗？
4: 我要两组。
0: 啊，两组，好，你住南州对不对？
4: 对对。
0: 好。我帮你留两组起来哈，礼拜三 好，谢谢，拜拜，谢谢。哎，你好，拜恩恩哈。 哇哇哇哇哈、啊！这唔知搭线去啊！重打重打，歹势哈，应该搁拨线去啊哈！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咱的 N 二哦，食了钙好，除了会使养颜美容以外，咱最主要会使让咱的细胞，让咱的细胞增生。你敢知你想来老，就是你的细胞无看到个生啊，你敢知？咱系活化，系端端啊，咱的细胞唔是干那面尔呢，咱全身躯拢有细胞啊，敢唔是你安尼想，你就知啊吼。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要几组？
5: 哎、欸，你那个136坪是不是？
0: 对，这个对我们总共有36坪，没错。
5: 哦，
0: 啊，
5: 36坪是2900。
0: 对对对，你要几组？好，帮你留起来哈，礼拜三哦，谢谢你。好，拜拜。总共36罐，但是我给你六罐安尼包装啦。哦，就是讲卖哈你当欢怀啦，你若要送就是送人安尼六罐这样，六罐一盒啦，你知啦吼，安尼听有啦吼，总共36罐啦，对哇啦吼。来，你好，毕金吗？来二线哈，二线谢谢吼。来吼，恁电话哪卡？0800-715-715

0: 在线。
1: 您电话那卡吼，就讲你问讲什么人爱吃啦，什么人一定要吃来建议吼，建议咱做侪人一定爱来吃哦，来听听看哈。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快闪专线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英哦，你若要食 N 二吼，当然爱选择品牌以外，你嘛爱知影你啉的 N 二是为多于来呀、啊，对不对？哦，啊，这越南宴嘛叫做皇帝宴吼，啊，人这种一条龙作业啦吼、哦。来，请咱的陈总监给咱介绍一下，咱若要选择贺燕窝，有什么款的条件？
2: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宴。第二，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1: 是啊。
2: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3倍。
1: 嗯，
2: 好，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
1: 哈。
2: 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欸，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少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那讲哎，妈妈爱假气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1: 就补气
2: 了。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但哦补中益气。
1: 是，
2: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但给咱健气。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给你健气。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1: 是是是，所以来带清荤，除了燕窝以外，又加了红枣，哦，还加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2: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那加起来那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哦，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
1: 请陈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族群是一定要喝的？
2: 我跟你讲哈，第一个，我们年纪大的人哈，都需要补气力。好，只要你年纪大，你就是需要补。而且刚好你长期有没有哈？你觉得你需要都是让你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容光焕发的哈？爱睡啦，能够爱啉啊，容易疲劳啊，体力较无，迄就是缺那个气力没有那么好。我们吃燕窝就是给你补气力的嘛哈。啊，过来就是工作压力哦，较大的人，你是不是暗时拢困较无好，气血免疫力都很容易下降嘛
1: 哈。
2: 所以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就可以来喝燕窝。然后孕妇更不用说了，就是产前补胎嘛，产后补身。容易咳嗽感冒的人，吼动不动吼，别人你家30远的人有人感冒，你等给我团量点会叫。
1: 抵抗力
2: 很差。天气一个变冷转换，你等容易感冒的人，你就是要来喝。
1: 是。
2: 然后还有就是女性啊，就是过了要到那个更年期，也许尊有没有？你也发现你的那个肌肤状况啊，就开始暗沉啊，然后整个像土石流一样啊，开始有撩纹的哦。那你真的也要吃一些燕窝来帮你自己养颜美容。
1: 是，
2: 嗯，
1: 听说燕窝吃了之后，如果比较不顺的人也可以来吃哦。
2: 就是因为它是帮助你代谢啊，代谢的时候，来帮忙你就是做一些排的动作啊。但是你如果是要这个排便比较不顺的人，有没有哈、你要吃燕窝，其实还是要建议我有一个秘方。
1: 好好好，怎么吃怎么吃。
2: 我们柜姐告诉我哈，睡前来一杯红枣燕窝加牛奶。
1: 哦，好，加牛奶啊！你若无喝饭来爱食安尼个对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定位。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5: 咱也有准备，红色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来哟，心肝皮薄菜的节目，幸好向前行。你今嘛你来讲心肝皮薄菜，啊，得电话拍卡，那心肝皮薄菜啊，阿母阿免紧张，阮阁有一线电话，0800-068-777，那无个公司的0700-268-888，好都可以啦，哈，都只要有电话都可以打啦，哈。啊，咱现场的是0800-715-715吼，好食的白带鱼更数量无多啊，恁后壁爱个家己烤吼。啊，十多无听到的，就歹势啊，咧回完福利我嘛唔知道，这数量阁剩偌济。啊，恁后壁 N 二阁有吼 ，N 二今仔日100组阁有吼，咱等下白念哈。十多无听到的，第二点钟继续。你要注意听，好，咱来介绍这个好食的蒸燕窝啦，吼。

0: 到卡个做无用。
1: 你在阮心内，春风替阮诉情怀。

阮昨拄啊咧交班呐，讲奇怪啊，楼卡楼还袂起来吼，电话接袂哩，拢无起来交班。好啦，来啦，恁无闲，我毛你无闲，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歹势哦，恁等恁等一下哈，电话卡袂哩吧，爱讲等一下，爱过来卡。

0: B 君吗？
1: 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
0: 燕窝哈，来零三的哈，536这支哈。
1: 对。
0: 好，阿姨，我给你老姐做起来，拜三给你哦。好，谢谢你，拜拜。呵呵呵，来，现场转线0800 7155 715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继续甲恁做快闪吼。咱这两点钟拢做快闪，啊，今日介绍这两项产品的你有需要，吼，啊，你讲吼要来抢买，你都爱卡手较紧的，0800 7155 71550800 7155 7155。讲到这个食 N O 啦吼，那要食当然都爱食上好诶，大品牌有保障诶，真燕窝哦，真燕窝。当然在市面上 N O 足济足济啦，你得爱选择这个有品牌有保障诶，而且伊是一条龙诶，一条龙哦，为产地到生产、台湾制作到包装、全部拢一气呵成诶吼，这个是叫做一条龙啦吼。当然燕窝的种类很多，你如果要吃就要吃这个越南燕，越南越南燕他们叫做皇帝燕，一年才采收一次，一年才采收一次，所以它里面的燕窝酸是最好，品质最好，所以燕窝酸才都有说到对我们身体最好，尤其在阿达玛脑部也最好，所以如果老我们的阿爸母我们吃老阿达玛越来越退化，你要来吃吃这个燕窝酸，我们要吃吃这里的燕窝酸，包括伊蛋白质嘛，钙管哈，氨基酸拢钙管，上重点都是帮助咱细胞的修复，细胞会修复再生的课来对这个 EGF 哈，咱讲的生长因子哈，来对个含个钙啦，含的 T 啦、T 质啦，好锌离子都有哦，几个微量元素拢中有，所以对着咱的身体是钙好的一种物件哈，加食一挂 N O 啦嘿，搁说来呢，要请教陈总监呐哈，听讲伊对咱的气管嘛钙好，尤其即马秋冬季节要到啊，好对着咱的气管嘛钙好，是不是？
2: 嗯，因为啊，它在中医里面有没有？嗯，叫做固气筋。
0: 固气筋哦，
2: 对哦，就是讲你比较容易哭哭少的人，痰很多的人，你来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忙你。第二，让你防御能力好嘛，就比较不会哭哭少嘛。那有痰的时候吃燕窝也给你化痰。
0: 哇，这样子的话呢，安尼听起来吼，伫冬天吼，一定爱来食燕窝哦，
2: 非常适合。然后呢，还有对我来讲啊，我就笑笑的跟他讲，我就说问那个中医说，啊，你既然讲哎，就是吃燕窝也当够黑筋嘛，对不对？那它对我们女生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3: 什么副作用？
2: 什么副作用？因为被清光了之后呢，你的人是清爽了，你最大的副作用，你就是会变皮肤变白啊，精神变好啊。
0: 所以
2: 为什么
0: 男
2: 生吃燕窝的女生有没有皮肤会越来越好，然后也青春逗笑脸？因为主要中医就是讲嘛，肺就是要清，清了之后我们人就会神清气爽。
0: 对，
2: 那这些营养素就可以带到你需要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吗，像那个赵雅芝啊，七十几岁啊，他去访老人院啊，然后问那个婆婆说，啊，你怎么保养那几闭起来，赵雅芝比那个看起来80岁的婆婆多2岁。
0: 真的，那相片我看到说白白的80岁有没有，白白七十几岁这样，哎呦，一看起来像50几岁的。
2: 啊，人就问他说你怎么保养，他就说，我每天空腹的时候都是吃燕窝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艺人啊，像我之前有看新闻，什么刘德华啦，甚至于天于大哥，就是一些艺人有没有，他们不是开演唱会吗？
0: 对，
2: 他们都会特别要在演唱会之前就是会喝那个燕窝啊，
0: 开嗓啊，润嗓开嗓。
2: 对啊，然后再就是他们可能表演之前吃的比较少嘛，然后这个时候吃燕窝就是帮他们掉体力啊。
0: 真的，安尼听起来吼，那你其实一般印象中啦，燕窝就是要补体力啦，然后青春美丽啦，皮肤白，但是很少人知道说它对肺部这么好。
2: 对
0: 哦。真的很棒。
2: 其实它会让你皮肤好，就是主要是因为你的肺被润了。
0: 润气化痰啊，可以化痰吗？
2: 对，所以那个我还有一个族群，就是说哈，有一些大哥有没有哈，常年不是都会抽烟吗？
0: 对啊，
2: 抽烟行不行哈？
0: 点点
2: 点，痰都化不出来有没有？我常常讲说，长期这样好的爱好，空腹的时候有没有？早上的时候 喝个燕窝来漱口一下，它就会帮你滋润了，帮你把痰给化出来。
3: 好棒、
2: 啊！当然啦、啊，抽烟是不好的，
3: 那、
2: 如果戒不掉，我们也是要想办法防护一下。
3: 对啊，对啊，我点嘛讲啊，你分解未开，你想无细胞爱搞啊？
2: 对，
3: 哦，肺部要做，所以其实秋冬季节，当做怎样供应秋，当然贵在秋，尤其是冬天哈、比较干燥，所以如果说喝这个燕窝，其实就是润肺，对不对？
2: 对，
3: 润肺，然后就喉咙就不会干干的。
2: 然后它还会让你，就是因为我们皮肤有没有哈、在秋冬的时候不是就比较容易干嘛，还搭嘛、甚至就是有些长辈哈，也容易痒。
3: 对、皮肤也会痒，对不对？
2: 对，痒就是太干，弄会痒嘛。这个时候你就是身体的皮肤的保水性不够。那因为燕窝里面呢，它这些氨基酸 EGF 呢，它是有修护，它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保水。所以你给他们吃一些燕窝的时候，你反而就比较不会出现就是这些皮肤会搭痒的问题啊。
3: 哦，因为其实就是它就是全方位皮肤也照顾到了，不是只有肺部润肺哦，皮肤的那个湿度哈、保湿度它都也可以加强一下啦哈、
2: 所以我刚刚前面是开玩笑说、它最大副作用是变漂亮。
3: 但是这个很好，
2: 但是呢，我要讲就是，其实很多的姐姐妹妹，阿喜公长辈们哈，一度啊开始的时候，吃燕窝可能有一些他的需求，比方说啊，心态休息呀，我想要补元气，
3: 对，
2: 好，或是说哎，我可能开过刀，那我要让伤口修复的变比较好，阿喜公哈，我怕容易感冒，酷少，抵抗能力比较差，我想要吃燕窝来做补充，然后是给这媳妇嘛，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呐、阿喜公那记忆力不好了，我们要加强的有没有？
3: 对，
2: 他们常常就会发现就是说，我可能是为了这个 A 的因素来吃燕窝，可是吃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你就会发现说，年纪大会有斑点，藕斑那种，我斑点好像比较退化了，我比较皮肤还搭的时阵，它有料痕，吃燕窝了，长期吃来，皮肤比较保湿，我感觉我较无料痕啊，还是讲有些妈妈就是到了四五十岁更年期的时候开始长斑了，长一些什么雀斑啊、干斑呐、吃燕窝了，因为它的 EGF 的修复，我的斑点那也干嘛较旧啊，看起来皮肤嘛较幼丽，触感也比较好，比较光滑。这都是因为长期吃燕窝而造成的。
3: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你本来可能要补一行。但是因为你长期吃咱的燕窝，你无形当中规身躯拢爆掉啊！哈，整个身体都做改变了。
2: 是啊，不然它怎么会流传千年？
3: 对啊，而且还那么贵，
2: 对不对？
3: 对，都唔敢要吃，你敢唔知哈？所以其实要改变想法，咱到这个岁啊，哈，什么都不重要。你说要赚多少钱无啦？咱就是顾身体嘛。顾身体，你讲唔知要食啥，但是要食黑，其实来一个专方位，你就是吃燕窝，每天早上空腹就是一杯，
2: 对，
3: 好、就是一杯。无形当中你体力嘛顾掉，当妈妈顾掉啊，好、然后你两百斤，你缺少蛋白质也补充到了啊。重点是咱惊老惊老啦，当迄个陈总监讲 ，EGF 就是生长因子，你嘛补掉哦。无形当中都人讲多环科呢，所以包括我们的阿爸母也很适合哦，老人家更适合、更需要哦。
2: 如果你说哈，让我真的推荐一个年一个族群有没有哈、来吃燕窝的话呢，那我会选择就是如果你本身有血糖过高、糖尿病的人，好，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建议你。睡前来喝一瓶燕窝、
3: 反而是睡前喝，
2: 为什么呢？第一个，燕窝喝睡前也好，你还好困
3: 哦。
2: 好，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哈、长期吃这些慢性病药的人哈、他必须要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防御的能力更好。然后呢，燕窝它就是有达到这个，就是它卡单够嘛，比较不容易感冒啦，防御能它够有修补，因为吃药它有时候对我们的肝啊、肾那些，它需要修补修护的元素进来，
3: 晚上睡觉
2: 增加它的胆、那我就会建议就是你被捆进紧带定几管，长期喝你就会有感觉，我感冒我你自己的体力啊、精神状况会越来越好，
3: 隔天你就是一起床就觉得精神就特别好了。
2: 对对对对对、哦、啊但是如果爱漂亮的啦我就会建议了早上空腹喝
3: 好、哦、对就是不一样的齁不一样的功能。
2: 对对对对
3: 好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状况啦齁咱都讲足济足济其实呢燕窝是家庭当中呢一定要准备起来一种上好上天然的保养品啦齁。来华旗堂的全总监今天呢特别跟咱讲到这个燕窝对咱身体的好处啦齁。欸啊平常时华旗堂啊无你做活动的时阵齁燕窝是足贵的物件呢尤其你哪个个是金丝燕窝齁喔个个你个加红红枣，佮佮你加桂圆，吼，我来讲，即款吼，佮一般燕窝佮是计大型无同款呐，尤其这是皇帝燕哦，越南燕的哦，金丝燕窝吼。好，来，咱今日快闪哦，你第一点钟若无听到，赶紧佮把握机会，敲电话，敲电话入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早到无听到介绍的吼，不要紧，等你马上公告，公告时间来甲恁报告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咱的蒸燕窝，就这样讲，你干嘛啊？蒸燕窝，边来看好来，第一品牌，第二就是你也看清清的、较清的迄种蒸燕窝。啊，你若加迄、那个有无？加一挂增稠剂，譬如讲加迄、那个啊，白蒙尼的迄种的吼，迄较高，迄较高，迄个不是蒸燕窝，真的燕窝是煮起来是清澈、晶莹剔透。晶莹剔透的，迄个是真燕窝哦，吼！而且咱这广告加着这个红枣加人参干，这种成本呢，要为着要让你较好啉的，真的这个都是成本哦。今天快闪，你要把握，等你广告的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唔通转台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要爱咱的迄个北大鱼梗，吼，数量有限，各有，好，现在还有可以打0800715751。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要介绍一个是华旗堂的真燕窝红枣金丝燕窝饮。咱拢知影讲华旗堂呢，伊就是专门咧做 N 二 A 嘛吼，所以今日咱要来请陈总监来给咱推荐这款红枣金丝燕窝。那么呢，一般来讲，咱要价格爱食这较顶级、较贵的野生的吼金丝燕窝，而且呢，咱这款的 special 哦，给你加红枣，都给你加上桂圆哦，这个口味个做好吃啊！哎，那个我在喝的话哦，就觉得跟一般的燕窝口感真的不一样。伊吼甘甜甘甜，因为加红枣，佮加上这个桂圆，所以呢，伊的甜拢是天然的甜哦吼。啊，咱今日做快闪吼，所以呢，伫外口门市你买啦吼，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介绍，因为呢，咱的华旗堂特别跟咱电台做合作，吼，今天快闪价吼，快闪价注意听哦，这一罐拢75cc 的吼，75ml 的，一克啊内底有六罐。一克啊，内底有六罐，吼。今仔日咱的组合就是买三克啊，搁送三克啊，给您，吼。本来三克啊，搁做俗的啊。本来三盒是2980，但是呢，咱今仔日做快闪，所以呢，特别搁送你三克啊，给您，特别再增加三盒给你，吼。所以你克就是六克啊，六克啊是2980，唔免3000块。好，一克啊，嘛无到500块，吼，这足俗的啊，所以你不管你要送礼也好，家己要食也好，都可以的。另外呢，咱有加三个挂袋啊，吼你三个华旗堂的提袋给你，所以你要送礼就大方的吼。那个在过年期间呐、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啦，或者是你想要去探病呐、啊，还是讲你要送哦亲家过早啊，拢总会使吼，还是要老外家己食，啊无你个加买几组啊吼，一组可能2980块，赶紧卡电话入来。卡里白个乌哈，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三盒再送三盒，打电话进来总共可以拿到6盒。六克啊，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2980块。但是咱刚刚喊100周年哦，吼，今天这个快闪只有100组有优惠哦，吼。就是讲你前一摆卡入来，搁送三克啊，互你啦吼，安尼了解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哪卡吼？咪今摆要甲恁报告，咱这罐红枣金丝燕窝内底有掺这个红枣。掺这个龙眼干，哈，咱讲了桂圆，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哦。加起来，哈，我讲加起来是微微啊甜，微微啊甜，迄种主人甜哦，哈。所以糖尿病人拢会使食，甚至呢更加爱食，哦，更加因为你用歹困嘛，啊歹困你个爱困进前你个食一罐，每天睡觉前你个食一罐，拢无问题啦，哈。
1: 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它那加起来那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哦，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也困他不好的人，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0: 好，
1: 哦，来困定加它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讲吼，你准备好你家己睡得较好诶，还是越来越青春，撸来撸去也是。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0: 嗯，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其实哈、哦、燕窝哈、哦，它不再吃多啦，
0: 嗯，
1: 它要定时定量，一缸一罐。
0: 哦、
1: 然后呢，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
0: 呢。啊，但是呢，就是阿爸母来问啊，问讲吼，啊，这这好的物件啊，素食到底有法多吃无？是粗的还是素的？
1: 其实素的人哈、哦，他很多的就是。为什么叫荤？要什么？为什么叫素？荤呢？就是单在杀生嘛，
0: 嗯，
1: 鸡鸭鱼肉就是杀生嘛，对不对？那燕子，因为它是燕子的口水啊，它裂脆呢，其实每天都在吐，对不对？它是没有杀生的，
0: 对、啊。
1: 然后，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燕窝有没有？嗯，一起剩寿喜的，
0: 嘿呐，寿喜的啦，吼，
1: 对，尤其是吃素的人，你本身来讲吼。营养比较不均衡，你比较没有吃到肉的蛋白质，
0: 更要吃
1: 燕窝更重要，因为燕窝里面丰富的蛋白质、
0: 啊、
1: 胶原蛋白而且可以做补充啊。
0: 嗯，没错，所以更要吃，更需要，更需要哈。安尼大家知啊吼，吼、哦，这熟悉的啦吼。过、哦、来，伊无经体质，无分年龄，无分男女，好、哦，你就是特刚个食一罐。无形当中，你的身体个足空间的啦，哦啊啊，当嘛 足精工的啦，拢唔惊讲吼，阿达嘛秀到去嘿哦，啊，过来这个天哦，你也看，搁衰搁中秋哦，搁进入的秋冬季节啦哦，吼，润气化痰积少，这上盖好，细胞爱顾，食这个 N 二个对啊，除了顾细胞以外，规身躯拢来补元气，伊有氨基酸的18种氨基酸的上面哦，对不？搁 EGF 拢用咧保养品，阿、啊、拢用这来保养品，就是食 N 二个对，好你水洋洋吼，皮肤盖好。当天个别还咬，别还痒吼，所以咱今仔日快闪赶紧卡电话来订，买三克啊送三克哦，吼，个今仔日较有精一摆哈，买三克啊送三克啊，总共2980块，2980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2: 燕窝2980。
0: 来，你好，你好，你 N 二吼，好，紧急做来一线。

0: 有效期跟那个可能当然看哦、喔，我那个看一下，我等你这部来对给你报告好不好？我先给你留起来好不好？好，0981292嘛，哈，2928222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好，你再帮他查一下那个有效期，要帮他看一下，来那个燕窝的哈，来。那么请咱的总监哈，甲咱分享，咱的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第一个，燕窝酸。燕窝酸哈，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真的。
1: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胎得息息嘛，那呢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它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它让它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18种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给小朋友嘛，它也需要自己再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1: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那针对那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1: 那这时候燕窝酸，对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帮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1: 再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心态较虚？
0: 对。
1: 胃口比较差，牙口不好，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它做成营养补充，因为它就好 keep 虚温，它重点是它可以提供你元气。难怪哈，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呀、
0: 啊。难怪
1: 你高气，你掉落去了，你人对感觉气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难怪大家探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1: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吼。
1: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就是有修复的作用。是说你现在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1: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齁，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齁。来 ,Miki 妈给大家报告齁。咱的 N2 会使放到2028年啦吼，搁两冬吼，搁两冬，足足两冬的时间哦吼。啊，咱的白带鱼呢，会使放3冬的吼，所以你若要款吼，要款回吼，比如讲啊，你今嘛我吼最爱食鱼啊，啊伊无饲吼，安尼会使啊，会使买到啊。啊，若无听到，不要紧，等下我随甲恁报告吼。咱的白带鱼来自哪里的？来自哪里的？然后呢，它的特色是什么？我等下甲恁报告。啊，你要爱迄个燕窝的吼 ，N2 恁赶紧买哦。因为数量有限，今天100组而已，来，看吧，看看，七英哦，七英哦。

0: 冲冲冲啦哈！阿母啊，迄个 N 二哈 ，N 二总共36罐呐。好，阿你要送，你要送人啊？我有加迄个袋啊，互你三卡迄个华旗堂的袋啊，互你哦。哈，阿要送你啊，是因为中秋吼，就这样讲，还送你月饼啊，无贵气啦，送这嘛袂歹哈。对啊，送你贵人啊。啊，是讲你的，你的恁囝啊，要做公关的吼，你个可以可以在做公关啊，送伊客户啊，还是送什么啊？送员工的嘛，足侪人拢买来送员工的啊吼。所以中秋节是送礼足好的一个礼物啊，你赶出去哦，这华旗堂的哦，最有面子的吼啊，这是真燕窝，真燕窝，真真正正，这皇帝宴哦吼，就都有人去问讲这是什么宴啊？这是金丝宴，金丝宴都是上高级的啊哈。好来。啊，那果要爱订的，赶紧去卡定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咱来快闪专线吼，边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今仔日哦，咱若要准备要中秋送礼，还是要来食健康呢？恁电话个爱卡，吼，恁啊抢到拢算恁个，因为这百货公司的物件吼 ，N 二 G 的物件吼，是高贵的。其实平常时要吃到燕窝的机会很少啦，恁都唔敢食啦，就是不舍得吃才会有这个快闪啊，吼，干唔是？所以啊，你若爱趁即阵有快闪优惠，你个赶紧买啊，加买几只吼。不管你要送人也好，还是要家己啉也好，都可以。赶紧把握机会，咱今仔日限100组尔哈，卖完都无啊。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啊，继续呢，必须要给您报告，咱呢，今仔日的会员福利哈，会员福利，你若要爱嘛，先继续搁卡定位哦，吼。讲到这个北大戏啦，吼，北大戏当然上名就是南方二的北大戏啦，吼。啊，这个食北大戏营养足济，哦，足济营养分足管呢。啊，咱要食。就是爱食这去刺的白带鱼卷是上个方便呢，对着阿爸母来讲上个方便佮安全哦，袂讲烦恼讲去有刺插掉啦。而且呢，伊是属于这个低脂肪的高蛋白哦，高蛋白。另外呢，这个白带鱼也营养非常的丰富，包括以 omega 3，就是咱讲的 DHA、EPA， 佮维生素 B12、烟碱酸，含有丰富的钙质。维生素 D 拢有吼，就适合咱那阿爸母啊，今年回来吃。尤其哦，咱今日要介绍这白带鱼羹吼，讲实在，恁一般来讲，不管什么鱼啦，你加加减减拢有鱼刺啦。但是恁今仔日炸等于这白带鱼羹哦，是完全拢无刺。你讲啊，鱼啊那无刺，迄个是拢已经甲你。刺哦，拢去掉啊啦！好，专业的去刺哦，哈，去刺。那来请这个潘某人潘师傅甲咱讲哦，讲以这个规定哈，做好杂诶，嘿，这个人工去刺是非常繁复的工作。
1: 我咧讲，因为哈，最主要的一些哈，拢是经过哈，咱所有的这个老师傅哦，专门的去刺的这个老师傅，南方澳那边就会钓起了后，上渔船回来到咱的工厂，在24点前来，咱的迄个老师傅哦，一尾把迄个鱼啊，头尾骨头拢个去掉，剩两一尾白带鱼剩两片吧，了后呢，佮卷起来。所以讲吼，伊内面吼拢完全无刺。
0: 阿爸，我有会啊，今仔去有鱼刺插掉。个算讲你，个算讲你，佫较无刺，你嘛是加减嘛一半机啊，有可能会插掉啦吼。所以我拢讲，这个白带鱼卷，人今嘛上流行诶，吼，你个买等啊，人迄真空包诶嘛吼，真空包你买等啊，你个像潘老师讲诶呀，你个为冷冻起落来后，你小块甲退冰一下吼，还是呛水退冰拢会使。啊，根本爱洗。要煮料理之前不用再洗了啦，吼，伊都是清皮的呀啦，吼。
1: 因为我咧讲，为什么变色，你知无？因为咱这白带鱼吼，钓到了后，入来到这个工厂，因为咱这工厂吼是经过吼咱的迄个渔业署啊，咱的行政院啊检验通过 HACCP 跟 ISO 认证的食品安全的这个工厂。
0: 是是。
1: 所以讲吼，伊安全卫生 哦，拢绝对无问题。
0: 嘿，所以就只能讲，哎、嗯、呢，鱼啊，上面拢个贵死贵，其实唔免啦。
1: 没。
0: 所以好咱食咧安心嘛，哈。所以咱今日邀请这个潘老师来，哇，就饿掉哈。唔是讲咱去菜市啊，靠有法度食到这个白带鱼哦。我们这样现在最流行的无没有刺，哦，无刺，个方便。你看要食偌济，你个退冰偌济。啊，咱今嘛上流行一卷一卷哦，两卷就是一尾鱼啊啦。
1: 哎，对，
0: 好，两卷啦，你看到一卷一卷的嘛，哈，它两卷就是代表你吃到一尾鱼，
1: 是，
0: 好，几尾鱼啊，就简单啦，咱就讲人口数啊，爸母两公公伯啊，伫咧厝诶，尔，咱就要食一个中道顿尔，你看你要食偌济，你个蒸偌济，你个煮偌济嘛，
1: 就
0: 轻诶啊，你免烦恼讲伊菜市有无吼，啊，你买鱼啊，啊，有当时啊，佫无钓时咧，买着无钓时诶，
1: 吼，
0: 对吼，啊，趁即卖有钓时，咱过来食即个白带鱼卷，健康营养佫方便。而且咧，全部拢无刺，吼！你个直接吼，为冰箱摕来，吼，小块退冰一下，唔免洗，吼，你直接料理啊啦，吼！佮顺便请咱的潘老师、潘师傅甲咱教啦，吼！到底这个白带鱼要安怎来料理较好食？
1: 白带鱼的料理吼，千变万化。
0: 嗯，
1: 啊，佫足简单，你想要安怎食就当安怎食。
0: 对对，
1: 白带鱼吼，咱真的上简单嘛。
0: 是是是。
1: 啊，过来吼，佫较简单咧，不管是气炸。微波啊，是要吹，
0: 嗯，
1: 哦，拢在理啊，拢非常的简单。
0: 是，安尼，咱若讲要用较简单、愈简单呢，我感觉气炸锅是不是搁愈简单？
1: 气炸锅上简单啊，
0: 嗯，
1: 因为咱白带鱼卷吼，你咱买回来是不是放个冷冻？
0: 对。
1: 啊，你这么个摕出来吼，直接冲水退冰就使
0: 啊。啊，冲水退冰，
1: 嗯，
0: 好。
1: 啊，是讲你有时间吼，你就放个冷，诶、今仔下暗放个冷藏。明仔再去
0: 哦，自然退冰、哦。
1: 对，自然退冰那个，嘿，咱买晒。
0: 是是。
1: 啊，你即马吼，都甲小花用咱的厨房纸巾甲切到大。
0: 嗯。
1: 啊，甲放个气炸锅有无？
0: 嗯。
1: 哦，伊个气炸锅唔是有一层甲放的。
0: 对。
1: 啊，你用油小花喷一下。
0: 哦，顶管喷油。
1: 哎、欸，小喷一下，刷就好啊。
0: 嗯嗯。
1: 哎、欸，啊，你即马甲塞入了后吼，咱炒200度。
0: 嗯。
1: 啊，大概烘。10分，至15分就使。
0: 哇、哦，这么快吼、哦，十几分就够了。
1: 对。
0: 安尼出来了后，唔免个温料啊吗？
1: 拢免，我哩讲，因为吼、哦，最主要因伊海鱼吼、哦，伊本身就带小块有咸。
0: 对。
1: 啊，因为吼、哦，咱这卖人吼、哦，一般啦，尤其是咱的迄个有英法族的大哥大姐，伊无食遐咸。
0: 哎呐，唔免个什么什么咸酱啦。
1: 啊，免啦免啦免啦。
0: 哎、欸，那这样吃好自然，好健康哦。
1: 对啊，阿哥最主要。气炸烘完了后吼，哎，嘛拢真香啊！
0: 哎，是是是，啊，那讲要用蒸的嘞，蒸的口感跟气炸锅个无啥共吼，
1: 无啥共，蒸的吼，哎，就较高档一丝啊，蒸的吼，我会甲大家建议讲吼，你若要蒸的时吼，甲压一丝啊，迄个米粉。
0: 哦，米粉
1: 对，
0: 先沾一沾先，
1: 薄薄啊就好啊，
0: 哎，
1: 沾一撮米粉薄薄啊，啊，你即马有沙拉油甲倒一丝啊。
0: 哦，
1: 啊，就甲白白坑坑起哩。
0: 要不要热锅热油还是什
1: 么？我刚刚吼，热锅热油拢唔免，
0: 唔免呐。
1: 嗯，
0: 就冷锅冷油下去就可以了。
1: 系啊，冷锅冷油下去就嘛，直接开个开开，可以慢慢蒸。你只要两边蒸起来，伊就熟啦。
0: 哦，啊，小火啦，哈、嗯，中小火。
1: 中小火，中火就会使。
0: 中火可以使哈。
1: 嘿，
0: 哦，安尼蒸蒸的恰恰，安尼嘛是会使直接食啊。
1: 是。
0: 哦，啊，唔免唔免个姜片啥物啊啦哈。
1: 啊，唔免姜片吼。我刚刚姜片，因为有青叶鱼啊，吼，其实姜片是为了去腥。
0: 对啊，我们一般想说煎鱼都要放个姜片哈。
1: 哎，红烧啦，红烧都要姜片。
0: 哦，安尼吼，安尼讲像这种白带鱼卷，它其实海鱼啊，伊无什么超车啦，
1: 无什么超车，
0: 完全应该是说完全都没有什么超车味啦。
1: 对对对。
0: 啊，佮有甚物煮法？
1: 讲吼，你若要较功夫的，
0: 嗯，
1: 哦，
0: 功夫的
1: 白带鱼米粉。
0: 哦，这个听起来就功夫菜啊呢！
1: 哎呀，你蚵仔白带鱼的蚵仔米粉啊！
0: 哦，
1: 你白带鱼蒸蒸的，啊，蚵仔赶快做回来蒸蒸的。
0: 好，
1: 蒸好哦，蒸好恰恰拢个提起来。
0: 嗯，
1: 哦，啊，你即马水都个放落去，啊，切丝啊、猪肉落去，炒炒的汤个倒落去。
0: 嗯，
1: 啊，一丝啊咸酱，
0: 哦，
1: 啊咸酱了后呢，你米粉都个放落。
0: 嗯。
1: 哦，米粉放了了后呢，白带鱼啦，即个蚵仔拢我放喺面顶，
0: 嗯，
1: 啊，小下好滚一丝啊，
0: 嗯，
1: 啊，滚了后吼、哦，你就白胡椒啦，吼、哦，
0: 啊，调味一下，
1: 调味一下，个吼、哦、青菜煮啊个放咧，
0: 嗯，
1: 啊，香油个滴丝啊，安、
0: 嗯、
1: 尼就好啊。
0: 啊，你讲蚵仔感觉爱另外先炊好色，
1: 免你蚵仔吼，卖切伤大。
0: 啊对啊，就小小的，它比较快熟嘛。
1: 对，因为你最主要加迄落去煎，加白带鱼做伙落去煎了后、
0: 嗯，
1: 伊蚵啊吼，袂安尼散去。
0: 嗯嗯，
1: 嘿，较袂散去。
0: 是是是。哦，那听起来也不会很困难啊。
1: 我不会很困难，但是吼，最主要较搞工啦。
0: 较搞工，唔过而且食到不同口感的物件嘛。
1: 对对对，因为你知影，无你外口那边食迄个白带鱼卷，迄、那个啥白带鱼的迄、那个迄、那个沙迄、那个米粉哦。一锅啊，拢爱八百一千
0: 嘞，足贵的啊，系、啊，咱家己伫厝煮了要紧吼。啊那清汤嘞，煮鱼啊汤敢会使？
1: 煮鱼啊汤当然够会使啊，你都吼姜，吼、嗯哦、啊白带鱼，
0: 嗯，
1: 白带鱼吼、哦，你小你若要清汤吼，汤足清的，你小甲烫一下。
0: 哦，穿烫一下，
1: 烫一下就好啊。
0: 哦，穿烫一下就好。
1: 穿烫一下了后，你的水甲煮好滚，
0: 是，
1: 啊你咸酱落去，姜丝落去。水滚了后，你鱼啊都给放落去。
0: 啊，唔过伊这一卷一卷的下去，会不会就变一条一条的？
1: 小块开开，但是袂讲足开的啦。
0: 哦，嘿嘿所以唔免阁切啦，唔免阁切到开啊啦。
1: 因为最主要吼，伊鱼啊足幼的，啊，所以讲吼，你无切伊咪断去。
0: 哦，所以也不用。
1: 你来凊彩用第一个夹子就断去。
0: 不要煮太久，清汤的话不用煮太久啦。
1: 煮啊好吃就好
0: 啊。有，有阵我爱滴滚，一直滚唔免啦。
1: 免。
0: 哎呦，安尼听起吼，咱即马流行食这个白带鱼卷吼，敢那足趣味的呢吼。所以啊，咱今仔日吼，这个白带鱼卷，哪会使你买回去厝诶？吼、哦，迄料理有够简单呢。阿爸母啊，咱食了吼，爱补充蛋白质，而且呢，这是上简单的料理哦，吼，阿个无刺哦，吼，你食了足安心的啦，吼。好，来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那要防护美金啊，任何的问题要交代产品，拢会使卡电话。阿你呐，第一点钟无听到阮的会员福利，北段鱼羹的快闪组合的好朋友，你也在卡来问吼，因为咱给他数量足少的，吼，给他数量足少的，等下我统计一下数量，那有够吼，会阁继续甲恁公告，那无够我阁无公告啊哈，我先来统计一下数字，恁先卡等我，你来问吼，来0800715715。

好，来十大统计出来哈，咱那个北段鱼梗哈，各存二十组，哈，二十组。那要爱关心个卡电话哦，哈，来。来，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要介绍这白带鱼卵呢，要今仔甲恁报告，因为今仔数量真正有限吼，啊，所以恁也袂个爱把握机会，看今仔日有，咱个个个炸灯去煮，顶一档哦，顶一档，恁有煮过，讲哎呦，好好吃哦，好久又没有吃，早就吃完了，对不对？来，今仔日咱来做好个陆续哦，吼，五包只要1000块。五包一千块，啊是啥物意思？一包内底有几尾来？一包咱毋是算尾，咱是算卵的吼。明仔讲呢，一尾鱼啊，一尾白带鱼，咱有讲顶下两片肉，咱个卵卵的，并一尾鱼啊有两卵的意思啦吼。咱每一包哦，差不多重量有300公克，吼，300公克差不多5-6尾啦，5-6尾算起来差不多10几卵啦。差不多10至12斤不差不多啦，哈，是轻重的啦，大细尾个无一定吼，所以一包内底差不多10斤左右吼。那么关键一包爱300块的哦，今仔日吼，咱五包互你只要1000块尔呢，五包互你1000块等于一包才200块哦，吼，200块。所以咱若要今日快闪那个炸灯一煮，炸灯一煮，就带咱的潘蒙人潘叔叔甲咱教吼，看你是要用蒸的啦，用煮的啦，红烧的啦，气炸锅拢总会使吼。小看哦，甲退冰一个个会使来料理啊，是讲你整只暗来起来退冰吼，来了解吼、哦。来，重点是咱今仔日哦特别的优惠会员 special 福利哦吼，五包福利只要1000块，每一包差不多10斤吼，10斤。啊，你那个看几个人要食吼，你个加买几组啊？一组就是五包1000块尔哈，1000块而已哦吼，更唔免甲你收冷冻运费，冷冻运费足贵的呢，200几块的呢吼。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恁内哦吼，会员福利帮恁争取到的组数，阁有恁个个该卡好打电话进来订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啦，这白带鱼卵啦，无饲啊哈，无饲啊，咱要食个爱食这样，阿爸母咱有会哦，惊讲你会叫饲杂掉啦。咱吼，争取这档的产品，你个食看嘛，这青青青，这老南方鹅吼，因为一只钓钓起来的鱼啊吼，足青啊，即马当钓时吼，嘿呀，急速冷冻，安尼吼栽培到家，一包内底差不多有5尾啦，5尾左右啦，差不多10斤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啊差不多有半斤重，安尼了解吼，来5包1000块哈，嘿会员较有诶，甲恁争取到上优惠的价钱啊，若卖阁赶紧卡，好到剩20组尔哈。

啊，来，毕竟我们来进攻个哦，咱今日两项产品哈、哦，一个是迄个北段鱼梗哈，北段鱼梗，北段鱼梗呢来自南方鹅的这哈、個、去刺，完全拢无刺哈，总共五包给你哈，每一包差不多五尾啦，五尾头十梗啦哈，这拢无刺啊，给你鱼啊吧，给你梗起来哈，安尼五包1000块。另外呢，来报告一个咱的华旗堂的蒸燕窝，咱这是红枣金丝燕窝，什么意思？你讲咱上高级的燕窝，就是来煮这个越南的皇帝燕，就是咱讲的这个金丝燕。金丝燕窝伊内底 EGF 上介高，含量上介多，有18种氨基酸，伊对着咱的皮肤，对着咱的老化，对着咱的空脆吼，咱的比如讲细胞增生嘛吼，这种钙好，细胞钙好，即嘛中秋要到啊吼，送礼嘛钙好，所以秋冬季节你要保护咱的气管，啊是讲你要送礼，啊是讲你要食水的，皮肤打湿的，润气的，咱拢会使食。重点是个会使提升咱脑部的发育，你敢知影？大腹肚来食这上钙好，恁家的新妇啦，大腹肚食这上钙好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身，这种钙好。就是要吃多、這個、啦，来今天我们的特惠快闪优惠价是买3K啊，再送3K啊给你，总共有6K啊，每一克有6罐，所以总共有36罐哦吼，加2980块尔哈。伊哩啦去华旗堂，因咧专柜买，专柜买啦吼，一克啊个爱1980啊。好，咱今仔日6克啊，互你加2980尔哈，搁有3罐袋啊，互你哦吼，赶紧敲电话哈，买3克啊，送3克啊，29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然后最后最后的时间啊吼，你那边个赶紧去看哈，今日100组一百无啊吼，安尼买爱白带鱼梗的买晒吼，赶紧去敲电话。哎，你好。

爱定位吼，爱骨力考吼，就到人哩问啦，问讲啊，这便秘在哪啉啦吼？也是加牛奶，人就到迄个陈总监讲加牛奶嘛吼，加牛奶下去喝。啊，你若要啉冰的，你个加冰冰箱，不爱冰不要紧，这个不用冰没有关系。啊，你若讲要想要食个食冷的，你也先需要冰的冰箱没有关系的。你要食烧的买晒，哦，都可以的吼，保管起保气力咯吼，内底有加红枣，有加龙眼干，哦，这上盖好的物件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另外一串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大礼拜，我呢这波拢有做快闪吼，所以把阿妹一礼拜，明仔载都无啊啦。讲起来，依照这个速度来讲，明仔载你买都买无啊啦吼。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继续卡。那等下就做不了，恁的电话再继续卡，因为咱数量有限吼。今仔日你卡入来拢，那有个拢好利用哈。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红枣金丝燕窝买3K 啊，送3K 啊，2980块。咱的白带鱼卷呢，总共500好利哦，1000块尔哈。来，电话继续卡，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哈，毕竟麦要跟恁讲再会咯。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变，我变变变，变男变女，哎，好，来，咱今天要来讲哦，讲哦，什么植物有什么也会变变变的呢？

来，要来跟咱讲到呢，哈、哦，植物哈、哦，植物有一种好诶，哈、哦，一种叫做洛梨，洛梨呢，哈、哦、啊，有人叫做牛油果，哈、哦，中国去变讲叫做牛油果啦，唔是咯，哎，真正牛油讲啊，我不食牛吧，牛油果，哈、哦。看到牛油牛油牛哈，讲、哦、还叫牛牛油，唔是，就是咧洛梨啊，哈、哦，这是美国一项的研究讲啊呐，洛梨竟然哈，每一工呢，等你变查甫诶，啊，等你变查某诶，变雌变雄，这个研究团队呢，哈、哦，发掘到关键的基因。咱很多人哈、哦，喜欢吃洛梨啊，洛梨呢哈、哦，有人改伊加做果汁加甜的啊，有人呢哈、哦，怎样改伊呢哈、哦，做咸的，有人讲哦，哦，迄洛梨啊哈、哦，你改伊啊，这个什么啊，改用蒜头豆油夹开，做成咧食一种沙西米哈，按、哦啊、你们都怎么吃？你弄安怎吃嘞？哈、哦，好，那怎么吃？没关系，才正面来跟咱讲吼，洛梨，几挂研究团队，他既然吼、哦、有这个吼、哦、会研究，那表示说，对着这行嘞吼、哦，绝对有个经济价值的耶。好啊，讲到洛梨呢，哈，洛梨的花啊，哈，会随着时间改变，改变着呢，哈，生殖的功能。美国的研究团队发现，讲呢，洛梨的花啊，为着要避免主体授粉，哈，自体授粉呐、啊，啊，算是雌雄双体，会在一天内底无同款的时段，分别进入到呢雄性加着雌性的阶段。研究指出，着洛梨的这个花，同时具备了呢雌雄，雌雄哈、哦，一个生殖结构，但呢未在同一个时间来发挥着两种的功能。有分呢，就刚才成就巧会变同款呢，所以我讲吼、哦，天地吼、哦、啊，这个万物呢吼、哦，真的太奥妙了，真叫做奥妙诶。那花第一届开哈、哦，第一届呢开红时期，进入到呢吼雌性的阶段，伊就是呢负责接受着花粉了后，伊就关开呀。第二届佫开的时阵，伊就进入到呢吼男性雄性的阶段，释放着花粉，就取着降低主体授粉的机会。这个洛梨呢吼，又佫有分做 A 型的，加着 B 型的，敢那参照咱的迄个血型同款吼。那两个吼，两个伫这个时间表内底都拄啊好得病。A 型的一则时啊，开着呢无花，下晡时啊呢就开着干花。B 型的吼，一则时啊吼，就是呢。是这个工会啊，也不是啊，都都啊好相反，无同款的形态哦。这个洛梨啊，搭配着这个种植，彼此哈会来受传着这个花粉。就是啊，才就讲，咱一般拢爱照着着蜜蜂啦、蝴蝶啦，还是讲个蝴蝶啦，哈、哦，来来授粉，对不对？那研究团队，伊就比对着洛梨，加着呢吼上介亲近的植物基因，发现讲呢同款的两种基因形态，这是呢吼至少存在26种近亲的植物哦，因的亲戚真侪，洛梨的亲戚足侪，26种近亲的植物啊，还是讲这套吼加着开花。诶，顺序相关遗传的机制，可能延续到即马已经偌久啊？这研究团队很厉害呢。伊讲哦，伊的近亲啊，伊的亲情有26种啦、啊。
啊，这种的呢，吼，医团的机制已经到即嘛有4200万年，唔是4200年哦，是4200万年。研究人员认为讲咧，这项吼，这项的成果不止会当帮助了解到弱离受粉，同时嘛会当提供到未来品种未来改良使用。所以呢，哈，洛梨啊，是一个非常好，哈，诶，这个植物果实啊，那有人讲，哈，吃好的油脂啊，有人呢，哈，他就讲，这个坚果呢嘛是好的油脂啊，洛梨呢，哈，洛梨果来对，啊，马人讲哦，洛梨来对，那个籽呀，那个籽呢，哈，诶，兄弟落去吃，哈，就是卖改单调，讲哦，好，真正。迄个真好，吼、哦，就是安尼个切切的，瑞兄弟食，哦，讲啊真好，到底是安怎？其实呢，吼、哦，洛梨，我真的呢，以前吼、哦、不怎么敢吃，啊，今嘛呢，吼、哦、还好，吼、哦，我以前多啊喝出来先，哎呦，我看安尼吼，迄、哦、个卖果汁的加落安尼规个果果果吼，哎呦，我吼、哦、唔敢食，啊，尾啊呢吼，就看人安尼吼，讲足好食，足好食，我有甲伊。试喝一下哈，当然啦，这个果汁店呢哈，在加，伊就是呢哈，糖加的下类哈，啊，下迄个布丁，搁下牛奶，啊，食开哈，真的啦，味道不错。不过我家己哈，捌用什么呀？哈，在咧讲诶，温迄个蒜头豆油，唔单是我迄个洛梨哈，阿伯因讲青，我食开。好好，个人口感啦，哈，对吧？这有人介意，阿马可怜嘞，哈，从我安尼食开，没有像他们想象讲，哦，跟他传承迄个沙西米啦，啥物货，哈，每一个人的口感，哈，爱的口味不一样。好、啊、来，这趟洛梨公园，咱来讲。即卖人吼，有讲什么怒怒症？什么叫做怒怒症？有个人咧吼，开车啦、骑车啦，吼啊，抢着踏车啦，抢着一点啊吼，特别搞生气，吼，这叫做怒怒症，吼怒，吼啊生气的那个怒，吼怒怒症。后来第这个。台中啊，吼，台中咧行车会纠纷，也都阿伯毙了呢，吼，趴伫迄个涂骹内底，阿伯啊呢，吼，总啊不敌呢。这是呢，吼，台中发生了行车会纠纷，68岁姓李的男子，就也都要来攻击着35岁姓叶的男子，反倒转，吼，68岁这。对抗到呢35岁，伊到呢吼，这个反应啦、体力啦、各种方面啦吼，老的脑可能会怕赢少年的咧。反倒等我吼，伊也倒啊，对方呢吼，改安尼啪啪啪啪干呢，倒伫迄个涂骹爬袂开，出现了意识不清啊，目睭呢吼，规个拢扑出来，两只手呢吼内缩。规个拢肿咧吼，安尼硬硬啊，嘴啦，加着耳啊，拢总有流血。目击的影片咧吼，伫网络顶管啦吼疯传。姓李的男子咧送去到病院5天了后，因为咧伤势伤过重啊，所以咧身亡，引起着。好、哦，这个化染，神经外科医生看到影片研判，就是讲这个姓李的男子毙了哈啊，这个用几个拳头尾哈，安尼整整整整整哈，跟他成就呢哈，人咧打拳击场迄种的损伤，所以呢哈，神经外科医生哈。的讲，这当时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伤，濒临着脑死的一个状态。姓李的男子呢，互伊拍一个倒落涂骹了后，就意识不清啊。倒边吼，而且个颧骨架规拢震开，两粒目睭呢吼扑出来，耳孔嘛流血，嘴嘛咧吼流血，加喙齿拍甲咧规个拢走出来。好、哦、啊，两只手啊，吼，整个内缩，规个镜头啊，咧拢弯翘起啊。外面咧，伫网络顶管吼，哇，疯传咧，当时吼啊，甲伊送去到病院，已经
出现了呢，吼，这个生命的危险，吼，生命危险，啊，根据就了解呢，说你的男子当刚啊，吼，送去到病院，伊的昏迷指数只有剩三分，立刻呢，给查讲急救，因为呢，头部、头壳，吼，头壳，这个呢，硬脑膜，吼，已经出过伤势，非常的严重，啊，医生。判断了后，立刻把伊送入去到开刀房，开刀要来救命。那有一名吼，这个资深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咧讲啊吼，这样咧拍家人吼，这样严重吼，陈主任都只在讲诶吼，规个呢吼，这个呢吼面啊吼，拢有呢。骨折，骨头断去，啊，两对目睭凸出来，嘴啦、鼻啦，拢有流血，吼，啊，整个手背内缩，吼，啊，包括着伊个啊，整个手腕啦，吼，手筋头啊，拢总已经咧，吼，弯翘起啊，这个款咧，吼，啊，叫做去皮质反射，去皮质反射的神经核竞争，这就是讲咧，吼，已经足严重，研判。当时的昏迷指数剩四分而已，因为到底下呢吼，拢总袂叮当，所以呢吼，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在咧讲，这种的情形，就跟他参照呢吼，人咧拍迄个拳击呀、啊，拳击，但呢吼，他们有护具啊，吼，嘴内底有加迄个呢吼，加的，较袂呢吼，整一个吼，迄个嘴齿吼，牙齿歪起啊，嘴齿落去，但呢吼，这就是安那一个行车的纠纷。新车的纠纷，吼，即嘛，哦，真的，伫个咧路吼，伫骑车，伫开车，吼，伫行路，啊，嘛爱拢做细字的，对无？哈，来，另外，吼，真的不可忍，不可忍，哈，啊，不忍的啦，哎，有个人吼，真的呢，我感觉吼，这足不应该啦，哦，陈秋公好，因为咧财政诶，这个职。职业哈，我的工作就是呢一个播音员啊，播音员就是呢哈，啊咱搁再加上着呢，咱的节目形态伫现场来叫呗，所以呢哈，就接电话接电话，有的人哈，真正古早人咧讲的，好巴咧想用啦，哦，食饱想用，无代志做，拢咧讲乱的嘿，哦，因为接电话，我在想呢哈，一个工作，哈，工作。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每一个人的赚钱拢无容易哦，真正袂使安尼讲创治。啊，我今日要讲的唔是讲播音员，是讲我心声，因为咱都是以接电话为主。那呢吼，接电话的工课阁有啥？阁有呢吼，类似吼，我们紧急的电话110啦，119啦，吼啊，这个113啦，105啦。哦，这拢总是呢，吼，逐工工课就是呢，接触着讲电话，接电话，安尼对吧？这个中华，吼，中华有一个呢，吼，咱咧讲诶，好巴咧上瘾啦，一工呢，吼，卡着21通诶119，拢去咧谎报，就是白贼来报案，消防局不忍了，开发着一万块。虽然呢吼，10000块吼，唔是讲足济啦，但是吼，真正是这无法吼，袂使一啦，不要吼肉麻当有趣。彰化县消防局今年的顶半年受理了无效的报案电话，这电话无效的报案的广告就26739件，占到总数43%。其中园林家有一个好霸上营，吃饱无代志做诶。这男主咧一工内底，吼一直卡敲21通诶119，讲哦伊诶身体吼都无爽快，啊无得咧吼发生着火灾，诶浪费着社会诶资源咧。这消防局吼发生火灾，大家要吼整个装备吼，整个人讲诶，迄、欸那个打火兄弟吼，诶、喔，真正大家吼拢上紧发条，赶紧诶吼，你甲看，咱若看吼，迄个影片啊吼，还是什么诶，因都是呢吼分秒必争啊，
哦，啊，就身体无爽快，无就发生火灾等等。确实嘞，吼，伫救护车、消防车要赶到现场，吼、哦，要来救救火啦，吼、哦，要来扑火啦，吼、哦，要来嘞，吼、哦，甲伊吼送去病院。一天21通，拢总空跑，拢白走的。消防局查证，调阅着通联记录了后，确认嘞吼，就是谎报119的案件，开出着今年度第一件谎报案件，罚着10000元。中华县消防局救灾吼救护指挥中心统计。半年受理了呢，62320件的通报电话，其中无效的电话广告着呢26739件，占着总通话量吼43%。进一步呢吼来分析，就是呢吼无声的电话，有诶卡电话去吼，安尼迄落拢总无声音，这总共着有11538件。占了呢吼，这个比较较悬的这个比例啦，啊，就输啦呢吼，敢做唔敢担当，啊，你咪叫小号、驾驶号，对无？敢卡你搁敢看电话？其实吼，不要以为这样子查不到呢。你看恁即马吼，要调通联记录，吼，你用无电话啦，公用电话卡，啊，你伫迄落伫迄落呢吼，迄落迄落最高底，伊就该抓出来。基础呢吼，就是安那。迄个卡了唔丢去的，吼，总共有2294件，酒醉啦，包括精神异常的啦，712件，故意吼来骚扰的305件，囡仔耍电话122件，就是这样子哈，不要肉麻当有趣，哎。还是会罚款的哦。来安排挂客齁，安老师的财政做服务。我们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假贺到修补到功德，这部进行当中，多多上山跟咱做脆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家孙家老好运。来安排这首挂客，讲叫做感情能力。

0: 好啊，好，安尼明仔再一班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咱嘞吼，除了讲嘞，风湿性关节炎、退化啊、生骨刺，诶，你感觉讲？哦，这个行动哈，啊，卖讲骨头酸痛的行动嘞，吼，都感觉讲做不住，做不住的呢。另外，哈，另外嘞，吼，像像讲旧筋呐、足底筋膜炎呐，哈，啊，这嘛是拢是啦，吼，迄旧筋开也足艰苦，足底筋膜炎，吼，最近都比较嘞，吼，啊。过来得问蔡珍，蔡珍哈，啊，足底筋膜炎在遮会使无啦哈、哦，你得甲冲啦，你得甲病啦，你得甲食得掉啊哈，诶、哦欸，你拢唔免像张一个新同学，伊就咧讲，甲我讲，蔡珍，啊，这二十倍的林小友到底咧食安怎？我讲你只要哈，会老会搞的所在，去咧哈，走会搞的所在。哦，咱的规身躯，哦，哎，着筋络、筋脉，哦，大家拢会当甲你做调整。心肝脾肺心，啊，咱的五脏，哦，咱的五脏，哦，六腑内底甲咱调整起，真好用哦，啊，唔免怀疑啦，食着就知啦，啊，小症就爱了力嘞，吼、哦，对无？小症这一百股五十箱，这呢吼，你无吃嘛等于无效，对不？所以呢，来咱这班的同学啊，学姐、学弟、学妹，吼、哦、啊，咱就是呢，吃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讲好大家知，真正吼、哦，你不要怀疑，真的不用怀疑，进功德。你讲火腾头安怎好吃啊？
1: 啊，我就拢煮菜哈，啊蛋嘛，嘿，啊炒米粉蛋哦，迄介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1: 诶、欸，啊食了吼，迄汤头佫会甘甘。
0: 对，无像你咧南化学的盐味素食食，安尼吼嘴足大啊，足足迄落。
1: 哦，食起来吼，嘿，伊口感吼，嘿，介好，
0: 介好吼。
1: 对对。
0: 所以吼，咱讲实在啦，即卖人食少，啊食爱食较养生、食较健康的，对无？系白红豆类天然发芽，
1: 哎，营养嘛。哦，特别哦，真正够好食。
0: 嘿，今麦听我讲过，只买好汤头回来南面嘛，吼。
1: 啊，但是我食你个营养品嘿，
0: 嘿，海洋健甲清汤嘿。
1: 哦，我食了吼，嘿，脚骨阵啊未旧卡筋呢。
0: 啊，你哦，啊你还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1: 哦，我还未食进前吼，我腰拢会酸。哈。啊，个脚骨拢会旧脚筋，
0: 是
1: 啊，旧脚筋了吼，暗时拢差不多两三点就旧脚筋，啊，拢困未起，啊，五千块吃了也无啥差，然后过来叫一组高清的，啊，高清的嘛吃差不多一组去呀，
0: 是，
1: 哎，哦，反应足好，
0: 足好吼，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吼，
1: 都先，未旧脚筋呢，
0: 对哇，我讲海王精清通吼，先过迄瓶瓶罐罐一大堆就对哇啦。
1: 我唔过我即马哦，一肩胛头哦，我压起来痛啊，我压袂起来啊。
0: 袂啊，紧，迄个喘气吼，忍袂着过腰哈。
1: 系啊系啊，哦，啊足酸诶。
0: 哦，系系喘气，啊你若连工吼，佮互伊喘过了后，你着啥讲？哦，还用真情通
1: 啊
0: 咧。
1: 但是我迄大组嘛，食一组啊啦。
0: 哦，好，袂啊紧，佮继续加油哦哈。
2: 食滴这真正是袂歹啦，
0: 哦、
2: 我足少，我唔知道你家己开节目开偌久啊？我是用脚跋倒，我家己讲我的脚开倒，
0: 嘿，
2: 我就无代志啊，啊跋倒也袂当行，就神志罔听啊，啊就转到你这，我听几讲讲，哦，啊食到拢逐项拢食好，到遐好用，啊好啊，你要食盐就办死个呀，我都家己赶一组来食，一组来食，迄阿个无感觉，迄是无感。啊，就豆豆只，豆豆只，我嘛食骨那做呀。
0: 对。
2: 哎，我甲阮早间讲，哦，啊，我门口发起来，这头毛拢乌的呢，全拢乌。啊，我迄脚底筋膜炎嘛，好伊啊。
0: 嘿。
2: 哎，真正够神奇的啦。
0: 嗯，啊，所以讲我讲啊，吼，食海王精加清汤吼，未使急，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对不？哦，是哈。
2: 谢谢
0: 哈。好，恭喜哈，恭喜姐姐，好，再见。
2: 说
0: 啊，
2: 我
0: 就说，安怎讲说？讲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清汤无？你敢讲红？
2: 有啊，
3: 做这样在吃，我甲问我那朋友做这样在吃。
0: 嘿，
3: 啊，为着身体啊。
0: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好。
3: 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落？
0: 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3: 啊，对，安着莫去讲迄个太假，用那来得啊。
0: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有个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
3: 啊。啊，对，啊，我是信是信啦，啊，我假说是那食三十几担啊啦。
0: 对。啊，佛祖若要无分车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3: 啊，对，
0: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好阮身体健康，啊，你就唔吃要哪健康，对不对？
3: 对啦，佛祖也知影嘛，
0: 嘿，
3: 啊，咱不再讲要吃迄车啊，你哭过去啦，
0: 对，嘿，
3: 哦，安慰着身体啊。
0: 好，谢谢阿 Q 妈妈，哈，祝你健康哦，
3: 谢谢，拜拜。
0: 哎，感谢，哈，啊，有人咧问讲。爱食素呢，会当食无？哈，这就是呢，吼，你家己诶认知啦，吼，你家己来决定。佛祖若要无分错菜，哈，啊，海王经精通，确确实实，哈，真正适用着每一个人来吃，每一个年龄层来食，无同款的反应，每一个年龄层来食，哈，改善的情形拢总无同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就像大姐讲，哎呦，阿罗吼，迄落啊受伤嘞吼，淡处啊，听到你哟，啊，看安尼，大家食拢食个食好，啊，无嘞吼，真正个买来食看卖，哎，食落嘞吼，就知影，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来接通电话甲卡，买咱嘞海王精买。青通买好汤头，卡计算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哈，叫做《痴情的人上悲哀》，哈，痴情的人最悲哀。听歌。听歌同时需要到财政做服务，等你甲卡入来哦。要做文点杠心动，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情的人最悲哀哈，但是哈，我感觉这首歌哈的 tempo 一点啊拢无悲哀嘞，我感觉就快乐嘅。但哈，真正哈，蛮好听的啦哈，真好听的一首歌，唔知恁有介意无哈？好，来接下来呢哈，不管你有介意无介意，有重视无重视，拢爱认真听。啊，肝主筋，有志主骨，脾主肌肉。好，咱啊，这两天啊，拢讲到呢，哈，如何养骨，如何养筋。今麦来讲，比癌症也搁较恐怖，诶，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哈，唔是哪，互你行动受了。限制行动无方便，娘娘会使讲咧吼，规身躯、规身躯拢会啊，慢慢慢慢，好你感觉讲每个机能去退化，伊速度足紧，尤其是呢吼，会无力啦，无力呢吼，行袂去，跋倒，跋倒，这是老大人上阶段的禁忌，最大的禁忌，因为咱的国民健康署。到呢吼，一直在呼吁，咱呢吼要讲要欠老本，欠老本吼。国民健康署甲咱讲啦，你若要欠老本，不如呢吼欠着咱的肌肉、养肌肉、存肌肉吼。这你就敢那参照咧欠钱同款，因为呢肌少症真的太恐怖了哈，比癌症还要恐怖。好，来啊！这两天在讲到呢，养骨养筋，今天来跟我们讲到养肌肉，肌少症，肌少症，其实上呢，这是现在，最近这几年，这几年真有的这个名词，那也是呢，显示到说，现在老大人要面对的，不是单你三个的问题而已，肌少症，你身体上都没什么毛病，没有什么大病，但你患到肌少症就会呢真的很恐怖的。来说到中医，这其实呢在呢几十千年前就有一个这个他当然不是叫做肌少症，他就是说叫做萎症，叫做呢虚劳，萎就是萎缩的萎，萎症虚劳。中医对着肌少症辨证，辨着伊的症分做几个啊类型。第一就是脾的气，脾咱的心肝脾气，心脾主肌肉，你脾的气虚弱，脾湿健温，脾湿健运，一寡的物件吃入去，你的脾胃无法度做运化，无法度呢吼疏送去到规身躯，咱的肌肉、目睭内底有睫状肌，咱的咽喉吼舌头家、牙喉家嘛有肌肉，所以呢，为什么吼、你也讲，即马咧讲诶，讲咧吼，肌少症比癌症搁较严重。癌症呢是因为呢吼，那化疗期间副作用未加，啊，剩咧会加呢。肌少症连吞都吞未落去，胃也严重，就是从鼻胃管直接用管呢。所以呢吼，伊个规身躯只要有肌肉的所在，啊，心脏冇肌肉，所以呢吼胃啊变成呢吼心脏嘛无力。由来到我，大家拢总吼，这个胃症就是呢吼萎缩了、萎靡了。四肢无力，面色呢吼都变歹，哦，啊有阵时呢吼，就安尼恭心恭心呐，吼啊，这个呢吼排便就会不正常，排便就会不正常，吞咽也会困难，这叫做呢吼脾的气虚弱。另外一种就是呢吼肝心亏虚，你看哦，中医就是呢分加这尼啊油。中医的有理有理，就是呢吼，一定爱面面俱到
哦，啊那一般谁伊讲着肌少症，伊就叫你呢吼，食一寡呢吼，这里能备一个物件，啊来呢吼养肌肉而已，啊咁这样啊简单呢，咁就遮单纯呢，吼、哦、对吧？来，肝心哪开起，你的精血就不足，那精血不足，你的筋甲着骨就失用，就是呢吼，无法度吸收着营养，无法度供应着营养。这这两天啊，咱咧讲咧养骨养筋都讲到啊。那咧，你的肝心啊亏虚，自然走路都愈来愈慢。什么人会走路愈来愈慢？老大人啊，老大人咧吼，你看少年咧时阵咧吼，吼，迄个腱子肉啊皮咧紧紧紧，食老咧肌少症，一个皮多好捏一个骨，一张皮吼啊多捏一个骨呢啊。你的腰、脚头就开始酸软，啊，手拢无力，吼、哦，要存一个迄、那个毛巾来擦面，你嘛存袂打，要开一个咧罐头，你嘛开袂开，要揢一个物件，有阵时啊，你是揢袂开的，这叫做呢吼，肝心亏虚。过来就是呢吼，中医咧讲的精气神加着气血，气血两虚，因为呢，你的气血呐不足。我该讲，规身躯歹了了，规身躯害了了，气血不足，人容易来疲劳，头壳会晕，心肝也砰砰颤，你的肉吼、哦、开始软海海，暗通通，啊，就慢慢演变了呢吼，严重的肌少症，这就是呢吼中医吼伫这个辨证当中，分作呢脾的气虚弱。肝心亏虚，气血两虚。好，先讲到这，来安排歌曲。讲，卖问我为什么？吼、哦，卖问我为什么？啊，你都无顾身体啊！啊，你到呢吼，打要欠钱啊，爱钱无爱命啊，对吧？你呢吼，都要呢，把钱呢放伫银行看数字，看好听。看好欢喜，啊，身体呢放回里里落落，啊，到时才来爱。会富食，咱就食；会富顾，咱就顾。忙等到有一天，要顾啊，要食，拢已经未富啊。啊，这样呢吼，底下咧运气，安尼就无好啊。来，这首歌讲叫做《卖问我为什么》。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卖问我为什么，就是安尼啦。想会开的啦，吼、哦，会用顾的人呢，吼、哦，较有利。0800776699。

0: 好，谢谢。来吼，拄只线卡咧吼，弯线。财政老接不到的电话，直接甲人讲对不起，个电卡吼，电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进攻的。来，咱的国文大嫂，你讲吼，海王经全通吼，啊，食了，食了
1: 安怎？那我目睭拢安尼，客客啊，我跟啥啥，跟人讲啊，我要来去用目睭，伊讲用什么目睭？我本来我怎啊，我听你节目才听两届呢。啊，我就讲哦，啊，这样好吼，啊来食看卖啊，啊，脚头乌拢袂爬楼梯，痛噶。哦，迄就要流目屎。啊，姐姐，我改过迄阵就改过姐姐，然后怎啊？有较好啊啦，
0: 嘿
1: 嘿，啊，即马就拢，以前我拢三顿食，啊，即马总食两顿。
0: 即马食较好，就会当改两顿。
1: 嘿啊，啊，拢较袂会痛。我爬楼梯免换楼，无换迄个
0: 啊。换手锁啊，以前咧爬拢爱换手锁的对啦。
1: 啊，拢无当行呢啊，拄一个饭爱歇三届。
0: 食力。
1: 嘿，唔敢，有够痛。
0: 嘿嘿嘿。
1: 啊，我要叫回啦，我要叫一班。
0: 好，叫一班，嘿。好啊。我知影，国文大嫂，我甲你补充一下吼，你咧讲吼，你的目睭吼，拢会像要起来水咧，是咪？
1: 人拢讲我咧爱困咧，
0: 迄个目睭皮拢安尼含落来，对不对？
1: 对啊。
0: 啊，你即马食只目睭皮吼，当我家己捡起哩，对不对？我讲吼，海王精加青铜来食，是安那？我讲吼，食到尾啊吼，你的面皮会紧会水，迄目睭皮吼水落来，强要盖着瞳孔啊，吼，伊就食甲捡起哩。
1: 啊，佫补充一下，佮来去，我的脚两只只脚，伊大细只，伊有够细只的，啊，即马两只拢变大只啊，
0: 长肌肉。
1: 我上欢喜的就是我的目睭佮脚。
0: 吼、哦，真的啊！你因为啊，你的迄个肌肉啊生出来，你的脚就有力，你要爬楼梯就袂、
1: 啊、
0: 就袂痛。
1: 嗯，脚大细只呢，我去用古人讲，你迄只脚敢那唔是你的。
0: 嘿，搞得明白。啊，你国文大嫂。咱的产品是咪甲你过去食的完全无同款，对不对？无
1: 同啊，差足济。
0: 嘿，海王精甲青铜真正我们不一样啦。
1: 对啊，伊两人啊，你报讲食啥，我就去买啥，啊，自己食食，那就咧巴肚咧做药毒啊。
0: 嗯，啊，即嘛免啦，海王精青铜两行。嘿，
1: 啊，叫医生看，伊照照讲我有积水，讲个抽水，我也袂好抽
0: 啊。啊，积水迄就是发炎，啊，伊这咧食吼会当抗发炎，你就免搁再去抽水啊，对不？
1: 对，无，我也无咧好抽。
0: 嗯嗯。
1: 我一日听，我就讲听你的节目两届，我就去，我就讲啊，看人食介也好吼，啊来买看卖啊，食看卖，哎，真正好，效果足好诶，
0: 唔免怀疑啦，哈，
1: 嘿嘿，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搁一万互你哦，哈，
1: 好好，
2: 我有叫一届啊，
0: 好，叫海王正甲请，
2: 叫海王，啊，佮食了手脚较会悬啦，
0: 好，你以前还袂食之前是安怎
2: 样？嗯啊，伊还袂，也是骨头较会酸啦，
0: 嘿，
2: 哦啊，都直接都手脚较会悬咧。
0: 哦，
2: 啊，再悬我是讲，佮叫一个咧。
0: 好啊。
2: 四罐加四罐啦。
0: 好，四罐咧。四罐五千。啊，这问个吼，大姐，我佮问你吼，你除了海王精食之外，你的手脚较会悬安尼，啊，佮有其他讲吼，像讲你的精神
2: 啦。那个啦，你基本都是较。你翻平较歹翻啦，
0: 哦，
2: 啊，你食食啦，较较硬安尼，
0: 哦，
2: 我是讲啊，食了有效都，啊，我搁有食药房的，食了，久还要十几年
0: 啊，又袂要紧，
2: 而且骨头酸袂改善安尼啦。
0: 啊，这吼，咱的海王精就是安尼啊，甲咱的吼，迄个串筋络啊，吼，啊，气咧拍好通，唔只会袂酸痛，对无？
2: 哈，
0: 好，安尼，互你倒落蒙床，翻身轻松，啊，手举会悬，
2: 吼。啊，当个安尼食安尼。
0: 好、嗯，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哈。
2: 啊，恁都吃四罐是？哎，
0: 对，四罐五千哦，哈。
2: 好啊。
0: 啊，你向你当初阿未食是安怎？
3: 我伫跋倒啊。
0: 嘿。
3: 跋倒啊，啊，无水滚哦，无那个白骨了，去挤我了，提我了，啊，无就疼个，脚总不会疼，啊，怎不会？啊，开刀嘛是啊，搁疼，开刀了后搁疼，我无去做啊，无甲你讲，开刀搁疼个呢，我想讲买来食看卖，你讲食看卖啊。 啊，你讲这食无？我食在一定好，你来讲，你唔敢决定啦。
0: 系，
3: 啊，食怎有较好啦？哦、啊，好，
0: 但袂存遐人啊，听袂微微
3: 震。较袂听。
0: 嘿，对，啊、因为吼，阿香姐，我咧讲过，我咧讲话拢较保守，咱无爱吼画大饼互人看。我唔只甲你讲吼，你这安尼，你家食看卖。啊，我讲有食着，你用你的身躯来体会，你就怎讲哦？才真咧介绍海王精青铜，真正你以前安尼微微。整足疼，啊，即马都改善啊，对吧？
3: 我嘛食食诶，暗不要嘛，迄落四点加六点诶，
0: 嘿
3: 嘛食诶，安尼人当个嘛是可以讲，哇，食真好用，我真食袂惊。
0: 没啦，啊，你即马食着海王精加青铜，你也看，都改善足侪啊，对吧？
3: 嘿，
0: 啊，着我讲，你去比较，你着怎讲才真咧介绍海王精加青铜，有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歹，
3: 嘿。
0: 安尼就好，
3: 就好啊！
0: 哟，
3: 靠边海就又大，
0: 嘿，是啊，
3: 大哪帮哪帮，我拢一条熟掉的在起啊！
0: 哟，安尼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再见。
4: 来，咱也听吼，咱这班的同学，讲海王精青铜买来吃。好、哦，阿、啊、无开着冤枉钱，大家改善个结果，咱嘛拢替伊足欢喜呢，对不对？好、哦，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财政的公告，哈、哦，一定呢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咱来甲咱的优点，甲咱的特性，讲好大家了解。阿、啊、无呢，哈、哦，同行同业内底，咱卖呢有恶意的批评，哈、哦，啊，良性的竞争啦。你呢？吼，批评别人无效啦，吼，你就食着，你就知影。因为啦，产品本身就会讲话啊。啊，个关键就是恁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了唔对，食了无效的上盖贵。啊，那呢？吼，食着，食着，你都唔惊开钱，吼，唔是钱疼，无得人疼。哎，一定爱选择一项。海王精青铜好汤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好，安尼好哈，明仔就值班。有我写好啊，有啦嘿，啊早班互你收哈，好。有啦有啦，写好啊写好啊，好一万一万，对对对对，该寄掉哈，好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好谢谢，再见。好，来来来来，好，等下咱来节目现场。老师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要来上班哈，啊要来点讲，咱的老朋友，咱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点讲作文，搁兼做嘴暖功德。赞哦，赞哦，一减二个。来欢迎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顿哈，一行两粒，两行都要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通通可以吃。喂，财政你好。喂，秀华姐，哟、
1: 欸，五千个一个，
0: 好，五千个一个，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
0: 好哈，好，谢谢我秀华姐，祝你健康哈、啊，
1: 好，好，
0: 再见，拜拜，哈，再拢哈，安尼，低级物质，哈，啊，真正产品的爱用者，好，登记，登记拢在吃，因为呢，哈，我。甲咱讲，世间绝对无神丹这个物件，但是呢吼，咱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爱开有迄个目的，唔好来白白钱掠底下假输人。你可能吼去对间大间病院啦，吼，他呢吼嘛无甲你挂保证，无所谓的神丹啦，吼啊名医嘛伊就无伊就万无一失的啦。所以呢吼，咱咧买物件。吃物件，看医生，拢总同款。咱来有咧知识，有观念，财政咧吼莫忘初衷，未忧如未得。虽然财政介绍唔是药啊，但是咧吼，咱来贪良心得得钱，未使因为要做生意而做生意。哦，未忧如未得，食药去常识。咱咧吼要食药也好。要吃保健食品也好，要看医生也好，哈、哦，有的人偏偏哦，哈、哦，哇，迄要吃嘞嘞，哈，吃嘞吼，哎、欸，偌久都要好，啊，来去看医生，一看医生嘞，都唔敢甲医生讲，连嘞吼，哼一个蹭一个都唔敢，有阵时嘞开刀开到失败，哦，鼻也崩嘞，拢唔敢叮当，唔敢安尼，哼一个蹭一个，那嘞吼、哦，这就是安尼。世间无了百分之百的代志，吼、哦、啊！像拄只山卡都咧问啊，财政这有顾着药剂无？来，咱来甲咱讲，吼、哦，要讲顾其实是足歹讲的啦。这就是呢，吼、哦，咱家己呢，吼、哦，在食产品也好，在食药啊也好，你们呢，吼、哦，没有有一个呢，吼、哦，较具体的观念啦。你讲什么叫做顾？是要顾加几分？就跟咱参照幼校同款，有诶呢吼，哦，囡仔做幼校是大人嘛咧嫌，有阵时呢吼，咱对新妇足好诶，新妇嘛咧讲吼，大家看安怎样，所以这种诶感觉诶问题吼，感觉的一个感官呢吼，唔是用吼规分爱当做标准，它没有一个标准呐、啊。无一支尺，吼，也是一个刻度，讲咧吼，偌济偌济安尼。财政甲咱讲，参照讲肌少症这个问题，今仔讲着肌少症，为什么咧吼？遮济人肌少症食甲遮尼啊好，因为二十米内底寒风拍地，军神做事配合着呢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你的气血通血嘛爱有清气性，爱咧抗氧化。你要抗老化，必须要抗氧化。啊，咱嘞吼，就是要来预防延缓掉老化。啊，你没有抗氧化，哦，你有正手有力，倒手虽然较无力。你要揢物件，要扛物件，你有正手咧出力，你无倒手辅助嘛袂使。所以嘞吼，正手就属阳，倒手就属阴，好、哦、对吧？所以咱咧食物件一定爱阴阳。调和啊，二十米的甲磷虾油甲做伙食， 伊就是咧针对着咱的腹内，心肝脾脾心，吼，逐项逐项调。要不然你甲想，有的人阿讲，哦，财神，你这敢那神丹呢？世间无神丹啦，哦，哎，我袂吼赞声，哦，安、怎？咱就吼、哦，你买了对，食了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微薄的。真的，吼、哦、啊，得食，顺顺啊调，顺顺啊调。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较慢。较慢的袂要紧，迄就是呢，咱的基因，就是咱的体质，就是你的背景比较呢吼、哦、较重，就是你的气血脱了较严重，就是呢吼伊咧调吼，一定爱有时间互伊。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唔是生出来就退化呢，是因为呢你按生落来生长到家呢吼一个高峰期。什么时阵叫做高峰期？就是呢吼差不多一二十岁啊。到家呢，三十岁一个高峰期，这个就是一个高峰期。你有感觉无？吼、哦，三十岁的时阵，吼、哦、吼，迄、哦、落身体也是呢，吼各种方面，人讲呢，吼什么咧？三十吼，迄落迄落，一夜吼七次人，啊，食老呢吼，嘛一夜七次人，少年时呢吼。暗时啊，加眉班会当加六七摆，无问题。即马是呢吼，食老啊，放尿咧六七摆，走袂去。财神也是甲咱建议啦，二十米的甲磷虾油做伙食，一个打档啊，啊一个加油，像咱的车，你也有档啊，啊嘛有加油，对无？要爬架，咱就甲加油；吼、哦，落架，咱就甲打档啊。即马是呢吼，差不多结合着咧中医。好啊，伊咧用药温行招数同款，得食爱有耐心，爱有信心，吼、哦，安尼个食退化是经过个咱拄只讲诶，三十岁吼来就开始慢慢，四十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古早人讲上石未裂，伊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四十岁了后咧退化，你咧感受就愈来愈深啊。啊，退化你看自出世到甲成长到甲高峰行到低下坡到甲老化吼迄、哦、速度就足紧啊。所以呢吼伊是经过着几啊十冬诶会累积才有退化诶即个问题。那呢你要食哎哟财神我已经食三个月啊呢我已经食半冬啊呢我已经食一冬啊呢。你若讲呢吼三个月啦吼、哦、啊半冬啦。会当加呢吼，过了十冬会退化，拢甲你改善加好足好，我着智慧啦。吼，人咧讲诶，我阿母也时常讲啊，啊，着顶烧麻油啦，顶淘汰较有可能啊啦，啊无较有可能诶代志，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我们要有基本的观念、知识、概念，你较袂去互骗去。你看像即马诈骗集团，为虾米？吼、哦，迄只村已经过了千万啊，吼、哦，啊是哪样骗你？因为无常识、无知识啊，哪有世间遐好康诶？拢稳赚无了诶，世间无着稳赚无了诶，世间无着神丹呐，对无？哈，我都讲话足实在，实在话无好听，实在话吼，我讲诶，即卖人吼就无爱听实在话呢，拢最爱听白贼话呢，无过红诈骗诶，遐尼啊侪，吼，什么咧网络爱情诈骗，吼，什么咧稳赚无了诶。什么咧投资啥？就古早甲即嘛吼，咧金广东哦，伊摕一个金条，买古早是金广东，即嘛叫诈骗集团啦。啊，摕一个吼金条一堆吼，讲起哦哦，个骨头哦，讲吼只爱买来卖你哦，拿市价差不多呢吼一百万，讲要卖你二十万，世间较有遐好康的代志？对无，爱都无常识、无知识，唔只爱用骗你。咱有观念、有概念的人，到你摕到一百万，人要二十万，该买你敢买？你都无爱啊！人别人怎么咧空的、咧戆的，个对不对？后来，吼、哦，就是呢，常识爱有知识，啊，较袂用骗去。未要如未得，才要去常识。希望讲来听咱财神的节目，大家呢吼拢有知识、有常识的人哈。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再回车站》，听歌。啊，老师要对财神做服务，来电话卡卡要做文点讲的哦，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记得。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利用在节目进行当中，多多给咱做嘴暖功德，谢谢。

0: 谢谢哈，少年唔免烦恼啦哈，上界惊就是食老，食老呢哈，规身躯拢总毛病，一人一人说出来，嘿，这就是老化，这就是退化哈。手若要摆成烂筋啦，哈啊，人老腿先衰哈，两只脚你也看。哦，迄你甲想讲吼，钉酷酷的吼，喙齿有钉无？啊，未老呢，有个人呢吼，喙齿一齿一齿都落啊，骨头呢钉空空呢，哇，骨头呢吼拢害了了呢，怕讲呢，怕讲呢吼，你怎补充着钙质，唔是办法呢？一定爱会生骨精脆呢，啊，你若要生骨精脆，一定爱去花八年。去过关，回过则才有法度生骨精粹了。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来大嫂。
1: 我是新同学
0: 啦。哦，新同学，你住伫台北松山对无？
1: 对。
0: 好、哦，你遮有资料啊？嘿，啊大嫂，有需要彩珍做啥物服务？
1: 我是咧请教你讲吼。
0: 嘿。
1: 也什么青铜？
0: 哦，来产品服务，还用针加青铜这两项。
1: 是药水还是？
0: 无，迄种胶囊的呢？
1: 鸡毛讲了。
0: 嘿，一个是鸡毛讲的，啊，一个是软胶囊。
1: 没有。
0: 嘿，对。
1: 啊，听我。
0: 来，以上广告，好、哦，卖讲产品的名，你跟我讲你即马人的状况，给我听。
1: 人都，腰无力，腰无力，
0: 嘿，
1: 脚无力啦，腰也无力。
0: 哦，啊，搁腿也无力，手也无力，
1: 辛苦。
0: 啊，脚头也无力，
1: 脚无啥元气啦。
0: 哦，脚无元气哈。
1: 哎，嘿，哦，你是拢是鸡门讲的
0: 咧？哎，哎，无啦，迄个一项是鸡门讲，一项是软胶囊啦，软几外安尼啦。
1: 哦，
0: 嘿，对。
1: 啊，
0: 嘿。伊个唔是水个，唔是粉个，哦吼，拢规粒个安尼。
1: 啊，大粒个细
0: 粒。诶，好吞，我甲你讲，吼、啊哦，好吞，吼、哦，因为呢，迄、那个未讲足大粒，啊嘛，唔是讲吼丁啊个粒啊，因为丁啊个粒啊呢，吼，你个量无够遐，得食就无兴，海就食袂行，所以咱个迄个量拢有过评估，包括着咧吞咽吼，拢总会当互咱好吞安尼啦。
1: 啊，食饭前还是食饭后？
0: 饭前饭后拢会使，我这水溶性诶，有诶吼，像恁诶年纪，拢差不多有诶食一寡慢性处方签吼，啊，如果咧食西药，拢伫饭后，啊，这饭前就会吸收啊，一天24小时拢会当食。
1: 食三顿。
0: 食三顿，食三顿，三顿。
1: 啊，一项食一粒安尼。
0: 一项两粒，啊，一顿多四粒。
1: 哦。
0: 嘿，对。
1: 我都听一针听大针啊啦。
0: 好，不要紧。啊，你若有心吼、哦，要来听身体、顾身体，啊，今仔日就餐餐，甲订一组啊。
1: 啊，无我先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好。
1: 5000的。
0: 好，5000的，好。啊，明啊。
1: 5000是几罐？
0: 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
1: 啊，你是为倒寄，是要为恁高雄？
0: 我伫阮高雄寄，啊，明仔载就到啊。
1: 哦。
0: 哎，明仔载早起就互你收，安尼好无？
1: 好啊，
0: 好哈，好啊！你若收到啊、有无了解，你才欢迎随时敲电话等来询问。
1: 啊，那你那有我的资料？
0: 有啊，因为你有伫咱公司买过物件，才有资料。
1: 哦，对对对对。
0: 嗯，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来，我才真来改进广告一个，好不？0800-77-6699进广告。你海王煎甲青汤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啊，就食补用啊，较袂酸痛安尼落啊。
0: 哦，较袂酸痛啦吼。嘿，
2: 阿无食老啊，脚腰会酸，脚会软。
0: 吼，腰会酸，脚会软。啊，你食食有改善啊啦吼。
2: 有啊，无要去食。
0: 嘿，
2: 无。阿唔食伤济哦。
0: 就是好，唔正个会转来叫对。
2: 叫啊。
0: 好，安尼吼，海王煎两罐青汤，两罐明仔载好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拜拜。
2: 精通甲海王精，真爱有信心在吃。头拄仔我见见做见一个拢讲过我的声，诶、欸，你知个我即马卡做嘛靠爸呢？
0: 哦，低扫症的问题。
2: 对啊，对啊，嗯、啊好摕好甜哦。刚刚迄种头拄仔讲的目睭安尼下垂哦，嘿，真的，真真伊拢讲过我的声。
0: 诶、欸，拢安尼吼，坚起哩啊，对无？
2: 对哇、啊嗯，啊，我就不用恁个咧怀疑啥，
0: 唔免怀疑，
2: 都不用怀疑。行产品你若上加吃，尽量加用，绝对保证你健康诶。
0: 是。
2: 啊，我今日要叫一桌五千诶。
0: 哦，今日叫一桌五千的哈，
2: 明仔再收哈。
0: 好，
2: 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2: 好爱我，
0: 好好好爱你啊，好，拜拜。
3: 我只是跟你做感情，我跟你讲吼，食那脚有无力，还是迄个安尼会啵啵叫，食这真正有效。
0: 安怎讲有效？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食？食是安怎？
3: 阿就是会无力啦，
0: 嘿，
3: 真无力。啊，咱年岁细啊，七十通岁啊，一定是会安尼嘛吼，
0: 嘿，
3: 无力啦，
0: 嘿。
3: 啊，我其实我嘛腰会酸啦，
0: 嘿，
3: 是两组嘛，
0: 嘿。
3: 我食第一组，我其实就有感觉啊，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
3: 哈。脚有做明显的有效，
0: 嗯。
3: 腰是不那有改善，但是阿袂完全好，阿买只爱个食，
0: 哎爱个食吼。啊，你过去吼，你的脚头有在酸痛，腰在酸痛，你有食过其他的物？
3: 当然有啊，
0: 有哦。啊，你来讲一下，咱的产品吼，爱教人无同款，人开钱才有目的。
3: 有啊，咱的年岁侪啊，这脚头较会有问题嘛。
0: 是，
3: 嘿，啊，我有其实食过做侪行，真的做侪行啊啦。
0: 嘿。
3: 啊，效果也没什么明显的改善，有的根本就没有效果。
0: 是
3: 啊，我就听到你的缘分到啊嘛。
0: 嘿嘿，
3: 第一组我真正感觉有效。
0: 哦，
3: 嘿，啊，到现在走路真的是没感觉啦。
0: 哦，没感觉会酸痛安尼吼。
3: 没，
0: 嘿嘿，
3: 真正真好。
0: 哦，是，都继续加油的对啦哈。
3: 对，
0: 嘿，比别人会较好，啊，无开着我拢是这样子就好了。
3: 俗
0: 啦哈。
3: 有效就是俗。
0: 好，对。
3: 贵嘛，吃贵啊啦！
0: 哦，安尼吼，
3: 嘿，我一个月吃万几块，我嘛吃贵啊。
0: 哦，安尼，也是吃这像咱这安尼一罐好个，才1250块呢啊。
3: 未歹，真正未歹，嘿，啊，确实讲有酸痛，真正来个试看卖啦，未歹啦。
0: 嘿，讲好约一个安尼啦，吼，鼓励啦，吼。
4: 我讲吼，我唔是跟他针对你，每一个电台我拢无信心，我讲听听就算了，听听就算了。
0: 嗯。
4: 可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听甲拢袂懂，我吼迄个要当骨听甲袂懂，我是讲好啊，我试看卖啊。结果你知道我即马挂了吼，20公斤的水我拢够有法度。啊，刚刚你挂水，吼啊，而且坐拢有法度，啊苦嘛拢没有问题。啊，不止安尼哦，不止安尼哦，你想想血压、血糖全部都变标准，胆固醇嘛变标准，所以有价值无？价值啦，
0: 就价值咧。
4: 价值，加一杯钱来，家你买好这个身体嘛买袂着。
0: 真的。
4: 啊，本来
0: 是你讲本阿袂食海王精甲清通吼，你讲你的血糖甲你的血压是啥物情形啊？
4: 我血糖哦大概146，结果我即马降了来个110，是不是？真好，真好。
0: 对，真好。
4: 啊，血色素，这我拢有，我拢有做功课诶。
0: 哎，
4: 四月份的是阿袂食你的迄个海王，迄个这个物件。时阵，4月2日吼去检查，你知影吼？迄个血色素10.6，有恐怖无？
0: 啊，恐怖！
4: 啊，我戆戆，我唔知这是厉害，我戆戆。结果我仲好啊，我得进，我真其实我是要食药食滚，我唔是要食这。
0: 系
4: 啊，我唔知讲安尼拢降落来，降落来到偌济？你知？6.2。
0: 好，6.2，你的糖化血色素啦，吼。
4: 嘿，6.2。
0: 嘿，哇，
4: 安尼讲，
0: 嘿，
4: 啊，所以胆固醇拢免讲，全部都是变80几、90几。
0: 好。真正够赞的，哎，从不相信电台，哈，啊，听到，哦，要食试看嘛，唔知讲吼，海王精甲清通这两项，将你的血糖、血压，吼，啊，你的腰脊骨酸痛，这拢整个都改善，对不对？
4: 对啊，对啊，我唔知一关搞这么多物件，
0: 哎，他全方位，谢谢啦，哈，纯都食讲，啊，对呀，疼，啊，都规身躯拢疼，这疼，那疼，那疼，啊，唔是呢，规身躯拢疼咧呢，哈，啊，血压嘛来呀，血糖。马来呀，来，那你哈啊，后边这里就是呢，大的依然中午也沈小姐，伊食好介绍呢哈，中国哈有医疗背景的哦，有医疗背景的朋友来食啊，伫呢哈，咱顶一届，顶一届呢哈办宴会来的。第24组，中国那边想要甲咱做代理，好公司。 无甲这个权利吼放互因，所以呢吼，咱嘛无落地药房寄卖，直接卡地家来，卡地总公司来，0800776699产品的讲话，0800776699以上公告，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那讲咧吼，新同学，啊是讲咧，你都要好接受到彩针，接到彩针咧，甲咱介绍的产品，无偌久，我希望讲咧吼，大家唔好甲当作谁有得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当作小盐鸡、听鸡肉、松弛鸡咧食哦。坦白甲咱讲，吼，良心。良心道德推荐介绍，来安排歌曲，男装的西妹。好，听歌听歌，阿彩真的有缘在电话边来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哦。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到上盖站健康加油站，咱这班先入到呢吼，我们的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啊，得减一个人去吃得啊吧，吼、哦、啊，医生建议要开刀，吼、哦，真正非开刀不可，才准备甲咱讲讲啊，唔要开刀啦。吼、哦，迄有当时安尼吼，真正，迄是听开，唔是听伫你的吧？你就拢讲迄个风凉话，讲迄个咧吼，迄个，没有用的话啦，吼、哦，迄真正听到啊。有当时安尼吼，该开刀爱开刀，但咧开刀前开刀后，术前保养，术后保养很重要。要开刀进前，咱食一个看会当买食刀啊吧无？啊，那开刀回来，啊，就无啊多啊，吼，爱开刀啊，开刀回来，术后的保养比你术前，咱若要开刀，哎呦，惊到要死，啊，得去看，看对一个名医，听人讲对一个医生较牛，迄啦术后保养比你术前开刀进前咧找名医也搁较重要。啊，恭喜着咱的新同学，两个阿公婆讲要做伙食，啊，加一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哦、啊！今嘛诶，社会形态老啊，拢靠家己，老老相依，老老照顾，老的照顾老的，啊，两个呢吼，拄啊好呢吼，迄落一个摆开，啊，佮照顾着一个袂惊诶，嘛唔敢讲叫囡仔啦，囡仔有因咧责任啦，囡仔有因咧工课啦，囡仔咧吼，嘛咧吼，无法度讲踮遐安尼甲你顾啦。吼、哦，若要顾呢吼，真正吼、哦，家庭倒呢吼，废气啊！啊，所以是大人呢，有当时拢忍疼，忍艰苦，啊，唔敢呢吼，甲囡仔讲，但是呢吼，忍绝对唔是办法。好、哦，预防胜过着治疗，预防胜过着治疗。喂，彩珍你好，
1: 小珍你好，
0: 嘿呢，
1: 小珍你好，
0: 嘿。
1: 我要一组，
0: 你要5000块，对不对？
1: 哎，
0: 好啊，啊明
1: 天早早班了，
0: 哎，明天早班给你说，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好，谢谢，老朱过客啦，哈，啊，我相信啦。这老主顾客呢，吼过去拢有那买足济、食足济啦，啊，有的人拢直接讲吼，迄我拢钱唔知开偌济去啊，开几十万、开几百万去啊，吼、哦，来，啊，这老主顾客就是安尼，有诶是呢，吼，啊，就食咧，听财政的建议，有信心、有耐心安尼食，啊，有诶呢，吼，就是听我讲诶，世间无仙丹啦，无迄个100%啦，咱咧体质病症啦，吼、哦，你是旧年病，你是落一个病母伫遐。有诶，骨啊十担啊，你总是爱时间啊，啊无可能姐姐像你着一二十岁啊，诶，少年家囡仔同款啊，未要如未得，食药去相信。那呢吼，有诶人就是听财政诶话，啊，我过去就食安尼啊济，啊，遮济人咧食，啊，别人食有效，咱绝对食有效。有诶人甲我讲，啊，食有效无？吼，安尼吼，食会好无？吼，有效一定有效，好，你要好到啥物种程度？要好加存一二十岁，啊是讲咧吼，姐姐，啊都有较好，有个人吼，就是安尼，有迄个观念，有迄个概念，有个人就是讲，吼、哦，啊才真，啊我姐姐，啊这两讲啊，开个对呀咧听，吼、哦，迄机械吼，啊条机械啊，吼，迄条遐尼啊，遐尼啊，铁啊遐尼啊用，迄条有当时啊会危险，爱个占油，爱个去保养啊。咱人口可能食嘞，吼、哦，你永远拢老，总啊练一点点啊，酸练一点点啊，疼。哎呦，才真啊，食了个一点点啊，酸一点点啊，疼。观念啦，观念一定爱有观念，一定爱有常识，一定爱有知识。喂，才真你好，哎，高大哥，
2: 哎，凯生，
0: 喂，你好，
2: 哎，
0: 嘿，买五千，
2: 能。那你咯，
0: 嘿，
2: 好像哟，
0: 迄个二十米的加虾油，
2: 虾油加淋那个料片的，
0: 嘿，嘿啦，就这两项哦，你今仔去搁要爱5000哟。
2: 我是讲淋那个会塞了袂啦。
0: 好淋啥？
2: 那不知道是啥？
0: 啥？
2: 嗯，
0: 嘿，淋那个莲果精。
2: 不是莲果精嘛有啦。
0: 嘿，阿无搁要淋啥？
2: 可能 去原地啊。
0: 哦，迄袂要紧，迄个加做伙食袂要紧。
2: 迄个还没训练安尼
0: 啊。哦，迄啊，唔过唔要一概食伤过侪项啦。
2: 你也你你，哎、
0: 欸，三四项还可以啦。
2: 哎，啊，都人家兼顾啊，慢慢那个。
0: 迄个 Q 啦，系啊。
2: Q Q 啦。
0: 嘿，好，袂要紧，安尼赛季。
2: 对
0: 哦。嘿，对对。安
2: 尼好啦，我。干吃了干干的馒头的馒头
0: 啊！哈，
2: 吃了干馒头的馒头。
0: 哦，你吃了馒头的馒头。哎、欸，你
2: 嘿，我无敢吃五粒米啊！
0: 吃五粒米哦。
2: 你唔知。
0: 哦，
2: 安尼。这
0: 阵就好了哩，好好好好，不要紧啦，啊，咱都吼先本安尼啦，少年的用咱的身体，用咱的健康去拼经济啦，啊，食老吼，得用钱，用经济来拼健康啦，迄先本安尼啦，哈。
2: 那辛苦了，欠钱了。
0: 哈啊无，啊我讲，就是辛苦吼欠钱，咱倒唔是咧开银行，唔是咧开印钞机，所以呢有钱，咱得爱买好掉，爱食好掉，对吧？
2: 对啊、
0: 嗯，好，好，安尼好哈。
2: 嗯，
0: 好，啊，你今日有要订无？
2: 我个订五千来了。
0: 好，个订五千吼。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2: 好。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哈。好，来，咱今日讲到呢吼，这个鸡巴，鸡巴呢吼，胃症就是冷气，什么冷气？树啊老。哦，无伊着哦，你看阿里山神木哦，伊哦，即空神木嘛会冷气呢，咱人嘛同款，天地万物拢同款，为正就是冷气。迄、那个物件若无青，伊会冷气；花吼、哦、会冷气，表示安那花开诶迄个时间已经结束啦。那呢，伫至少正中医诶观点，伊诶一律有利，叫做呢微症，就是冷气，那就是退化。叫做呢虚劳，哈虚唔免解释，劳嘞就是呢吼，少年做了过头去，啊，即嘛食老吧，哦虚劳。中医认为讲嘞肌肉诶强加弱，加着咱人诶气血，加着嘞你诶心肝脾肺肾功能，迄是分袂开诶哦，分不开的哦。所以你来看哈，那呢，二十米啦，磷虾油，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吃肌少症这样啊好？不是无原因的嘞，还是有呢。中医的医理有理，通啊好证实的。中医对着呢肌少症，哈、哦，就是呢针对着两个迄个重负，脾加着腰子，脾加着腰子。脾主肌肉，嘛是一个呢，后天之气。脾就是后天之本，伊就是呢气血生化之源。你要爱有气，爱有血，爱呢先把脾养好。脾为负责着消化食物，食物呢会营养将法都转化变成是气血所散到规身躯的肌肉。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来虚弱，好，你要看肌少症，肌少症的人，肚头啊，就是胃口无好，食物件食袂落。我去讲都讲啊，囡仔呢唔惊伊食啦，有食食会大啦。那年纪济，老大人哪里食袂落，你就爱烦恼啊。食袂落表示安那，伊的肌少症离他越来越近，会愈来愈无肌肉，愈来愈无肌肉，因为肌肉得袂到营养的滋养。所以呢，吼，迄个肌肉就消去，人就无力，规身躯就敢那参照冷气同款。心主生骨髓，主心主骨，先天之气在心，先天之本在心。但呢，吼，年纪渐渐侪，咱的身体就会退化，有无？就失袂了吧？心是呢，吼。查甫人的命门啊，唔是安尼了了啦，连性方面，吼、哦，它都会影响到神经啦不足，你的骨头都脆弱，骨质疏松、肌少症两项做回来，心阳不足， 无法度呢吼，温掉咱的鼻涌，进一步消化吸收都受影响，你的活动力都下降，你的肌肉都流失，就会一下子流失太多啊！吼，所以呢吼，咱咧讲诶，二十米内底汗痕来拍底。拢总是走到肝经，走到神经，走到鼻经，气血，吼，拢甲咱来顾好开，自然，身躯上每个地方都好。刚我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讲予咱了解。你开这钱绝对无白开，像咱对只大姐讲，哎呦，食有效就俗啦，啊，较贵个嘛买去啊，较贵个嘛食去啊。啊，都无迄个效果，咱免开侪钱呢。史董讲诶，咪咪阿就行到即卖已经五十几个年头了。咱咧吼，唔免逐个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有回馈到诶，吼、哦，咱有回馈到诶，大家拢嘛是有福气诶人。来听歌，酒空苦拉木。听歌的同时，咱在真有缘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询问高管教会助文，来心动马上行动，电话加开卡计算，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知啦，吼，讲咧坐牛打无笨啦，啊坐马无地困啦，啊产品吃吃哈坐一行啦，吼，啊你是咧吃对一行，啊对一行有效，也搞不清楚，吼，啊打买，啊钱开，你倒不如呢吼，选择着咧会当挖去诶，啊免咧吼，食甲安尼遐尼啊复杂，两行，吼，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你相信吗？吃到的人就相信，没有吃到的人，嘎奇怪，敢有影？有影无影？听看卖你就知。来，进攻的，
1: 哎，
0: 大哥，来三品服务啦！你是安那甲我介绍甲遐尼啊济，大概拢叫两万，这是啥物原因啊？
1: 那我都无用讲，听到你的讲，迄阵啊都促销啊。
0: 嗯。
1: 啊，我吃感觉讲精神较好。
0: 哦，你本来
1: 阿未冇病啦。
0: 哈？
1: 我人是无什么毛病，人是啊，刚即马食食，感觉精神足够，加真流利
0: 啊。哎，精气神加足好啊，咱的脚手加足嘹亮的，加足流利啊。
1: 拄头食三顿的鸡，脚手骨哦。
0: 嘿。
1: 但呢，两个手骨头会酸酸痛痛。
0: 好，会酸酸。
1: 啊，即马好，就拢啊，即马我食两顿都无，拢无加气，无感觉。
0: 好，啊，你加食三顿呀？
1: 啊。
0: 你加食三顿。
1: 无什么问题啦。
0: 嗯。
1: 啊，我那都食真济起哩。
0: 有啊，对哇、啊。啊，我讲吼，大哥，你安尼吼，拄头啊咧只食三顿吼，啊去去拍合同，你的这个脚伤、手冷、骨头就轻松，啊，佮刷落去吼，精气神呐十足，咱人身体得用。
1: 有啊，这嘛是可以啦。
0: 好。
1: 啊，我要请教你讲，迄南瓜子食安尼会使无？
0: 哎，会使。
1: 哎、
0: 欸，可以。
1: 对，
0: 啊，你即马咧食这個，你着吼靠海王精加清汤，唔免搁再瓶瓶罐罐食较济啊。
1: 呀，我顶下有去迄落食迄西药的啊。
0: 嗯。
1: 迄检查伊是讲超好，我食三个月，伊讲有90%吧，都无啥问题。
0: 嗯。
1: 啊，都买你这来，我就迄搭提三个月，我拢无个食。
0: 哦，你好，算你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即马客来无食，拢咱的诶海王精清通咧食，安尼就对哇。
1: 耶、yeah, ，我干那食安尼俩。
0: 好啦，啊，愈食愈健康啦，你家己感受会到，莫怪你安尼吼，我朋友一届拢两万咧叫，感谢你哦，哈。
1: 没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哈。
1: 哦。
0: 好，阿桃妈妈，你有迄个糖分的问题嘿？
2: 嘿。
0: 哦，安尼哦，啊，迄个食嘞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哦。
2: 哦。
0: 嘿，你除了讲有糖分，你搁啥物情形来食海王精加清汤诶？
2: 哦，我三高拢有啊。
0: 哦，三高拢。
2: 我毛病真济，我吃要食七项。
0: 哦，食不哩啊济项嘞吼。
2: 系啊。
0: 嘿，对，啊你诶，海王精加清汤咧食吼。你的迄个三高的问题，你就免烦恼啊！西药你就愈食愈少，唔免食加六七项哦。
2: 哎，
0: 好啊！我
2: 顶番在食时吼，血压拢有较降啊，血压无稳定啊。顶番食时是拢百二外。
0: 哦，会啊，系啊！我讲食咱的产品吼，正常就是拢糖化血色素会降啊，血压会降安尼啊，你著阁继续食
2: 啊。啊，咧较半斤吼，拢。
3: 去抽血检查，拢无红字。
0: 好，来，你讲你住宜兰什么人？
3: 我住宜兰，讲江子信
0: 脊椎炎的吼，吼，嘿，啊你
3: 该、啊，我拢去给你报德旺买的。
0: 嘿，啊你讲你姐姐安怎？
3: 姐姐，我有去抽血吼。
0: 嘿，
3: 啊抽血拢无红字呀。
0: 哦，拢无红字，啊你阿未姐正常是拢红字哟。
3: 都嘿，拢红字啊，讲三酸甘油脂嘛管，啊个迄啰胆固醇啦吼，低胆固醇、高胆固醇拢管，啊不要。啊，我都听着，我都食食，它拢好去，
0: 拢好去啊！吼，
3: 嘿，拢无红字，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这个产品足好诶，爱食。
0: 嘿，
3: 啊，同波人食是真好。
0: 嘿哟，就真好哈，嘿，嘿哟，真好心。
3: 有人波人食。
0: 嘿。
2: 食了，敢那大号禁快掉。
0: 哦，宜兰东山的咱的阿桃姐嘛，哈。
2: 嘿，
0: 我就问你，当初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安怎诶？
2: 因为咧脚头有啦，脚头即马靠好苦啊，苦咧爬开起来。
0: 哦，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2: 阿未食是苦咧，爱热物件爬起来，爱热画面啊，在迄落啊。
0: 系只爬开。
2: 爱讲啦。
0: 好，爱讲。啊，你讲我姐姐即马要爬开吼。
2: 啊，增加吼，本来拢会必顺，即马增加拢较水啊。
0: 我讲。 肩胛啦，鼻唇、鼻唇、呼呼，啊，拢摇摇，迄只有那登
2: 记。皮肤安尼粗粗了。
0: 嘿，对对对。
2: 迄个在大部分的边啊，拢啊粗粗定定
0: 啊。嘿嘿，啊，即卖姐姐，你啊看海洋肩胛清通吼，连迄你讲的迄肩胛都食甲登记呢。
2: 嘿。
0: 啊，你都只讲啊啦，讲你的本来大号大号未通。
2: 大号禁卡未掉。
0: 吼，啊，即卖姐。
2: 今麦禁卡会掉。谢谢。靠我大脑禁。
0: 哦，感谢阿涛姐，无怪你吼，迄个宜兰东山遐甲咱介绍遮济安尼。
2: 啊，今仔个叫七组啦，今仔新同学要爱。
0: 好，新同学要爱，安尼阿涛姐。
2: 电话叫嘛是新同学啦。
0: 好、哦，谢谢阿涛姐，安尼、啊、我吼重点甲你问，参照你身体啦吼，安尼久来爬未开吼，啊戆啦吼，贫啦吼。
2: 戆得有较未戆安尼啦。
0: 你过去敢捌食过其他的迄个产品？
2: 哦，我过去食真济啊，
0: 食真济，未讲一啦啦，食唔知偌济去啊。啊，你好来哈、哦，过去拢开足济，咱对只咧讲啊。啊，万买足济，食足济啊呢，我拢真开足济啊。今嘛来出运啊，出运啊，出运啊！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哈、哦、啊！有个人讲啊，这有顾着啥，顾着啥，你顺顺啊吃，顺顺啊喝，调整着好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吃会到，感受会到，未白开冤枉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连咪要来过一段落。落节目了后，要做文电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文电讲哦。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课堂头赞助提供，谢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给我纠正了哈，跟我纠正，啊，我真歹势，对不起了哈。这个祖父母节是民国一百年开始，由教育部啊来公布，每年的八月第四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就是祖父母节。今年呢是八月二十三，顶个月哈，八月二十三哈，啊，我讲唔对起，所以咱真侪阿公阿妈啊欢喜一天讲加一天个节，对不对？对不起啦哈，是你妈先，俺说嘞。来讲天气方面，第23号这个风台，23号的轻度风台科罗旺。旺旺旺，长伫台北淡北方的660公里的所在。那么今仔日呢，伫这个琉球方面海面上，伫基隆北海岸淡北部甲着淡薄沿海有长影、小高影，叫做三角影，爱特别小心注意。另外，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桃园以北甲着北部地区局部性低层阵雨。讲明仔在后日。偏北方水气较减，天气较稳定。不过到拜三，迄、那个淡北季风就到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淡北季风影响呢，伫北部、淡北部地区呢有局部性低层阵雨，气温会较降落来，哈，温度较降，一天一天降啦，哈。讲春风吹，不，秋风吹，哈。伫这礼拜拜六到下礼拜一。台湾过去是东北季风，所以开始呢早晚要凉凉啊，凉凉。啊，过来第23号，这个轻度风台科罗旺，伫大气压的环流内底受到倒影，所以是逆时钟而行。伫琉球方面呢，向南移动，啊，继续伫遐拍转，伫遐拍扑更哈。啊，这个变数真大，爱特别注意。因为风台本来拢是顺时钟嘛，啊，这个科罗旺呢，结果是倒变，嘛，后来个朋友做了解哈，啊，来讲到雨，讲到雨，吼、哦，唔是干那南台湾，今仔日呢，恒春可能落大雨，啊，那贵人叫雨多雨降，吼、哦，贵人降落大雨做水灾，好朋友啊，真正艰苦无人知。好，落袂停，为各朋友安排。

一对和罗贝婷、李小花、李小花哈、哦，诶，新歌手啦，啊，不过伊是阮厝边咯，伊是咱下港高雄山地门的一朵花，哦，山地门排湾族的。哦、所以、哦、原住民真爱唱歌，你甲看伊唱即个台湾话台语吼，哎、哦，好足顺口呢，好落袂停。伫天气的变化，真侪人暗时有当在困，突然间会救筋，哦，救筋啊，救筋！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真侪人有这种的经验，伫暗时啊在困，突然间，迄、那个脚腿旧筋，一只脚突然间硬起来，硬扁扁，哦哦哦，有够痛！旧筋旧筋，时常动不动就旧筋。好朋友，这就是身体危险的信号。究竟医学名词叫做肌肉痉挛，迄鸡巴在乱爱，小脚腿的鸡巴突然间硬起来，吼硬起来了，非常之痛，一定哀哀叫。这个原因呢，第一，运动过头，肌肉疲劳；第二，人体电解质无平衡；第三，血液循环无好。第四，天气变化，温差大。好朋友要特别说伊小心哦，尤其是爱耍水游泳的，你若暖身无够，突然间落水拄到旧筋，有可能会意外死亡。所以，迄落外高游泳、前后游泳，你若无暖身呐，旧筋是无救哦。啊，时常动不动就旧筋，表示身体有欠五种的营养素，钙。第一就是钙质，钙是怎样骨质疏松，就是欠钙。台湾卫生护理部食药署有调查，台湾19岁到64岁这个钙质的吸收严重不够。一个正常人要吸收一天1000毫克，结果19岁到44岁只有505，45岁到64岁也只有566毫克，简单讲，拢超一半，只有吸收一半，缺钙质。第二就是镁，这个镁是微量元素。第三就是钠，第四就是钾，这个钾嘛是微量元素。第五就是维生素的 D3、D3。好朋友，日常生活有七样物件。哦，当不当你来会救筋，即有帮助。哦，七样物件：金蕉、牛奶、番薯、哦番薯、坚果，坚果就是土豆、哦荆棘啦，哈、哦、一块坚果类。过来豆啊类，过来黑芝麻，过来就是小鱼干。好朋友，你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哈：金蕉、牛奶、番薯、坚果、豆啊类。乌芝麻、黑芝麻、小鱼干，和朋友全世界人普遍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糖尿以外，就是骨质疏松，就是欠钙质。所以一般补充的钙质呢，有五种类：碳酸钙、柠檬酸钙、醋酸钙、乳酸钙，加着葡萄糖酸钙。其中的碳酸钙，伊的钙离子含量上高，吸收上好，所以你甲看咱美国像广播网，阮小军姐啊，阮扑吉啊，逐工啦吼，足侪人在收听啊，足侪人在抢买。讲平时啦，欠老本啦，食老的老青春，啊，生活靠智慧，阿公阿妈拢互恁食饱哩，安尼好唔好？好啦吼，好啦。咱身体吼，身体难了，九月到未到，风吹个满天号。哎，今麦咧放风吹啊！啊，好朋友，小听是咱微微潮广播网太阳连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礼拜几甲你现场陪伴。啊，电话是线卡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不调整啦吼，无调整。大兄大姐了解吼，对阵行，对我行，乡亲斗阵行。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阿你个朋友，你得了解。九月九的九，讲九月也未，九月九也未到，讲风吹得满天好啊。

讲九月九啊，风吹得满天好。根据统计，台湾平均的寿命差不多是81岁，好、哦，平均啦哈，81岁上下。查甫人的寿命较长，查甫人的寿命较短。平均查甫人是78岁，查甫人有85、86岁。平均哦，好朋友唔当5岁，平均事实上呢，查甫人都比查甫人减6岁，哦。咱女性朋友加查甫人加6岁，啊，阿嬷较早是小姐啊，啊，嫁人生嫁了后，为家庭哦，宽厝内日操美劳，啊，佮饲查囝后生，啊，食落还佮骗孙，啊，照讲是足劳苦的，啊，是安怎会比查甫人较长岁寿？什么道理？什么道理？足重要、哦。查甫人较袂照顾，查甫人较搞照顾身体。啊，我今麦来广告，我上广告了哦哈。咱今日去介绍这样好物件，叫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用健健康的健，啊，身体抗地基的肌。台湾金蕉的健肌素是专门针对着肌少症的预防和照顾。啊，什么是肌少症？你的脚肚无力，手肚无肉，双手无手尾力，啊，双脚像跌跤。啊，第一走路一步呢，啊，缓步80公分。啊，第二面筋面部拢准袂打。啊，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啊，第四，你屈的背坐起来，哦，足吃加，足吃力。啊，最后一项，时常的跌倒，这就是有可能肌少症。啊，我时常在讲哦，你有病看医生，啊，若健康是靠保养，啊，吃老爱养健好性命。有肌少症的乡亲，我建议你来买一粒吃看卖，就是今日去介绍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有30种以上人体需要保养的营养。第一，伊是综合的骨粉，哦，5谷10年的骨粉哦，叫做米蛋白生态，伊萃取着大麦、小麦、燕麦。小米、芝麻、莲子、麦当、茯苓、杏仁，啊，佮有30几种天然5谷10年的营养素。第二，伊种个氨基酸，它是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有异白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色氨酸、精氨酸，背就这个氨基酸啊。再加上第三，有综合酵素，就是木瓜酵素、蛋白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哦，还有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翁来酵素、奇异果这酵素。我跟你讲，好朋友，8种的酵素啊，40岁以上人体肌肉，咱的力量每10年减少8%，到70岁会减少15%哦。所以讲，人会愈来愈无力嘛，啊，靠保养、靠保健、靠保固，才会当延迟老化、永健好性命。讲起来，人拢会老啦，人生就过啦，讲人生海海海人生啦吼。咱希望节目中的乡亲远离辛苦病痛，大家快快乐乐、欢欢喜喜、逍遥自在、永永健健。啊，讲好业善者不相在。健康勇敢上实在。那走路较混沌，好朋友无咧烧酒闷，哦啊，活动能力下降，啊是用脚步未支力，有当时啊碰一个碗都弄弄破，啊动不动就跌倒，营养不良，脚力手不力较无，迄、那个面筋面部讲准袂打，好朋友赶紧哦，
赶紧哦，你也食即下台湾金蕉健肌素哦，健肌素效果上好。啊，这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公克，啊，滚水冲泡两三百 CC， 烧烧啊啉。哦，你甲啉一包啊，内底有33种综合的骨粉、绵蛋白、生态。八种人体需要的综合氨基酸，加上八种天然植物的综合加素，拢写伫阿瓜顶管。你一个月就有效果，一个月生机做拍，精神溃烂，和你做下拍。一盒有十包，啊，原价才999，无介贵。啊，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咱细组买2盒送一盒，细组。哦，3盒30包，1580块，一包才50块尔尔，50桶啊！啊，恁够有大组的，大组的呢买4盒送3盒，大组的一组是7盒，又在2580块，2580，一包吨偌济，30几块啊！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一天一包就好了，铜板价，生机做肉。你听清楚哦，70外，吼，唔免惊路，互人查。你病前病后做复健，你有骨质疏松的人，更加会买来吃。听清楚哈、哦，细组一组3盒30包，吃一个月，原价将近3000，即卖优待1580块，1580。啊，那大组一组是7盒70包哦，将近要7000块。啊，咱又在2580块，电话卡随枪讲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清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予咱。平安健康的咕咕咕，电话靠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肌少症无你的份。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咯，电话还顾客。

地生羊的上苍啊，上帝讲啊，无法度照顾每一个族民，所以上帝派一个天上间上慈祥的女性，叫做妈妈，来照顾着天上间所有的族民。阿母，一块落雨声，甘归为你演唱。

一个工会的落雨声，唱出着真热人的心声。两礼三拜来，哦，两三礼拜来，南部的大雨，和咱的乡亲真正面翻乌。台南八月份拢总有二十一天的雨水，二十一天，雨水量达到1372毫米，1372.5。讲129冬来第二关的啦，哦，100多冬来台南第二季的这个雨水，既然是顶站啊，听到雨声，讲心肝的艰苦。啊，高雄连续17天，屏东连续16天，拢突破200多毫米，200多毫米哈。这段期间呢，屏东的春季马家太武甲着来去。落雨量拢超过200毫米以上，伫高雄的银幕累积上侪，大概就1890毫米哈。我拄则讲屏东春季马家太武甲来去拢超过2000毫米哦。啊，高雄银幕大概就1890毫米。啊，当时也停，无人知影讲。今仔过了后，雨水可能会较停，较无遐济。不过看透早的新闻，伫南台湾的恒春，听讲要阁落大水。啊，各位朋友，顶礼拜五，哦，我顶礼拜就甲你讲过啊，讲哦，北部预言要落啊。顶礼拜五，台北、新北、基隆拢大雨，尤其咱基隆，和基隆哦，大雾轮啊，麦当劳头前的基金二路。哦，积水积到有够深，啊！大埔仑的支流叫做莺歌溪，雨水吼、哦、落个大家吼、哦、心肝会惊得着吼，连上老个的家南庙口啊、基隆庙口啊、夜市啊积水啊，好朋友，咱家南庙口电南宫的宫主。哦，我讲庙公主位啊，文贤兄，啊，文哥好朋友嘛是伫遐坐咧等啊。好朋友啊，真正24点钟累积呢有100多毫米伫基隆市，啊，所以基隆市长贾国良就讲啊，讲基隆因为基隆啊，市区内底地势较低啊，啊那突然间大雨，就造成积水啊，啊路边的边坡落石啊，溪水的水涨啊，哎，特别注意小心啦。落雨天啊，7月时也未过。好啦，7月时啊，即马要过啊。来听一段，过来下个月就是故乡的月上圆，一段好听的故乡的歌。刷卡电话，会记考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位的月娘上圆。阮家后壁的月娘上圆。

这礼拜又给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不调整。阿文哥，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英龙，老医师哦，伊做过高雄凯旋病院院长，伊嘛做过高雄市的卫生局长，在南部医学界是非常资深，八十外外。伊时常讲，人拢会老，食老爱认老，啊，日常生活慢慢啊来。哦，食饭哦，慢慢啊步，行路慢慢啊行，讲话慢慢啊讲，工作都慢慢啊做。八十外，伊到澳洲的西班牙去佚佗，一天行外远，一天行十外公里哦。八十外哦，伊做医生人哦，身体真健康。伊家即个黄世田呐，吼黄世田拢是高雄阿莲人，性格真好，拢无脾气。伊讲哦，啊人个有一挂保养品、营养品，嘛爱加减食。迄老医师哦，伊讲哦，加减行，加减食，加减做运动。啊，我来讲过，好朋友，身体若歹，讲脚心歹，吼、哦、啊脚若袂行，迄就害。有无？人若食老脚心歹啊！手啦，诶，这个手啊，啦，要倒吼，筋性败啊，啊，爬楼梯大气喘，哦，啊，脚步袂灵活，啊，体重愈来愈轻，啊，过来分大叮当，讲手不断三宝，哦，啊，人来要招游览佚佗，讲啊，我着面罩配枕头，蒙览，哦，无多游览。啊，通常是讲年纪大啦，体力下降啦，啊，明明都五六十、六七十年呢，人厝边隔壁八九十会走会行，游山玩水，爬山健行。我有一个朋友，因爸九十外，住伫南投民间迄、那个经爷啊，逐工拢骑着电动奥多拜，四界锁，佫会载七啊，白白一个人来差价济。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啦，哈，就是鸡巴酒肌少症。上明显就是洗面洗身躯，迄、那个面筋面膜讲准袂打，啊，白白走路讲会跋倒，啊，爬一个楼梯，脚拢无力足叮当，小寡摸一个物件讲平平喘，有当啊屈会坐起来，吼、哦，屈会要徛起来，要坐要徛起来，脚袂支力规半工，啊，较严重。胖一块碗都弄弄破，哦，胖一块杯啊，哦，胖一块玻璃杯啊，都落地涂骹，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你若无保养，到老要安怎？失能，失去自我生活能力，失能啦，哈，大行都无法度啦，哈哈哈，没有办法了。我的好朋友有病看医生，健康科保养，身体也无照顾，食老你就吐吐吐。布地是在讲啊，讲了七二吐念做伙，安怎念？吐吐吐吐吐吐吐。大家知影讲，记者无油无电都袂发。哦，啊人若无营养素就袂叮当嘛。人三大营养素：蛋白质、氨基酸甲钾素。哦，蛋白质、氨基酸、钾素，因为钾素会消化分解啊。这是今仔日咱介绍这位燕威公司，甲着国立大学生技研发台湾金石碱基素。哦，台湾金石的碱基素，健康的健，打基础的基。台湾金石碱基素一包20公克，内底有三大营养素。第一，伊就是米蛋白生态综合谷粉，哦，譬如讲燕麦、小麦、大麦、荞麦，哦，啊，佮亚麻籽、芝麻、哦，赤米、茯苓、杏仁、乌木耳，拢总有33种的五谷杂粮。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是植物性的。第二，伊综合氨基酸，有缬氨基酸，有异白氨基，有邻苯氨基、离氨基、精氨基，八种这个氨基酸，再加上着八种的综合酵素，
譬如讲，你食木瓜有木瓜酵素啦，哈，你食黄豆黄豆酵素，哎，这拢有，啊，佮有奇异果的，佮有蛋白的，啊，佮有脂肪分解，好朋友，拢著名伫阿瓜顶馆，这袂使后白讲的。啊，时间关系，广告有限啦。综合着咱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氨基酸、酵素群，专门针对肌少症、生筋造肉，一个月哦。一个月30包都有效，甲你灌顶加持，互你肌肉成长，互你脚有力，手骨来较有，行路就轻轻松松。好，啊，电视网络都做啊，营养品一大堆啊，要食食袂完啦。好，啊，拢一人效果尔尔。啊，咱40岁以后，这个肌肉开始流失，70岁减15%。那。那迄个开车咧走路桥，你无受我打动啊吼，免爬十到高山哦，保重哦。啊，所以你有听到？金白来顾身体，台湾金少健基素哦，49种综合营养素，白白顾身体，赢过你食其他的30-40克啊。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的优待，那么一克啊咧有900克呢，10包，啊一包20公克。保存两冬，啊，一天一包，哦，你甲冲泡20-30滚、20-30cc 的这个小小啊水，哦，小小啊滚水，方便啉，哦，啊，关键我讲一盒是900克，啊，今仔买两盒加一盒，互你一组3盒，多食一个月，哦，一天来一包，多一个月，生鸡做肉，1580块，1580，听清楚哦，阿文哥讲真紧，无多时间就是安尼。啊，大灾7盒，买4盒送3盒，2580块，2580。啊，食一包吼，真正看下你大刚咧食的燕麦片、燕麦粥啦，真正有影的吼。一天一包灌顶加持，你到时人爷妈做对对香拜拜，无问题啊，在边边啊，听清楚，台湾金少的健基素，小灾3盒，1580，大灾7盒。7克啊，2580，1克啊30包，保存2冬。你食高级日本料理，阁有招，你买两尾啊龙虾都无够，真正优待，长期食够健康，吼、哦，唔茫食老扯落皮，有心加买挂，要保养，吼、哦，唔免身体的543，啊，细组3盒，1580，大组7盒，2580。电话随欢呼，免运费上告处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哦，电话紧卡过，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健康、平安、永健，努力多谢。

一个盲目之乱，就是为爱来离开。哦，美空混浊，米洛拉基巴里的官方歌声，感谢你收听哈。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差又无落哦。那么顶礼拜台北市咱的市长哦张万安的大汉囝叫蒋德利，得到台北教育局推荐25名公费高职交换学生，因为有美国籍，甲着家长而且个背景，心胸特宽，吼、哦，真正变哩变变，鲁滨花拢走出来。讲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哦，啊，咱的生命讲是鲁滨呐。讲别人是金龟，咱是菜龟；别人是高贵的牡丹花，咱是菜园的鲁滨花。好啦，今年双十国庆的暗会伫10月初9，哦，双十国庆的暗会10月初9暗时6点，要伫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咱开放这个索票，哦 ，KKTIX， 哦 ，KKTIX， 每一人2张，对号入座。10月初9，暗时6点，新北市板桥的第一运动场，阿要来举行，我来个朋友做了解。

这时间在过足紧吼，各朋友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乡亲做伙来行到台北大稻埕。这礼拜又个气又无气，菜又无热，那么小听进行是咱秘密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全台湾上热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甲你辛苦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你电话要卡好掉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时间关系，暂时再继续来，多谢努力，谢谢。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七月时啊，搞办一个新，七月底咱苗栗，万里有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啊，那八月份，我甲咱家己成功也准备出巡，啊，那四百当前，西班牙来到咱贵人，开启着山海港的近代史。这是1626年，今年是2020年，大概四百当。嘉南市的文化观光局推出着嘉南四百系列的艺术活动，在9月18、9月19、9月18、9月19，伊着剧场甲着音乐，要来穿越时空，回望着嘉南四百当的历史痕迹。第9月18，剧场集合着轰动的歌剧团、摇滚的剧团《潮响热集》，透过戏剧音乐、多元化艺术，展现着独立的这个文化底蕴。第9月19，推出着交响的巅峰，伊着交响乐甲的合唱，迄、那个斑驳的声响，将家人的山海人文甲历史化为音符，化为这个音乐。其中上演出的就是温良信创作作品，叫做《第三回交响曲》第13号交响曲《归人家人》。北投的乡亲吴云刚来了解贵人，你若来，咱就加一个人。基隆，基隆，好朋友了解吼。讲到老歌星，60年代，但是群星会玉女红星叫杨艳。嫁到美国，定居在纽约。美国人81岁，身材无变，身体真好，健康勇健，用心阁熬唱歌，画画兼种花阿草。伫今年5月30、5月7日，今年5月7日，伫美国的洛杉矶要开演唱会。81岁阁开演唱会，来听这杨艳的《捧歌会》。来，苹果花。

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蜜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按节目中心机边的好朋友，咱台湾哈65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咱的总统讲希望咱台湾人平均的岁数会当增加三岁，所以未来60-70岁叫小弟啊，细汉的啊，老人照顾身体，保养身体，哦，你老在照顾80-90岁，哦，会行会走，头壳灵活，哦，脚手免力，绝对不是问题啊。我的时代人教我一句话：善食人、贪食人，爱身体勇勇健健；好食人是食命，贪食人爱食身体勇健。50-60年代台湾有真济真济贪食人，讲有贪有食，无贪就做乞食，有无？啊，即马差不多60-70、70、80啊！啊，较早是台北桥街贪食人啊，啊来顾身体，我甲你报告，吼、哦。今仔即味，吼、哦，足好诶！我来讲过，节目中甲你介绍，犹太叫做台湾金照健激素，吼、哦，健激素，专门食预防肌少症，吼、哦，爱减本啦、啊，好天爱接火来牛，你咧脚肚无力啦，吼、哦，脚肚无肉，啊，手肚无肉，上一面就是脚尾、手尾拢无力啦，行路容易跌倒啊，干啦。存一个面巾、面布都存袂干，啊，三不五时啊，捧一个碗都弄乱破。啊，那个骨质疏松的吼，会严重呢。走路是骨骨折折呢，揢物件足叮当呢，脚腿那跌跤呢，迄无保养到落尾，规身躯吼，好朋友有当连行都袂行呢，生活的生命力像风中的残迹。讲油尽火花，但话讲哦，讲哦，阿都，一个囡仔要安怎，佮排人头皮，伊学校叫做失灵失人呐、啊，无阿多家己生活是足艰苦的。

你一定爱顾老本，爱怎讲哦？骨质疏松是无药可治哦。欸，你茫想讲骨质疏松会好哦，只有维持哦，袂带恶化哦。啊，这个肌肉呐松弛，哦，感官无肌肉，无腱肌肉，欸，肌少症这是有法度补救哦。你就是补充正确营养品，第一蛋白质，第二氨基酸，第三就是酵素。简单讲啦，咱每一顿食食啦，去鸡啊、鱼肉、五谷杂粮、蔬菜、果子，最主要就是蛋白质、氨基酸甲酵素这三项。啊，你若电视、报纸、网络、保健食品，哦，坐到那山，哦，拢加减有效果啦，咱卖讲无啦，但是。拢保养一项尔尔，吼、哦！你譬如讲维他命啦、啊，吼、哦，维他命群啦、啊，吼、哦，综合维他命啦、啊，有够侪啦。啊，你讲全面要照顾这个肌肉、肌肉、脚力、手背力、四肢组织，你食几味啊？一天一包啊，全面综合性的营养素，真正互咱四肢组织。哦，健全脚背力、手背力，啊！你一盒吼、哦、三十包，你甲食看卖。你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啊！叫做台湾金蕉健肌素，台湾精实的健肌素。哎，各朋友，这是阮公司的哦。即个台湾金蕉，即、这个精实。Goldstone 吼 ，Goldstone 就是金啊、甲石啊，吼，金蕉健肌素。这阿丁馆的著名甲国立大学技术合作，吼，产学合作。啊，一包二十公克的热量蛋白质维生素，吼，维生素 A、B one、B two、B 六、B 十二、烟碱酸、泛酸、叶酸，维生素的 C、D、E。欸、生物素啊，還有的钙、镁、铜、铅、锌、铬、锰、碘、磷，哦，八种的氨基酸呢。这个产品是燕威中公司，名称叫做精实健肌素。这著名有这个米蛋白生态，重点是萃取到33种五谷杂粮的植物蛋白、植物蛋白，所以说的，说实的。麦片、小米、哦、亚麻籽、黑芝麻，够回到莲子、杏仁、乌蒙尼，拢总33种，8种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着往来木瓜、奇异果，8种的综合酵素群，维生素的 B 群，够洋车前子，够。啤酒酵母和平以后，我告诉你了，念不完啦。真正吼、哦，阿丁馆拢有写较清楚啦，你放心来使用。啊，即阵做一老朋友啊，新听友啊，真正山脚变变变，全台湾各地乡亲啊，做生意、食头路、开车、走车的，白前白后做福建的上班、大夜班的，尤其是有年纪的阿公阿嬷。做产做事的，做山做远的，退伍的军公教人员，为三顿打拼的劳工朋友。40-50岁科技新贵工程师太侪人有需要，因为第一，伊真正有效果；第二，真正有优待。这一包哦，一盒十包，一包20公克，啊，一包会当泡200-300cc 的烧滚水，啊，烧烧啊啉，会当保存2冬，搁真空包装的。啊，一盒30包，本来是900-900。今仔日买2盒，佮加1盒，算讲3盒，优待1580元1580。啊，你若买4盒，大组的送3盒，7盒哦，7盒哦，好朋友，7盒是70包哦，2580元。你听清楚，小组的3盒30包1580，大组7盒70包2580。安尼听好清楚哦，台湾金蕉健肌素，脚、脚腿、手尾较有力，大大地当会生肌做肉，都请你收着咧，收着吼、哦。即人即个阿瓜顶冠有一个雕像，即、這个雕像者洛基阿
out 哈、哦，肉鸡 out 就是河流鸡吧。啊，对啦，这是专属的素食的哦哈。咱啊，大叔啊，上瘾啊，吃素食的，哈、哦，保证 no problem 哈、哦，没问题啦哈。细组的三啊一五八零，大组的七啊二五八零。日本话有一句话咧讲，日本人啊，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什么意思？风啊在咧吹啊，迄、那个柳树摇来摇去，啊未断去啊。风吹柳动，未见柳折。啊，台湾嘛有一句话啊，讲你若树头站好在，唔免惊树尾的做风台。听有啦吼，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电话宽裤上告处免运费，靠掉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来罗。

在咱丁港下港，较早讲丁港有名声，下港上市行。较早的丁港是万华、万甲，较早的下港是安平、台南。在台北市的万华广州街211号，叫做万甲龙山寺。每年啦，春节过年，都啊伊啊排规堆，沿路咧排，要创啥？要创啥？点灯啊，点平安灯啊，迄上济哦，两三万人伫咧拜呢，几啊工程伫咧拜呢，讲迄庙若有兴无兴啊，看偌济人要点迄个平安灯。阿文哥今仔来介绍万甲龙山寺，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万华，曾经是一个非常闹热的都市。万华，台北市的万华，广州街211号，万华龙山寺，建造在西元1730年，大清乾隆三年，来自福建晋安县安海乡的龙山寺的分灵，主祭就是观世音菩萨。经过多次的整修，一座跨越着大清年代、日本时代、中华民国三朝元老的高级的艺术殿堂，回忆型的这个龙山寺。伊的建筑，那就是一个回去回来的回，或是正殿、后殿、东西合梁、中央正殿。正殿有五个门，中央三个门叫做三串门，只有伫重大庆典才有开三串门。门前一对龙柱挡着的龙条。铜柱龙柱，吼吼，用铜做的啦。当时的名唱，吼、哦、名家安群福、李乐生得意的作品，到着放假龙山寺的寺内，庙内八角的坐镇，大雄宝殿，富丽堂皇。剪贴雕刻到处是庙中的艺术，巧夺天工的神奇创作。40多年前，阿文哥做一个记者，做记者啦，做记者，会人回想，大师岩门托钵的木款，我就去甲采访。沿路一直行，对台北的火车站行，甲咱万华的龙山寺，我搁底下食了平安糜，哦，感谢观音菩萨，哦，感谢咱龙山寺的主持，感谢咱龙山寺大恩大德。
1: 喂，你要订登记书吗？

首先，在那个台北市，真侪拢是南台湾中部地区的乡亲北漂哦，北漂。好，你譬如讲龙山市附近在地人，真侪早前是分林，尤其是沙尘暴。来讲到龙山市万甲正殿的神龛，珠眉神目，庄严婉容。就是观音佛祖、观世音菩萨，伊的左右手手提如意莲花，文殊菩萨，吼，文殊菩萨，甲着普贤菩萨。其他殿堂有妈祖的天上圣庙，有太阳神君、太阴娘娘，有水仙王、神王爷，各类神仙信佛，较特殊。咱有一挂较未生附近人求助的祝圣娘娘，吼，祝圣娘娘、祝圣娘娘，啊，佮安胎，吼，安胎安月来，低头呼迎，吼，这个“低”是最低的“低”，不是猪头的“猪”，吼，啊，佮保安呼迎的祝呼迎，好朋友，妙物妙事，伫万甲。龙山寺则是地标的所在，人口汇集，尤其是点的光明顶、平安顶、药师顶，每一年吼、人山人海爱排队。乡亲吴英刚欢迎来参观、来佚佗，在地文化，放假龙山寺。

全台湾即马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啊，你会当听到阿文哥的声音，诶，即马福气，即马幸运，即马福，即马你咱有缘啦吼！乡亲对我行斗阵行，爱行才会拍拼，爱食才会出名。咪咪就广播帮太阳能线。文瓜给你服务，那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按来讲，顶礼拜来大新闻，未来大新闻，拢是选举，要参选的人开始登记。哦，电视报纸啦，哦，啊报来报去啊，哦，啊这也是，遐也是啊。啊，民调几大堆，啊，你若问我看法哦，欸，我讲啦，我讲坦白啦吼，我讲哦，画虎难的啦，低赛啦，连消话啦，分家规的啦，吼，吹牛的啦，吼，啊，佮放臭屁的啦，一大堆啦，啊，乡亲，你的选票就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尼好不？人生就过啦。

生活在时间顶的人，就是像阮做电台主持，时间若到就来，时间若到，啊，就拜拜，人生照过。好朋友哈，我今仔节目中优待好机会，我伫遮最后甲你报告啊。咱的优待叫做假日快闪，每一礼拜拢无同，这是咱的厂商赞助提供的原则。所以咱有要求，第一一定要有信用，有这个效果；第二要有优待，爱比人更加俗，吼、哦，爱俗个大家。所以我最后来讲过，我有一个中官，我敬爱前辈，伊叫做卢志楚、罗志楚，吼、哦，罗志楚啦，哈、哦。伫新闻界做主亲，都伫咱台北哦。50年代，伊就做台湾电视台新闻部的经理，吼、哦，足侪新闻电视台，伊拢做过总经理哦。是咱台北的荣誉市民。重点伊有讲，伊讲哦，只有永远的舞台，没有永远的明星。即句话真深哦。伊讲开出去的才是你的钱，吼、哦。花出去的才是你的钱，你前天给他体会，开出去才是你的钱，啊，不开咧，啊，不开就遗产啊，遗产啊，简单讲啦，该欠爱欠啦，该开爱开啦，对不对啦？吼、哦，对不对啦？我最后给你报告、哦，日本人有一句话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迄个柳树啊，有无？啊，柳树啊。大风大雨啊，柳枝底下摇摇摆摆，害害啊！伊袂登去啊，有无？咱台北101大楼啊，高雄85大楼啊，钢骨结构，风台哪来？嘛是小寡摇摇害害，但是你放心，伊就是袂倒落来。为什么？为什么？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你看到拳头西啊，人西啊，下盘作西啊，哦，个卡尾耍好西，要拍做你来，吼、哦。诶、欸，后边这句我讲的啦，要拍是我讲的啦，哈。事实上，哦，事实上啦，你人吼、哦，那要歹吼，哦，人那要砍吼，身体要歹吼，卡心败啊，哦，要落砍嘛。啊，卡手若无力，可怜呆啊！40岁，你的肌肉流失8%，一年8%哦。到70岁，流失15%。所以食老卤无亏，那是正常的啊。70岁了后，牛车驶落去，无保养，袂走袂行。迄个开刀手术后化疗做复健，上知影。体力的流失，脚力、手尾力的流失，就那像坐了云霄飞车，吼、哦，那像咱台南安定的古地名，叫做迪加龙，迪加龙直接弄啊，安定较早叫做迪加龙啊，咱前天进院长讲哦，你著冲冲冲啊，啊是冲到咱台北的大稻埕，有可能冲到着阴间的迄个王师爷。来啦，好朋友讲真个啦，40岁要开始保养身体啦。无论食头路、做生意、做船、做是公务人员、开车、造车、司机、驾驶、公司的心智可贵，尤其是家当往西外务员、上夜班的乡亲、日操眉落的阿公阿妈、已经退休的老人家，你一定要预防着肌少症哦，肌少症啦、啊，体力较无。脚力较无，手尾力较无。你用手，你用手啦，量你的脚度看卖，小脚腿啊，哦，有肉无？有腱子肉无？哦，你用手，你家己看卖，会拿落无？会捧起来无？你手镜头啊吼，甲拗起来，看你迄个肌肉，迄手腱肉有规裂无？有钉钉啊，是软软？哦，这袂骗人啊！哦，你家己用就知啊。你一步有80公分的跨无？一步加一步，上明显啊，洗面、洗身躯啦，面筋无就袂大啦。哦，体力愈来愈轻啦。
哦，体重啊，愈来愈轻啊，啊，身躯哦，啊，苦的背起来哦，哦，真吃力啦。动不动哦，干那胖爹我就讲讲破，哦，胖爹背啊就胖未好啊，啊，走路哦，走未大步啊，啊，时常空脚脚会跋倒啊，这就是肌少症啦、啊，这有可能骨质疏松啊，肌少症。啊，一个跋倒是上急诊哦，哦，这爱保养哦。好朋友，最后啊哈，专门照顾你脚尾啦、手尾啦，吃这味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哦，健康肌肉、健康打基础。台湾金蕉的健肌素，骨质疏松无多复原，咱肌肉呐疏松，哦，你骨质疏松是无好哦，未好哦，只有保持哦，卖过伤落去哦。啊，你若肌肉疏松，哦，这是我讲的哦，这有法度补救哦。一包精实健肌素，哦，三大生肌造肉营养素，综合骨粉、米蛋白、生态，33种五谷杂粮的植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中了氨基酸倍中氨基酸加上木瓜往来奇异果倍中的蔬菜蔬果这个加速50多种中了营养素呢，这著名的 KR 定不是乱讲的呢，产学合作的呢，研发的呢，和你的脚肚手肚生肌做肉，和你延年益寿，延迟老化延迟老化会惊会走，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你若一天一包，一盒十包嘛，你一组三盒1000多块，哦，多好食，一个月30包，生鸡做肉，一包你甲泡200cc、200-300cc 的烧滚水烧烧啊啉，顾健康，则袂食老空空，顾身体，则会顾家伙。啊，今仔最后报告，最后啊，哦，台湾精实的健肌素。一盒十包，一包是20公克，啊，保存2冬真空包装的，哦，你透早啉、暗时啉拢会使。原价一盒是990，啊，今仔吼，咱细组的三盒，多好，你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多一个月嘛，1580，1580块，开1580块，买互你生鸡做肉，有遮好诶，真正诶啦吼，会当食一个月啦。啊，那大组呢？一组有7盒，哦，7盒的70包，食2个月，2580，2580块，真正俗甲大碗个满钱。重点哦，效果有保障哦，啊，行路就冲冲冲哦，哦，啊，脚手免了灵活哦，哦，啊，脚头徛好在，人啊，佚佗由咱就做回来。讲树头桥栽，唔惊树尾做风台。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最后优待细组的三盒1580，大组的7盒2580。好朋友，电话欢呼上到处，电话卡好掉哈。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0800。0134456，0800，0134456，听好清楚啦哈，0800-068-777，0800-068-777，最好电话卡过来哈，好朋友，真正有只好保庇啦，哦，啊，明仔在白路啦。哦，啊，好人拢食到150啦，安尼好不？明仔在白露哦，白露啊呢，早要凉凉啊呢，身体保养呢，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家己之的神王爷，到八月初一，农历的八月初一，七月过了要出巡。那么这礼拜是农历七月二十九，咱明日晚里全台湾上老街的夜市叫做鬼门关夜市，一年只有一摆，哦，啊，无来看真无彩，哦，鬼门关夜市，啊，过了后呢，拜五。家己上牙牙神朱罗霞，迄落爱胜的啦，欲嫁不归，孤魂也贵啦吼。迄落呢，欲娶不归不归隐的啦吼，逃兵啦，全部抓起来。这是家己之上牙庙真趣味的文化祭典哈。家己之上牙每一年农历七月底。鬼门关关了后，朱罗亚巡由神王爷率领着新兵强将，观察巡逻，去驱逐毒蛇。哇，几万人呢，这家己做老紧呢。那么今年哈、哦，九月十一、八月初一哈，农历八月初一这礼拜，邀请台南的大天后宫、台南的小南城神王庙。咱中华南庙宫的妈祖，包括着建庙314栋，台北关道哦，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哦，建道。我讲这建道安怎来呢？台北有关渡嘛，对不对？关渡叫建道嘛，啊，建道就建道嘛，建道是啥的？建道就是淡水河啦，好朋友，安尼了解无？较早西洋人来到这个所在，哦，看这个水吼，哦，坑道嘞，坑道嘞，啊，坑道就到遐就坑道，比如登山人来讲，我做坑道，哦，坑道，坑道，啊，今麦鬼讲我做关道，哦，好朋友，安尼讲起来足深啦，吼，人家有记个才讲啦，哈，伫这个拜五下晡五点半，人模鬼样，神鬼魅影，装扮艺术竞赛，家己起来。参加个有得奖金，嘉义市长黄敏辉，伊讲嘉义市民主的象征，就是这个喷水喷水泉嘛，哈，喷水圆环啦。中央的喷水圆环已经尾声在征收，那么九月十一这礼拜要点灯，哈，甲嘉义市上我也要国际嘉年华会来结合，欢迎大家来感受这个魅力。伫嘉义上我也。成功庙董事长杨家南，伊讲今年邀请台湾上在妈祖庙是咱台北关道吼，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妈吼，关道建道吼，关道，够上山下海的老成功爷，够五路武财神到家己坐镇。包括新加坡来哦，迄、那个武兰连天宫，啊，看你这好兄弟啊，伊是外劳啊，外劳啊，哦，你御驾不归，啊，鬼门关你无转来，放水你也未记转来，这好兄弟无你到底倒位，吼、哦，外劳嘛抓起来，总抓真注意，好啦，阿文哥甲你报告，七月时啊到。唔通伤咱的心，即个小福德哦，即、这个福德啊吼，就是特地讲悲哀命。小福德哦，唔通伤阮的心，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啊，刷卡电话，紧哦吼，0800013456，0800068777。

人若食老公脚袂行，手啊若要倒，讲筋性烂。啊，好朋友，树头若徛有栽，就毋惊树尾做风台。今日个介绍，就是要咱好朋友靠脚多力、靠手多力，生机做肉会行会走。好朋友，会加减听、加减买、加减食，台湾金少见技术，33种植物、植物吼。五谷杂粮萃取的物件，燕麦小米吼，亚麻籽油，啊，佮黑芝麻、花豆、莲子、杏仁、黑木耳，哦，30几种哈，8种综合氨基酸，8种综合酵素，好朋友，50多种的营养素，互你生机做肉哈，互你生机做肉。食一个月看卖，好朋友，靠规律，鸡巴走出来呢，有惊呢，这走路较好行呢，好朋友，妈咧动不动就摔半碗，动不动就跌倒，吼、哦，肌少症的预防，台湾金少健肌素健肌素，一组三盒，今仔优待1580，吼、哦，一组三盒，四组三盒，吼、哦，一盒10包，好朋友，多食一个月，1580。大组七盒70包，2580，2580块，大组较有价，佫较俗。最后定价啊，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谢谢罗兰，以上广告。

阿文哥，你报这什么歌？我跟你讲，广东歌，广东歌。啊，什么名？叫做《相思泪》，相思泪。啊，什么人唱的？吴莹莹。哦，袂歹听呢。啊，不过时间到啊。好啦，好朋友。下礼拜过来听好不好？好啦，哈。

其实阿文哥有准备一半以上的资料无报，吼、哦。各地真济哦，真济只活动啊哈！你譬如讲，咱土库啊，吼、哦，要千人烤肉，这礼拜啊，有无？哎，啊，佮下礼拜啊，下礼拜吼、哦，迄、那个开工开，即、这个开工哦，生日啦，吼、哦。哦，足多啦，要报不完啦，真未完啦吼，时间就是安尼无够啦。好朋友，啊，电话你也紧卡啦，最后卡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下礼拜咱再会啦。乡亲对我行斗阵行，咱大家拢第一名，安尼好不好？时间就是安尼样样，真宝贵哈。希望所有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天天立高眉，天天过日子。保重身体，拜拜！下礼拜我们空中赶快时间，咱哥再会，多谢收听，拜。

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13: 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4: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啊》，我是黄月水哈。足侪人甲我讲讲，黄老师，你拢常常伫你的节目中吼介绍一寡册，啊，有一寡听众朋友甲我讲讲，我介绍的书伊拢有去买，啊，他都觉得是不错的哈，所以这点大家放心。虽然呢，我做恁做诶，常常拢会想讲啊，出册足无简单诶，尤其即摆出版业吼，拢唔是遐尼好，所以哪阵会当出册，尤其是好册，我拢乐意推荐啦吼。啊，所以恁哪阵真正，我甲恁讲，啊，你有去捧场，第一。即摆会当鼓励少年家愿意行这条辛苦的路。第二是鼓励出版社会当阁经营落去。啊，你知影，人讲开卷有益嘛，吼、哦，所以咱啊阵啥物拢无，但是你会当读一本册。啊，这本册当互你吸收的知识，啊，买当互你心情改变。我逐摆啊，伫旅行的时阵，拢查每一站，拢会去买一本当地册来看。啊，甚至咱的英文无好，甲迄个程度，但是我嘛是拢甲做记号，等下再去查迄个英文字，啥物意思吼？啊，所以即卖人拢看网络，啊，拢看影片，啊，拢看手机啊。爱读册人愈来愈少，这是人类一个足大的悲哀。尤其咱这个 ChatGPT 出来了以后吼，这 AI 会代替人类吼，啊，所以咱咱拢无读册，最后咱是拢哦 AI 甲咱洗脑哦。所以所有的家长，你拢爱家己养成读册的习惯。尤其你若逐天啊，拢有养成至少半点钟读册时间，你会当让你的心情沉淀下来。啊，而且呢，你因为看册，你会当跟人分享，所以这对台湾人来讲是足重要的。啊，我今仔日呢访问到的两位来宾啦，一个是烟斗的王鼎玉啦，吼，伊真正不加烟斗。啊，另外一个雷雅琪嘛，高追啊，水水哦，你唔知啊，我阿未讲了，我想讲一身高追啊来只水吼，啊有为人是水这个高追啊拢有啦吼，啊所以我希望我这款这卖娱乐吼。表示唔是性骚扰，尤其因今仔日一个较早我熟悉，即落做公关行销，诶，迄落做我迄落做应该是算忘年交啦吼，刘幼慈小姐吼，哦，伊今仔日甲我讲，老师，即个法律白话文运动吼，是一个网络公司啦，啊，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嘛吼，所以这啊，即个王鼎玉啊，甲雷雅琪。阿哥刘幼慈，你们三位好。
1: 嗨嗨，主持人好 ，Hello。
2: 大家好。
0: 你看我头拄仔你甲李亚琪讲，台湾人不要讲台语，伊就马上学一句，大家好，啊，未歹未歹，干真久尔，出来拢未晓，咱开始。
2: 丢。
0: 哦，这个丢也是丢了，未歹啦。那个鼎玉，你是这个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的主编了。
1: 嘿，对。
0: 当时怎么会去成立这个网站？
1: 哦，这个要拉到那个2014太阳花哦。
0: 哦。
1: 因为太阳花那个时候大家不是在讲服贸吗？
0: 嗯。
1: 对，那个服贸的资讯啊，就是很乱嘛。哎，对，还有 ECFA 之类的东西嘛，这国际那些协定，大家搞不太清楚。啊，我们想说来这个白话文一下，但是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就结束了嘛，
0: 对对，
1: 在四月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转型，从服贸这个东西去讲所有的法律，然后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奠定我们的公司，就是好法律白话文，然后就走到今天这样子。
0: 哦，太棒了！你们这个你们站愿意。

0: 领域的议题的由你来负责，然后另外一批是负责科学议题，是由那个雅琪你来负责嘛，哈，啊，到现在你们这个网站活得下去吗？
1: 有，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啊，有各种活下去的方式啊。
0: 好，那就好。
1: 对，我们可以比方说这个接政府的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政府需要有法律的知识，又要有这个粉丝的人气啊，我们公司就是一个选择。
0: 哦，太好。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今天你来人来，今天就是要跟人讲这个疫情世代了。这部车是不是叫做疫情世代？
2: 没错，

0: 疫情时代，然后呢给所有人的这个科学跟法律指南。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本册哦，因为 COVID-19 虽然过去哦，并不代表意味这世间消失了。我讲另外一波搞不好更凶猛，但是我们若有这一本疫情时代哦，那呢这作为我们防疫的共同体哦，这是最重要的一本册啊。而且这本册是集结了这抗疫岁月所累积的经验跟知识哦，和咱在后一摆这个黑夜来临之前，有能力呢动作先机的，然后呢战胜恐惧啊。
0: 对。
1: 所以，有关你这本册哦，我想来开始访问您了。我想提一些问题哦。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叫做群体免疫呢？哈，又怎么达成？因为有人说感染的人多了就会自动有群体免疫，那其实是比你想象中还复杂吗？
2: 应该说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诶，我就不用打疫苗嘛，然后我就让大家都感染啊，那所有人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有免疫力，那为什么大家还要打疫苗？但其实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状况是很复杂的。那所谓的讲到群体免疫，其实我们在这之前要先有的一个概念叫做基本传染数，就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可能会常常听到一个专有名字叫 R0 值，也就是一个人他被感染了比如说被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它再传给几个人的几率，那不同的疾病，它的 R0 值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有些可能是传染率特别高的，比如说相较来说 COVID-19 的传染率可能就会比 SARS 还要来的再更高一点，它一个人可以再传给好多人这样。那理论上当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嘛，就是如果我们感染过一次，然后我们身体就会认得就是这个病毒，然后在下一次来的时候就会先认出它来，在它还没有复制到量那么大，然后导致我们生病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消灭或者把它赶出去这样子。那群体免疫的状况就是，那当大家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意思就是，那我们可能就不用再打疫苗啦，然后这样子疫情就会一定会好转啊。但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这段期间也常常会听到病毒是会变种的。那它变种之后，它长的样子就有可能会不一样，那它就有可能让就是你曾经感染过的人，然后有新的变种病毒进来，它可能你不一定认得。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讲，当你想要达到群体免疫，让群体都有防御力可以去抵抗这个病毒的时候，其实重要的仍然是需要去打疫苗，然后去主动做防御这样。
1: 对，可是打疫苗为什么打一剂打二剂，有人打到第四剂结果还是中奖呢？
2: 这就必须要说，就是疫苗它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你让你的身体认得病毒，或是病毒进来的时候它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可以快速反应是有关的。那虽然他可能做得到这件事情，但他可能不一定代表你只要打疫苗你就完全不会感染，因为他防御力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他基本上来说可以大幅的降低你感染这个病的几率，但是并不代表就是你完全不会感染。但他同时不只保护自己，他其实同时也是保护别人，因为当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它其实就不容易让病毒在我们身上当中传播。因为其实病毒传播是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到人的身体里面大量复制，然后藉由人这个载体大量复制，然后再传染给别人。这件事情其实是疾病容易传染给别人很重要的一个。
1: 可是对于这个打一次疫苗就不会再得到，跟已经打了三四次结果还是确诊，这个是因为个人体质的关系吗？还是疫苗对某些人来说有效，有些人是无效的？
2: 当然疫苗对于每个人个人来说会有差异，但是比如说像有些疫苗它相对来说可能打的剂数会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打的一些麻疹疫苗，它可能一打终身有效。但比如像 COVID-19, 它的状况就会是我们前阵子大家会需要打一剂两剂三剂嘛，甚至是现在这个阶段会希望再去打一些补充剂。
1: 可是你打完这些补充剂，你像现在像中国香港那个广州就出现了这个猴痘，是不是？那这是另外一种那种疫苗啦。所以你现在打了 COVID-19 的15剂以后，然后再打这个新的这个症状的话，那又是新的疫苗，不是吗？不可能是延续下去吧。
2: 对，因为比如说像 COVID-19 它跟猴痘它其实状况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会变成是如果有疫苗的话，那它就会是不一样的疫苗。
1: 但根据你们这本书上所写的，就是其实有打跟没有打还是要打，就是。
2: 对，就是疫苗的话，因为只要是经过合格的可以打在人身上的疫苗，它基本上它对于我们的整体的疫情防疫，我们就讲共同防疫体嘛，其实是有效的。
1: 可是这边呢，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 这个领域哈。日本政府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脑膜炎的这个疫苗，结果呢就是酿成了全民的那个控诉嘛，导致呢因为他叫大家种疫苗，结果疫苗发现后遗症，所以后来日本政府赔得要死，所以就加了一条宪法，就是说不能勉强那个人民要种疫苗的这个强行，就是强制种疫苗的这个结果嘛齁。那现在呢，以我们刚过去的这个 COVID-19 来说，很多的疫苗都是临时授权的，不是吗？
0: 是是是。
1: 所以在这个后遗症在法律上谁会负责啊？
0: 哦，话说这个疫苗齁，因为比方说像高端嘛，大家就很担心说高端到底有没有经过充分的实验就给他上路。
1: 我那时候你知道打个岔，我那时候为了要支持国产，我还去买股票，结果现在变成壁纸。
0: 对，所以这个疫苗好或坏齁，或者是这个股票的高跟低齁，大家都会担心嘛。好，尤其这个疫苗的这个品质齁，是大家打在身上最关心的。那为什么会有紧急授权这个名词呢？那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是最严重的嘛。那疫情很严重，可是疫苗来不及跑完全部的实验，我们的全部是指三期嘛。来不及跑完，所以呢，在法律上会有个机制叫紧急授权。
1: 就那我们就是提早当白老鼠啊。
0: 哦，这个白老鼠的话，跟这个被强迫当是两回事。
2: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它其实它只要经过二期，它对于人体来说是基本没有就是危害，就是
1: 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2: 对对，然后它的效益是好的。那到了三期，它其实是做更广泛的试验，它其实主要试验的是关于有效性这件事情。
1: 我希望这个林宇，你们这家公司呢，网络公司呢，还可以再生存个二十年，看将来如果什么副作用出来的话，你们要负法律的责任。
0: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变壁纸啊，这样可不可以？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我要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个雅琪，在这个哎，刚刚你讲完了吗？没有吧？哦、再继续讲。
2: 还没
3: 好好，紧急授权这个东西，就刚才雅琪补充的很快哈，就是说他是希望说哈，简短这个实验的流程，让这个东西赶快上路哈。那赶快跟当白老鼠的差别就在于说，虽然是赶快哈，但他还是要根据一定的科学基础，只是他把它变简单。对，所以他的那个紧急是指他把流程变简单，不是说这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大家当白老鼠。
1: 所以大概文件上也是免惊就对了。
3: 对，他主要还是说政府经过一套流程，而且是经过科学认证的流程去跑完，原则上。那难免会出一些乱子嘛，就是说不小心打到身上出问题。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啊，日本出现这个脑膜炎施打的问题。那其实在台湾也有对应的方式啊，就是补偿。我们会有一个补偿基金，针对施打下去，如果出问题的话，会给予一些协助，尤其是金钱上的协助。这样，
1: 只要把人给吸没了，我宁可不要补偿，但是不要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3: 是是，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配套嘛。
1: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还是要，你们这家公司要有负责任，你们要继续在法律方面做追踪。
3: 是是，
1: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们也必须让老百姓知道说到底哪里出了状况。
3: 对，所以
1: 对不对？因为你们是根据科学，然后你们又有法律，所以你们这个所谓。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就变成很重要了。
3: 我们要推广这些知识嘛，先让大家懂这个疫苗怎么做，先懂基本规则，然后要更好的话，大家一起来修这样子。
1: 那我再要问一下这个那个雷雅琪，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去种疫苗嘛。那可能有些不是每一个医生，妇产科医生也可以做，然后美容整形科的医生也可以做。我要问你，就是说防疫医生这是哪一科的医师？
4: 其实防疫医师他虽然打疫苗这件事情，其实他现场他就是到了诊所或到了医院，然后由医生或是护理师协助施打这样。那防疫医师他的工作其实跟我们一般认识到的医生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其实做的是跟公共卫生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常常在看病的时候会是医生然后病患，然后常常是一对一这样子去问诊，然后去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但其实防疫医师他关心的是所谓的群体，也就是比如说像是当传染病的时候，传染病怎么传播啊，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啊，我们要怎么样子阻止它传播啊。所以其实防疫医师的工作跟一般医师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台湾的防疫医师其实都隶属于就是机关署，那他们就是需要考试，然后有医师资格，然后需要考试考进去的医生这样子。那主要做的其实是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
1: 我觉得你们这本那个你们这本疫情世代哈，就是你放在家里就像一本字典，也许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翻开来看哈。而且你因为我看你们也还有写到怎样才算是国际关注的这个紧急事件嘛，哈，所以就表示你们的范围真的很广，而且写得很细。但是我这边还是要问一个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法律的问题，也就是说，等于在这边有一个，你们有一个说，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期间呢，那么你问大家说有没有注意到哪些因为疫情所产生的这个不友善的举动，而这些行为可能就是一种歧视会被罚。
3: 是。
1: 所以这是牵涉到这个法律问题还有惩罚的问题。那我们到底台湾是怎么样的做法，然后你也比较一下日本韩国来检验说我们到底台湾有哪些地方做不到的，应该怎么样来补救的地方。
3: 是，像大家如果还记得疫情刚在台湾蔓延的时候，像我们录音在万华这边嘛，好，万华那边不是有一些这个特种营业的场所大家出入嘛，啊、哦，那就有万华狮子王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事件一起来，大家不都是说啊，少去万华有这样的风声跑出来嘛？那其实这个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对万华地区人民的一个歧视嘛，
1: 对对对，
3: 就是生病没有人愿意啊，阿玲怎么可以对万华地区人做一种特别的眼光？所以像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呢，哈、哦，就针对这种特别的眼光呢，就用处罚的规定的，让大家不要去做这个动作，因为大家是这个同在一艘船上嘛，我们在台澎金马，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歧视，其实每个人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传染病防治法就针对这种歧视，用罚锾的方式来阻止大家做这个现象。其中你有一种人呢，我们是要特别做保护，比方说医护人员，我们在书中就有提到啊，这个医护人员 或他的小孩如果在这个租房子啊或是去上学的时候被房东歧视啊，
1: 对对对，
3: 或是被同学歧视啊，啊我们就要特别的给他做这个保护，不然大家以后就不想去当医务人员，那、啊、这样很可怜。
1: 那像这样如果拒绝的话会有什么法律上的保护吗？
3: 这个如果房东啊比方说拒绝租给医务人员，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不给这些小孩子一个合理的教育啊，那这都他们都会被处罚。那我们通过处罚去矫正这样的现象。
1: 那处罚重不重呢？因为很轻的话他根本不在乎。
3: 啊、哦，这个轻不轻当然会看每个人的口袋深不深啦、啊、不过他都会罚几万块，这样而且可以连续处罚，所以罚下去恐怕也是一个钱。
1: 那你觉得日本、韩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有关这一方面的比较的东西吗？
3: 就是他们在这个跟台湾的差别，就是说他们会因应的状况比较多。这边有个基本的小的地方，就是说好，我们要处罚人一定要具体的依据。那台湾在针对处罚的现象呢，可能会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在书中就提到说，
1: 像怎么样的不足？
3: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说，诶，医护人员的这个歧视要禁止，
1: 嗯，
3: 那还有相关人等的歧视要禁止。那我们规范的歧视的种类可能可以再更圆满一点
1: 啊、哦，再广泛一点，
3: 再广泛一点，
1: 细则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1: 更人性化。
3: 对，所以就可以看看日本跟韩国他们碰到疫情是怎么去做处理的。我们把那个东西弄细致一点。
1: 你觉得韩国会做的比台湾好吗？
3: 好不好的话就看大家的这个角度了。
1: 我看韩国输台湾呢、欸。
3: 哦，
1: 包括广啊，韩国哦，韩国是输台湾，我可以在这边明确的跟你讲、欸。
3: 好想知道哪边是输台湾，我也想赢韩国。
1: 各方面。我这边再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在碰到这个疫情的期间呢，那面对这个租客，譬如说，哎，我这个房子没有生意嘛，那我开的这个是餐厅嘛 ，coffee shop 或者是药房，甚至我是什么任何的这个商业行为的这个出租店的话，就是我是房客嘛。那房东呢？那如果说那个租客要求要降这个租金的话，房东要怎么来面对呢？
3: 哦，房东跟房客他其实是生命共同体啊。啊，如果房客比如说要开餐厅，因为 COVID-19 啊没有生意，啊没有生意缴不出房租，其实最后衰的也是衰到这个房东嘛。所以我们在书中就提到有一个关键字啊，叫情势变更。它就很像一张这个王牌齁、哦。如果这个COVID-19 让。
1: 那如果说我因为疫情蔓延收入锐减，这样算不算那个情势变更呢？
3: 哦，算啦、啊、因为这个情势变更它简单的定义就是一开始想不到后来很严重。啊 ,COVID-19 大家应该是想不到说哇从武汉跑出一只病毒吓死人。
1: 所以你认为什么方法才是房东房客可以双赢的在法律方面？
3: 就是可能用情势变更这个当理由然后去调降一下租金嘛。因为租金一开始永远是写好的嘛。啊，因为碰到这么大只的病毒太可怕了，那你不降的话活不下去。那要 win-win 要双赢的话啊，就降房租这样子，用情势变更当理由，在法律上去调整他的房租。
1: 刚刚我有问到这个雅琪哈、哦，就是有关于这个打疫苗的事情。那么刚刚你又说，其实打疫苗打到四剂都是有效果的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如果从开始都用同一个疫苗。所以我比较安全，但是很多人主张混打会比较有效果。你站在科学的这个观点上，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应该说，大前提就是，如果它疫苗是有效的，然后你只要遵照就是比如说相关专业单位的指示去打它，相对来说都是安全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其实就会讨论说，就是诶，我要打哪一支？我要打 AZ、打 BNT、打莫德纳，还是要混打，还是要一起打？那有些研究会。发现混打好像免疫力会比较好，然后但通常疫苗设计都会是比如说做过好几剂的，他们通常最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都是去设计说就是我的这支疫苗我要打几剂是有效的，但是因为当初的状况其实很紧急，所以其实后来就会有一些混打的状况。那所以也有些研究去研究说，那混打是 OK 的吗？那有发现就是混打基本是 OK， 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反而有免疫力更高的状况发生。那其实我觉得就个人来说的话，打疫苗就是有些人会有一些品牌迷思，但其实我觉得在打疫苗这件事情状况就会是，如果你打这支疫苗你觉得打有点不舒服，然后你下一次打的时候想要换别支试试看，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是 OK， 它其实是可以有弹性的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雅琪跟这个鼎玉都很认真的。像雅琪你也不是医生啊，然后也不是学医的，可是你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印证方面，你收集的资料收集的在这本书上是很详细的。当然我也同时要讹了这个鼎玉啦。我跟你说鼎玉啊，那个齁、哦、韩国齁、哦、它其实有一条比台湾的还好啦。
3: 哦、
1: 因为为什么他这边说的就是说韩国的律师协会进一步指出，公司为了防止感染，具有注意及采取安全措施的保护义务， 因此呢，如果公司呢命员工到疫情大流行的地区去出差，让员工被感染，在经验法则上可认为雇主已经能够充分的知道说员工这个工作到这个大流行的地区会被感染，那如果公司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感染的安全措施，就认为雇主有过失。那如果员工因为这样子而被感染，可以向雇主请求损赔了，
3: 是是是、欸。
1: 啊，咱台湾现在那无，因为大家都要惊死。你派我去，我大概也不去，就是。
3: 啊、用不到。
1: 哎、啊欸，啊，可没有，那也有可能说去了以后得了以后也不会跟公司索赔，因为台湾人他故意嘛，另外倒霉度的啊。但是也许这一点，这个我们的明文呢，应该政府要做这样的规定，
3: 修法把它放进去。
1: 对 对, 對、欸，修法把它放进去，这些都是很好的帮助。那这本书呢，原则上呢，我要问的几个这个。几个重点呢都问到了，那我是主张大家要去买这一本由时报出版的这个疫情世代，那不能说疫情过去了，疫情是世代的，什么时准备发生我不知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两个主编少年家大概都30岁左右而已，应该是没啦，应该比较没搞爱国，比较少年的，让我说我比实际年龄比我比较怀疑这样。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关于调通文化齁，迄、那个华灯初上这片电影，以这文化还有这指导顾问的这徐燕娜小姐酒店的这头家，伊呢来上咱的节目了呢，真受欢迎齁。啊，所以因为我答应大家要去甲访问一下，就是讲情夫情妇齁，就是讲要安怎去抓恁翁，要安怎去抓恁某齁，这个情绪上的这个需要，还是讲身心的需要齁，啊，伊已经有开课齁，叫做情欲实验所，伊是创办人兼讲师啦齁。啊，所以拢小班制。啊，如果呢你若有兴趣齁，我稍等下加一个这先呢，改去留伊的电话或者是网址更方便，和大家让直接去联络。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访问。哎，先那你好，
2: 嗨，大家好，我是林森北路最出名的臭出来妈妈赏贤娃。
1: 这个你后来为什么会去从酒店小姐？日本的酒店小姐是陪坐不陪身呐，哈。
2: 对
1: 啊，但是你后来就变成自己又开了酒店啊。
2: 对，
1: 开了酒店以后，你现在又去做这个酒店文化的导览。旅游哈的这个讲师啊，告你今麦改几个先，你觉得这情欲实验所的创办人，这个情欲实验所是在做什么的？
2: 这个是一个教性技巧，因为我就想说我在林森北路，我爹林森半楼啊，然后林森北路就是酒跟情欲的汇集地，我有酒了，我就想要做情欲的部分。又因为我看过这么多男人，然后就想要分享一些。
1: 你看过的男人到底有多少？
2: 就基本上
1: 没有算过。
2: 比如说就刚来找个人客户啦，一天来十个男人，嗯，啊，我底下上班二十年啊，你想咧？哦，对啊，哦，
1: 就讲真正
2: 侪呢。哎，啊，嘛不是讲大家拢安那啦，我讲大家拢开杠啦，对。好，那所以我比较
1: 就是看过很多男人，就是，
2: 对，啊，所以我可以知道男生的想法比较多，然后我也可以更同理跟理解男性的辛苦这样子。那所以你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想要抓住男生的心，你就是要了解男生到底在想什么。
1: 对啊，但是你讲微博啊，你讲做了解大波啊，你搞进无半个。
2: 但是因为我爱换，我怎么可以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对啊，
1: 而且搞派你那大事。
2: 无，袂当安尼讲哦，因为吼，我觉得是要知道自己的个性，好像我就觉得一夫一妻制对我而言是不适合的，对。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尝鲜之类的，或者是我应该是说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
2: 所以不会去。
1: 就是你已经成熟到有自己的自主性，而且你也知道说你要什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2: 情欲自主、性爱自主，然后身体自主，嗯，这些我都知道这个界限。
1: 啊，你起码跟大家先话乒乓姐来讲，你说把你达波郎因的通性是啥物？
2: 就大家都喜欢新鲜感啦，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演讲的时候，像情欲实验所是有分学科跟术科。学科的话，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分享，然后两个小时我可能会请业界的老师来做观念的调整，两性关系的观念调整这样子。然后术科的部分的话，就是我有请 AV 女优来教女生怎么帮另外一半口爱，然后我有请手枪女王，就是以前在半套店上班的，然后打过10000支老二的，然后来教女生怎么帮男生打手枪。然后也有请猛男情欲老师来教男生跟女生怎么边按摩边撩起对方的情欲，找了很多的业界的老师来教这些氛围塑造。因为其实大脑才是每个人的敏感点，那你如何堆叠这一些情绪，就是性爱上面的氛围就很重要。嘿啊，有的男生就会觉得前戏啊，就那个奶头抠一抠，鼻抠一抠，拉几拉几耶，这个就叫前戏了。但其实对女生而言，男生如果10分钟可以开机，女生需要7倍的时间，就她需要70分钟的暖机，然后才会有那个想要那个性爱的那个氛围。所以你如何创造这前七十分钟？
1: 大波浪，那我就耐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教这个。
1: 我给听不耐烦啊！我给查波浪听，要搞70分钟才能够做一次爱，大波加马戏。
2: 但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1: 你这刚好通，
2: 啊，所以我有教别的。我们氛围是那个术科的部分，就是观念调整的部分，嗯，对，你有时候讲一句话就已经是开机了啊，嗯，好，然后一个眼神女生也都有感觉了。所以这个，但是因为现在 MeToo 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就算好，那就是那个直接跳到 打炮这件事好了，就每个人都会打炮，但是你怎么把炮打好就变得很重要。而且
1: 打炮比做爱难听呢。
2: 对啦，但是因为现做爱，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打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爱。
1: 嗯，
2: 做爱当然是需要氛围的堆叠，然后需要整个技巧的延伸，
1: 这个有一点道理。
2: 对，然后所以我就
1: 光就字面上来说，
2: 对，然后所以做爱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困难一点。嗯，可是我知道黄老师你以前也有开过类似的那个，
1: 那很早，那是因为我早期去美国的时候有去学性爱的课程，
2: 超屌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应该算来差不多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台湾刚起步，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因为后来就是打算要做这个基金会的嘛，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课程，有关于两性婚姻成长班啊，还有有关于这个性欲的这个方面，我全部都取消，我就开始成立这个单亲儿童婚教基金会，然后走草根，就开始去原住民的隔代教养去辅导，
2: 对，
1: 然后就开始开这个跟单亲有关系的课程，
2: 当然
1: 就做公益的了啦。
2: 当然这个也很棒啦，就是。我听完黄老师的这个基金会，我真的觉得太棒，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小孩，
1: 嗯，
2: 对，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单亲小孩或单亲妈妈的辛苦。嗯，因为像我妈以前就是因为我爸就欠钱嘛，就是赌博迷上六合彩，然后就去跑船，然后就留下债务给我妈，然后我们又家里有三个小孩，所以我
1: 你妈做辛苦，
2: 做辛苦，她一天要煎三份菜，然后骑摩托车骑到睡着，出车祸。
1: 哎呀，
2: 可怜噶！然后我也是，好像国小五年级还四年级，我就要自己煮饭给我弟吃，就是拿个板凳，然后踩上去那个瓦斯炉上面，然后把所有冰箱看得到的东西全部往那个锅里丢，然后我弟每天都会讲说给阿哥不假喷呐，
1: 嗯，
2: 因为我不会做饭，然后
1: 穷苦人家的小孩早当家了，
2: 嗯，然后就我还记得是我们家国小的老师班导师，
1: 嗯，
2: 因为我们就住在学校附近，他就下课然后把我跟我弟带回家，然后帮我们把晚餐煮好，他再走人。
1: 嗯，
2: 他就有几次都是这样子，后来他就丢了几本料理书给我，就教我怎么煮饭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可以理解单亲妈妈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老师做这个很棒。那情欲实验所其实就是回到这个比较初衷，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敢谈感情，因为可能像这一种离婚啊，或者是低看啊，看太多了，就感情上面就更害怕，所以他们就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会约炮。
1: 你现在去上课的这些学生大概这个背景是怎么样？
2: 我们大部分九成都是女生。女生会想要花钱精进自己这个部分，因为她想要成为更好的伴侣。啊，男生就会比较少，男生就会怕被贴标签。刚刚我来上这种课，是基本上是什么不好吗？这样子或者什么的。对，男生就比较怕被贴标签，所以我们大概九成都是女生比较多。然后
1: 年龄层
2: 的话，就从25到45，蛮广的。对对对，蛮广的。然后
1: 那有那个结婚跟没有结婚的，
2: 对对对，都有。然后跟单身的也有。就是想说现在还是单身，然后想来学这个，那如果以后遇到男朋友的话就可以知道怎么用，这样
1: 他才要有手腕的。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因为酒店的小姐是靠手腕嘛，
2: 对，
1: 那你工作手腕嘛，就是如果去捕获一个男人的那个心，
2: 对，
1: 然后最后身心一沦陷。可是很多酒店小姐都是当人家的小三，都是靠这些手腕嘛。
2: 我以前当酒店小姐的时候也是当小三的啊。
1: 嗯嗯，
2: 对，但现在没有当酒店小姐之后就不当小三了。
1: 可是当小三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内疚感吗？
2: 没有啊，因为那是工作啊，那是工作。因为我遇到的客人是店里的客人，就包养我的是客人，所以我把他看作是我的老板，然后我的工作。
1: 对啊，那是你啊。嗯，可是对于对啦，就是因为你们酒店小姐大部分都没有内疚感，所以才气死了这些
2: 原配
1: 啊，真的是。
2: 对，
1: 在原配起来起哦，他哎呀，在家里这样子持家，这是什么？勤俭持家。
2: 所以我
1: 然后也舍不得打，打扮花钱，结果呢，只有老公去带酒店小姐去买皮包，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拢刮刮的，啊那传某去哦，改讲来，我要一卡手机给你，免啦，囡仔补习费无钱啦，啊较欠咧，所以
2: 我要跟所有的小三说，一定要尊重姐姐。真的一定要尊重
1: 谁要当你的姐姐啊？明明就是祸害，还敢叫我姐姐？
2: 所以 就是当小三要有职业道德，你就是负责漂亮，然后你要出去陪的话，你看接下来就是你真的不要跟姐姐吃醋什么之类的。因为有的小三齁，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是职业的，我应该怎样，那个底线在哪，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什么时候可以约见面，然后什么可以吵什么不可以吵，嘿弄弄嘎过诶。可是你如果是外面的下面公司的会计齁，就譬如说像我亲戚就是在越南开工厂，哎啊，然后就跟会计在一起了，哎，他才不会有什么职业道德嘞，他就想要你赶快跟原配离婚，然后来娶我，然后整家公司都给我，就是把你的人跟钱都吃掉，那个就是没有训练啊。我们这种是有训练的，
1: 像你们这个比较有职业道德的小三，
2: 然后我还怕你离婚来娶我，
1: 哎，我只要拿你的钱呐，但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2: 对哦，
1: 可是就因为你这样子啊，他更不想跟你分开啊，那这样原配就更累啦。
2: 还不会嘞，因为这我们如果都把他当客人，客人也都会知道啊，就时间到了，他就换包别的女生了。
1: 哦、就是说
2: 啊，所以
1: 也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家庭了、
2: 啊。对啊，
1: 这种
2: 但是重点
1: 这种
2: 都在男人身上。
1: 这种花货或者渣男哦，他一旦这个风流的话哈、哦，就成性了。
2: 对啊，所以他也不见得会包我永远啊、嗯。
1: 好，那我问
2: 你
1: 一个
2: 比较，因为你也会老啊，然后他就会包别的更年轻的了啊。
1: 啊，你们会争风吃醋吗？
2: 我们争风吃醋合理啊，这也是工作范围之一啊。
1: 嗯、就是跟同事拼了就是了。
2: 就是后宫甄嬛传打刚的那波
1: 啊。是啊是啊。
2: 对啊，剪
1: 衣服、啊、所以你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愉快的地方啦。
2: 当然没有。
1: 可能原配听到一个卡感冒淡薄啊。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讲，哎，原配我都要给他们建议。
2: 对啦，
1: 如果发现他有小三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离婚。怎么可以棒一刷呢？像我就会跟原配正宫讲说，哈，你就是要慢慢的收集证据，对不？然后就是要搞他净身出户。那每当好有为了很好的时间，但因为我的意思是说，重点是另外一个沟通的方面。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是可以纾压的，那你是不是要拿足够的钱来养家？因为当所有经济大权都握在你手上的时候，他就没有钱出去风流了。对不对？好，那因为齁，生了小孩之后，然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女生的性欲也会比较低一点，就都已经老夫老妻了，我要叫我跟他要冲啥嘿，我也没法度啊，对吧？那所以情欲实验所就是在教这些性爱技巧的以外，齁，那我现在回到正宫的地方，就是正宫们也可以来学这些东西齁，然后你可以视状况的要不要给老公甜头这样。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都会跟正宫讲说，你千万不要轻易的离婚。好，因为你才是明媒正娶进去的那一个，所以你一定要收集好证据，然后确保你跟你的孩子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再谈离婚。
2: 因为在我这辅导这么多的婚姻个案里面齁。
1: 对。
2: 我就因为我将来要做一个，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嘛，已经都76岁了，我是打算说把我这一生所做过的跟这个两性关系哦，到国外去学的，然后以及在台湾这个实质的这样辅导这么多的上千个个案，然后我就把它分成婚前进修、婚后维修、婚变补修、婚解重修四部曲，
1: 好厉害！
2: 然后把它留下来作为台湾，因为现在 YT 在 YouTube 太多人看了嘛，
1: 对，
2: 那就把它录影。我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做100集？我是许愿要做100集。然后呢，虽然都每次都只有15分钟，甚至只有甚至就是每集差不多只有20分钟、15分钟，可是呢，有一些观念呢，就是可以传递下去。
1: 对，
2: 因为我人走了以后，有一天我人走了，可是这些东西都还在嘛。
1: 对，
2: 那婚姻是永久，这个有人类就有存在的故事嘛。
1: 对，
2: 那人性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
1: 对，
2: 时代虽然背景不同，但人性的共同点其实善面跟恶面都差不多了。
1: 对，
2: 所以我是想说能够做这样。那在我在这个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里面呢，我经常会觉得说，很多人会认为说，一旦发现丈夫有外遇，就马上选择离婚。
1: 嗯，
2: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没有小孩，
1: 嗯，
2: 然后你又经济可以独立，
1: 嗯，
2: 然后你发现他背叛，我是不反对，但是孩子不是唯一的考量，
1: 对，
2: 是因为人性的弱点经不起考验，人都会犯错，
1: 对，
2: 那你要不要选择给他机会？
1: 对，
2: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因为这个性的不协调，或者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婆媳的问题，个性不合种种，那你这个要不要去调整一下，然后再重新来过，或者给彼此一个机会？
1: 对，
2: 那如果很快就选择这个离婚的话，在我的这个辅导，当然如果以赌博啦、这个吸毒啦这些，那这个是一定要放弃。
1: 对，
2: 如果没有恶习的话，
1: 对，
2: 通常因为说个性不合啦，或者刚刚我说的这些问题，结果离婚的话，我个人的经验大概10个里面有7个是后悔的。
1: 对，
2: 所以席燕娜刚刚在说，你其实就是你学了一些技巧。而且我要强调说，性的和谐对婚姻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
1: 非常。对，真的。
2: 你也是这样看法吗？
1: 对对。因为其实男生就是生理需求会大过于女生，不管几岁都是这样。像我90岁的阿公都已经在那边手在那边抖抖抖，都还是硬要放到外劳的屁股上了。对啊，但就是
2: 我觉得性的需要是不分性别啦，但只是说女性比较，因为女性当母亲嘛，所以她的子女又她比较没有，她就压抑，
1: 对，
2: 她比较压抑，而且她也会觉得说，这个在我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不是摆第一，所以绝对不是说男人的性比女人更需要，而是女人的角，因为角色的关系，她就会觉得说，这个反正。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女人，我也有个个案，是因为女性她对她性的不满足，而先生没有配合她而离婚的，因为她就最后跟她先生说，因为你真的不能满足我，而且我每次一天我要几次才能够满足我，而且每次我都没有性高潮，所以我要离婚。后来 两个夫妻来辅导的时候，我就劝他先生说，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满足他，那你就只好离婚了。这个都有了。
1: 嗯，所以技巧可以补足很多的不足啦。
2: 对啦
1: 对
2: 啦，
1: 所以如何学习正确的技巧，然后学习正确的或者是说合理的，就是因为我们
2: 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就是可以多元化。
1: 对对对，就是、多元化，因为没有正确这件事，因为用在每个人身上的技巧真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
2: 而且每一个女性，因为男生只要射精他就爽了嘛，他就完成了嘛。
1: 嗯，
2: 可是女人不一定，女人每一个人的敏感带跟她的性高潮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对对对，
2: 所以她的结构上情绪上都会，身体上跟心理上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就连居点的形状也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情绪实验所大概就是在教我们的某些技巧，然后学员们可以学了之后再来决定什么时候
2: 用，可以学以致用就是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不然 至少也了解，因为上情欲课有一个。有一个地方就是让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需要在哪里啊，
1: 对对对，
2: 这
1: 比较重要。
2: 这是在国外修那个情欲课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对自己身体的摸索，以及你对自己自主性的掌控，还有你到底需要在哪里，要让自己知道，也要让对方知道，才能够达到你的满足嘛。这是情欲课很重要的一环。那虽然说那个席耶娜她不是正统的这个所谓学理派出身，可是因为她实务经验太多，而且她看通了这个人性的需要，再加上她对男人的了解，然后她身为一个女性，我认为她来开这个课其实是可以的了。所以
1: 谢谢
2: 多谢各位收听，咱后回再会。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大手牵小手，不只是物品。有一天带着儿子外出看表演，回到家洗漱完毕，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因为隔天还要上学，我赶紧叫他去刷牙，只是不管怎么叫他都只顾在房间玩玩具不理我。我又让爸爸去催促，只见爸爸命令似的喊：
2: 弟弟去刷牙上床睡觉。
1: 显然这招不管用，儿子依然纹风不动。这时候我灵机一动说：弟弟啊，你的白色牙刷和杯子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他们很想你呢，问你去哪里了，你要不要跟他们去聊聊天啊？这招果然奏效，儿子好奇地走进浴室刷起牙来。这让我想到在儿子三岁的时候，我用手推车推他去公园散步，回程时推车的轮子掉了出来，我见这推车已经用了好几年，原本想把它丢了，想不到儿子反应很激烈，说什么也要把坏掉的车子推回家。原来在孩子的世界里，车子和牙刷都不单只是一件物品，而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好朋友。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就要先进入他们的世界，善用他们的语言。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4: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雅人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吉利故宫博物院冲下来策划“众神降临”。今天夏天的客家年的特展哈，第二八年二十四号，第二苗栗台湾客家文化馆来开展客家委员会主委顾修辉感谢哈，那个故宫家有按珍贵的文物啊，家来展出一个科技展的展示。手法哈，本客家可以深入的理解到台湾客家信仰的特色，也欢迎大家哈，从今日开始哦，到117年呢，1月31号结束哦，大家哈，其他期间哦，可以带恁老恁太细好了，一看那个展出，来认识台湾的历史跟信仰文化。顾秀辉主委表示哈，终审。其实讲的就会念，反映的啊，你的身份哦，价值观跟处事的一个态度，我们也时常看得到哦，听得到嗰度跟神有关的谚语哈，包括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好，还有好多话咧，也爱念，好也爱神，还有客家话咧哈，心安多神哈，不如不心神。所表达的就讲，唔系讲客家人唔信神咯，哈。所强调的就系自家失望，哈。福气就会降临，哈。福气降临的时候，我哋有能力，哈，来接引论，哈。所以顾秀辉主委也分享，哈，众神，哈，安多的神，系咧来自全台各地的宫庙，哈，作为展示的一个背景，那个展览哈，加油啊，条神明跟信仰，呈现出无相同体系的客家风俗习惯，一个客家人按用来看那个字眼哈，神明跟人的关系。另外呢，客家人哈，因为处喺啲地方啦，哈，身处嘅无相同嘅地域，所发展出来嘅，都有也特色的一个信仰文化。比如讲呢，土族庙，哈，那个地区普遍信仰嘅就系三界爷，哈，啊，南部嘅客家地区，哈，冇喎，哈，冇三界爷，哈，三界爷，所以显示呢，客家内部也有无相同嘅信仰文化。那边呢，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故宫哈，向下开发客家导览，介绍那个故宫的国宝哈，三观出巡图，带领大家重新来理解客家中日常的碎石记忆地图的神明哈，运用的从神话传说，自然万物，也系历史的发展地图的演变出来，啊以。表演在那个台湾国旗的那个客庄哈，伊就有归富有呀生命力的一个导演的样貌，好，他讲呢可以加入那个数位互动的装置哈，安全的地方来探索，比如三观出巡图啦哈，地图的89的先。

0: 孙女也非常欢迎大家哈，来到台湾客家文化馆哈，那个粉丝页来查询，你就底下那个发通哈，有乜嘅内容嘅哈，阿娘来现场看哈，更加可以深入的了解到啊国企嘅那个省的一个信用文化。上礼拜呢，大家拢有去家乡哈来拜拜哈，冲牙哈，就会请夜班哈。请夜班他当年哦，个重视哦哈。请夜班就会在那个佛堂哈，哎来冲牙哈来祭拜。啊，新竹县的义民节哈呀，哎进入那个紧锣密鼓一个阶段了哈。为了哎整理好那个乡里常用的贡品哈，明年会邀请那个大师爷来筹。真哈啊！提到半夜三十以后的凌晨就提啊，一米庙太门前哈来举行太师爷的一个那个开工的仪式，也用那个书文哈向三家爷来表奏，传达祈求一米节的法通，还有普渡法会可以顺利的进行。
1: 大师爷身高一丈二，黄金比例1:7。中原普渡短短一晚，震慑孤魂野鬼，只要我在的地方就没有谁敢撒野。
2: 先做表表示讲，哎一片啊一个移民机啊，有样的机电啊，就是起航的时间都来给我开始，啊个都来给我说啊，先上这个意思。
0: 另外呢，吼，高雄市启动客家人人文实业小学，办了甚至好期盼开学金百公的鸡排法通，是不是嘅？小学一年生的新生，吼，底下六年生的学长姐带论下咯，你是客家人最亲近的神明，视频有也介绍啊，百公吼，讲那个悄悄话，祈求课业吼可以进步。
3: 感觉怪神奇，因为做的在一年生下来的弟弟妹妹，他认识八姑。
4: 因为我们在听习俗地位，我每个事情都会同八公讲，所以带我们新的学生来本八公认识，嘛透过一个仪式，本八公本一个学生来提供啊，我们一片有每个习俗。
5: 今启动的时候有认识企业欣赏，啊，其中有生意欣赏还客家人。我希望既然我们在一个客家的生涯学校，我希望全部的学生都可以拿到行业认证。
0: 2026全国优质东方名人茶的评鉴，像桃园、新竹、苗栗、双北，还有南投、台中六条地区的茶农来参加比赛，今年总共有400店的那个茶农来参加比赛，最后有苗栗县铜锣的茶农韩顺雄脱颖而出，得到那个特等奖。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局长陈冠义呢也表示，东方名人茶呢还是台湾最有那个代表性的特色的茶品之一，加有全国性的那个评鉴哈，品牌行销还有多元的投入来提升茶品品质跟品牌的价值。
6: 等于四年前拿得的经过四年后要不要再拿得，等于心情上等于有他上回要代表讲对你本身的做茶果脯都比
7: 人家做比较小罐的2罐的哈啊，比较精致哈啊，然后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哈啊，销售到通路推广美好奉品啊。
0: 这么好，你们那个东方名人茶哈，真的还能让人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的茶品之一。我继续呢，再来报告就有关了哈，那个法莲哈，法莲也在推广客家的产业。从那个2024年提拔潘那个客家博览会哈，今年行业第三届的主题就会立下北宫哈，就串联客种369也都会台三线六对跟台九线。 客庄的特色的工艺哈，啊，底下华联客家文化非常

0: 冲下来展出，尤其是那个礼拜六哈、安排那个客家市集哈、要推出那个消费三倍券来刺激花莲的经济。
1: 是传统技艺嘛，还透过是生意那些看阿公啊，做个那么企业啊，很有兴趣啊，所以说哎有这个机会我都来报名了。
2: 今天强调安尼结合台三线、六队、台九线。以三六九的概念邀请了全台湾三药让大师百工百业来到花莲来共同来展出，
3: 可以让不同的来这边参观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技艺，然后文化，然后还有一些艺术。
4: 你就三年做了创业吧，五年那个宣传，你第二年办做哎，所以办了潘家博览会哦，对呀就。做了创业给萧山人有帮助了。

我等一条歌曲林先生所带来的南方哈，客家 PMV 携手环境部跟运通部哈，运动部，提那个八月28号喏，底下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来举办那个客庄丝虫好好糕哈，那个大放凯道。从那个凯道前进总统府哈，那个启动机闸飞，机闸飞地图呢，还飞飞主飞顾修飞呢，也宣布哈，九月19号呢，要跟那个客家庄丝虫伴送凯达格兰大道，邀请杜飞奇的亲子家庭哈来亲近啊。近距离的感受那个客家美食，从食物认识土地，从丝虫认识客家。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哈，客飞飞从去年的开始办理客庄丝虫好好糕的系列活动，带领都市的民众咯行业、土著苗、台中一个故乡啊等等的地方的那个客庄丝虫。从在地的食材、特色料理到丝虫地图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本客家饮食哈，客家饮食文化，虽然讲咯系贵多哈，松板的啦，哈学生的啦，冇办法，有机会哈亲自行业那个客庄丝虫。因此呢，客飞飞呢，特别呢，将那个客庄丝虫哈搬到那个凯道，啊，希望本更加多人有机会哈，近距离的认识客庄丝虫的特色跟样貌。顾秀飞主委啊，化身哈丝虫的头家哈头家娘，一个导览员，向新人的介绍三体一个风味特色哈，宣布呢，要跟结合饮食啊，手作跟客语互动，跟凯道变身为亲子共有的客食小学堂，本新颖的哈，全新五感的一个体验。哈飞飞锁定哈客庄丝虫的聪明之飞，加油！世界义兄微型复制哈，搬送凯道，带领都市的声音呢哈，跨越时空的藩篱哈，来挑战用客语买菜公家私哈，认识客庄消费的那个生态，以及客家的特色的食材，现场也提供更多可能那个特色的美食哈，搬客家美食，提那个神奇的互动中哈，融入。聪明生法，除了那个逛限定的客庄丝虫的沉浸式的体验以外呢，佛通的吉宾人哈也推出客食小学堂哈，邀请客庄专业的职人哈亲自的引导现场的生意呢，手做 DIY 哈，用的卤肉皮干哈，口上结合客家人呢食物的保存的科学，本生意呢哈，伫那个菜啦哈、鸭啦哈、腌制的高尚地度的哈，来细细挖掘客家餐桌上的一个背后的风土科学跟生命礼俗。由那个富邦文教基金会等等各地的公民团体和共同来筹办，也由客飞飞环境部跟运通部共同来支持的2026大放凯道哈，底下九月十九号诶，首先头底下个凯达格兰大道啊，闹热的起行哈，邀请大家家中带暖生意呢，向下来行路，来到总统府向下来了。

我哋用人数谈到嘅系咧，林先生所带来嘅好听嘅另外一条歌曲，叫做《仙人游踪》哈。诶，大家都来响应哈，各地所期盼嘅发通。好，继续咯哈，我哋来进行嘅系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阿杰咪要介绍来提访咯，谈看下。

0: 那得哈干人
1: 呀得一定有学你
2: 邓正英咁提醒第一件 BM 名人专访邓人对多能为为上这边有播出的还有客家公共全部基金费可言咱们用新法嗰度时间所破的那个空间合作空派一百之一今日介绍的就是金瓜寮的圣基亭就是古用民农的金丝亭谈看啊
3: 南土的金丝亭，米农有四门，哦，天门就滴米农，每一年长叶除旧，养生节的时间都滴给他。那天爷呢，最大最中国呢，哦，就个两度的金丝亭。另外还一个就滴东门里的整家的金丝亭，哦，叫做个迷你型。啊，个呢最后我们也经过了一个金丝亭。因为较偏僻，不是较少人来多呀。因为经过了圣基亭呢，在2006年的时间，基亭为古迹，就用清朝的时间，一个传统的形式，用做呢个古式的佛来建筑的。而外国呢，就用墙水做。啊，用六角形呢，佮三层的粗形，下背较发，上背呢较合条个呢，上背呢有葫芦的个那个竖条的样式，伊也个那个分三层，第一层呢就下背以日本条，第一层就受狮子的提防个空间，一个狮子呢，你可以做圆形的个那个粗形。第三层呢，就圣基亭呢，跟那石匾呢，底部呢有跟那个仓颉哦，哎，出师的身影那个神秘哦，也是石匾。

听众朋友们，到那个公共司陈雄导览下飞的那个律师哈，黄森兰先生哈所介绍的那个金瓜寮的金丝亭，阿提都有讲到哈，听闽南天气哦，就记下个那个金丝亭啊。金丝亭哦，还头半年吼，沿守那个字个哈，有下丝的字的一个地方，代表呢吼，那个冬天人过下丝哈，也尊敬那个圣贤的一个意思啦。啊，金瓜嘞喂，那个圣基亭哈，那冬天的那个居民吼，刘天传一所建的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的，所以有机会都闽南可以来参观一下金瓜寮的跟闽南正统的那个金丝亭有嘛个冇相同的地方，有嘛个特色哈。好，这介绍本大家，好，继续呢再来为上前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我记住呢，我哋进行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嘅系呢来去合法呢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镜子亭，镜子亭，镜子亭，镜子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镜子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尊崇文字的信仰。镜子亭客家话说镜子亭，镜子亭。

学堂的由车宇飞先生所带来的品质歌，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了弥上的今天非常感谢乡亲朋友的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的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声有限，张来了。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咧讲啊，咱人的身体会发出一挂信号，即个信号呢，甲你做提醒，提醒讲啊啊，咱身体多位呢可能出问题啊。啊，譬如讲，咱老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脚头就安尼瘪瘪甩甩，啊，这都是一种信号嘛，敢是呢？或者是讲呢，哎呦。咱来感觉讲啊，胸口呢真闷哦，胸口呢，敢那一个大块石头呢，甲咱带掉安尼是哦。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讲，哎呦，心脏的问题啊、哦，当然可能性。

警察啊，就是讲啊，一个代志的发生，无一定是咱以前迄个观念，或者是讲咱身体呢发出的信号，嘛无一定就是多一个理由所产生的。譬如讲兴奋啊，就是心中出问题，嘛无一定是啦。好，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同款的兴奋，同款咱的胸口呢，敢那对一对石头，但情况呢？嘛，不一定完全一定，或者是讲一定是心肌梗塞。啊，我胸口突然间无爽快啊，啊，感觉胸闷啊，啊，甚至胸跳，心脏出问题啊。哦，你第一个感觉应该是安尼，但是胸跳的原因真多呢。啊，有可能是心肺梗的问题，有可能是胃肠的问题呢，有可能是咱神经、咱肌肉的问题呢。或者是其他的一挂急症，啊，初初开始呢，这症状嘛不是真明显的时候，你更加袂去注意到，哦，所以医生是咧表示讲，譬如讲咱人胸痛，胸痛呢，你要看你痛痛多一个位置，哦，痛偌久，迄、那个感觉是虾米款，所以呢，发生的一挂症状，你要结合起来来做判断。尤其是有这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还是讲胆固醇较高，或者是讲食薰呢，这拢是危险因素。哦，当然拢爱提高警觉。所以咱即卖咧来分析一寡有可能的原因，和大家也做参考。哦，头一个可能的疾病之一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哦，咧临床上。咱上需要烦恼的胸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冠状动脉所造成的心肌梗塞。咱的心脏无介大粒，有三条真重要的冠状动脉，伊会提供予咱的心脏血液嘛。一旦冠状动脉塌掉的，啊，代志就大条咯。哦，所以心脏的问题引起的胸痛，通常呢，唔是讲真明确的多一点。哦，是将咱胸骨下面呢，迄种跌宕的感觉，迄种闷闷啊疼的感觉。哦，所以有一挂患者安尼讲啊，吼、哦，我这胸口呢，敢那一个大块石头甲跌掉安尼，或者有人啊、哦，敢那将你胸口甲你落掉感觉。啊，这种疼通常吼、哦，伊会持续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遐尼久哦。哦啊、标准的症状就是讲，咱的胸口持续的闷痛，或者是跌宕，啊，这痛咧砍入咱的肚边的肩胛头，咱的脚趾片，咱的下海只，啊，甚至你的变青瓜，你的变白啦，要吐啦，头壳红啦，啊，有甚至就昏倒。哦，所以确实讲，哈、啊，确实讲咧，你若胸痛。个合并了咱头拄啊讲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或者是讲你突然间出现啊，真大的感觉，强烈不舒服，安尼你就应该看医生。有的人拢讲啊，无坐一下啊，休一下，啊，念伊就好啊，唔通安尼想哈。啊，有一个患者呢，伊知影讲家己有心肺梗的问题，啊，一发现就讲哟，胸痛，等到这种患者，伊会马上呢到病。这意思讲，颠倒该人及时啊，甲救倒回来。好、哦，这是头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就急性的心肌梗塞。过来，咱讲的胸痛、胸闷哈。第二有可能的原因呢，是咱的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动脉，动脉就是咱心骨的大条血管啦。啊，这主动脉呢，就是为心脏出来一条大条血管。啊，这当然真要紧啦！哦，咱心中的工作就是将血送到规身躯嘛，所以这条大条的主动脉呢，是上界重要的一个通路嘛。啊，即马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主动脉剥离呀、啊。哦，啊，这啊有可能产生哦，迄个痛非常之痛，好、哦，很剧烈的是胸痛。啊，主动脉剥离呢，定来发生啊，有一个少年呢。诶，心胸，安尼，哦，诶，咱看到一挂少年呢，健身族，伊咧健身呐、啊，
身

哎呀，我咧锻炼呐，但是颠倒开始产生这状况，但是嘛，不是讲完全就是以这个年轻健身族为主哈，阿公阿妈啊，这方面呢，嘛真常见哈，就是讲呢，主动脉剥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血管内部的血管壁也变化有关联。真侪患者本来就安怎呢？有这个主动脉的扩张，或者是讲有动脉瘤，所以血管壁呢，你那是血压较悬，血管呢较退化，以前的血管的产生啊较脆弱，这个时候呢，真大的压力来顺，譬如讲血压突然间升悬啊，这压力真大，有无？安尼就造成咱血管内停。来顶嘞，哇！才变安怎嘞撕裂？主动脉剥离开发生的族群呢？譬如讲呢，长期间你是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讲呢有主动脉呢以扩张啦，还是动脉瘤的这种患者，以及血管呢老化退化，这属于阿公阿妈啊这方面的族群。有一挂人是，伊是特定的遗传性的结缔组织的患者，这样。当然，医生特别提醒，这段时间这几年啦，真流行啊，来健身。健身呢，你要一步一步来。有的人冇请教练，一步一步呢，来提升咱迄种啊重大的训练。但是有的人呢，一直入去了，我就是要来健身呢。这个啊牙，那个啊牙，这个动作啊做，你啊本身呢，你啊不是真内行，你敢知在讲在出来在出来的时候，所以突然间进行了强度相关的重量训练的时候，譬如讲亚当啦，硬举、推举啦，那超过你当负担的呢，都会造成咱的血压瞬间冲冠。所以有运动当然是好代志哈，但是啊，唔当天强，或者是讲我要刮去运动，迄、那个量唔是一时之间的哦，就一当呢，刮紧你当进步个什么程度？敢那有个人讲我几礼拜无运动啊，我今日咧为透早来运动来爬山好啦，爬几工来运动几工，结果呢对身体呢，产生伤害。所以卡叔讲，你本来就唔是有运动习惯的呢，卖天强啦，一步一步来，无开三型咱即马所讲的，甚至是主动脉剥离安尼是哈。好啦，另外胸痛、胸闷，可能是安怎带来呢？第三种疾病的可能性是，咱的胃食道逆流，就是咱讲的腋下声。胸痛不是全部都是心脏的问题，有的人呢，胸痛就心脏，马上就想到心脏。其实呢，咱的胃食道逆流也是咱胸痛很常见的原因之一啦，原因之一。因为你一呛声嘛，胃食道逆流，造成不爽快，通常嘛跟你吃物件，包括呢咱的生活的姿势嘛有关系。一般人看到伊啊，就是讲呢，胸口呢有安烧起来，灼热感，或者是咱讲的黑烧心，脑子呢一个酸酸啊的一开感觉很不舒服。啊，个一挂人呢倒落去了呢，症状呢会更加严重，包括呢食饭饱了呢也开始发生。所以有人食饭饱就去倒的，这嘛唔当。吃饭饱就去倒的，吃饭饱想讲，吃饱饱，体质嘞好舒服，唔对，你吃饱就倒的呢，一呛声的情形开始发生，然后你的胸口呢就来啊，就不舒服了。要提醒的就是，你就一呛声啊，你讲爱吃咖啡，爱吃甜的，爱吃巧克力豆，还是爱吃一寡个刺激性的这绝对袂当。还有一些呢消炎止痛西药呢，也可能增加咱一呛声，也是胃肠不爽快的状况
哦，所以呢，医生咧提醒哈，咱咧一下生胃食道逆流，通常啊，甲咱食饭的时间，啊是讲咱人的姿势啊有相关性。哦，啊你若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疼呢，有可能是啊痛一阵缓解，然后个发作，是不是啊？哈、啊，所以你若是本身是胃食道逆流三性的心疼呢，这个状况，都无啥讲嘛，啊，所以呢，来看医生，医生就解说给你听。啊，你这不是心脏的问题啦，哦。但是咱一般心疼就想到心脏，哦，这是一般人会安尼想嘛，无啥物唔对，哦，只是讲呢，看医生了会当较清楚了解。好啦，第四种原因呢，啊，是啥物呢？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嘛，心疼吗？哦，不及带状疱疹，包括呢二尖瓣脱垂啦、等等，都会产生咱心疼的状况哈。啊，咱这段呢先介绍个只，下一段咱过来讲到的是其他的原因产生的心疼。当然，咱嘛要来讲的是要安怎来保养，安怎来控制，才会当好咱呢卖产生心疼，还是心波，或者大了石头给你跌掉这种代志的发生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腹，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腹，我吃三顿，啊，怎么讲？我倒行呢，三日不够时，那去鬼赛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即个虾哩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啊。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0: 那那梁也是。
0: 嘿，你好，我梁啊。
10: 哦，你就是梁
0: 呀。嘿，你好。
10: 啊，我请教你。
0: 好。
10: 我迄脚哦，算讲，迄脚踏有无力，啊，爬起，要爬起哩，楼顶拢爬袂起哩，啊，要食啥较好？
0: 一脚、两脚。
10: 嗯，一脚。
0: 好，医生有讲爱换人工的啊嘛。
10: 无啦，我都一会撞咧，是讲较无力安尼尔。
0: 安尼好，针对脚头有爱食瓦骨，
10: 食瓦骨就好啊。
0: 嘿，食瓦骨，
10: 啊你今年
0: 嘿对，啊你今年几岁？
10: 哦，我82啦。
0: 好，三椒加咧食。
10: 三椒哟。
0: 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
10: 啊，上心脏咧。
0: 心脏，我建议食灵果精。
10: 三项哟。
0: 嘿对，三项会当斗阵食哦。
10: 拢爱斗阵食，
0: 嘿，斗阵食灵果精一顿一包，
10: 啊，你一罐偌济？
0: 灵果精一盒2000块，
10: 嗯，你食偌久？
0: 诶，食63包，食21天，
10: 食哪？食几？
0: 食三礼拜，
10: 食三礼三至二十一天
0: 啊？对。三椒哈，一盒1500块，
10: 你食偌久？
0: 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食22.5天。二十二
10: 哦，三顿拢三项，三顿拢爱食就对了。
0: 你三椒食早唔可以啊啦，但是你瓦骨加灵果精拢三顿食。
10: 哦，安尼哦，啊，拢一包一包。
0: 嘿，灵果精一包一包，啊，三椒甲瓦骨拢胶囊诶。
10: 啊，拢一粒一粒
0: 诶。嘿，对对对。
10: 啊，一个食一粒多。
0: 诶，一顿两粒。
10: 哦，一顿两粒。
0: 诶，一顿两粒。
10: 哦。
0: 你若袂记安怎食，买顿来搁靠我。
10: 哦，无紧诶。啊，这三椒啊，个
0: 瓦骨
10: 啊，个
0: 灵果精，
10: 个应该三椒就对了。
0: 嘿，
10: 啊，
0: 好不好？
10: 好，
0: 好，谢谢阿公，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
11: 喂，请问阿亮老师啊。
0: 阿亮啊，嗨，我阿亮啊，你好。
11: 哦，阿亮先生哦。
0: 嗨，请讲来。
11: 我怎么请教你？我咧脚头乌吼，阿龙啊，苦袂落安尼啊，安尼爱食啥？
0: 食得力瓦骨。
11: 瓦骨咯，
0: 嘿，你脚头有变形无？
11: 啊，袂啦，
0: 啊袂，你即马瓦骨哦，紧食吼，莫等甲变形，迄只麻烦呢。
11: 对哦，
0: 你瓦骨买转来吼，医生安怎讲？你先讲我听。
11: 医生，我也无去学看。
0: 哦，
11: 伊是讲骨质疏松来，啊个，我是有去注玻尿酸啦，注玻尿酸都无效。
0: 来，你即马瓦骨买转来吼，伊个胶囊的吼，你每一顿拢食两粒吼，啊康心食饭前就会当食，
11: 康心食饭前食，
0: 啊但是较输讲啦吼，我的康心我食西药啊，安尼咱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嘿啊，但是咱是空心就会当吃。
11: 我是无咧食西药啦。
0: 好，啊，佫有一点吼，咱骨头袂当怕，骨头怕呢，咱的体重拢咧跌你的脚头、欸，所以你若骨头遮尔怕，你爱三椒盖好加咧食。
11: 哎，三顿食了。
0: 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唔好？
11: 哎，迄一只我的，
0: 迄一罐内底啊，120粒，一罐2500块。
11: 哦。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2: 我甘愿终身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我是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呢这段时间讲到的是胸痛胸闷，当然有可能啊是心脏啊、心肌梗塞等等哈，但是冇真侪其他的原因。咱来讲几项啊哈，不然先讲到等下这酸痛，有人是肩胛头痛啊，脚脚边痛啊，甚至啊痛的坎啊，坎位下还痛。不过呢，较未想到是讲。啊，这是心脏引起的。啊，甚至有真侪人呢，胸痛时阵，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冇认为是啊肌肉拉伤，哦、啊、姿势不良，哦啊这肩胛头酸啦、啊、痛啦、啊，啊是不是我呢枕头伤悬啦，吼困起来呢安尼酸痛啦、啊，肩颈酸痛，但是心肺梗的疾病引起的这种痛，伊不一定讲。干那咧胸口哦，哦，伊咪透过神经安尼咧看哦，哦，将这个痛呢，伊会转移到身躯其他的所在。哦，因为咱的心脏，哦，伊甲咱肚边的肩胛头，啊是肩胛骨这个位置，啊是脚脚片，啊是下海呢，哦，有共同部分的神经的路线。哦，所以咱也是。心中心肌缺血、缺氧，啊、哦，也发出了信号哦，哦，所以患者可能感受到就是我肚边的左肩呐、啊、肩胛骨啦、啊，也安尼酸痛，哦，啊，脚脚边后边呢，哎呦，有压迫感哦，哦，甚至也出现下海呢麻痛，还是不舒服，哦，啊，这种的情况叫做呢。转移痛，转移啊，转所在啊，哦，转移痛，啊，这嘛是心脏病呢，大家较忽略的所在。好、哦，啊，咱今日重点是讲胸闷胸痛呢，有啥物原因产生的？唔是干那呢，心脏心肌梗塞尔啦。哦，咱来讲另外一个原因，带状疱疹，胸痛哦，哦，胸痛，突然间呢。哦，第一针，迄种刺痛。哦，啊，确实讲这痛时间呐，干那几秒钟啊，但是迄个点吼、哦，非常的明确，就干那针在刺，哦，针在刺，同款迄种痛的是吼、哦。通常呢，这种痛，这种胸痛，顶多呢，唔是心脏的问题呢。哦，伊干咱的肌肉啦，干咱的神经呢，相当有关系。哦啊，较常看到原因，哈，譬如讲咱肌脉啊，这个拉伤啦、啊，或者是讲咱髌骨哦，肋间神经啊，一种疼痛啦、啊，以及压力、困眠不足所产生的啊不舒服。哦，不过哈、哦，确实讲胸痛，那造成你呼吸较困难啊，是讲会咳咳嗽，啊是讲会发烧。安尼，医院呢要注意一下哈，肺部的问题，买做一个了解。哦，所以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有一寡呢，有年纪以后，较常发生的带状疱疹，也出疹嘛。哦，你出疹进前呢，冇可能先以胸痛啊的症状来表现。啊，部分的患者会先出现局部非常之痛，剧烈疼痛，但是皮肤呢？也未看到水趴、啊、所以你也以为讲啊，这是心脏的问题啦，还什么问题啦，安尼是。啊，有的甚至看这科啦，看那科呢，哦，已经看真侪科安尼。一日间呢，后来几天后啦，哦，出疹啦，疹子出现啦，才确定讲啊，这是带状疱疹。所以，确实讲呢，胸痛，敢那集中咧单一边。而且呢，迄种痛非常之明显，然后个呢出疹，出现了皮疹，安尼呢带状疱疹的可能性啊，就真悬安尼哈。好，啊，个有一种是叫做二尖瓣脱垂，买三型人讲的胸痛，哦，冠状动脉造成胸痛，二尖瓣脱垂嘛造成胸痛，啊，二尖瓣脱垂呢，实际上。在咱台湾来讲，尤其中年以上的女性啊，这超占的两成外哦。好、哦、啊，二尖瓣的倒呢，二尖瓣的心脏的倒病
哦，心脏的窦平顶面是心房，下面是心室。啊，心房的血要落来呢，心室的迄、那个过程要经过二尖瓣，所以负责安怎呢？让你血路会通。啊，血路落去你要爱关起来。哦，啊，关起来爱关吧。所以一旦他都要讲迄个功能，那出现问题。卡不通，或者是关胃巴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这二尖瓣脱垂呢，胃较轻微嘛，胃就较严重啊。哈、哦、啊，患者呢通常哦，点点的时阵哦，哦静止时的胸痛，啊暗时啊咧困呢，突然间哦人无爽快，啊心脏安尼颤，啊包括心脏呢哦跳真紧，哦这种症状呢啊真明显，啊多数的。轻度的二尖瓣脱垂，是影响到咱安怎吗？那轻微的还好呢。你就是定期追踪。哦，啊，确实讲是严重的，人讲要瓣膜逆流。哦，安尼你要进一步啊。当然医生会给你做一挂处理。哈、哦，所以面对着呢胸痛的问题，实际上咱们建议的就是讲预防性嘅治疗。真侪严重的心肺梗的问题，唔是突然间发生的，是长期间呢受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包括讲有食薰无，然后有大口无，哦，这因素呢，所呢影响的。所以普通时啊，咱来做好咱心肺梗的保养，降低迄个风险啦。这是预防心肌梗塞，包括其他心肺梗问题。真重要一个关键，哈、啊，所以控制血压，这也上基本的。避免咱的血管啊，长期间受损啊，对吗？高血压，高血压是心血管上重要的危险因素，这大家一定知影嘛。你血压呢，长期间上悬，压力就是咧你的血管壁顶面嘛。哦，你长期间个惊掉的，咱的血管啊，成就性就较差嘛，所以造成咱的动脉硬化。嘛，提悬咱呢，会当讲是心肌梗塞、脑中风，即个风险就开始发生。所以呢，已经啊诊断出来，你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请你啊遵照医生的指示啊，照规律来吃药啊。有的控制了真好，啊，就吃好啊，免吃，哦，啊，家己就停药啊。结果呢，结果安尼是颠倒较害呢，伊突然间又个清管起来嘛。哦，所以你要停药啊，要调整药啊呢，一定爱甲医生讲，是不是？因为一寡患者吼，伊停药啊了，血压哦，你一段时间啊，有当甚至短时间哦，伊就个规个冲起来，颠倒开发生心肺梗方面发生意外的代志。哦，过来是提醒大家，普通时啊，你厝内吼，一定爱量血压，你知影血压呢？有稳定无稳定，这非常要紧。另外，咱来控制血糖甲胆固醇，因为长期间啊，你啊血糖啊控制啊无好，因为伊会伤害咱血管的内皮啦，啊会动脉硬化，尤其这歹胆固醇啊伤高的时阵，伊咧咱的血管壁啊会产生这斑块，啊你的血路哦会较塌，哦心肌梗塞的发生率就较高嘛。哦，所以定期检查你的血糖啦、糖化血色素啦、血油的指数，了解自己啊，啊，是不是符合标准？啊，若无标准，应该改变的。食的方面啊，生活方面啊，哦，你就一定要配合嘛，哈、啊。过来，咱们讲的，咱常常咧讲的一个重点，食薰。哦、啊，食薰的细胞的细菌啦，哈、啊，这是大家知影的。但食薰的造成咱血管的老化。对血管的影响呢？食薰是真严重的影响，哦，伊嘛是冠状动脉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因为薰内底有一挂元素会造成咱血管发炎啦，会增加咱的血栓啦，哦，所以食薰的人心肌梗塞的风险非常之高。过来是大口，哦，啊，腹肚痛，就是咱的内脏的脂肪。大家较知影就讲脂肪肝啦，吼，什么样的先吼，就是内脏啊，哦，脂肪较侪，这嘛影响到咱的血压、血糖、甲血油的控制。
安尼是你的心脏的负担就较重啊嘛。哦，所以维持啊你健康的体重，增加咱日常的活动，哦，促进你的代谢就对啦。哈、哦，安尼降低心血管的问题。啊，个有吼、哦，心血管的保养，唔是等下讲无爽快啊呢？人安怎呢？安尼才开始哦。哦，安尼较慢。哦，所以日常的生活。咱的规律来对中到咱三高呢，数理有合格无啦，这也真要紧哈。另外，咱们建议的就是讲，日常的生活咱食的物件，卖食伤咸，大家拢知影，因为食个咸啊，血压会升高嘛。啊，较卖食甜的，哦，即卖真侪含糖饮料啦，啊，高糖饮食啦，啊，嘿啊，绝对无好嘛。哦，即卖这大概是靠概念嘛哈。过来是咱这个食习惯，哦，尤其我少年人，哦，今年啦。肥肉啦，哦，加工的食品啦，哈，这不是讲叫你卖食啦，哈，迄食较少的啦。啊，加食一寡鱼啊类的、青菜类的、全谷，哦，啊，适当的食一寡坚果也很好。啊，建议你日常的生活，每礼拜上少四天，有人讲五天啦，哈，啊，上少呢四十分钟，包括快走啦、慢跑啦、游泳真好。哦，骑脚踏车啦，哦，即系当讲是有氧运动，啊，有诶做一寡重训，譬如讲啊深蹲呐、啊，啊棒式啊，哦，对，这嘛真好，哦，你就是爱做一寡重量诶，啊，做一寡有氧诶，哦，对身体呢诶帮助真大呢是哈，好啦，所以先天原因呢，咱讲一撮一撮，啊，你卖家己去判断，一个想到就是心脏。心中当然有这個可能性哈，尤其是胸痛胸闷，哦，胸口呢，跟那石头啊跌掉的时候，过来就是讲你的变青瓜，脚脚变痛，下还痛，啊，你本身呢，各有呢三高的，各咧食薰呢，哈、哦，结论赶紧看医生，赶紧看医生，啊、哦，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蒙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喝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尼食，不过今日就讲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二张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好，亮哥吗？
0: 哟，
5: 你好。
0: 嗨，请讲。
5: 亮哥你好，我想请问哈，
0: 好，
5: 那个我有买那个得力莲果浆啊，
0: 是。
5: 然后就是因为我先生以胆固醇他管理，这该去检查是253，
0: 高一点哦。
5: 对，那现在话吃莲果浆干掉。
0: 丢啊，
5: 丢呀。
0: 啊，它的高密度多少？
5: 高密度好像。欸，我没有注意到，但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耶，但是我买它以前买是红色耶。
0: 哦，那它很胖吗？
5: 没有，它很瘦。
0: 哦，那你吃零果精三顿吃，
5: 刚可以早上吃就好了。
0: 早上吃你就先两包两包吃，好不好？哦，或者再去两包，晚上一包，这样吃。
5: 哦，这样吃啊，
0: 好不好？
5: 哦，但就是早上要两包，晚上一包这样子。
0: 哎，对，好不好？
5: 吃啊，然后伊这莲果精干来过去更啊，是讲
0: 莲果精哈，相对咱的循环代谢当然是最理想的哈。过来就是讲，它会让你的心脏心气很充足哈。
5: 是，
0: 那心气充足的话呢，咱循环后哈，当然体力就好啊。
5: 对，因为做中红啊，是讲。细胞嘛，没讲就好
0: 诶。啊，会这样哦，所以做中红呢，希望他戴口罩，好不好？
5: 有，他有，哦、他有戴。
0: 啊，如果他会，
5: 也是开始讲啊，都一点嘛是给干嘛是输一种脏空气啊。
0: 对啊，所以说戴口罩以外，如果他常常会有点
5: 啊，
0: 那请他要吃那个 NONO， 好不好？不然呢，他的肺会影响他的心脏。
5: 哦，对，
0: 会这样，
5: 这样子
0: 好不好？
5: 好，安尼我就去食一阵仔看嘛，然后检查。
0: 对，检查以后数字多少跟我讲哈。
5: 好，
0: 好，
5: 谢谢，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啊，听众朋友，大家快乐！你感觉自己有快乐吗？还是你感觉自己啊，每天都这样捂住捂住啊，人生爱快乐啊！快乐的因素真多啦，有的人感觉真多钱真快乐啊，每天可以游山玩水啊，有的人感觉讲去帮助别人啊，哎呀，感觉真快乐啊，帮助别人就是上大上大的快乐啊。每一个人对快乐的因这种标准呐 啊可能无啥共款。阿亮啊，这段时间要来甲大家报告的，甲快乐有关系。好、哦，咱要来介绍十二种，和咱食了会快乐的物件。哦，为什么物件食了会快乐吗？哈、哦、啊，要讲到快乐，爱先讲到咱身躯内底一项物件，哈、啊，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啊，这个血清素呢，有人称呼讲是快乐心情的主要因素。哦、但是这个血清素在咱身躯内底哈，伊无法度自己啊来合成，所以咱必须要呢对食物件当中，好、哦、来摄取到呢、啊、特定的营养素。

脂肪酸以及硒啊，这类物件。哦啊，生物碱、色氨酸，或者是维他命 C、B 六等等，这是会当促进呢咱血清素的产生。Omega 三呢，会当压制咱身躯发炎的反应，啊，进一步提升啊血清素的含量。好、哦，所以营养师也表示讲啊，维生素 B 1 B 2 B 十二等等这 B 群呢，啊，伊嘛是快乐食物的关键营养素。哦，会当让食物你身躯来对转化变做能量，来帮助咱的身体减压，和咱的精神呢变较好。啊，过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咱食入去。你给咱的身躯了呢，伊袂亲像讲啊，一寡甜甜的食物会抵触到血糖啊，真快速的升高嘛。哦，伊是慢慢啊释放，所以呢，咱食煞了会当稳定情绪。哦，另外个一项是钙质，钙质属于神经啊咧传导的物件，伊嘛会当协助咱呢释放的压力。哦，所以他都啊讲了真侪真侪物件。哦啊、到底我们吃的日常买回来你煮吃的三顿来对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啊、可以让我们快乐的食物、啊、这是营养师推荐的啦12种可以让我们快乐的食物、啊、大家、啊、听看看、啊、头一项牛奶因为牛奶呢我们刚才说的色氨酸和钙质它都有啊，也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也当稳定你的心情。哦，所以困前啉一杯，大约200多CC 的牛奶，你就较袂紧张啊，嘛较袂焦虑。第二种是豆奶豆腐，啊，即系黄豆制品，因为伊有维生素 B 六，有色氨酸，有烟碱酸，所以你会较快乐袂，心情会较快乐啊。第三种呢是。青色的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它有叶酸，啊，伊嘛属于维生素 B 群之一，所以啊，伊嘛好你食了呢，啊，心情会愉快。第四种会当讲是快乐食物的，对呀、啊，排名第一名的，哦、啊、是啥物？啊是金蕉，哦金蕉啊，金蕉呢伊会食，伊维生素 B 六，包括色氨酸、生物碱。啊，这东西有诶，但是这个钾吼、哦，当然啦、啊，啊，这个摄取呐剂量，开引起呢心悸，所以有心脏病啦、腰椎病方面呢，啊，当然这方面就唔通过量哈、啊。第五种就是深海鱼啊，因为呢有欧米伽三，所以也当压制到身躯发炎的反应，进一步呢过来提升血清素的分泌量，所以伊嘛是快乐食物的一种哈。啊啊，深海鱼啊，哈、啊！第六种呢，啊，更加是普遍鸡肉。鸡肉的原因是因为伊内底含有这个硒这个元素，会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哦，所以美国甲英国有相关的研究表示讲，这个硒啊，咱摄取了会当提振到咱的情绪哦，和你的精神更加好。哦，啊，其他譬如讲像海产呐、啊、全谷类等等。嘛，拢含有这个硒，好、哦、啊，鸡肉就是有这个成分，所以伊嘛是快乐食物的其中一种。第七项是南瓜，啊，南瓜哈，南瓜伊主要成分就是讲有铁质、有 B 六、有维生素 A， 所以伊嘛会当稳定血糖、抗氧化、预防心脏方面的疾病。好、哦，过来是樱桃，第八种樱桃，樱桃呢？因为有花青素、维生素 C， 所以有真好的抗氧化的功效，促进了血清素的合成，而且铁质哈，买当帮助咱稳定血糖。其他亲像讲啊，较深色的锂啊，阿毛搞款的好高哦，哈、哦。第九种是坚果啊，坚果类，坚果类，譬如讲啊 ，B 六啦，烟碱酸啦。啊，来对拢我这个成分嘛，哈，也当增加血清素的高度，而且伊毛一挂矿物质，像镁啦、钾啦，啊，也当促进代谢正常嘛，哈、啊。第十种呢是燕麦，啊，燕麦伊含有呢碳水化合物，也当促进呢合成
啊，咱的血清素买当稳定血糖哦。哦，其他亲像苏打饼干、全麦面包，拢有类似的功效。第十一种啊，大蒜，大蒜哈啊，大蒜呐，常常咧食，人嘛较袂疲劳呢，啊嘛较袂焦虑，啊个有哈、哦，大蒜常常咧食，除了讲口气，迄、那个蒜头味啊，可能较困扰之外，其实常常食大蒜哈、哦，不但较袂焦虑，嘛较袂发脾气呢。好啦，第十二种是葡萄柚，葡萄柚就是伊真丰富的维他命 C 啦。会当抗氧化，会当提升咱的免疫力，会当促进血清素的合成，伊嘛会当帮助咱对抗压力、抗压哦。哦，而不只是葡萄柚啦，咱讲啊，这个番石榴啦、奇异果啦，伊嘛是维生素 C 非常之丰富。哦，不过这咱建议的是直接吃，你卖甲拍做果汁，哦，直接吃，安尼先是上佳理想的。哦、所以咱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当然，咱食只诶，头拄啊讲诶，即十二项，其实咧普通时啊，咱就定定咧食啦吼。啊，更加进一步了解讲，哦，原来咱头拄啊讲诶即十二项，咧咱身躯内底会当来帮助咱合成到即个血清素，互咱诶情绪稳定，较袂受气，心情较快乐哈。除了食物件之外，啊，阁有就是讲。咱来保持适度运动的习惯，啊，每天呢固定晒一下日头，15分钟至20分钟，因为安尼做，拢会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和咱家己啊，定定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哦，这真要紧吧？哈，啊，有一挂物件呢，咱就希望你啊，较不适合食伤多，譬如讲，真甜的，真油的。哦，或者是讲像咖啡啦、酒精啦、巧克力豆啦，啊，这可能呢，拢较无适合食多。哦，比如讲你食真甜，有个人会讲，啊、哦，我若食甜甜啊，感觉心情较好呢，哦，感觉较袂忧郁呢。哦，啊，食甜甜呢，短时间沸腾的情况下，和你感觉讲，感觉你心情较快乐。嘛，干那咧精神咧较兴奋，但是马上咱身躯就分泌到胰岛素嘛，啊，然后血糖就降低啊嘛，啊，这血糖咧突然间这种的波动吼，颠倒会互咱人安怎呢？干那较焦虑，啊，变作较沮丧，会安尼是哦。好，好啦，第二种咱头拄啊讲的巧克力豆，巧克力，巧克力啊甜甜，巧克力内底冇钙质，所以伊嘛是当促进咱呢。这个快乐的荷尔蒙血清素的合成，哦，所以巧克力吃了嘛，感觉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呢。但巧克力呢，其实也是较甜较油的。除非你选择是一种75%以上迄个黑色的巧克力豆，安尼才袂食伤甜去啊。哦，过来呢，比如讲，有的爱食什么炸薯条啦、炸鸡啦、汉堡啦、甜甜圈啦。哦，这种较油的物件哈，因为这种物件是属于麦胆固醇较偏高，所以也糟蹋了咱的血管，会产生自由基，也抵触了咱神经元的受损，也影响到咱神经的走，所以伊卖好咱的情绪较歹，人安怎呢？较焦虑。哦，会安尼是哦，哈、哦，所以食的物件对心情，哎呦，个影响真大。我那咖啡的咖啡，大家知影，咖啡食了心中安尼有心悸。啊，忧虑，哦，啊，啉酒咧，啉酒啊，就是讲你啊，啉酒啉过量，其实呢，伊个大量啊，来消耗咱的 B 群，啊 ，B 群他都要讲掉啊，这个 B 群对咱身躯来讲，伊是会当和咱的血清素呢，啊，高度较高，和咱较快乐的嘛，啊，你啉酒了后，你消耗大量 B 群，是不是啊？会干哪呢？较焦虑，干哪较恐慌。哦，甚至情绪啊，买较忧郁。啊、哦，所以饮酒其实对你的心情是无介理想的。有人讲啊，哪有影？好、哦，我饮酒偌爽的呢，还是爽，还是饮酒醉啊？好啦，咱今日甲大家介绍十二种快乐的食物，搁念一遍哈。头一项牛奶，第二项豆奶豆腐，第三项深绿色的蔬菜。
第四项金鲫，第五项是深海鱼啊，第六项是鸡肉，第七项是南瓜，第八项是樱桃，第九项是坚果类，第十项是燕麦，第十一项是大蒜，第十二项是葡萄柚。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健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晒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喘得很激烈，吃灵菇精了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伊会跳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怕食你肉会喘啊，啊，食容易，啊，都可以。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哦，来啊，亮老师好。
0: 嘿，你好。
4: 我请教你一下，我这卡头乌啊吼，
0: 是
4: 原来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吼，
0: 系
4: 啊会听吼，
0: 系
4: 啊我有买恁咧来食吼，
0: 系啊你爱食瓦骨啦，
4: 哦，
0: 你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吼，
4: 啊个讲，
0: 哎，
4: 电工做工讲骨刺啦，
0: 我建议吼，
4: 哎，啊我即马是有叫。有叫瓦骨，哎、欸，叫个三椒。
0: 三椒，你个卡电话讲瓦骨嘛爱。
4: 哦，啊，哦，过来阿兄。
0: 嘿，你个多一间叫诶。
4: 哦，我拢是习惯咧呗。
0: 好，你个讲瓦骨我嘛爱哦，因为我这是卡头有咧退化。
4: 嘿。
0: 啊，你买来了吼、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吼。
4: 嗯。
0: 拢斗阵食，康心就会当食哦吼。
4: 哦。
0: 啊，你这因为咧退化疼吼，你即马食一开始淡薄啊反应，先忍耐一下。哦，哎，即马开始生骨伤，啊，也修补你脚头边啊遐软组织，啊，对，愈来愈好，愈来愈袂疼。
4: 哦，
0: 嘿，啊，到尾啊，迄个声音卖无去。
4: 对啊。
0: 嘿，
4: 我本来开头都唔去检查的时候，伊讲爱换吼，
0: 嘿，
4: 啊，我唔爱，
0: 你即个唔爱换，你食三椒甲瓦骨绝对对症。嘿，啊，你就
4: 照起讲起。
0: 啊，你若变形哈、
4: 嗯，
0: 你若食草一罐哈、
4: 嗯，
0: 以上啊哈、
4: 嗯，
0: 开始啊做福建哪有福建？
4: 哦，
0: 嘿，你即马食三椒食瓦骨绝对对症，你放心哈。
4: 哦，安尼
0: 好不好？哈、
4: 哦，好
0: 第一个是全讲哈。
4: 你上来之后，卡卡拢未通。
0: 哎呦，拍死拍死！安尼有了解啊哈、
4: 哦。好啦，
0: 好，谢谢谢谢阿姨，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哥，
0: 嗨，
5: 哦，阮孙啊呢，
0: 嗨，
5: 大家都在扫，啊，我去家买，你的扫油啊，
0: 是 ，no no， 嗨，
5: 哎、欸，食半罐就好伊啊，好伊、
0: 哦，好消息，嗨，
5: 好伊啊，就敢那伊个感冒扫的，啊，搁也开扫，我用好食啦，
0: 好奇即嘛，搁食一阵哦，好唔好哈？
5: 哎呀、啊，我做一个罐一罐
0: 哦。嘿，我食食，去更加高的，囡仔去更真要紧哦。
5: 哎呀，啊，今嘛拢唔乜少啊。
0: 哦，安尼好消息。
5: 嗯。讲话我讲去讲讲感冒哦，烧啊，按半暝啊爬起来烧。烧到足歹味的，啊，我才想着讲，哟，啊，我都会用罐。
0: 罐好顺食，嗯。
5: 哎呀，会用罐顺食，哎，我那袂用去罐。
0: 对。
5: 我再去罐，
0: 是
5: 啊，未半罐的啊。
0: 哦。
5: 啊，
0: 无咧烧。安尼好，哎，这罐赶快来吃完咯、
5: 哦。哎、欸、呀，
0: 哦、
5: 要
0: 吃完咯、哦。哎、欸，
5: 我头唔敢吃，安怎你唔知？
0: 系系。
5: 第一针就吃啊吼。
0: 是。
5: 啊，怎啊咳到啊到，拢吃到。
0: 哦。
5: 啊，到尾啊，我是想讲。
0: 你就准那个泡的茶来对安尼啉嘛。
5: 无啦，我嫌晦气。
0: 哦吼、哦。
5: 我想讲，你讲我只歹食。
0: 嗯。
5: 啊，无卖甘茶。咱倒落去，
0: 是，
5: 地只个落落咧，啊个吞落，
0: 袂啊气味真好呢，
5: 啊真凉
0: 啊，嘿对啊，很舒服啊，
5: 哦，嘿嘿实在吼，
0: 嘿，
5: 烧着人讲烧个错油，
0: 诶对啊，诶，嘿嘿，
5: 艰苦诶，
0: 诶烧是安怎呢？ 迄扫是规身躯内面吼，迄、那个空间拢咧，佮敢若地动共款呢，扫成是安尼呢。
5: 啊，扫在边啊，骨拢会疼。
0: 哎，对，无错，哎。
5: 哦，我唔捌扫啊，光扫扫啊，才艰苦。
0: 安尼哦，你即马还袂食完呢，顺顺啊，佮我食完咯吼。
5: 哦。
0: 安尼好啦哈。
5: 好。
0: 好，谢谢哦哈。
5: 嗯。
0: 好，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俱乐部，我就是阿良啊。咱这个单元要来讲到的是老大人所产生的压迫性骨折，这咱常常在讲啊。不过有的听众听无，咱特别来做一个解说。以咱台湾来讲啦，哈，得到社会的进步，医疗嘛进步。所以咱台湾人啊，即嘛是长退休啊，平均寿命呢不断的增加。所以咱台湾是真标准的一个高龄化社会啊。日本嘛是安尼啊，日本嘛是高龄化社会哈、啊。所以呢，根据统计呢，有超过20%啊以上的老大人，伊可能是腰脊骨折，啊是咱这两骨啊、胸部、胸椎。啊，这骨头呢产生啊变形，啊，其中大多数这老大人啊腰骨啦、咱两骨啦产生问题，加一个骨质疏松呢有相当的关联性，这嘛影响到咱的长辈的健康嘛。哦，啊，这种两骨的变形，咧医学上咱就称呼叫做压迫性骨折。压迫就是地啦，地当、我给压迫、压迫它、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大多数并不是重大外伤所造成的、咱说一个、较严重的外伤、叫这个车弄到、这严重的外伤、但是不是这样发生的、颠倒是因为轻微的外伤，譬如说我突然间安尼要站起来，还是说我要掼一个重的物件，我掼一个水桶，我要摸一个行李，还是我哇唔对哦，跌倒才坐落去，倒落去，或者是讲真出力咧哭哭嗽，还是阿妈咧抱孙，一个出力这种状况。安尼死娘娘，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受伤啦。但是，伊就可能引起了咱这两骨产生咱所讲的压迫性骨折。刚才有一个阿公要活80岁，伊本来就常常咧扫。有一回呢，扫到真严重。扫到边啊骨才会疼啦。结果呢？检查呢？伊这个胸部边啊骨呢？安怎骨折？骨折。所以医生就提醒咯，讲这种骨折，往往呢无声无息的发生而且再发生的几率真高。所以在这方面呢，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一个阿嬷嘛是安尼啊，超60几岁，伊长期间拢腰酸背疼啦。腰酸背疼，阿嬷伫里讲都食老啊，阿边讲嘛腰酸背疼，所以家己就食一挂止疼药啊。腰酸背疼就食药啊，打一个沙龙巴士，就是安尼咧处理。后来呢，实在是疼了呢，愈来愈严重，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甲阿嬷讲，阿嬷，这少年阿嬷，阿嬷你这两骨折吼，骨头劈去啊，腰椎骨折。所以呢，伊敢有大伤害无嘛？另外一个阿嬷是抱孙嘛？迄位是60几岁，孙一个抱起来后，边啊骨折断两支，压迫性骨折。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当然有非常连带关系。咱们先提醒的就是讲咱这中高龄这个少年阿公、少年阿嬷咱本身呢，那是腰酸背疼的时候呢。不是跟他说吃一个止疼药打一个沙龙巴士有的呢就去推推的抓抓的这样死呢敢有解决问题也没解决问题嘛所以没得到改善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看医生啦看医生检查了才发觉就说骨头劈去这个状况很多其实呢确实说我们的骨头骨折骨折了呢，咱也无及时发现啦。
啊，无赶紧处理啊，伊就愈来愈恶化嘛。啊，愈来愈恶化，以咱台湾来讲哈，这大腿头家啊，这叫做胯骨，啊，这胯骨啊骨折，然后呢，地吸率大约两成，啊那两骨呢？哦，两骨折那是骨折，然后产生更加严重的状况，安尼来啊，致死率啊，致死率要加四成。哦，所以呢，这拢不是开玩笑，尤其哈啊，咱呢厝内时大，确实讲过去这一年，八跋倒两遍，还是两遍以上，这拢是高危险群啊，这特别来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好啦，所以咱即马了解就讲啊，因为啊，咱骨头拍起啊，骨头袂自然，所以三型安怎呢？三型你可能就啊断了，啊突然间出力，突然间挂档，突然间莫档啊，甚至啊啊咧扫啊扫较大力，啊骨头就三型骨折啦。这个骨头拍起受伤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啊，骨折受伤呢？是咱身体一种正常退化现象，你也会，我也会，拢总会啦。啊，伊主要就是咱呢骨头的量咧流失啊，咧减少，所以产生了骨头怕怕空空。哦，啊，这个骨头就敢那变安怎呢？脆脆脆脆啦，劈一个断去啊！啊，所以骨折的风险性就增加。哦，啊，你若讲两骨三型，咱头拄啊讲的骨头壁，这种因为地啊，三型的骨折压迫性骨折啦哈，通常哦，咱的脚趾片，咱的腰骨啊会疼，人讲腰酸背疼嘛，啊，严重的你站袂直咯，哦，甚至你走路都困难，你坐也唔是，你站也唔是啦，啊，你困你唔敢冰心。甚至啊，无法到路面层行路。哦，啊，确实讲骨折的所在，那是地都神经啊，会引起安怎呢？可能是一脚，可能是双脚啊，这个脚拢无力，啊，是讲咱的脚呢会麻会疼。哦，啊，地都神经较严重的，甚至大小便吼拢会失禁哦。哦，所以那是讲啊，看医生啊，西医的处理方式，当然啦、啊，根据你啊所讲的状况，哦，你的病史、你的症状，伊甲你做初步一个判断嘛。哦，进一步啊，就电工啦、啊，还是讲啊，磁振造影啦、啊，还是骨头密度的检查啦、啊，哦，进一步来确认嘛。哦，啊、初期伊可能会开一点啊消炎止疼药啊，互你吃，来改善了你脚趾片的疼嘛。哦啊，骨质疏松啊，西医呢某这方面的药啊，来治疗咱骨质疏松的药啊嘛。啊，你可能爱休困啦，爱啥倒咧啦，哦，等等安尼先。哦啊，确实讲啊，这种保守的治疗无好食啊，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安尼可能啊爱做手术，爱做手术哈。啊，因为骨头真怕，所以嘛可能爱用煮的。就是咱讲的注意的骨水泥啊，给你注骨啊，注骨增加你两骨的这个强度哦，安尼当缓解，因为咱这两骨因为地嘛，地间呢伊骨头病嘛，啊你真疼嘛，所以增加你的强度啊，啊嘛降低咱呢啊，因为咱啊长期间呢多咧病床诶。较无阿多行，较无阿多行动的时阵呢，多久啊，嘛较会产生并发症哦。哎呀，你先哈，好啦，所以咱有大概了解的讲哦，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啊，实际上唔是干那食一粒止疼药啊，打一粒沙龙帕斯，好，安尼先来解决问题啦哈。所以咱们预防骨质受伤，避免咱食老啊。来发生啊，咱讲的压迫性骨折嘛。啊，那呢，咱少年的时阵啊，都要加欠一挂骨本，啊，加补充的啊，充足的钙质。过来爱晒日头，啊，爱晒日头哈、啊。另外爱养成呢规律的运动，
啊，规律的休困啊，这三点是非常要紧的啊。再讲一遍咯、哦、哈，介一个补充，即嘛现代人拢知影。第二点呢，啊，晒日头啊，每天啊晒一下日头，十五分钟、半点钟啊，唔免日头当阴去晒啦，对吧？再去黄昏时啊，啊有日头，咱出来行行呢，啊运动一下，安尼上好。哦，当然，即马专家拢鼓励大家，安怎呢？哎，行较紧呢，快走啊，快走！一分钟啊，一旦行有差不多90步至120步，哦，安尼速度会当增加咱筋骨啊，这当然也真好。但是，确实讲老大人，你叫伊行伤紧，咱嘛惊伊跌倒呢。哦、所以唔免讲一定爱啊，行真紧啦，啊，尽量来当稳稳啦，啊，行较紧淡薄啊，哦，安尼也真好，哦，安尼真好哈、哦，因为咱来当行较紧淡薄啊，啊，会当促使到咱的筋骨呢，啊，其实应该讲你有咧行路，有咧运动，哦，有咱的肌肉收缩，就会当啦帮助咱筋骨的速度啦，哈、哦，好啦，卖勉强行啦，但是会当呢。啊，加行一阵嘛，行较紧一点，安尼先好。啊，晒日头一定爱哦，哦，因为晒日头呢，会当让咱身躯产生维他命 D。哦，啊，这个维他命 D 呢，也促使到咱呢，啊，这个钙质啊吸收，诶，这个活性哈，帮助咱身体吸收钙质啊，所以日头一定爱晒哈。另外，咱的日常生活，咱来避免像食薰呐。啊，啉酒啦，还是爱啉咖啡啊，这尽量较避免的。为什么？哈、哦，因为这个物件，尤其爱啉咖啡的啦。哦，咖啡安尼啉啉啉，敢那当作滚水来啉，这造成你骨质流失呢。食薰啉酒嘛是同款。哦，啊，个有就是讲，有可能你咧食啊一挂慢性病的药啊，啊，比如胃药啊啦，啊，类固醇啦、啊，啊，甲状腺素啦、啊，或等等这。这里嘛都要追踪检查哦，因为伊会造成你骨质较流失。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发现到骨质受伤流失，啊，咱嘛是要早早做补充，甚至早早做治疗哦。啊，这是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关系到老大人骨质受伤产生的压迫性骨折。其实以咱台湾的统计来讲，吼，老大人骨质受伤，其中有两成。啊，三型咱讲的压迫性骨折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不过食呢就胃酸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喂，阿亮啊，帅哥。
0: 嗨，你好。
9: 我要请教一下哦。
0: 请讲啊。
9: 啊，
0: 来请讲。嗨。
9: 我这脚踏乌吼，阿龙你也安尼安尼，酸疼酸疼安尼吼。
0: 是。
9: 安尼安尼，要安来治疗。
0: 啊，跍的路起来起来袂？
9: 跍袂大啦，起来起来，不过跍无啥累啦。
0: 爬楼梯、落楼梯会疼袂？
9: 小看啦，
0: 小看吼。
9: 嗯，
0: 今年几岁？
9: 84。
0: 好，去买瓦骨来吃吼。
9: 瓦骨咯，
0: 瓦骨三顿吃。你已经嘛来到第三级吧？吼，三顿吃，一顿两粒吼。
9: 小看变形尔了。
0: 小看变形期，三招爱加咧吃吼。
9: 诶，啊，做只手吼。
0: 嘿。
9: 拢会安尼，古早人是讲我做卡老人斑啦，啊那即摆是讲我做微血管破呀。
0: 嘿啊，代谢无理想吼，会更加脆化哈。
9: 啊，
0: 嘿啊，加到灵果精到顶只。
9: 灵果精哦。
0: 嘿，对。哎，
9: 都讲是微血管破。
0: 对，啊，伊甲啥物有关系呢？甲咱的循环吼，甲咱会更吼，会成旧性吼，有关系滴个。所以一开要紧，你食灵果精食一阵嘛，这情形会改善哦。
9: 嗯，
0: 嘿，好唔好？
9: 好，
0: 了解吼。灵果精三招瓦棍吼，三顿食，而且拢会当到顶食。
9: 我来玻璃就行未啦。
0: 有遐都有啊哈。
9: 嗯，好，
0: 谢谢，再见，拜拜。
9: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兄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0070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 QMB。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啦。阿君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个、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不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哈啊，就是咱啊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就去坐咧，哈，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哦，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话话咧，哈，啊，哈，各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哈。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卡背，捏30下。因为你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30秒，靠在边咧，半蹲30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的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1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10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10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着真正脚踏舞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踏舞着慢无在条行久，那你着坐嘞，坐嘞，甲咱的这个诶脚踏舞也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安尼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

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到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天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哈。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啊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了。所以温庭会堂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加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安尼的对哈，等于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啊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哎、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可以当着一个，卖讲伊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做代志啊，是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含，算讲大家媳妇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爱些花无啊之类，嘿，亲像老爸迄阵咧做咧做头先讲的抹刀，吼，抹边爱镶面巾。嘿，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好，来讲到哈，这是迄、那个阿卡哈，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吼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因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所上就是拢管，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的吼，啊，管一袋安尼，海来新埔家就对啊，坐车海来新埔家啦，啊，唔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那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囥哦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呢，就因这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仔，亲戚吼，有呾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到安尼啦吼。啊！即嘛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袂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靠家呢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下，啊，嘛有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家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嫁人比你嫁的比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我足惊，我足，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会长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咧，我大官咧，哦，安尼就对了。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搁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哎，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就对了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就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若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来，你怎有困无？好，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也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嬷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阿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常常拢讲，啊你食饱未？哦是安尼啦，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进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仔无洗面哦？我讲啊都迄落冷气切开来洗啦。哎，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念念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來，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遐。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
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都唔知要创啥货，啊，就讲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伊拉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家。一寡时大家会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波抱一个啦，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因为我迄阵拄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还阁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阁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阁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把酒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爱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想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主神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阿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官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丁啊，行伊啦行伊啦。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不是要嫁伊男婆，只是做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做正常的。阿母讲，啊，你囡仔即马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就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咧想我的孙，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诶，就袂讲，就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诶，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啊，你算伫边啊啦，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啊，大家敢若笑笑讲，讲，啊，对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毋知为虾米听着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毋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一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伊讲，阮大家逐摆吼，若来阮兜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睏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于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嗯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甲讲，其实我嘛毋知呢。大概是因为那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吼，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其实就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我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诶，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刚人讲，就是讲，喙也无解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话大家就讲，哎呦，你公孙咧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喙是无好诶，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摕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啦。靠背迄个对啦哈，伊摕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啊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拍三拍拍的时候，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个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伊雄雄讲哦，你吼。唔通大家囡仔若坐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退一个啦。哦，啊，讲了讲了，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诶，好吼。哟，伊即嘛吼，就讲，未来人吼，都做未来话是做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大妈吼，坐伤久。
哎，有人为人足足爱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到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身哦，你一结果你就夹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甲念嘛，你唔大家囡仔请下，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个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煮啥？大家有够好嘞，拢逐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伊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在洗牛奶干啊，在消毒这个牛奶干啊，香香嘞。我拄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因为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有人讲骗囡仔得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还是战斗澡。我讲我无想要搁用个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俩。我从我囡仔抱的，今日阮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能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互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甲讲，你搞我，你搞我抱一下，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只阿讲，咱个伊好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因为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够卡好啊，头毛洗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二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等一等。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还佫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哦，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的。欸”诶，人伊讲我大家最好笑就是，伊袂讲我话我带囡仔啥，你看手势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哦，迄落做侪大是大人哦，拢会讲啊，恁含少年含慢娶啦。你看咱讲，我得娶得安怎都安怎，人阮娶得袂吼，然后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那个的问，恁阿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大概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汉啦，大概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紧来吃水果，伊啦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甲两粒小哭，吼、哦，真正呢。迄阵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个小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哦，嗯。哎呦，这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是阿公阿妈叫有够开心啦，真的啦吼。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讲，伊出世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念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月啦，伊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嘞，你今日无顺通抱，嘿，对。不然啦，这是不好。阿卡讲，等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来。因为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啦吼，不是大家巧讲，今无顺通抱，以后吼，伊落脚甲歪腰都有嘞，嗯，有影。唔抱起嘛咧肉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个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那个迄、那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啦，对不对哈？所以咱阿听啊，为什么大家心不会当相处个遮好，啊为大家心不？哦，拍个高窟的对啊，哈，嘿，未到顶级的，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拢从常是新妇，为啊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好好吹，你赶出去，搬出去，哎，问安尼哈，是哦。
哎呀，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对，你落伍啊啦吼，观念拢袂通，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下，所以我讲吼，哼，两个角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小嘴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哎，真正嘴看字写得对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0: 好来，阿君来个进阶功课哦。
1: 去做口腔的检查啊。
0: 嘿嘿。
1: 哎呀，怎食伊的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出阿君啊，你教我救。今麦你五十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伊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MB 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明个救倒转来哦。
1: 你逐工得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放田山。
0: 我改讲重。
2: 喂，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2: 我真有 Q， 我就
0: 坐啦。啊，你 Q 食了安怎
2: ？Q 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就讲者。
2: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然后诶。
2: 我去检查，啊，我阁有排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摸你个脸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排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稳啊。
0: 啊，安尼只好。QMB 就甲，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煎水里蛙，啊，即卖迄个头家计甲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够呢，伊会晓叫你人工蒸水里配 Q 呢。
2: 诶，我食足久啊，
0: 我
2: 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小朋友食秋天，
0: 哦 ，QMB， 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2: 当然咯，
0: 有，啊，你食了安怎？
2: 哦，食了拢真好，我。朋友吃那个
0: 叫米啦，
2: 吃第三天他就跟我说有效，
0: 哎，谁啦？
2: 他心肝头十
0: 十十十哦，
2: 不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2: 吃三天而已，他就跟
0: 我开心了啦。
2: 哎，
0: 大姐，你说我 QMB 哦
3: ？QMB 啦，
0: 阿哥啥？
3: 阿哥维他刚各两罐啦，还有那真性啦，阿哥雪莉旺啦。
0: 我现在都在精神咧，你换了 Q 到这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3: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
3: 我
0: 特别做家庭号。
3: 哦，我雪莉旺换两组，
0: 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嘞，
3: 阿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
3: 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用吼，咱就要会赚啦，啊，爱赚就袂用散啦。食安怎？食
2: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啥哈？较无力啦。
2: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无力软哥哥安尼哦。
2: 哎呀！
0: 啊，早软哥哥，我拢无力通行安尼哦。
2: 哎呀！
0: 哦，完了，连行路也无多。
2: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到对啦。
2: 拢行
0: 到
2: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只人行十几分钟啊？
2: 嗯。
0: 有啦，安尼迄落五千步应该。我哪有啊啦！赞赞赞，真欢喜，给你足恭喜哈！我 QMB 是要爸爸节照优惠给你哦，因为咱足侪咱这乡亲，无论你是阿爸阿母啊、老人家吼、老人家的啊哈，啊是拄啊阮这中班的半老老啊吃啦，包括即卖那毛迄个少年的开始伫咧吃哈，哎啊吃了就足好个哦，啊这 QMB 哈，迄落啥物时阵有送啊？啊，阮都咧食 QMB， 当然送 QMB 上是用啦。我一听上是一定，我得食产品，送产品上是用啦。我得减开啊嘛，对不对哈？嘿呀，我讲歹势呢，我一年当做一摆尔，所以你若多做这一摆，你若款无缴，你就是去端一档呢。你若款无够，你就是去端一档呢。固定的八八折啦，唔免问啦。啊，你款无够，你就讲啊，款无够啊，来得爱去算关啊，算关来呗。啊，你甲想看卖？你买一组啊，较五千六，等于是两罐，我送你半罐啊。你平常时安尼无搭无啥去个药房，你个药房买 QMB 化纤嘛，拢两罐，对不对？上无嘛，拢要个两罐，无一抓咯，对不对哈？买两罐，够送你半罐无呢？平时也是无呢，啊，你都拢揢咧两罐啊。佮讲安尼一年长了了。你既然讲甲我起一罐，起一组诶，两罐送半罐，到十粒你着甘愿啦，啊，你着过瘾啦，一捆拢起咧五组十组诶啦，你真正问阮遮听众，要食好，我一个 QMB 食了足好诶啦，啊，因为这一定碰不到有咱开做啊，会做开赚呐，敢毋是安尼讲，啊，未做就未赚呐。啊，你着食紧着断啊，是毋是？嘿啊，上个恐怖是。来不及说再见嘞！定去的温暖喘气，你唔知伊啊？你碰碰啊，那较早都有问题过，你得爱紧食紧充电。啊，开刀过，迄个受伤的心，迄个碰碰哦，你家己也该用十档，你得算迄个，迄个做啥呐？有保庇的嘞，真的嘞。只要咱碰碰动过刀，你得碰碰会当用偌久？ 差不多上来动的，我那差不多十档啦，要动你十档较恶啦，真的呀、啊。啊，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这个胖胖咧胖，伊的这损害，卖过好遐食咖，下无得你就是迄天选之人呐、啊。一个胖胖受伤啊，可以当用个二十档，啊，你都唔食？啊，咱胖胖去二十四点钟都拢咧胖的。啊，无休困的，啊，你的碰碰佫有问题啦，啊，你敢介绍呢？真的呢，你佫敢叫哄哄呢？哦，你有够好打理啊，真正。所以来，无论有问题无问题，还是最近在安尼皮肤菜哦，甚至就是白白白平平。
4: 对啊。
0: 啊，咱讲话就安尼穿，安尼我白我无穿我互牛打着。啊，无讲八关八街，啊是讲吼，讲咱着行远，啊是讲了有咧行路啥，啊无，吼，啊可以，啊最近跟人讲一个话会喘呢，迄阵拢爱秃头啊，你的碰波欠电哦，爱电啊哦，无啦，我意思讲充电啦，欠电就甲充电尔，都干那一个动作，欠电就甲充电，啊你着 QMB 就是你甲咱碰波充电一个足好的产品就对啦。伊成分足油，所以水保健品食袂慢，你着赶紧去甲摸转来，规家口拢会当食。小朋友袂使尔哈，嘿，啊若无食，大人拢总会当食。阿爸阿母爱去食较济粒的，吼、哦，知影无？好，啊，你再 QMB 哈，两罐半，5600尔，你赚着90粒半罐，1400底下，客户做啊。我、哦、其他咱个用活力民宿来个客户做，对啊，我迄个咱的迄个人工精算的王啊，客两三箱。安尼来个搭配，好唔好哈？好，来，咱最后哦，高伟车站要结束啊哈，9月10号就结束了，高伟车站就结束啊。连高金雪、李万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赶紧，咱个车站哦，到车站结束哦，9月10号高伟车站，咱的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的正式结束啊。好唔好？来，阿赶紧你老师讲，啊，我要去个某啊，某我贵州个对贵州阿公，你甲我载来，咁好 OK 啦。只要需要点咱诶服务，你做你甲卡电话，啊无讲啊，我着要去做者做，可能我载袂去，你卡电话药房头家咪甲你载，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今日 OK 咯。这那不是讲真正花落太多啊，直接配上方面，真正去伫底着，真是无去闲的呢吼。来，赶紧来相亲了，比如最后哦，咱若要买花就对啊，赶紧的，去啊摸摸款款的哈。来，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哦。

0: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吼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吼，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介予人忧心的，并不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唔大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也会让咱的器官在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啦，你看我国人，因为咱中咱天中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拢啉无够啦吼。所以咧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伫个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我恁听好清楚哈。这个反应哈，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的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的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有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弱，你循环速度变歹啊，你的循环歹啊，循环歹有当下你讲讲，应该是啥物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回来了后，伊为着要把这的血黏落的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的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好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的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的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的嘴软软。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软啦。啊，咱若是嘴软软无够，咱口腔的自尽就是家己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软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太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咱袂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尽能力就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也就是牙周病在变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啥啦？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呀，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软便剂哈，软便剂无只就是一泻药啊，无底下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嘞，对不对哈？系、哦、啊，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会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干，细纹就会增加 ，Q 性就会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那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好好对打打打打特别筋骨特别水无打紧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哦没错啦哦那第七个反应哦是啥咱的腰啦腰会减少啦啊血会变轻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诶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腰子结节啦，或者是鼻腰道感染的风险啦，哦，所以多喝水，较袂要憋着，较袂腰道感染啦，哦，迄憋着足艰苦，啊，腰子来结节，迄个脚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腰子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脂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会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诶，这物件出来哦，你听无要紧啊，就是伊个启动这物件，就是要强制保水。甲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短期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椎甲心肺更有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缺水啊！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啉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咧喙大顺开啉茶，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第九个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有这个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到咱这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肾血流呢下降，含这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吼？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沙，啊，就容易虚脱，吼、哦，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哈，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工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椎结节啦，啊，是讲反反复复的必要的感染，哦，甲这个腰椎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还是啉水习惯无好，啊，所以讲，才会出现这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药剂已经害伊啦，哦。所以说，当当咱人体呐开始出现着喙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阿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晓。所以你要听哦，黄医师讲，当当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都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即马养成着卖吹大开啉茶，咱得无吹大的时阵嘛加啉茶，但是无吹大啉茶，毋是得毋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还得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喙大的时阵，吼，得系性命关全关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了侪，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叮当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紧嘞，那边都袂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安尼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害咱身体安尼，咱来拄着啉嘞，阿妈像灌大杯，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着，好啊，阿妈吹大家像灌大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生活习惯，而且小问题尔嘛。但是黄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的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唔通个足吹打开啉嘿。后来阿公哥来改进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全部几分钟，好我进一个哈，来进广告。
1: 我甲你讲，我好利民宿吼，一家台湾是食必给的
0: 吼、
1: 第一缸都好啊。
0: 哦，是哟、哦。
2: 哎，好利民宿呢，我本来拢必给的。哦，啊，吃这个好利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啊，这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啊，我就要玩玩。
0: 啊，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火力面素哦，哎，上边做介个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一直逐渐。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
3: 听他不用手的哦。
0: 啊，你讲要用手，这几下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哎，好啦，要好食、好困、好办啦，活力民宿紧甲买啦吼，咱就是一盒百五包，5600尔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看嘛，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者谢大家又得等来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来，阿君今嘛要来甲咱讲到这个益生菌哈，比如说咱益生菌乡亲有听过鼠李糖乳杆菌，你阿君的这支产品内底嘛有看到这个菌，这个菌种啦哈。好，那今天要来和咱乡亲好朋友来了解鼠李糖乳杆菌。这个益生菌对咱的身体有什么重要的帮助啦？这是一位营养师哈，叫做谢佳宇营养师。以小红门小人类公的这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属于又叫 LGG 菌。鼠李糖乳杆菌有个这 LGG 菌，或者是 R 菌。啊，伊的特性哈，伊特性是啥？伊特性就是对卫生甲胆碱。它具有高耐受性，它具有就是耐受性，就是有很高的耐受性，就是说它可以通过卫生和打接的环境，我们的胃有卫生嘛，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本事，你那个益生菌来到胃让卫生这关就杀死掉了，就杀死掉，所以说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的本事就是它能够透过胃酸跟胆汁的环境，有完可以维持它的活性，而且会在消化道定植，就是它会顺利通过我们卫生的科研来到我们的肠肠的定根。所以这种的特性呢，使它在肠道中建立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菌虫的环境，成为目前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选择之一了。所以今天伊反正切来了解，哦，原来阿君定咧念的迄个是鼠李糖乳杆菌吼，伊的作用就是安尼哦，无唔对。好，所以说进一步来，鼠李糖乳杆菌。

的那健康东西的有助于蠕动啦，所以你的嗯嗯的也熟悉啦，啊是这样啦，哈，好不好？所以讲足够的这个菌量哈，就是讲咱起名熊毛巾的益生菌，但是它的那个菌数到底是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哦，好，有足够的菌量呢的餐桌，供咱的小诊的时阵，咱冰爱有够啦，要有足够的冰啦。你像讲十万大军甲三万大军，他在古早时阵看你小诊进来进一阵，十万大军听着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拢夹个破蛋，你知无？只夹个破蛋，夹个皮皮出来。迄时阵在古时候，十万大军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古早人吼医疗。伊国丈真敖生是敖生无唔对，但是呢，因的医疗无像即马起死回生啊，所以有当时等着一场瘟疫啦，是破病，差不多拢迄个活袂到三十就翘去嘛，足侪呢。啊，现在呢，咱活到五十就生拢等回收呢，我是这样，所以囡仔饲袂起来是相当侪呢，真的是这样。好，所以说。就像打仗，你要有足够的兵，能够快速的维持肠道的消化机能呐哈。再来，等啊等的嘛，不是干那种困的赛的啦。要透过不同的菌种，比如说，记得四酸乳杆菌、副肝乳酪杆菌、噶比菲德氏菌，你看，这个是这位营养师推荐的呢。哦，伊虽然讲不是咧讲到咱这支，但是他把恁食益生菌该当爱食入面上基本的菌啊，吼，一定爱选点嘛。什么菌什么菌都很多，但是上该基本的菌，你一定要食着。啊，那无呢？你去食新生食安瑞的，好，这是谢佳宇医师嘛，哈，也推荐的，就是讲你的那个菌。菌像菌虫啊，菌种啊，你要透过不同的菌种，看那发挥的这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哦，所以消化机能，比如四酸乳杆菌你的供点，比如讲副肝乳酪杆菌你的供点，比如讲比菲德氏菌这的供点，因为人家含鼠李糖乳杆菌是彼此分工合作，得当有助于咱呢。哎，这个等啊等的菌虫，它就筑了一道很好的，能够讲护城池啊。它在古早人拢有虾，拢有那个火线，哎，护城河哈，还是护那个啥那个，起起的哎，这护城的对哈，你得已经筑了一个高墙啊，敌人啊，那要来欺负你的时候，他跨不过那一条护城河啦。啊，讲到护城河，恁去迄个，即个屏东，哎，唔系，迄个台南，去台南的迄、那个，即、這个义载金城，他那边就有一个护城河，恁有没有看到？类似像安尼啦，好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呢。所以你讲，如果你讲啊，困再困，哦，就算讲你有啥物困，啥物困，我来讲，困甲困之间。有默契无？会互相合作无？这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你讲讲，啊，你把这个困入来，啊，这个困伊都含这个困伊都袂下，就亲像讲啊，我就看到伊，我就袂爽啊呢。含人甲人之间嘛是同款的。啊，你一个 team 呐，困一个讲啊，你把迄人调啊，我就看到伊，我就袂爽啦，我就含伊就是迄个八字不对头啊。背伊就袂下啦，无爱啦，我要含伊一组啦，我要从阿位安尼，对，类似像咧，我都要含伊共组的啦。啊，像安尼时阵，你共囥做伙，敢会当有发挥什么功能？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就是说这几，咱拄只咧讲比菲德氏农根菌呐，哈，阿哥在即、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副肝乳酪杆菌呐、啊、四酸乳杆菌，这都是因的是默契非常好的，啊，就参照咱的即、這个。咱一个许廷远医师说的，他就是有的在一个小肠为够大肠，好大肠小肠，他就是四面八方的给空起来围起来，哦，就像一个网一样，就滴水不漏。哦，没责任的做好，没责任做好安全，唔通做康快做一半艺术感款，所以这个叫做完美的组合了 ，perfect 哦。
就是完美

的组合啦，对不对？嘿，所以讲也要食爱食这四季菌，上基本你嘛爱甲这四季菌食入来。安尼，迄、那个咱来食益生菌，食袂去食着迄个，人讲食心酸食安慰的，对不对？才不会白吃它啦，吼。啊，所以说益生菌的重要哈，谢医师的是有来讲，所谓的益生菌跟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的养分也很重要。例如益生菌要不要吃饭啊？爱食饭无？哎喏，快点食饭。所以常有膳食纤维果糖啦，也当帮助好菌在肠道中生长跟存活。所以平常时啊，像咱多吃一些蔬果啦、豆类啦、坚果啦、香蕉啦、芦笋啦，都很好。其实良心讲，足侪为一。医书也是营养书，因推荐的拢无相像。但是基本上，这蔬菜水果拢是迄个益生菌爱的物件，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诶，迄个养分呐。所以你就多吃一点类，加一寡吼类似像咱即个吃益生菌好的物件，益生质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诶，迄个。等下等等，得当建立一个真好的环境，哈，好，好，提供咱乡亲的表达做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台语龙山乡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0: 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年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用来说卖丁，
0: 卖丁阿哥，你孙妹啊，孙妹今天做好进来。
1: 我大儿子搁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你昨天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来沙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3: 哦，你的往来所是较好食，一盒送人哦，
0: 人拢好了
3: 哦。
0: 我靠，迄往来所好食，金牌的。欸，我甲你讲哦，你往来所送人吼，啊人拢会期待呢。欸，起来讲哦，啊明年啊，迄个中秋节哦，迄个人唔知佮送我往来所袂哈？因为我变皮的啊，你问啊。伊讲恁两位来说就好食，哎呀，啊其实即句话每个下一句我有知影吼，那期待明年再送啊，所以恁若送往来说伊能就欢喜啊，真的，你收上收贵重，我的朋友唔敢收啦，啊所以送往来说伊安尼食甲就欢喜，我唔知甲你讲礼轻情意重，对不对？嘿呀，所以你看人家外边往来说就种乌鸡大地济无吼，人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块啊呢，我进啊个一地430块咧，肯定讲话呢，啊一啊安尼十地啊个价。加一个客啊，给你装个水水，去加一个落啊，好啊，让你赶来送人呢。我高兴的呢，安尼430块呢，真正是430块，你没有听错啦。所以你客要送人的吼，真正人给你迄落感动价啦，吼，给娱乐价啦，哦啊，迄落咱若讲家己要食的啦。要配一挂，你讲迄花茶啦，吼啊咖啡，下配咖啡嘛足着味的啦，吼啊，搁再来讲要配一下咱讲茶心茶嘛好啦，泡个茶配一下，很爽口啊，又解腻啊，对不对？嘿，啊我无迄落，咱有好财星的人，咱爱敬一下礼阿伯嘛，吼，吼啊，这都上数学，往来往来啦，所以今尾吼，这逐年当往来所拢用抢的呢。你若要赶紧哦，说说你真正买无呢？哎，话拢公司行号，搁买咧送员工、送客户的，所以拢一买拢会买咧二三十啊、五十啊、一百啊，伫咧学的咧。我来赶紧的哈，那要甲咱定岗的往来所电话紧卡。好啊，所以你那定岗三啊，就超过1000啊，就免运费啊。这都嘛得苦拉塞哦，阿君，我是要看迄个烟尘甲做伙，啊嘛可以啦。你要看烟尘甲做伙，非得你那到够1800块，免运费无大劲，我搁加送你一包。红泽迪卡啦，啊你好不好？好喏，有价格兼有料，较唔好哈。啊，所以咱相亲都表白，爱赶紧的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做到16号呢，咱干那要白到16号呢，所以你进来无先订，好，你时到你到，才想着要订，无你的份啦，老输啦啦。好来，啊这咸肉啦，你何你讲阿君唔是讲你阿君，你唔讲要推出烤肉组，烤肉组还烤肉组啦，你咸你人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你咸肉无一个烟尘，你嘛感觉欠。是味对不对？吼啊，所以烟尘咱就是，吼，即卖咧优惠，咱就另外买。啊，即卖就当咧俗，咱就四斤资本清六，即卖较袂清五呢，互你俗100块，佮甲你带运费。所以讲咱买转来，吼，要甲烘就甲烘，咱啊唔甲烘，无讲剩咧，咱看来甲做米皮，来甲煎，来甲炊，吼，炒一个红，炒一个迄、那个烟尘饭，吼，炊一个烟尘饭，吼，迄蜜落去，迄饭外香咧。个恁孙我派去到食着烟尘饭，倒来讲阿妈我还一碗，好阿了行行的做蜜皮，阿好行行的咱来搞吐司，真的都很好吃啊！后来烟尘哈，赶紧你若讲买4斤1500块，所以好好带带一斤剩35呢，真的佮该交运费呢，带运费呢，你只买对买只的。大品牌的烟尘，吼啊，这个介绍呀，没有啊啦，真正没有啊啦，三分肥七分精啦，迄食甲孙阿娥了，讲一点都不了啦。
4: 烟尘啦吼，我从中甲阮孙阿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这红叶烟尘甲烟尘无同哦，啊你老好食哦，含含诶，甲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佫甲我摕这个来含料料啦，我恁的烟尘偌好食。
0: 我 我们到盐城用吹安怎？
5: 足香的，足好食。
0: 对啊。
5: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5: 加赞的，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盐城，我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家都过好啊，参观成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赞。哎、欸，一摆我去朋友遐啦，吼、哦，朋友遐啦，啊，伊就讲你遮济咧哈，我来找一个恩情咧吼，啊，即摆找出来种捧出来啦，啊，捧出来讲食，安尼啦，啊，我伫我那吐开食啦，我就讲哦，啊，你这恩情你对袂太真好食，用靠腰这得恁兜的恩情啦，我真个。
6: 嘿，你的信号
0: 无好哦。一个唔先甲我讲，伊这烟尘是来我家买的哦。伊是甲吹吹啊，旁你面头情况食啦，阿咧，啊我总甲吐一条起来食嘛，我。
6: 好
0: 哦，啊你这烟尘用吹啊，才好吃安尼啦。好，阿龙我甲伊就讲，好呀，啊这在恁兜烟尘，就是安尼才好吃。因为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我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讲伊食的迄个口感有就是的哈。哎，真正袂柴，啊，搁再来软心心 ，Q 弹弹，哎，骨煲落去。爆一个，迄爆浆，迄食到我爽快呢，真正吓怕啦！啊，一斤呢，一斤吼、哦、400，啊，你只敢买四斤，我又替你1500，搁带运费，啊，你差不多一斤才3-5年的点啊，的点的点，哎、啊，所以讲好吃又营养，然后阮安全搁卫生，是 CAS 羽绒麻片的认证，所以卫生咱来甲伊讲究着，反正你食的物件吼，搞好，阮迄个就当个这卫生科长甲你把关，这绝对不会错啦哈，好吃弹牙又不油腻啦，这是咱永庆都不对咱的按着烟尘的迄个诶注解啦哈。
7: 家店的烟尘好食，
0: 安怎好食？
7: 诶，食到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到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到足顺口。
0: 三分肥七分精啦。
7: 哦，我袂当食遐侪芹，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家原来芹菜国个哦，安尼有听下无？袂爱食芹菜啦，但是只挡袂掉啊，一来爱含一包啦，含一包啦。所以来，阿咪，迄个你来讲啊，我就是阮家的诶，算讲吼，迄个烧烤啦吼，啊，我都无，我无爱定啊食芹菜，安尼你会当含往来说夹做伙，没有关系。好、哦，你若看王老师该做伙，你若定干满1800，我搁送你红折叠卡。啊，你若定干满1500，就免有费，安尼尔。啊，你若定干满1800，不但免有费，我搁送你叠卡。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看王老师该做伙也可以哈，要请一些来买嘛，可以哈。好，来，若要跟定干主文的乡亲呢，比如，这回一路赶紧来个订，因为我到16号要结束啊！哦，16号，所以我这回早底抓的哈，这回早底抓。恁那边在赶紧何位？你讲啊，我先订啊，什么时阵给他上岗？可以的。你先占开何位，我就先给你留哈。来，空吧，空2792790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个卡两边嘿。来，空吧，空2792790。0800-279-279，哟，这见证我刚才一部分听嘞，咱这听上讲外面买不如咱这订啦，无这就可惜了。你非得你也是买买唔成，你外面买，你袂感觉讲来我这买较简单啦。真诶啦，迄就是嘴爱甲你讲啦，心内话咪甲你讲啦。我平平啊钱，为什么我唔买较好食？佮再来，人这安全、卫生、可靠，吼，啊，佮品质甲咱顾较焦点，啊，佮比人佮较俗。啊，我是安怎无来阮家买？啊，我是真正头一哭着呢啊，真正安尼想的啦。
7: 真
0: 正
7: 印象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佮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印象来行哦，不如甲恁订。
0: 小个大碗，安全佮卫生。
7: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
0: 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啊，你当冻啊，啊要食就摕出来退冰来，甲烘看，要来甲吹，还是讲要来甲炒银葱饭，还是讲咱迄个煎煎的来甲搞吐司啊 ？OK 啊，啊恁汤肉嘛是拢会要搞吐司，我来讲哦，用我的银葱搞吐司比咧搞肉较好食，真的。进来订，好来，迄、那个季节限定的哈，这时阵在当俗，唔来买，真正对不家己哈。看吧，空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因为呢，咱的恩情是季节限定的，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做到16号尔呢，大概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哈？啊，咱的恩情作家，你来提早先喝，恁爱来占亏先喝位，啊，无啦，卖完就卖完啦。哦，你是搞你搞，我要开来订，不一定有你的份的来，看吧看看，2799。

0: 啊，迄个店员店家顾歹势哈，因为拄啊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底下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要骗大人，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個大细汉的差别，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考虑袂亲嘛是拄啊好尔呢。会安尼哦，会哦。我即摆来讲日本一个啦，吼。这实在是吼，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的常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吼。其实用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生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好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摆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组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组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吼。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阮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查某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互伊拍大汉的啦。我真正吼，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对嘞。我真正，拍起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当作查甫，唔是拍左肩，迄在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吼，家当作后生仔咧，伫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影？迄真正大不是身躯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怎样歹势啊嘛？拢头壳穿长裤以后，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在厝里不被看好，但是我在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笑到。安怎讲？我在学校，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在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在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唔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了，安尼就对啦。哈、啊！啊，我倒也唔知我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校读册则优秀，可能较看重无呢。我老爸伫倒较看重我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我们老爸伊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就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祖囝啦吼。我这个讲我家己故事，我家己嘛有故事啊！我来当过恁听啦吼。恁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的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啦。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的，讲平骨身啦，我现在平骨身啦。大人咧讲的，那些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查某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即种代志是爱查某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我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咧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我其实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来要用讲的这点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也袂记住，然后跟同学个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会当过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跟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去跟头板山啊啦，吼，啊，过来你也跟头板山啊过哦，有啊，我有跟头板山啊过嘞，嘿。干啥？我咧山顶做侪拢种山药，哎呀，头番山药，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做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哥唔知影讲迄是唔对了。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同事感觉讲讲头番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番刺壳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番山药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也无大海，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啊，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哦，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肖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从拢家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还看小朋友，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从就怎讲我小朋友，我无法度反抗。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诶，所以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吼？这几多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侪，除了讲这个打赛啦，吼，打瓜茶，迄也是白好路白琴，迄我也袂做着，伊路啊嘛是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但我做代志，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啦，一直总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而是我妹妹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妈咧都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即、這个啥，佮到我礼拜边边笑了后，哦，到边边笑了后。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始我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遐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吼。啊，毕竟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吼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就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傻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家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当我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当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其实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就要流了。但是我甲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啊，练出来你就输啊。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话小时候都已经这种表现啊，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迄话囡仔就好出来。我硬大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数关也较好。那个很受损的，这自尊心有够损的。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鼓励完咯，系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我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我激，我也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点头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到人袂对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你着怎讲伤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八十岁的阿公，叫做甲斐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集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含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个年金哦，年金一年当340万一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吼，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吼。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个老人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太，伊有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我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牛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三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票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哥哥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那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翘翘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都你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哈。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个真正吼，心跳怕歹去。啊，伊才读，伊才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掉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个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状态吼，就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当治疗用啊。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才讲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仔，这个祥太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马过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敢知影？伫学即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即下咱代表是395万。那三年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个看起呆呆的孙哦，啊，其实伫个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太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也够有啥物路用啊？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 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一龙啊，因某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葬礼结束？吼，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个一龙啊，就对妖道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妖道安那个回？妖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怎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呀！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这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吼，真凶啦！哈，所以就主要用这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一个这个一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也是压岁钱给这个囡仔啦，给这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多个囡仔呢，伊才知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不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嬷呀。啊，你也知得好，哟。所以这无唔对，伊真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平平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跟我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的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在做阿公阿妈，在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好，来进广告。
1: 你做有空直接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食伊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五十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又叫人买呢。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下咪叫到等下哦。
1: 你逐工都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翻天山。
0: 我甲你讲重点，你就是心。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咧，食咱即马Q&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碰不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都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袂安尼穿平平啊，听讲来。
3: 你好，你面试哦，做用啊。
0: 安怎做用？做用。
3: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只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3: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加钱，佮佮。第一个啊，哦，得改善啊！
4: 我跟你讲，我好你民宿吼，呀，台湾是食必给的
0: 吼，
4: 第一缸就好啊！
0: 哦，是哟，
5: 我六组
0: 哦，你连高进换几组？
5: 六组啊，
0: 雪莉我六组，
5: 六组啊！
0: 啊娘，我打开自己组啊呢！
5: 啊，迄个心脏，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5: 啊，唔过吼，惊着咯吼，拢安
0: 尼。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着爱喘
5: 啊。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5: 会喘啊。
0: 啊，你这回 Q 杯有掉无？
5: 有啊。
4: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哇，恁来袂当啊食，恁拢卖卖饮料泡泡诶，冰咧。真的，
0: 哎、欸，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零果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呢。
4: 真的爱泡去啉，哎、欸，零果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三十三岁
0: 。啊，娘喂，安尼哩，哦，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2: 八十二啊，八十三啦。
0: 啊娘喂，啊娘喂，讲话你淡定我，有你敢知影？哦，你八十三要去咧运动啦，啊，搁淡定要有力啦，啊，这都连高精血你往搞起来咧，哦，啊，胖胖啊，条不是安内呢，啊，怎无咩啊？啊，喘啊，行袂远啦吼，来 Q&B 啦，哦啊，放袂舒适的这啦，食袂吸收的啦，活力民宿啦，足侪老人拢用手握，唔通阁做迄个工课啊哈，来，迄、那个活力民宿，咱即回家庭号特别做诶，拢阁应该九月七十才结束诶，所以也碰无搞金碰来投哈，来，林国正一箱5,400，雪莉王一箱5,400，活力民宿一105包5,600 ，Q&B 2.5罐5,600，好，这种应该九月七十结束，赶紧药房甲换，好，啊，赶紧药房甲款，啊，那咱诶恩情，哦，咱诶王来说。 哦，包括着咱的一寡趣食物啊，这和咱的优惠活动，咱是到9月16号就结束啊，9月16号就结束啊。所以要我来延长吃点你的下拍，啊，你也感觉讲物超所值，开钱开到真正足欢喜的，趣笑嘛笑啦。啊，搁再来往来说啦，金牌奖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啦，酥搁 Q。个有即个诶嚼劲哦，食到按 QQ 咱的王奶肉，一丝一丝的纤维，这个叫王奶加素吼，王奶纤维，这是饭后甜点上好诶。你看要经过要拜拜要送人，真正拢有够舒适。人讲诶，送礼自用真的是两相宜啦哈。好，来啊，所以你那是定讲啊，王咱定讲满1800块哦，就是送你红着滴卡。好，啊，你也要穿一小时烟尘呢，吼烟尘，咱就是要4斤。清淡特别优待清高，好啊！那是往来说嘞，你就是爱买三阿，咱家有给你吸收三阿多少一千偌济
6: 啊？
0: 三二偌济往来说啊，43030
7: 了，
0: 1290哦，1290你呐，好1290呐哈，啊，安尼咱就是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讲啊，我得偷取较少哈，啊，我得不要定较济，不要定较济啊，啊，烟尘我不要定较济斤，安尼你得烟尘一半一半，看咱的往来所搞到做伙，满1500得免运费。啊，啊，你那是讲满1800，我搁送你红折底卡，安尼低头不低头哈？来，迄个哪一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哈。啊，今何位啦？因为我这个中秋节的优惠，我做个16号的。好，啊，那是咱的林国金家庭号的哈。啊，加这个特别做，这是做个是应该七十。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伟。他甘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让勇气的表达心提供满书如意多探及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会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你

0: 哎呦，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所以哦，这里因为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其实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第三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换成现在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当哦到那大理北部地区诶，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落较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哎、是不大了，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的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哦，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北部的雨势不停哈、哦，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嗯、哎呦，入秋了，总、啊、这样那个，
1: 而且
0: 秋哎、欸，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欸，这个哎、欸，对啊，中秋好快。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
0: 欸對啊、
1: 白露、啊、白露就代表秋天呢、欸，嗯那個、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被鬼门要关了。
1: 对啊，
0: 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
1: 好，这不过今年哈，今年热天因为哈热得很早。很早就热了，所以说、欸、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啊、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四月份吧，四五月吧、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候、南部地区就是热差不多二十几天要一个月、
1: 对啊，热到凉飕飕、欸、
0: 所以当你跟同事在开讲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就说哇雨总算停了、他说、欸、但是、喔、今年的夏天、喔、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对哦，后来唔知大家吼，迄、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嘛无吼？
0: 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对对 对, 對，相对来这个钱不用省了。
1: 好，在咱国内吼，有一个数据吼，在真正吼，二十年暴增326%，吼，
0: 什么数据？诶、
1: 单亲爸爸的数字。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

来以新北市啦哈，以新北市为例来讲哦，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7万户哈，7万户。嗯嗯。其中单亲妈妈是51%，单亲爸爸是49%，几乎也是恭喜55%啦哈。哎，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哈。代表公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哈，离婚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嘛哈，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这嘛算单亲啊，对不哈？好嘞，反正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好，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7万户，其中单亲妈妈的哈，就是妈妈带小孩的哈，自己带小孩是51%，那爸爸带小孩的是49%，安尼哈，那这20年来哈，20年来咱全台。全台湾单亲爸爸呢，这个已经超过40万人，增加了326%。

0: 这就是现代人哈。嗯，咱常常咧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仔日吼，有一个这专家学者已经吼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啦。咱常常讲啊，少子化哦，什么房价太贵啦，啊，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咱咱讲一个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个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哈。这数据是安尼讲哦，就是从西公元2000年开始哦，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哈，每一千对里面的生育率哈，就是每千对的生育率，20年前哈，2000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刚刚讲起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80%哦，就是讲1971年哦，是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全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生的人
1: 哎。这个现在人有结婚的丢
0: 了。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
1: 嗯，
0: 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46.3%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哦，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有一个欧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哦，无结婚生囝，足侪，迄无啥那么哦，可能就一夜情。

0: 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了，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啊，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讲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
0: 哎，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婚？
0: 对对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讲哦，因为今嘛诶哈。双方脱离现实了哈，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没啦，小才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盖销啦，哦，还是讲朋友盖销啦，还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谈好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今嘛高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那条件我们看看接着利用，但是说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多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齁，你要去配对成功，公开拍电啊，你让我被垮掉，你等垮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呢？好不容易哈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哦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六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半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哈，那个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的 Suki 啊，但是所以担心打开起码变成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哦，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啊，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哈整个市场上哈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被安拉去熟悉哦，都会变得很困难。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和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嗯，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啊，嗯，所以我老公建乎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一挂朋友啊，是讲一挂朋友，他们我问他们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去再多生？”其实他们觉得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哦，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0: 好来哟，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5000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乐准哈，好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哦拢出来安尼，哦，举步条欢迎哦，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哦，欢迎这个哦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哈，啊，在这个帕塔亚呢，吼，这个登陆，哦，欢迎各行各业拢欢迎，哦，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哦，哈，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哎，都在等着，哎，5000人呢，这5000人，这人拢伫这个船顶，吼，伫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吼，好，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哦，286天，吼，终于。Finally， 哎，当地泰国的帕塔亚呢，哈，停靠，让他们下船，哈，再休息啦，放松一下，哈。根据了解，这林肯号呢，进前其实都频频哈，点了传出的舰上，好，都是这个这个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哈，有一挂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啊出现问题，好，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哈，那第9月3号哈，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哈。那其实上南宫哦，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第一次啊海上的执行任务太久了哈？连续286天，咱都讲已经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记录哈，海上执行任务的记录哈。因讲吼，伫迄个海港吼，伫个船顶规架船的人，整只船舰上的人就像一家人哈，就同关在同一间卧室。好，你知足痛苦诶，都伫船顶最痛苦。因讲，但是那个最痛苦的就是伙食危险哈。因讲吼，有人讲伊贵啊，变食个用要惊掉哈。好，常常吃到那个不是煮不熟的牛肉，要不然就是齁齁切片齁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安尼齁，因为我吃到真正齁，然后足痛苦足痛苦的齁。那主要原因是安怎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齁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齁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嗯，哦对啊，开打嘛哈，打这个伊朗，打这个伊朗嘛哈。哦，川普一种下令嘛哈，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伊这期间有一挂关贼诶啊，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影，伊阵个啊，这个霍姆兹海峡，伊代表遐海面很不平静嘛。哦，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所以讲哦，啊，各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啊，哦，所以哦，进出的运输油的船呢，也都很不安全呐，啊，又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啊，有些要哦，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哈，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啊，这个航空母舰呢，好，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好，船顶的补给面临的一。大风险，风险，所以讲好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不得已。所以啊，这个船顶哈，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讲哦，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好那个几千斤的重担啊。给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哈。虽然这个过程哦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哈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嗯，哦，先加大家哦开怀大吃哈，哦大可大吃这个泰国哈这个泰式料理哈。哦，一共哦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准定已经一段时间哦。 足艰苦啊吼。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哎、欸，这些哦，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营的准料，好，大都在做什么？你讲上济吼，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吼。伊讲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得一点性价吼，然后呢啊，只吃饱了吼，这个好酒醉饭饱之后，就这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哎、
1: 欸，嗯，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啊欸，
0: 对 对, 對、嗯，男的女的都有，
1: 对啊对啊，
0: 哦，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哦，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哈、啊，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哈、嗯，甚至外靠个足侪人底下咧排队咧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嗯、男男女女都有哈。嗯哦y se va por la mañana con su pa、啊、有些人呢齁因为虽然帕塔亚亚以昂丁窟的夜生活出名但是也难讲这里毛共嘛齁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齁、嗯、就是不要哎，对了，不要意思说较白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吼、嗯，安尼啦，这两项啊，好、嗯，所以有一寡好这些军官兵吼，他们下船之后愿望吼，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吼，有人得去迄个商场诶专卖店吼、嗯，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吼，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哦已经穿很久了哈，啊，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体诶，上面啊，这边玩偶啦，吼、嗯，就是去商场哦，啊，有人去这个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呵呵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啊，所以吼、哦，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哦，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哦，包括上面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哈，哎，营业额都大大飙升啊！服饰店，哎，当地服饰店的店员工淡季的平日呢，哈，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好，淡季的平日，因的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了，三倍哦，好。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1: 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就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剩下的你们轮流分组哈，啊，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
0: 哦，
1: 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咱家公司本来说，等大阵仗，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哈。然后对了，就轮流就去做了哈。
0: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1: 对啦对啦，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嘿啊，对啊，我们就不用哈。美军这么的，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这也很正常。
1: 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哈
0: 比例很高。
1: 对
0: 吧、
1: 啊？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这种那种美军在那边驻军卵跟当地的哈、的日本女生这样子哦，有浪漫一晚之后，哎、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掉来掉去，美国人会到处掉来掉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也很多
0: 很多
1: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哈、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一系列欧郎嘞，哦，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哎呦，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0: 我还记得哦，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在越南哈，的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哈，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1: 对啊对啊，
0: 免不了哦，底下弄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对啊，
1: 发生关系嘛，
0: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哎，这种舞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后呢，哈啊， 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那哈，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然后见美国人哦，美军的对啦哦，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哦，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嘛，哦，但是，哎，虽然看起来的，安尼是细细汉呐，啊，哦哦啊，吼，散散呐，安尼吼，哦，啊，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好，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拢底下，你也袂当冲啥，啊，就是执行任务，
1: 互相照顾啦，
0: 对，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1: 就是回到现实了，
0: 对，那个女孩子吼，虽然正式一马个穿嘛，个弄负责任呐，吼啊，也尽量给他过好的生活。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哈，因为她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也无什么工作啊，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哦。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好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讲哈，都不能满足于她，好，所以讲凯西呢，这样回到美国之后，是整个感情都变掉
1: 了。他在越南是美军，伊的钱伫越南好开啊，啊，但是等下美国伊就是。普通啦，尤其伊若无做军人以后吼，收入会减少很多嘛。啊，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还是
0: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哦啊，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啊个退役下来。哦啊，迄阵那哇的哇，咱们迄阵那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吼，这个帅吼，对不？啊，就有感情了啊。哦，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于也负责任哈，他也就后来也娶了她，啊，也一直想办法要好过较好的生活。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伊去甲美国了，他开始觉得你就不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哦，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哦。好，你讲啊，伫美国，你讲伊卖讲伊退落来，无咧做军人啊。哦，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无同啊。哦，所以讲哦。啊，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哦，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1: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不对？你不是现在卡萨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而且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哦，然后老美啊，而且跟欧洲人呐，啊，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普及，而且大家今嘛好先哇，大家先哇嘛，各位刚刚我讲台湾呐，哦，这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看，哎呀，哎。
0: 没错，好来进宫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1: 好，宫格等下再来跟大家说进宫格。德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护理严肃。保护的护，美丽的丽，护丽，严肃，颜色的颜，素食的素，
1: 对，
0: 护丽严肃，护丽有交代，不是经理讲的，护丽交代，去指定药房要买的，直接呛护丽的名，
1: 对，
0: 哦，你先呛护丽，嘿，不是经理哦，你莫讲我改买经理严肃哦，护丽严肃不是经理哦，哦，不是协理哦，啊，就是护丽交代，护丽严肃哈，美国进口一盒2000，
1: 对，2000块哈，来得有百二粒一。120颗哈，那那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0: 哎，起码吼，伫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生活的也这好，生活品质越好哈，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哈。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其实你看我等那些上下人、无啥人咧失眠的啦，对不？哎，过日子足歹过，逐工的，吼，安尼为天光做甲天暗的，就做甲天怪怪啊，吼，他有那个拢是吼过了伤好的失眠哈。 吃好个做功课的人在失眠吼，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伤济，烦恼吼，哦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哎啊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吼，所以失眠的失眠的人足济啊，那是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哈，啊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我哪有哈，我就这样哇，你得住伫遐起起扣扣的所在吼，你根本哇夜间拢无办法好好好啊困，所以讲固来了，你变成讲啊，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讲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1: 对啊，阿哥加上今嘛吼，咱手机啊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0: 声光的刺激，
1: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吼，啊你的本来就不好困啊，讲啊不该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该讲那种朋友更难睡吼，真的会更难睡，嗯，所以啊你先讲。要睡之前吼，哎，那你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哎、
0: 睡觉虽然是安尼讲啦，但是我知道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当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哈，三点前固前绝对不碰手机，三个小时。嗯、哇，我咧甲人讲的时阵哦，朋友讲。十分钟有法度而已啦，睡觉前十分钟哦。
1: 你若好睡其实没紧嘛，啊，但是你歹睡的吼，其实你得要断舍离啊嘛，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诶，睡眠要慢慢去练掉，因为愈使用睡眠药，你愈使用愈当愈不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一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哦，慢慢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0: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这种的经验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咧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哈啊！我怎样讲，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安尼吃的就上瘾哈，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好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也愈吃愈重啊，愈吃愈不好哈啊，所以得愈吃愈重。好啊，过来一旦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明明吃了都已经对你想要睡没帮助啊，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啊，呢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哈。那咱说安眠药它是为咱的大脑的哈，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对咱的大脑是不好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愈发展啊？为什么今嘛那等到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多？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谁的家里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谁谁哈，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啊，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讲，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而且公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绝对是一个造成。成咱个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人讲失眠，再来就忧郁。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久了之后就忧郁，这两个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哈，就失眠、忧郁，然后再来就失智。
1: 对啊，对啊，这是连耍啊，
0: 有关联的哈，有关联的。
1: 其中来对很大的一个环节的是看。困眠而爱输用嘛，恶性循环，加速这个失智的速度，啊，然后你失眠的严重度哦，你用困眠啊，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你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哦状况会很糟啊。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全部是天然素哈，它天然的里面成分的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再加上呢洋甘菊、芝麻素哈，然后呢还有
1: 脯氨酸，
0: 脯氨酸还有什么
1: 大豆异黄酮素？
0: 大豆异黄酮素嘛。哦，还有一个姜黄素哈，好，这有的抗氧化哈，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好，让你神经舒缓，人啊放松、舒眠哦，都有哈啊，保健包括保健哦，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哈不舒服、更年期的障碍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哈啊，个睡眠的品质哈，能会当达到很满意哈，就关也好个护理。 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加两千块百二粒，指定要办会。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就侪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哎、欸、好像是上半年时阵哦，就快闪，哎呀，就半天而已哦。我的干妈，
0: 金杯照，
1: 迄个所在吼，干妈讲，压力很大，去了这个哈，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我想到拜那个去尊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嘎嘎棍啊哈，然后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在公
0: 鸭川呐、啊，
1: 鸭川开阔还开阔比较好，但、就是讲京都的这类行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但所有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啊，上歹在是安怎？因为京都吼，有的所在吼，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吼，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
0: 跨
1: 老一种小河堤。各个人现在小河堤的边管诶卡吼，所有的人吼，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但是因为人太侪啊，迄几百人啦，拢坐伫个河堤边啊，底下结婚呐，有啊，个人有日本人吼，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就会去吸，而且那些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就不好看啊，一群人在那边吸烟 ，M 砰砰，所以我真的哈，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哦，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哦，日籍服务生脸都很臭，没有什么服务态度，没有了，
0: 太忙了，停下来的时间。
1: 啊，外国人的问题哦，尤其与各位退税嘛，比如买几个物件啊，说要退税，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可能两个你不能在讲安怎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猛啊就猛啊去隔壁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不爱在忙金贼。一，我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哈，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哈，他甚至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哦，那公仔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一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它在做完之后，它那个锁头哈，不是锁那个啥，喷头啦，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嘞，你无法到家己去旋开。不能自己旋开，还有点外国人哦，那个哈金发的这外国人哦，女生，她就一直讲，猛个店员讲，这里干哪，你帮我拍柜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阿郎，你奔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他们做完那一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做完之后就把这香水瓶锁死。他给他讲，给他人去加东西进去嘛，一直给他撸啦，灰啦，讲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 Kiki， 你帮我用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 it can't， 不行，打没得事。哎，外国人跟底下撸小小，真的，我靠，狂啊！真的，他说我就是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哥一滴滴啊，敢灰敢擦，莫怪哦，在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哎，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哦，
1: 真的很可怕，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哦，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噶外国游客呢哈，拢双双创下历史记录。
1: 京都人下不出来、
0: 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应该你。过来的都是创下历史记录、但是呢哈，随即而来哈，随之而来的是哈摆拍的乱象了，所以尤其是当地，咱怎讲京都哈有足侪那个寺庙哈，寺庙当地有足侪传统的寺庙，拢感觉苦不堪言哈，苦不堪言呐、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哈那个区域，
1: 雍啊，
0: 哎对，雍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仁寺，建仁寺哈。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哈，因为频频哈弄点来去吼一挂较无公德心哈，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哈，真的是搞到哦，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因此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哈，西来院哈，因今嘛最近这几天的宣布哈，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公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格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的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西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公特殊服装，吼，哦底下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了。
1: 人家是庙啦，吼，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好你这观光景点呢，不是你摆拍的时候。
0: 而且因公吼，常常有很多人底下拍照的时阵破坏的寺吼，这寺庙内底一挂这个哦，譬如讲因有一挂枯山水庭园吧，哈啊，有白沙北刷哈，有一挂珍贵的一些什么奥会哈，啊，就是讲啊，寺庙里面的诶一挂这很珍贵的东西啊是。啊，园区庭园来对一挂遐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呢，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把榻榻米的拢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四方呢严禁间隔，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吼。那么根据的周边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共。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吼急速恶化，好，有足侪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吼，是因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嗯，我较早人去是虔诚的参拜，今麦去唔知拢要拍照打卡。啊，有个人就伫安尼哦，啊，安尼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哦，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啦，吼，格格不入安尼的对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安尼，诶，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好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你底下
1: 吼，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吼，这个真的有可能，因为贪你钱啊，你讲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啊，好像过去就澳洲的经济高等都免费参观的嘛，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敢玩的外好狼来哈，就只让信徒进来，有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阿伯另外一个都得像武雄这种港兵呢，去港国宝呢，哎国宝去港泼油，
0: 不是国宝是个世界遗产，
1: 对啊，世界遗产，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吧个。哦、真的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好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好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齁隆中本林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齁齁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齁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边一直拍当无为人不被拍被可能被刮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我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叽叽嘎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鬼顶啊艺术的拍不停哦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哦。哦、拍照啊打卡啊表示我要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啊用眼睛看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好、哦、可以保存啊、哦公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吼都是
1: 欧美听，
0: 哎，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国家，亚洲，哎，真的哦，
0: 啊，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OK 全球都有啦，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
1: 嗯，
0: 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啦，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上面，我刚看一个吼，伊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伊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吼，寺院寺庙的就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就对啦吼，哎，日本有的人是迄个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
1: 对，
0: 寺院寺庙啊，我那好人拜拜吼。阿姨的公吼，吼，因为今嘛阿妈已经过身啦，啊，今嘛是由因阿是送吼，阿伯底下咧看吼，底下咧顾，啊是因阿妈的查某囝叫啥？阿妈的查某囝。
1: 阿嬷的查某囝，
0: 阿嬷的查某囝，嘿，
1: 阿嬷的查某囝就是姑姑啊，
0: 姑姑还对，因姑姑吼，可能拢在咧换这个寺院啊。啊，伊就哇，伊登个参观，伊讲哦，这小时候常常妈妈都会带我来哦，登来阿嬷家吼，迄个寺院拜拜安尼啊。阿嬷过身了，伊的迄个嘛葬在那个寺院吼，阿姨就去拜的阿嬷，拢不懂在个寺院遐念念吼。啊，一个根据因姑姑一个讲，伊讲哎呦，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啊，买来伊啊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啊，又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个，迄叫啥？迄小小的。
1: 欧玛摩尼啦，就是玉手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你去盖那个珠印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哎呀，啊，咱今嘛，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够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对，
1: 就是等于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同款的寺庙，伊得去登迄个。盖那个吼，那个印章就对，盖注印了，很多很多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就是咱去体验人无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摆，安怎迄个，安怎迄个。就刚才像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由我来较加再讲哦。啊，这拢是出国吼，逐项都甲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吼，进攻个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
0: 嘉禾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赞哦。嗯，
2: 我想被这样吃，半夜起来放吃药了，再来困，又搁困呢，足好，吃护理人数。下困，我着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真久过，我再放一解药。放了，搁来倒了，搁随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渐渐迄个护理人数，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拢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人数我吃过了年啊，干嘛哦，吃了解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那里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哎，我甲你买。护理元素吼，我食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食了，我说我食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叫你来两多大多，对面啊，感觉真爽情啊，我食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食这无白害哈，食这会好困吼。那我哦啊，你食长期来讲拢会使食，有足常讲哎，我食了即卖会困的啊。啊，这一直食咁不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护理元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吼，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吼，带给你一个吼，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老中晚年哈，中晚年
1: 对啊，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咱修补咱的身体，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伊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讲伊的物件拢变质了。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哦。
0: 嗯，
1: 胰岛素阻抗，你对接的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哈，那你就会变得三米米加，你拢变质 ，keep 修高力变列形态来的变质脂肪。所以哦，睡不好哈，真的百害无一利啦。 真的不喝不喝米啊，所以人讲哦，运动的人讲吃睡练嘛，其实困哦，其实占运动来的哦。你讲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40%。五郎哦，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但其实困不喝，一受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
0: 青春美丽，也是要睡眠品质。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也是、
1: 对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
0: 太重要，
1: 太重要。跟
0: 你的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
1: 睡很重要。
0: 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全部天然、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很少吧？有啦，不是没有啦，但是呢，你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苏林呢？苏林呢？都是因家族哎，这种有家族的哈，
1: 代传代嘛，
0: 对，
1: 代代相传。
0: 对，所以伊嘛不是什么咧名士名煞拢不是呀，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诶，因家的经营诶，一个名啊，这个寺院的对啦。伊讲不知道是不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啊。哎，竟然啊，招一个遐，阿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就这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用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啊嘞哦，咱拢足够的，去遐买样台湾的甜悠悠，这套拢会样个叫做哈，我就想着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民俗风情嘛，我看迄天我看一个迄个应该是什么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两个。十波的啦，吼，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你得去迄个旗津，啊，你也去旗津吼，迄鸡啊，我都准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食，有没有？吼，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迄做怎样弄？哦，阿毛咧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食又啊，那两个男生吼，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哦。其中有一个，然后两个啦，因都看到哎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底下搞，都是咧红抽签的。有点一趴迄个会安尼吼，阿姨的哦顶头写讲，阿你都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拜一下吼，阿你遐有迄签嘛，或叠个签竹签啦吼，阿你家己抽签，啊签叠个看你摕着对一支迄个叠个签了，你才照着那个叠个签去叠贴顶头，伊要有一个迄个做啥，迄要算啥，我要抓嘿呀。哎，也对看你抽到得个签几号，然后去贴迄个签丝纸啦。你得对迄个号码去贴签丝纸。
1: 签丝啦。
0: 对，你爱看你当然你要摆要抽迄个签的时阵，爱先讲你是要问什么的，你要求什么问什么，要问事业工作的，还是婚姻爱情的？我看这两个马来西亚男生哦，好好笑，一个就该翕，啊，一个就迄个就讲伊要抽看卖吼。结果抽到一支签哦，两个底下研究一波股，到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门边啊迄个够大的奥利桑，讲这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什么的？你爱讲，你爱甲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的、爱情的。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的，足歹的你哦，讲你这张足惨足。两个听听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哈、有一点就是跟他说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奥利桑 哎，因的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签的，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啊，伊讲多准呐、啊。你看伊嘛是会好奇趣味啊，你看，
1: 嗯，
0: 哦，伊嘛安尼啊，路边啊抽签啊，该抽一个吼，啊个落一个钱啊呢，吼，他们也是有说哦，人爱
1: 文化体验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那咱台湾去日本去做其他事业，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好、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嗯、而且日本他们都做的比较精致嘛、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哎、就高呗齁、哦、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齁、哦哎、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齁、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齁、哦、所以那寺庙嘛金家金高这行李齁、哦、啊我一个喜欢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齁、哦、就是公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0: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那个拔杯吼，甲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吼。好、嗯，拔、嗯、杯，拔杯，你看外国人因
1: 起嘛。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
0: 欸、对，比较复杂。
1: 对，不，
0: 哎、欸，对。
1: 你比如说，你爱讲喝
0: 到、啊、日本那的
1: 就简单啦嘛，
0: 玉手啊那样，
1: 比较有门槛，不要就日本的拜拜嘛啊，就玉手洗
0: 啊，
1: 然后
0: 用起来注意上面卡嘴，扯嘴
1: 啊，对啊。
0: 哎，啊，咱遐哇，个拔杯，
1: 啊，
0: 拔杯得爱个讲安怎拔，安怎是上面拔。
1: 你得无得推广。广啊，
0: 可是很有趣啊，抽签 啊，
1: 而且要拔，
0: 抽签也很有趣、啊。
1: 你看你问百几拔杯，一定要拔到有心杯。欸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欸、对不对？对不对？
0: 不过我感觉基丁还袂歹啊，伊喺伫迄个观光地区吼，哎、啊，就一条街啊，伊竟然个摆在，拢无人看守，无人看守哦。哎、嗯嗯欸，只要个菜伫遐尔，那逐工都有人甲你落钱落啊，你看袂歹啊，哎，唔免什么成本啊，吼、嗯嗯哦，哎，签得个签到一公都用足久个啊，啊，就是遐纸吼，迄、那个纸签丝迄哪吼，一本掠掉，爱个补起来，安尼就有影吼，我觉得好好笑哦，看。两个马来西亚这少年啊，底下抽签抽。

0: 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
1: 嗯。
0: 是哦，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尤其是京都最有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啊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还有清水寺。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哦，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一团的哦，学生囡仔佮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好可怕。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对，不那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澳高，不是澳高，早尾婚嘛，现在哦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不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哦，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哈，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的比较高单价的啊，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哈，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麻烦了。休息一下。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2: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可以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QQ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坚固，现场开放口音卡起来，吼，卡起来问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欢迎你讲唔是客气哦，啊，过来。对不起，假咱的商品吼，你脑心得被分享诶吼，甚至是要点讲主文的朋友吼，还是讲听这部有诶要伫这部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军 ，Pocket，
2: 小
0: 军
2: 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请
0: 问侬
2: 迄个有做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甲你讲嘿。来，要call in，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嘿，我要来点迄个迪卡。
0: 食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才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好把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哈，后来因爸爸哈，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哦，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哈，定居在台湾哈，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2: ，Hello，
0: 来你好，
1: 主持人啊，
0: 嘿、hey ，
1: 我迄个买迄、那个，我唔知啊，大社遐搞。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1: 大社，
0: 大社，高雄大社，
1: 好，大社，对对对。

0: 爱你、
1: 哦、好好谢谢、哦、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吼，伫浴室内底跋倒，好，啊，伊可能伊甲爸爸无住同间房间吼，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是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甲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哦，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2: 哎，小君啊。
1: 嘿，你好。
2: 我要问你讲吼。
1: 嘿
2: 哦、
1: 啊，袂使啊！糖尿病人大家知影讲，饭都袂使食伤济啊。
3: 系啊，啊，就是安尼，
1: 唔是袂使食，袂使食伤济，系对啊。
3: 袂使食伤
1: 济。安尼，即你甲我讲是有啥物路用？
3: 啊，有啥物其他的方法？
4: 我跟你讲没有啦，你去看代谢科的时候哈、嗯，你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一边要给去弄一个哈，哎，给你咖喱安怎食哈？哎，注意一下，你重点要去看医生，去医院哈，代谢科检查他都会教你怎么。吃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哈、哦！你卖给你做医生哦，你卖给你做医生。
3: 买医生管，买在做医生。
4: 你等买医生
1: 来，医生诶，
4: 医生边管边一个咖喱加工，你安那控制你的血糖，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嗯。好哈、哦，你卖给你做医生、欸、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啊，血糖要好控制哦，嗯、哦，阿伯，加油加油，祝福你。
1: 那实在无多啊，吼，你就是迄落，但是今嘛个那医生呐认为讲，你爱个会当靠咖喱控制的时阵，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個，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個、尼。你问医生哈、哦，还是要看医生，
4: 还是要控制啦、啊？因为血糖不控制，我讲后来你
1: 啊，伊都
4: 有记没啦？啊没有，就
1: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袂掉，啊，告诉他办法，
4: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1: 你去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问医生，
4: 就跟减重一样哈、嗯，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嗯、你讲没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嗯，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哈。哎，你迈无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袂落。嗯
1: ，Hello， 来你好，嗯，你好
2: ，OK， 哦，恁真
1: 牛诶，恁
2: 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4: 嗯，好，谢谢。
2: 糖尿病要去找医生，
4: 本来就是要找医生、啊。
1: 谢谢，来你好，嗯、嘿 ，Hello， 嘿。
5: 你好，我们问那个讲漏尿。
1: 好、哦，漏尿。好，苏鹏。
5: 哎，没，苏鹏。
1: 嘿，公哥，苏鹏，嘿对，嘿。
5: 啊，我来有叫关的哈。
1: 苏鹏，哈，一只压青白，哈，啊，你个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哈，安尼好不好？哈，
5: 好好好，
1: 好，有大组的就买大组的，哈，一组两压上半压，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组两压对3000人嘛，爱加上半压吼。好来，谢谢。咱今嘛来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先问讲够大组的无？嗯，有大组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够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吼，医生。
4: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吼，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人家不要乱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然后

0: 无多控制，我嘛无多，我嘛无多帮你控制呢。
1: 天助自助啦哈。
0: 好，九合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登场啊哈，十一月二八号哈，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哈，二十二个县要选二十二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够议员的选举哈啊，总共啊这九合一哦，九合一的是市长。哈、哦，阿哥议员了，阿哥啥？你定哦？
1: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0: 都高行啊，你们在九合一嘛？哈，
1: 都叫总统、立委哈，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0: 船长、里长哦，哈，县长、市长、县长、市长是要算港一种啊？是啥？啊，议员哈，好来啊，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啊，哈，那要竞选的爱登记啊，那无得无啊，哈，啊，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是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1: 嗨，你好。
2: 啊，请借问一下小君啊啦哈。
0: 嘿嘿，来讲个。
2: 我是要问讲那个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啦，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0: 保养吼，嘛过日子，介好嘿，继续拢保养，嘿砍嘞砍嘞，嘿对。
2: 砍嘞砍嘞哦，
0: 对对，
2: 好
0: 好，好，拜拜，好，以上，
1: 以上广告。
0: 好嘞，九合一就是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议员。县长哈，市长、议员、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巴拉巴拉安尼。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啊，阁有村长、里长安尼，总共九种吼，做九合一，拢伫11月28号投票哈。那这边呢，年底选举也是讲吼，九合一选举是地表上规。规模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哈。那么，我都唔知道什么人要选议员，我讲家己区域就好啊。什么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哈。好来哈，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以高呢哈，选举的人数哈，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么多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诶，好来哦，哦，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哈，啊，咱都讲诶，哈，这个其中呢，哈，议员呐，哈，议员台北是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61个，哈，啊，新北市咱讲上侪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哈，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就是也是六都啦哈，欸，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好，来先接电话来。
1: 哎，你好，就跟我讲啊，你好。
3: 喂，啊，主持人啊，
1: 之前
3: 有听你在咧讲，我保持骨落去，咱讲咧食到有够好困的安尼哦。到底啊，我嘛要来吃，到底是食几日才会好困？
0: 算卡。

0: 啊，来不清楚的，咱敲电话进来问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议员吼，议员上最接触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

0: 是六十八席，吼，六十八席。
1: 嗯，
0: 哎、
1: 嗯，
0: 那台中、桃园都六十五席，高雄嘛是六十五席，哎，啊，所以新北是最多，啊台北是六十一席，吼，六十一席。哎，这是照人口的迄落嘛，吼，照人口比，吼，落去算的，吼。哦吼，好呗，吼。这样多人要选哦，哈、哦、哈，选市长、选议员，
1: 应该是人口还有区域的，
0: 哎，区域的、那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台北区域没有那么大，就像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那、嗯、台北是那么小，但是他们有几个、啊，六十几个。
0: 台北是六十一个，应选名额是六十一个。
1: 台北六十一个啊，但是
0: 高十八人登记。
1: 那台北六十一个啊，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七席啊，
0: 只差七席啊，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0: 哎。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哈。是做偌济？
0: 我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伊小军扑过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
3: 小军扑过来，
0: 嘿。
3: 我老母咧七十五岁，啊，他伊就是讲耍，我讲你拄好讲，讲闹，要食啥话？
0: 啥话？你讲啥？什么闹？
3: 我老母
0: 安怎？
3: 伊七十五岁，
0: 嘿。
3: 啊，我主要就是拄啊讲耍呢啊，我讲伊主要讲啥个结果，伊讲闹，
0: 哎，得小花有轻微，加那轻微的失智啊，吼，蛋嘿蛋嘿嘿，
3: 哦，
0: 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吼，
3: 嗯
0: 嗯，好，谢谢，好来谢谢哦，咱0353的吼，0353-68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吼，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这人咧，那咧开始咧失智的是安尼哦，啊，都讲过，伊讲闹吼，啊，食饭都啊食饱，伊就讲，哎，明明都啊只款互伊食饱，伊个连滴个一款啊，伊就底下咧翻新妇讲，啊，那唔见你煮饭，啊，那唔见你煮饭，吼，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诶啊，我听人讲诶，我听人讲诶，失智诶，就是安尼啊，底下食饭食过拢唔知呀，拢会一直讲，啊，都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失智诶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啊，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哈。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哈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哦，失智的人伊嘛唔知啊，唔知伊底下会几噶。好，哎呀，真正哈伤脑筋，所以哈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人
2: 家讲那个健保卡那个几页不用缴，是不是？是不是？
4: 你我
0: 还讲啦，你得讲啥？什么健保卡几页不用缴？
2: 政府今嘛今嘛几页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怎么那么好？
0: 不知道哈，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那个啊，这啥？哎，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喔，咧开始咧念啦哈，为九月初开始吼、喔。各管区吼，九九中央要搞啊，到迄落六十五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5: 咱进攻个，
6: 喂，小军，
0: 嘿。
6: 我昨个去迄个长虹大啊，去碰一桌迄个砖头盖粉。
0: 哦，大桌哦，好好好，红大哦，哈。
6: 我咧，阮条件是啊，都做做店长诶。
0: 好是哦，哦。
6: 啊，你讲咩盖粉讲无来啦？
0: 好是哦，你无头头较早叫恁早间甲你啊哦，暗鬼坐啊起来，啊，然后拢红咩啊？
6: 条件叫做杨梅。
0: 哦，好啦，我咧安那。
6: 你要做店长
0: 啦。哦，好好好。
6: 教阮照顾一个啦。
0: 我要安那照顾，我要安那个照顾、啊。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个咧。
6: 对啦对啦，
0: 你
6: 互相照顾啊。
0: 好啦，好谢谢哈。
6: 我讲恁个盖油，伊讲无啦。
0: 把你手慢啊哪里？
1: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0: 对，
1: 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了哈。
0: 啊，哎，哦，伊讲叫咱家仔仔多多照顾，我讲哎，拜托恁仔仔给我照顾才对吼。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哦。
0: Hello，
4: 好，给你两个好。
1: 哦，了。
4: 你看，头拄啊，我听小公讲。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咧拜拜的哈。
0: 我是讲，我哪有咧讲查甫的？我是讲即卖少年人。
1: 好，谢谢，好，
0: 谢
1: 谢。
0: 嗯，我是安尼讲的，我来讲查甫的，少年人较无咧去庙里拜拜啊。
1: 岔题了啦，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
0: 7755599。
1: 好，谢谢。

0: 我都讲迄个英国人吼，住伫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啊，因爸爸去年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吼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啊，伊就正顶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吼，啊，伊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了哈，啊，不过结论我先讲了哈。伊感觉讲咱台湾的疫情吼，真的实在吼很危险呐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吼，可能外国因为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哦。啊，个那无干湿分离，淡淡的时阵，点点嘛咧下大滴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咱进攻个。
2: 我食你个蒜蓉盖粉哦。
1: 对对对，
2: 我拜三哦，这礼拜拜三，炖菇我倒。啊，好个仔，无安怎？
0: 无安怎？好，好嘞，个仔。
2: 九十岁啊嘞！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袂出呢。
2: 民国25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系啊。啊，无嘞，个仔，你有开始食钙粉？哦。啊，无这个年纪的人，等你下啊，个会当规丛好好。
2: 我早叫我姐个讲，今早来看，啊，你说安怎无啦？我无啦，卡准备了，叫我听听讲。
0: 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佛啦吼！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2: 你说，假念啦，你袂使搬倒来，你遐笑啊，你遐搬倒旁边
0: 坐。好嘞，家仔，好嘞，家仔哦，好嘞，家仔哦。
2: 恁咧拍的是我买两组啊。
0: 哦好好，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去蒜？
2: 嘿，盖粉。食蒜蓉盖粉。
0: 哦，好好好。
2: 阿伯啊，你叫阮早起加买一组啊。
0: 啊是是。
2: 加买一罐啦。
0: 哎呀，人怎么讲呢？嘿，你哪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三。
2: 啊，唔是你咧出钱。我咧出钱就搞袂来
0: 咯，对啦，系啦，
2: 谢谢，
0: 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亚麻大 P 啊，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11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日本、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嗯，然后你不能对陌生的环境，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所以你看，这几年啊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较大、嗯、较有名、较大型啊，就是前两年的 One OK Rock 嘛。嗯，但是我感觉真猛嘞、欸，一直来这个高雄的开。一个万人、yeah. 啊，一张呢？通常会来歌咏试运开的，通常啦、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嗯，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欸，想不到一张哦 ，One OK Rock， 哎、欸、哎、欸，这个 Engine 会一张就封神之作啊、哦，包括这个主唱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播了后嘛，我马上去看了、嗯，哇，整个效果哈、嗯，真的是哈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嗯啊，歌手的情绪、嗯、啊，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啊、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嗯，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去台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哦，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嗯。对啊，哎，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嗯，
1: 对啊，我的行程就那
0: 么
1: 看、啊，
0: 对，会觉得说，哎，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对啊，
0: 热哦，贵热哦，叫刺激的哦，啊，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他刚刚多少主唱他声音吼就是有点感冒。
0: 在台北一场啊，
1: 台北一场哦，台北。嗯，
0: 小花有迄落吼，啊，所以好有吼，所以咱今麦讲到这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哦，11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麦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某的，那查甫的阿姨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太太哈，哎，山下太太们哈，这是的是这些女粉丝的，就拢就期待哈啊！昨天呢，这个山下智久呢，他没有预警，竟然在那个社群平台的翠哈的翠哈翠的那个社群平台抛出一个很暖心的炸弹，没有预警的晒出一封英文。感谢信哈，特别向高雄哈，特别向高雄的进前哈，这个日本诶熊本地震当中大力支援哈。弟兄的亲切的谢意，深切的谢意哈！哇，他写用英文写的感谢信，感谢高雄的爹，超有诚意的啦！哦，以这个激动呢，瞬间的网络上呢，转呢吼，造成轰动哈！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啊，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讲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啊，所以讲彼此互助，哈，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一旦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好体验高雄人的热情，哈。结果麦麦市长的这篇留言也超过万人，哈。这个点按赞哈，来。
1: 对吧？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嗯，不管是现在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不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哦，还有很多西洋哦、欧美的团体来办。但日本的是日本的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哦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间 live house 后边的公司，其实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 安全习惯的地方，你别叫他忽然就跳脱舒适圈啊，来吼高雄南部去办安全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哎、欸，但是韩然后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少年的有名的无名，哎、欸，才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嗯，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就简单讲，我弹你的吉娜，我弹你的吉娜，那你不能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哦，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你若讲纯适应那，你别不规定的嘿。
1: 你日本现在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够
1: 了。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那种超级天团，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退休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哈蓝，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他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
0: 哎呀，好。
1: 所以加油啦，日本他叫原来三下自久 Yamada P， 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没有，有点断层哦。日本的演艺圈就断层
0: 啊，也没话讲啊。这几年本来都是拢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啊。对啊，那吼啊，一团又一团，一团又
1: 而且有一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哎，那你猜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对啊，对啊，对啊。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可是日本比较年轻的团就 U2SOBI 嘛，哈 ，U2SOBI 那个团哦。
0: 你别讲啊，今嘛日本的粉丝嘛拢去追韩星啊！
1: 对，我也别讲的是这样，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
0: 对吧？的确是日系的这个歌手哈，已经断了啦，断层了。
1: 日本的演艺圈哦，那个贵体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个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较困难了。
0: 在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哈，因为他爸爸在垦丁啊，也去啊佚佗时在浴室跌倒哈，后来是根据因爸爸讲，因为因爸爸讲，迄阵一跌倒的时阵，伊完全袂当穿裤，啊也不能动，连手要举起来都不太能动。伊甲因囝讲吼，伊甲因囝讲，我那时候应该是摔昏了哦，伊家己有安尼讲哦，摔昏了哈，啊，所以这一位英国人伊直接讲，因为他爸爸这一次的跌倒。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第二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对啊，对。
0: 所以你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两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哈，还吓一个哈，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啊，也常常发生哈，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哈，语重心长地的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一直在讲这边因爸爸跌倒了因爸爸跌倒了，要救护车送去病院，那个在恒春嘛。永春的病医给他检查在的说没有怎样啦就是没有怎样就没有怎样，老婆他说他爸爸他爸爸就说没事他儿子不放心，说我快载你回来高雄，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医较检查一下较详细的，他爸爸说爸爸就说不用啦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这就说爸爸就说不用，但是他吓到的时候，他是他爸爸跟你事后说说那时候应该他吓昏去了哎呦说啊，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 啊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痛痛，哎、欸、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三天。嘿，无法度，拢搁咧听，拢搁咧听，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因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吼、哦，骨科，哦，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嗯，伊就甲因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啊，你搁讲无要紧，搁去洗脚，啊，唔是讲免听几下讲啊，听到伊讲痛痛吗？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吼，两三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嗯。然后呢，哈、哦，伊讲本来哈是以为跟他是啊，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哈、哦嗯，但没想到呢，哈、哦，哎、啊，事后呢，听几下讲哈，啊，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哈、嗯。啊，后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比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啊免啥治疗，吼，都我都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骨折，家己慢慢吼也会好，吼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三四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种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讲啊，可是我就痛啊，啊，你要卧床三四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啊，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两种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家你做一个微创手术。好，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液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吼、哦、特殊的骨水泥，吼、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吼、哦，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吼、哦，伊讲某迄种较普通诶、较俗诶两万几块诶，吼，大家知影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那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诶、较俗诶迄两万几块。啊，两万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嗯嗯嗯，但是伊个骨料伊可能得会顶起硬化之后会掉落，哦，嗯嗯嗯，啊，你若用这种啊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贵，哈、哦，啊，但是伊这种诶，得当一期哈，较久较久较久拢不要紧，哦，嗯、好来，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108,000里，好，普通一般诶骨水泥20,000几块，嗯，啊，这种诶特殊材料。后尾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就甲因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吼，啊，大医一枚计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吼，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194,506块，其中迄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万，好，差不多14万啦，14万啦，啊，搁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啊，娘喂，花了20万，伊较早伊那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万开落去，哦，啊，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吼那个啊服务啦流程。啊，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哦，非常的好，哦，这一共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下个月，啊，阁无轮到你，吼，所以搞不好就倒去啊，已经拢好去啊，好，医生唔是讲那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安尼就好啊，三四个月骨家己会阁吼愈合啊，吼。 好嘞，好，所以说这一次呢，花钱有一点心痛啦，哈，他花了差不多200,000嘛，哦，200,000，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哈，这个哦，老人家这个跌倒，哈，真的是啊，不可以嘛，进还是很夸赞，讲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哈啊，这个服务啦，哦，各方面的哈，这检查甚至开刀，哈，哦，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开刀，哈，哎，这样，
1: 刚才不选择卧床，
0: 对，
1: 又是。你选择卧床后壁，这后壁问题愈大，电脑要照顾就是一个问题，痛嘛，
0: 对啊，
1: 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折磨，而且讲卧床，然后有些肌少的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啊，简单开简单解决就不是问题啊，
0: 对啊，等于刚出院啊，带一枚啊，开手术了，微创手术，
1: 再休息几天，
0: 还要带因爸爸啊，都看咧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肥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呀，
1: 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啊，骨头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哎呀，浴室的危险啊，吼，真正哦，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是那个当，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无啥好
0: 啊。对啊，阿姨，
1: 对啊，
0: 伊阵多发生的是，
1: 咱他去头一条就没有去讲，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等点嘛无
0: 带。90岁啊呢？
1: 对啊，
0: 都食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安尼讲，我。
1: 卖看他意思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跟稻草，跟那一点烟垢，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啦，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无注意，没有小心啦，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啦，哎呀，好吧，所以讲哦，这哦都要
1: 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啊，咱台湾都是安呢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啦，
1: 对啊，嗯。
0: 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的7月份啊，涨2斤，涨2斤，21万，
0: 哦，
1: 就这么开始的心跳，我讲能量骨断能震哦，痛哦，
2: 啊，微创的呵，
1: 啊，对，
0: 微创啊，对吧？
2: 没能力的断
0: 啊，对啊，赶快呐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哦，哎，
0: 安尼你呐吼，伊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俗嘞啊，对哦，你21万，伊19万多了，19万块，伊都亮出伊个，好，有秀出伊个啊，这个一疗费用单有亮出来，来讲到这，咱冇听众啦。伊讲啊，咱有一个听众吼，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边卡刀啊鸟诶，哦，迄崴着迄边卡刀，结果呢第50的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哦！
0: 扛2支支架哦，啊个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多万哦，哇娘喂！哈，哎呦，这提哦，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在啊了吼，啊娘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2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对，咱来讲补水泥哈，所以。所以总共花了30多万，这是咱的听众讲的哈。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哈，哎对呢，经常也平滑的。尤其是高跟鞋，哈，伊讲这两种加起来真正很危险。 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今嘛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风滚安尼。好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就是肌力不够嘛。你若讲无去浴室，你若讲你去体重伤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变卡。嘛，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咱的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咱人讲啊，无肌吧，这你跌落去的时阵，干那准脚头咧动，还是讲准这个咱的两骨咧动，所以常常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我们膝盖有人说爬山啊，会伤膝盖，其实不是爬山伤膝盖，是因为你除了膝盖去承受你全身的体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帮你去撑。啊，帮其他的东西帮你去撑体重是什么？就是肌吧，那个就是肌肉去帮你撑了、所以。
0: 好，谢谢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喂，
0: 来，
2: 我家里有去大瓷砖，浴室就是爱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啊啦。哎啦，哎，有诶都旧诶拢无滴搭，弄啦搭系无防滑，你无怪较危险。浴室一定要搭爱搭防滑瓷砖，这样安全。
0: 对啊，好、哦，唔好戴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骨金金的、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哈、哦，哦，你爱戴迄种，对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无面的迄种，哎呦，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哈、哦，哦，好，哎呀，所以，哈、哦，啊，泡沫上面不要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哈、哦，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吧？啊，阿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阿你都辛苦了，你都爱个涂卡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阿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注意的啦。吼、有当时啊，你赶工啊碰哦，要变数去冲了一个砰哦，想到足恐怖。
1: 啊，个落楼梯是嘛？
0: 哎，对对。
2: 暴力神马足恐怖。
0: 哈？你讲啥？
2: 大理石你若有水啊，因为阮在大楼吼，迄大厅吼有点仔水，我去干嘛出的？阮管理员惊死，我感觉我无安嘛。大理石嘛足恐怖。
0: 对，大理石对啊，大理石哎呦呀！所以吼。时时刻刻吼，对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呐，无咧讲时时刻刻行，逐天行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刮拱，有时候就不注一闪神哦，所以大家哈。还是小心，又去淡淡的所在。哎，你不讲啊，阮公司的迄个啊，做啥？迄个停车场啊，吼，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个，尤其是若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哦，哎，要落来吼，在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所以我公司为着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啊无真正咧，啊来哦，骑车的人啊都
1: 对啊，
0: 就危险咧，
1: 对啊，个有车跌掉，
0: 是不是有车跌掉？
1: 我都卖跌掉啊，挂掉哦，都卖跌。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卢，这个都不是问题。我希望说，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0: 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会。
0: 对，塑胶那种的，对，塑胶。
3: 哎，
0: 对，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脚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没有防滑的瓷，
0: 啊，那你卡有那个感觉哈，好，塑胶是卡掉了，塑胶拖鞋掉了，来你好
4: ，Hello，
0: 来你好，嘿 ，Hello，
4: 我感觉吼，
0: 嘿，
4: 不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对咱拢足重要，
0: 是啊，系
4: 啊，
0: 无唔对，
4: 我阿姐吼，阿叔叔吼，阿伊新妇吼，拢甲顾顾我足好哦，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 啊，你一走，你就走来阮家吃饭啦。
0: 哎呀，嗯，
4: 怎甲新妇赶出去呢？
0: 好好好，
4: 哎，新妇吼无法度，先走去隔壁。
0: 嗯，
4: 过正十分啊，再个回来。
0: 嗯，
4: 系啊，
0: 啊，等来。
4: 无多啊，
0: 等来。
4: 伊个扫帚甲讲啊，讲你来阮兜来偷食饭。
0: 未见你啊，哦，啊，真系。
4: 无多呢，系啊。
0: 所以要补钙。
4: 上去安阳宴哦，我讲上去安阳宴哦，佫较可怜。
0: 嗯。
4: 伊拢甲你拔个，我甲你拔个面层。
0: 嗯。
4: 系啊。
0: 没错。
4: 拢手手甲脚拢甲你拔个。
0: 没错。
4: 我你脚走无，我别走啊。
0: 没错。
4: 系啊。
0: 哎，对
4: 啊。
0: 系
4: 啊。哦，
0: 好，谢谢。所以好了。

0: 记得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哎，你好，出关不给？嘿。
2: 我甲你问一下
1: 吼，嘿是，
2: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肌，
0: 哦，两骨削断高肌，
2: 我今麦要多滴病，多滴病床嘞，多四个月，
1: 哎呦，
0: 哦已经伫病院多四个月啊，
2: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转来厝里
0: 就，哦，
1: 哇，
0: 啊未好，你无吃钙镁砂粒啦，
1: 哎呀，你吃啦，
0: 你无吃钙镁砂粒啦，
1: 哎呦，这
0: 哦，
2: 我再跟你讲，
1: 好啊好啊好啊吼，爱早日康复哦，
0: 嗯，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开钱无要紧啦，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啊无，长期卧床真的不好，
0: 开六十万哦，哦医疗啊你啊这咋
1: 好啦，好啦，祝贺你哦吼，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吼。好，不要紧吼，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祝贺你，祝贺你，好好好，爱紧好吼。

0: 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定定迄个吼，迄输赢的心遮尔啊，迄个对不？吼，安尼嘛是人，就是爱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定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到尾啊，搭到成咧小拍鸡啊，安尼搭袂煞，一世人为少年搭到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来，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来了。

0: 因阿母煮一道汤啊，伊讲哦，你看因阿母煮一道汤呢，啊娘话，迄菜哦，啊拢用迄种啊做冬丁生花啊底，啊圆桌呢，啊圆桌顶头佫铺一个花啊的塑胶桌巾啦呢吼，伊讲阮阿母煮一道是要拜拜啦吼，伊讲吼啊吼要拜拜，啊唔过伊有讲，伊讲当我阴暗回来的时阵吼，伊食的都是要给我食的安尼。虽然是讲拜拜的啦，啊，主要伊就等查某囝暗回来通好食，唔知查某囝后生唔知啦。伊讲伊妈妈86岁啊，吼，伊个迄边妈妈86岁，白发苍苍。伊讲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啊，啊，个会当食到阿母煮的吼，诶菜吼，我也感觉讲啊，嘛是足幸福的
1: 啊，
0: 小确幸啊，所以特别抱出阿母煮。
1: 赞吼，一个做那煮几道的物件。
0: 阿母咧，哦，这是几个人要吃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看看拢做成几道拢肉呢。哦，有空吧，有鸡吧，你看啊。
1: 干那过年的
0: 排骨吧，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吼。
0: 我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好谢谢。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欢迎。
2: 感谢你，天咪，天咪，点几多？
3: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嘿，
1: 我要订酵素两罐，
0: 嘿，一周的是吧？礼拜一周的是吧？
1: 哎、欸，一周。

0: 来上海喏，哈那乌里姆苏美哈，最后四天，你无听唔到，最后四天没错的哈。来再去个节0905的好朋友理解这卡起来哈，因为有时候是安尼哈，我回合你无一定有听啦哈。那有时候我一摆跟来当听几双年年哈，所以然后边基本上是恁找我会较紧哦，好不好？来22602233定位这个卡通哦，带。中诶，有一定大家你人吼，刚月底啦，十月拢无紧吼，最后啊，最后四天，好4321就全面结束啊。这个礼拜四哦，唔是个这礼拜六哦，你莫搞混了吼。伊咱原本订购月底的结束，那因为最近哦好安尼，车咧得很多地方吼，就是拢淹水啦、积水吼，很吓人的吼啊。所以真侪人的时间上被堵好嘛。那公司讲好，无紧最后哦，因等个高尾车站最后就是最后这一波的，一定要把握最后时间。所以新朋友吼，你也可以胡哦。你今仔日叫明仔载休拜二休嘛，啊，较办拜三拜四两天，你有零钱家都会有感受，好不好？所以把握最后这波的好机会了哈。最后四天啊，这是真正的最后啊哈。赶紧把已经结离婚的，你旁边蹲这结离婚的家传起来。啊那唔知要款偌济，我能帮你算哈，打电话来就好哦。来22602233，卡紧来个沟通哦。控诉李李六控。2233感谢。来，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1: 玲玲哦，玲玲哦，
0: 我莹莹不是玲玲，
1: 哎呀，莹莹啦，哎呀，
0: 嘿嘿嘿，
1: 你比较见两座，哎呀，就是孝顺。
0: 哦，好啊，好，来，
1: 两座是对对
0: 对，对对对，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消暑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袂闭嘴，吃了好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消暑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顺，气血嘛袂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从头啊，就足好食。
4: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5: 下袂。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楼梯一滚吼。
7: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敢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嗨，
8: 喂，
9: 天雷啊，
8: 有听到吗？
9: 有啊，有啊，
8: 嘿，来妈妈你好，嘿，
9: 我爱孝顺两周，
8: 两周呀，
9: 啊，
8: 两周是迄个五大关的意思啊，
9: 对啊，
8: 好、哦。
9: 8800啦，
8: 哦，系啦，对啦，我就是要跟你讲，总共8800对啦，哈。
9: 你甲讲4000四，
8: 无啦，一组4000四呀，一组4000四，按两组是不是就是800啦，哈，8800安尼哈。嗯。好，阿甲妈妈写咧，阿妈妈你老公司的资料拢是0968这支啦，哈。
9: 嗯。
8: 哦，0968622这支啊，哈。
9: 嗯。
8: 好，甲你写咧哦，哈。
9: 嗯。
8: 好，来孝顺两组哈，写咧哦嘿。好啊，两组的那吃那顿啦，两组就无一年分的啊，吼。
9: 是。
8: 安尼知影吼。
9: 嗯。
8: 算即马食久啊，就拢较减量啊，对不对？较变食淡。
9: 对啊。
8: 好啦吼，所以是不是讲新朋友免惊，这袂合你依赖对无吼？
9: 对啦，这旧朋友啦。
8: 哎呀，愈食愈轻啊，对无吼？
9: 食
8: 保养看咧就真省啊吼，啊，佮特别激动一定爱来款，吼，激动拢加送啊，对无吼？好好好，啊！你安尼买两组，你就赚一罐大罐的呀，吼！
9: 哎，
8: 真爱喝哈，好好好，啊，谢谢妈妈哈，啊，给你下来，
9: 嗯，
8: 好好，再见哦，嘿，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哦。
0: 以上广告，谢谢。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因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 2938，谢谢大家。

0: 哎，你好，喂，你好，喂，你收音机啊，金宝，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你好，
0: 对呀，来，咱来安排吼，这个阿伯点播歌曲，然后酒路帮乌米红所带来，最近来欣赏，要看的卡手没了爱紧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台中A哈，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哦，谢谢哈。来跟最后四天要看爱金要一定都给你留起看看几组赶紧来哦，谢谢新朋友赶快打电话进来这副体验哦。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嘞？

0: 天姐，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嗨，哟，嘿，
1: 我想
0: 做
1: 个几招
0: 呵，来，姐姐，那我下来哈，你等一下。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七，古历是七月二六礼拜一哈。这个今仔日这块来个白露哈，你那适合的最精是最熟过穿，最后最熟出现。不适合的是坐船坐桥，喜神当北灾神当南煞南，从上好的29岁哈。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7点至9点，9点到11点哈。下晡1点到3点，因为在1点到明仔在透早的1点哦，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哦。好，来再去刷牙了没有哈？新的气温啊，咱一般拢差不多3个月，你一看哈，因为咱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那气温。那危机啊，迄个吼怪怪，你得个换掉吼，会当甲新的气边啊浸伫迄个小的盐水当中吼，讲气边啊会当冻较久，啊参考参考啦，可能大家想讲，哎呦，到迄个美国时间吹起来都要死啊，对不对吼？参考一下吼，这该开爱开啦，啊该欠吼，加欠啊，像这种免欠啦，对不？这种东西消耗品的吼，消耗品的哦。来，这块来个白露，白露的是秋天第三个哦。的秋天立秋嘛，初暑吼，白露过来秋分啊，然后寒露升降，好秋天。过了当天就要来了哈，来，这个白露就是讲天气转凉，哎呦，感受到吼，哦，迄张下晡我去外口，外口比内底搁较凉嘞吼，好舒服，那个风吹来很舒服哈。暗时啊呢，空气当中所含的水汽部分啊，叫做水滴啊，掉伫地面的花草树叶啊顶管哦。那即个透明的水珠，咱就叫做白露吼，白露啦吼，啊，秋天第三个节气哦，搁来的秋分哈。可能听众没有做参考了哈，2266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每款人爱见哦，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哈，最后四天，贝贝爱见哈，贝贝爱见哦，来2266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嗨，
1: 英啊，
0: 嘿，英，
1: 我那大桌的，销售员在搞我上几桌来。
0: 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嘿，你好，
0: 哟，嘿，你好，我莹莹，嗯，
1: 嘿，我被迄个酵素两包。
0: 好，等大姐，我下几人，等我下。
1: 好好。
0: 酵素，酵素得喝哈。
1: 酵素两包，那个好汤一组。
0: 好，阿弟有在加 Q 不？我加过 Q。
1: 我先这样就好了。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哦、嘿有机会 Q 吃一下也不错，因为这一档哦有送
1: 罐。我上次有买，对啦，然后现在是算那个。甜的
0: 黑黑
1: 的，我
0: 先准备。哦，好，我进来，我下来。啊，你 Q 质量应该有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吧。
0: 嘿，哦，食保养有时候就是说你长期你啊身体还好的话，就是维持了哈。哎呀，哎呀、啊啊，好，来我跟大姐下哈，你等我先上091，等一下哈。
1: 嘿，091 3 5
0: 好，然后两组，姐姐给我们两组酵素跟一组好汤哈。
1: 对对对。
0: 好，啊，两组酵素8800个，一组好汤多少9800哈。
1: 好好好，
0: 啊，酵素今麦食了有较舒适无？
1: 有啊，因为阮全家拢在吃啊。
0: 哦，全家都在吃。
1: 哎呀，连阮姐嘛拢在吃啊，每天的干嘛都吃啊。所以我会买那么多，哎
0: 呀。啊哈，了解哈，没关系，也再个炖啊。那么多人在吃，两组也不太够。
1: 对，我算还有啊。
0: 还有啦，哈，好吧。
1: 我上次买好多组啊。
0: 我知道阿姑也爱心价，反正我觉得就是多优比啦。我们抓一个比大数据有没有哈？多优比一下，然后隔年就不会说不够啊。哪一个有春那的更加美寡嘛？就是安尼哈。好好啊，大家吃的都还可以，还不错啦。
1: 可以可以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呵，拜拜哟，好，拜拜，好，拜拜，好。
2: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哎，时间再去七点咯，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你无听到了吼，就是最后四天了，要买要快，阿里。城口清清点点没看，还欠几周你要预定在九月底啦，十月都没关系哈。公司让我打给方便，啊，都今日无来见你，好不好哈？啊，家己先看买呀。啊，国内新朋友想要试看买吼，真正一周叫来试试看，一试成主顾，好不好？来22602233，今日有好天气呢哈，希望大家让我好心情哈。是 Happy Monday 哦，礼拜一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有听到无？喂，有声？喂，有听到无？
1: 有啦，我爱好汤头，一直好汤头。
0: 一早向这个电话哈，好好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哈。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一包酵素。
0: 嘿，来大姐，你
1: 等。面膜今麦刚买是三块一包，150。
0: 嘿呀、啊，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嘿，好，等我一下哈。给民间说好，好好，拜拜。来，感谢要跟预告的紧找时间，才算一下阿公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伊林哦，
0: 哎、欸，有嘿，
2: 我买迄个酵素，搁三周，
0: 三周啦哈，
2: 哎，
0: 好下了哈，
2: 哎，
0: 来炖一下，哎，
2: 炖一下啊，今
0: 吃无够，今吃无够，对啊，加优味一下吼，真正较好，因为当初咱也未拄好，咱来加食啊，啊，这未和咱愈吃愈重啦，吼，不会啦。哦，传的圣公比较油啊，较好美对吧？哈，好，安尼三组来个大学生哈，4400×3的是13200哈，阿弟要当时修，马仔得当修掉，
2: 好，明仔载明仔载
0: 可以哈，9月8号礼拜二早班好吧？
2: 好，
0: 阿金马卡机点位嘛哈，
2: 哎，对，
0: 好，三周几班3000，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哟哈，最熬细干了哈，最熬细干，贝贝阿金哦。

0: 喂，你好，喂，哎、欸，你好，嘿，
1: 酵素一组，酵素，
0: 酵素呀，
1: 嗯，
0: 好，来我下来哈，一组酵素，
1: 是，
0: 一组这样几年够够，有无？
1: 应该有啦，因为我还有一组，
0: 还有一组哈，没关系，你再看一下，
1: 是，我这边中美南路就在你们附近的中美南路，
0: 嘿。有资料吗？大姐有哈，
1: 你看一下，也看一下。
0: 来，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总公司
1: 才 有，
0: 没关系。230，我知道你，还230
1: 哈。对对对，
0: 好，这样一组就4400哦。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哟，赶紧来看哈！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689年的今日九月七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啊，为中国跟欧洲国家之间所签的第一个条约。1822年的今日，巴西脱离葡萄牙统治，宣告独立。1901年的今日，清廷专权大臣吼奕匡啊，个李鸿章含在一个主家公使签订辛丑条约，结束庚子义和团的事件哈啊，这历史当中我读到吼辛丑条约。那2003年的今日，台东出现概率性的疟疾病例，这是台湾38年来吼头一例疟疾哦。2012年吼，当前总统马英九头一摆登皮加树啊，但出到三方会谈解决争议的这个主题。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九月七日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哈，射手座少得失心，有得必有失，哈。啊，你爱怎样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哈，就是安尼，哈。莫想迄个在意啦，哈。好，摩羯座平常心，哈，你莫得失心太重，患得患失，哎，平常心来看待，哈，你记起来好过哦。摩羯座事业温和，水瓶座趁钱。实力吼，你爱累积你的软实力的对啦吼，每当跟他一把刷子熊盖喝五六把，好，那迄个双鱼座爱保持冷静，好，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好，来，张景泽人啊，竞选总部成立吼，哇，这个全台各地强强棍棍强强了吼。好，那不管如何了吼，选举是一时的嘛，选举是一时的吼。咱家己健康够舒适，我想这是上该要紧的，好不好？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者这回来关心。这个选前加码捷运的预算每年暴增了5.6倍哈，这是选举热季啊哈，专台捷运预算大增，高通波每年都以胜。以胜输很是台中捷运系统建设计划变的453亿，比较今年的81亿，暴增5.6倍。其中，双北地区已经补助将近200亿，共其实补助140亿。另外，桃园、台中、台南补助一条捷运路线的计划。交通部表示，在计划修正了后，中央补助地方建设资源减少，但是考量到各地捷运建设需求，交通部依然依照计划立即平进度获得中央补助的这个经费哈啊！交通部每年都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编列453亿，包含双北总共200多亿，台中的拿线45亿，桃园航空城捷运线的发展计划有46亿，台南第一期拿线建设甲周边土地计划有14亿，哈，各用是140亿，哈，好，那这个部分呢，哈，这个。前瞻轨道全面开工期哈，在亚后又做完分配，每当五东派的这个分配啦哈。那罗清德总统宣布破发现金一万了后，台中市副市长张建功先甲41亿的捷运经费还和台中人啦哈，交通部以胜输很是每年编的45亿和台中捷运南线建设计划，另外也编的46亿补助桃园航空城捷运线的发展计划哈。还有三莺线延伸桃园八德段计划有4290万元啦哈，好，那不管如何啦，这里民进党团干事长吼曾水雄表示，安乡北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拢有医生，这叫做国家的建设，无叫做选举绑桩吼。捷运看的是未来30年的交通需求，唔是讲后几处选举的地票地图，未因为讲特别选举了国家的原地踏步吼，还是民众国家的福利优利益优先呐，是不是哈？这是这部分啊，甲大家报告，那更加期待吼，交通车越来越便利。那就是大家都会当，到时阵多多做运用了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去倒去过。
0: 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哦，
0: 嘿，
1: 好烫头。
0: 确定哦，刚才听就没有来关心一下你的耳朵呀，吼，耳朵冠心歌，这个气血心就充足啦，啊，那个气血拢看会到吼，中医讲吼，还有一些这个有人讲这個，然后啊，皱褶三段可能跟心血管会有关联哈。好，来，咱带来来讲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汤头几周，
0: 几周好，汤香，
1: 哎，
0: 你在239二进一点位哈，
1: 哎，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请问一下，你们那边不是有卖那个好汤头呀？我是讲，我正准备甲恁买啦，我是讲买个买。

0: 喂，哎，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多一组啦。
0: 喂。
2: 喂，你好。
0: 哎，喂，你好，大姐，我电台莹莹。
2: 好，汤头一组。
0: 喂，哎、欸欸，你好，
1: 这英英啊，
0: 哎、欸，我是啊，
1: 哎、欸，对对对，
0: 嗨，
1: 哎，我要订那个后藤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就嘛是一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0，
0: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0: 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哎、欸，大姐你好，嗨，
2: 是。我要给你叫那个好做啥？
1: 哈，
2: 好做啥？两边的黑啦。
1: 好，来。

0: 进攻阁。
1: 好的，喂，你好，喂，嗨，
2: 哎，英英，
1: 有有有，嘿，
2: 我哦，去用米，下礼拜拜三甲寄来好无？
1: 好啊，
2: 一组去用米哦，一组，
1: 嘿，等你哦，
2: 要五千六个，
1: 嘿嘿嘿，你等你，
2: 就一组，
1: 好，我下来，我下
2: 来，哦，下礼拜拜三，
1: 来，你电话这支吼，七八，你迄个回单嘛吼，你等你，
2: 回单嘿，
1: 我先抄一下，你等我一下，
2: 好好好，
1: 这食了过了都袂歹啦吼，
2: 袂歹，
1: 嗯，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3: 哎，不不，你关孝叔。
1: 好，来，大哥，你迄个我直接抄哈，你电话这支哈，09037这支哈。
3: 孝叔不能关。
1: 好好好，好试试哦，嘿哈。
3: 嗯。
1: 好，谢谢哦，感谢大哥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我莹莹，嘿。
4: 我要加一组孝
1: 事。好，来，大姐，你电话2278这支吼。
4: 哎。
1: 好，来，我直接下来啊哈。
4: 嗯。
1: OK， 安尼试试，啊，那我要个炖加个爱进来哦吼。
4: 哦好。
1: 哎，好好好，预购也可以的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赶快把握好时机了哈。22602233，真正机会无等人啦哈。火车过车要分 BB 啊，安尼是袂付钱。来，喂，你好，喂。
5: 哎。
1: 嘿。
5: 我罗大姐，我跟你讲。你即马后礼拜二吼，迄小叔甲我寄大桌的，大桌八千四是无？
1: 哈？你等下，你等下，你是要两桌吼？八千八啦，你等下吼，你等下。
5: 八千八吼，
1: 你等下。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公播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
1: 来，先打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6: 啊，你好，一组那个喝汤汤，
1: 好汤就好了哈。
6: 对对对，
1: 好，谢谢哈，这支电话哈，有资料哈。
6: 对对对，
1: 好，谢谢哈，好，拜拜。

0: 来，咱这波欢迎张安娜哈，2160233，要看卡丘美丽爱金哦，控诉2160233哈，新朋友一定要跟推荐框买哈，04-2620-2233的点位，感谢哈，谢谢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下次能说。
0: 喂，下来，大哥，我下一个哈。
2: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3: 喂，你好，我要听下次。

0: 哎，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你好，嘿，
1: 英英哈，
0: 嘿，我是啊，嘿，有听见吧？嘿，你好，
1: 哎，嗨，我江妈妈啦，
0: 嘿，江妈妈，你好啊，
1: 姚美霞，
0: 嘿嘿，
1: 我，你的 Q 号有在上
0: 无？有哦，要结束啊，嘿，
1: 你搁加加两组来，
0: 两组 Q 哈，
1: 哎。两组是等于五千六，
0: 是两组是五千六乘以二是一万千二。

0: 最后四天买要紧哦。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啊。
1: 哎，我请问你啦，我姓哪啦？等等，拜六寄来啦。
0: 拜六，你讲物件有收着？
1: 嘿嘿，啊，伊个即马是几百张诶？
0: 你是买啥？你买对种？
1: 酵素啊，
0: 酵素就是迄个啊。
1: 有不种，你个要不种。
0: 来，你等一下。进攻个酵素原本咧卖，伊你阿爸有甲拍开啊无？内面是毋是有两罐大罐的，搁一罐小罐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大罐的，来，这讲个吼，大罐的，就是咱本来要卖啊，百粒啊，两千粒啊。啊，你买，你顶买两罐四千四嘛？啊，小罐一罐就是阮送你的油大精品，对不？六十粒，送你六十粒，嘿。哦，
1: 还有酵素是啊？迄个该整啊，赶快下。
0: 啊，拢一模一样啊！你以前无食过吗？
1: 我以前有食啦，我拜六去食哦，啊，食今日要放了都闭结的。
0: 来，我跟你讲，无可能因为食这都等到闭结，一定是你天气变化，家己地汤食无够，青菜食无够，即系安尼。吼，无可能食这都闭结啦。你得啊，你一盖食几粒？
1: 两粒咩？
0: 你若要食排便的，爱食个三粒啦。你两粒食保养的量无够。
1: 哦，啊这样食几，一个样食几摆？
0: 看你要食几摆拢无要紧。
1: 无啊，啊那食都特别开咧。
0: 什么食？你讲食？
1: 嗯，我食几摆，我记得迄个食了有两个啊。
0: 我这不是药啊呢，这是食品哦。
1: 哦，食品哦。
0: 一般都是叫三顿食嘛，啊一摆就三粒，啊这当中你哪个有感觉不舒服，你得个个食无要紧。
1: 哦，安
0: 尼
1: 好。
0: 对啊，因为胃肠啊神经调好啊，啊你调好顺了，这也袂互你依赖啊。我这个食药啊，食两边的无同啊，袂互你愈吃愈重啊。
1: 哦，我做是讲，今仔食食同款的都无要紧啊，啊那无同款的我今仔食食坐袂起，我就麻烦。
0: 绝对袂麻烦的啦。你我跟你讲，你头壳安尼，你家爱注意，你胃肠真正无好呢，记忆拢无好，食过物件也袂记哩。啊，你就是无正经食，唔食效果无好啊，你听无？好，咱特别食爱健身，像咱两罐半，你若有认真甲食，即我甲你讲话，你排便的问题袂顺，你得甲食三粒，才有三顿，嘿。
1: 哦，安尼啊。
0: 爱持续，莫食一工，嘿，三工，你一定足久无食啦，即个是一定够艰苦，我想要来食对无？咱这唔是安怎才要食吼？哎。你爱紧食保养。
1: 我有一个问题的，我算两。一年前啊，吼啊，洗大卡去讲个，你最多头啊，啊讲着啊，就算我食了，我等下那等下去，大概迄个所在去
0: 听。医生讲过。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哦，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欢迎祝福你啊，孝叔。
0: 孝叔，好，来来，大哥。
1: 几多？几多？嘿。
0: 哎，孝叔，买几多？哈。
1: 系啦，系啦。
0: 好，阿妈再搞，还是不？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记得点位哈。好，来，谢谢。我们安尼迅速哈。

0: 喂喂，妈妈，
1: 哎，
0: 我莹莹啦。
1: 哎呀，我，哎，买几个啦？几个阿哥好当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嘿，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1: 好，好，好。
0: 喂，你好，喂。
2: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
2: 好，哎，两组，哎，六罐。
0: 系啊，

来哦，要买要快哈，2600233定位拢甲靠通。咱来讲到吼，即个耳垂呀吼，来听众朋友吼，未少心肌梗塞的患者，甚至吼，伊就是甲头一摆发作以前，根本唔知讲伊家己有心血管的问题。事实上吼，咱传统讲相由心生，即个说法。会当用伫判断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机会，中医师黄千水伫咧讲，伊讲哦，你的耳垂顶头脑宫迄个斜向的皱褶有无吼？中医叫做冠心沟、冠心沟。经过研究发现，有冠心沟的人比起着无冠心沟会对照做，比较吼出现即个扩散性心脏病中风的风险比率讲较悬哦，比较高吼。那望诊面向配合问诊确定，然后中医。伊的观点认为，心主血脉，黄千水中医师讲，人的气血是不是有充足，面的心情气血吼，表现都看得出来哦。会当有着望诊面向观察到心血管系统的好歹，啊，个心脏功能的稳定性啦吼。不过临床上未干那一条面向吼，当作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诊断的标准哦，唔是干那看面向了了啦，就是讲合并咨询呐吼，问看你有迄个胸腔啊，闷闷杂杂。有心悸、心脏会抖疼无，呼吸袂顺、等等的症状，了解到民众讲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控制问题。那除了冠心膏以外，吼，什么悬针纹啊、山根横纹，吼，也是心血管疾病面上的特色哦。嗯，陈水医师、中医师讲，目白中午的区域是咱的运动嘛，吼，运动，运动啊，欢乐的食大蛋的吼。啊，这个上好的状况就是讲吼，安尼看。起来会发光啦，无纹路啊！当当运动，你若有纵向的纹路啊哈！哎，你捌看过无？我看过哦，电视好像看过。美术讲一支针掉底下，叫做悬针纹。那两蕊白酒内面的迄个眼头的所在，就是啥山根吼？山根的你皮呀皮呀爱零零有无哈？开始被膨起来的所在吼。那山根啊，搭落也是讲有横向的细纹，这叫做山根的横纹。好像也有人是这样，有没有？我看过呢哈。那黄千水中医师来讲，民众上界见心肌梗塞，伫中医古册当中个心痛。吼、哦，胸腔啊麻痹较接近，临床上会当用迄、那个针灸吼，怎么酒甘草汤啦、啊、丹参啦、啊、三七啦、啊、安徽这药物来化血。好，算烟灰啊，促进着血液循环。不过，药物剂量就是爱专业的中医师评估，不是讲你家凊彩乌白买哦，咱无啊搞啦哈。那预防着心血管疾病，黄千水中医师建议，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卖好米，卖食伤油炸哦，还是有重口味，爱多运动，这是保持身体健康上界重要不二法门。平常时按摩，咱分属于心经、心包经的神门穴，还有内关穴哈，会当。好心哈，那这个帮助经络循环，买当应用中医经典哈，这个生脉饮要帮助好心用心安尼啦哈。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对面相，你卖看讲无也无几家，是有它的一定的这个道理存在哈。你的耳垂脑纹路哈，皱褶。在冠心沟吼，那些中医安尼讲的吼，可能爱注意有心血管的问题。啊，个有咱的迄、那个咱的运动吼，对两个目白中午这个所在，你若未输一支针底下，滴滴的吼，滴的纹路爱注意。啊，个有咱的迄个三根那个鼻头吼，鼻头迄个所在然后踝的吼，踝纹，迄可能就是讲拢会有迄种心血管的问题吼。那边呢按摩来神门穴，请拿出你的手手吼。你的手心向上，好，手心向上的时阵，咱的腕关节内侧，好，腕横纹的尾溜，这个所在，好，要一顺一顺，哇，咱的手腕加上背啊，加叫做神门穴，离这个袂歹，吼，好心呐，吼，够心中。那内关穴伫倒位？伫咱的手腕内侧横纹了后，往上臂来。咱的迄个手臂啊，上臂差不多三指宽的中央的所在吼，伫个倒位哦，两条筋的中央，两条筋的中央吼，这叫做内关穴吼，加里里的拢会当保护着咱的心脏、心血管吼，和你做些常客安尼哦，感谢吼，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喂，
1: 哎、欸，你好，
0: 叫英英啊，
1: 哎、欸，我是啊，
0: 哎、欸，六六六，
1: 嗨
0: 嗨，我要订那个火腿老鸡汤，阿加凤雕哈，哎，大条嘛，这么的，行嘛哈，哎，牙膏，阿都能行嘛哈，电话0937，
1: 大哥您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喂，
2: 哎，莹莹，
1: 有，
2: 我跟你讲哈，我这边爱做好汤头。

0: 喂，你好。喂。
1: 酵素一周，安尼偌济？
0: 酵素一周4000匙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哦，这个电话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我要爱吃粥，好汤。
0: 来，那个唔单个丢毒啊吼，最后四天了吼，最后四天没有听错，三加一，最后四天哈，要预购要买要快。新朋友，你也可以互体验哦，你也愈拖愈慢哦，都袂有啊吼，都袂有活动都要结束啊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啊。
0: 嘿，是。
1: 我一罐化妆水，跟一罐洗面乳。
0: 化妆水跟洗面乳安尼啊。
1: 嗯。
0: 嘿，你回答了哈。
1: 嘿。
0: 化妆水是八百吼，洗面乳七百。
1: 嗯，
0: 等一下，安尼千五。
1: 好，
0: 买单嘛吼。
1: 哎、嗯，好。
0: 哎、欸，你讲秀满姐吗？
1: 嘿、
0: 嗯、嘿。哎、嗯欸，啊，你迄个酵素有看了？
1: 有。欢乐啊。
0: 欢乐有搞吼。
1: 有。
0: 啊，你迄、那个好好，谢谢哈。
1: 好，好，拜拜。
0: 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要买要快哦哈。李丽的空，李丽三三点位拢个靠通哈，谢谢大家哈，来。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2: 我要一组酵素，
0: 一组酵素呀，好，啊，有吃过吗？
2: 有，没有
0: 吃过啊，哦，
2: 对啊，
0: 啊，那个是你本身要吃的吗？
2: 有，
0: 会便秘还是怎么样？
2: 会
0: 便秘哈，来，姐姐，我跟你讲哈，啊，你就是会建议照三餐吃，好不好？一盖三粒也好，各家也好哦。哦，你收到之后，明天会收到，快的话明天收到啊！你得认真吃，感觉一下，会应该会有的，吃的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嘛，哈，你可能有的人会一直放屁呀、啊，有的人会觉得哎、欸，好像消化比较好啊，啊，这个就是慢慢帮你调好。那、啊、我们的原理不是一种温症，不是药啊哦，所以不是像吃那种什么软便或是泻药，和你水绑出来哈、哦，它是让你的肠子不要再睡觉了，赶快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2: 对、啊，
0: 把大便挤出来这样子哈、
2: 哦嗯。
0: 好啊，这个大大小小都可以吃啊，它不是药品的东西，好、哦，你就跟西药隔开就好了。好、
2: 哦，因为我本身有肠燥症啊。
0: 哦，我跟你说，肠燥症来吃也很好哦，就是要慢慢调，知道吗？哈、哦。哎呀，然后但心情爱放轻松，因为有时候就是太紧张，你得压开肠燥症啊，肠燥症的是安尼不松快了，我嘛不要讲不舒服了，对不对？哈、哦，常常要拉，对不对？
2: 对啊。
0: 嘿，那这个吃的那慢慢，然后你自己心情也要调试，就是压力不要那么的大，那它的次数会减少，慢慢帮你调，好让好菌赶快菌清干净啊，内哈。啊，公司刚好列资料，姐姐，有
2: 无？哦，第一家庭。
0: 哦，好，那就是这支电话。阿弟刚卖所谓修，哈、
2: 哦，对，要
0: 所谓代收，那就4400哦，哈。啊，你
2: 那先电话给我，我才知道说
0: 你的电话哦先
2: 所谓有吗？收？
0: 嗯，什么意思？
2: 先来电告诉我一下。
0: 先来电告诉你，不用吧？你钱直接借在那里就可以了吧？对，你知道我意思吗？
2: 没有，后运先打电话给我一下，我比较知道说哦，他什么时候到的、
0: 啊？明天就会到了、啊，我跟你讲，明天就会到了。快的话，明天；慢就是礼拜三。
2: 好，那我知道了。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如果要先通知你，你就自己付钱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好、哦，所以我们所谓代说就是你的那个蛋啊，你听好不好？你直接钱寄在那边，那你跟他们交代，如果明天没有到，就是礼拜三，好不好？
2: 好，
0: 啊，你钱就提收为4400，啊，收到要认真吃哦，有问题再打给我哈。
2: 好，谢谢你。
0: 有信心，你的给炖的加给这划算的哦哈，因为你一组就赚了1100了，好不好？哈，加油，谢谢，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拜拜那问题哈，真正。各肠燥症，包括你的透神水、胃食道逆流、胃酸这来加拢加喝，因为胜利德酵素里面有消化甲受滚甲益生菌的物件。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我们20几种专利配方菌种，比菲德氏菌、农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东西好菌哈。那另外，用来甲受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甲你倒色扛亏，所以哦，你也点不起有在经营，和你倒倒掉。好，好菌打败坏菌，一旦定植，你把蛮力维等的菌虫生态平衡 balance 了，你就不会一直没拉熊，好不好？好，身体自己的万变归皮套，维等爱够好，身体才会好哦。百里两千两百块，一个买两罐4000以上的60粒，很贪情一口，要买要快。以上广告最后4天了哈，引来在中午12点再。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